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2: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1: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2: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1: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2: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11: 真方便。
12: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13: 平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4: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5: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4: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4: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每天最新的资讯内容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6月24号星期三，先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市区的气温是28到37度，乡镇的气温是27到39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25号星期四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9度之间。6月26号星期五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8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现场举行。作为主宾省，海南集中推介封关后开放新优势，现场达成多项国际合作签约，为全球产供链共赢搭建了新的平台。海口、三亚、儋州围绕各自产业布局和发展机遇开展了招商推介，还有2家海南本土企业做了经验分享。现场呢还设置了展示洽谈区，方便参会代表和海南相关市县园区进行洽谈对接，提供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助力深化海南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务实合作。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为传统经典车、汽车改装和汽车租赁。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当中，海南将会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围绕传统经典车、汽车改装、汽车租赁三大重点领域，系统谋划改革创新路径，着力培育传统经典车产业，全力推动汽车改装产业升级，全面优化汽车租赁服务体系，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汽车流通消费新体系，为全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经验。昨天，记者从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现场了解到，截止到今年，海南全省已经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其中国家级小院97个，覆盖18个市县。科技小院的总量较“14五”初期增长50倍，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海南科技小院创建

作连续两年获评全国优秀科技小院工作案例。据了解，海南科技小院在服务效能上实现了稳步提升。近三年来，科技小院开展现场技术培训超过1800场次，覆盖农户超过37万人次，推广新品种286个，新技术285项，带动相关产业征收超过10亿元。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近日举行，集中展示了全国低碳发展与气候适应建设成效、海口气候适应型社区建设等特色实践亮相会场，集中呈现热带滨海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成果。这次活动同步发布了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并召开了全国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交流会，海口相关建设经验被纳入国家级报告，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参考案例。6月25日至27日中考期间，为确保考生准时到达考点应试，海口公交公司142条公交线路的1600多辆公交车全程参与爱心送考，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海口公交公司将根据考点分布情况和考试时间，加大途经全市31个考点公交线路发班密度，充分运用智能调度系统，重点做好考前2个小时和考后1个小时途经公交线路的排班安排。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海口交投集团微信公众号查询考点对应公交线路车辆的实时到站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2026年海南中考期间，海口公共停车公司将开展沪杭中考停车无忧的送考车辆免费停车活动。这次开放的21处公共停车场共有约1600个停车泊位，遍布秀英、龙华、琼山、美兰4个辖区，包括秀英南北站配套车场、金牛岭停车场、红城湖公园等重点场地，可充分满足全市各片区考生家庭送考停车需求，有效分流考点周边车流。免费停车时段为6月25日0时至6月27日24时，完整覆盖中考考试周期。活动预约时间从即日开始，一直到6月27号为止，采用线上预约审核模式。考生家长可关注椰城泊车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提交车牌号、考生准考证照片及联系方式即可。近日，海口市陆生野生维管植物野外调查活动在海口火山口公园正式启动。这次的调查由海口市林业服务中心联合海南师范大学共同开展，为期1年。项目采用的标准化网格普查模式，将海口全域划分为38个10公里乘10公里的标准网格，开展全覆盖排查。调查队将陆续走访秀英、龙华、琼山、美兰4个区，深入火山湿地、海岸台地、工艺陵园等各类生态环境，逐步地摸透海口植物多样性资源的真实家底。近日，海南省档案馆在海口举办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暨红色档案捐献仪式，张云逸大将家书、程德华烈士相关遗物及题词、冯卫才沙场女战士手稿、萧焕辉传略手稿等一批珍贵的档案将入场海南省档案馆。这批红色档案进一步地丰富了海南省档案馆红色的馆藏体系，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史料空白，为深入研究琼崖党史、革命史、地方史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开展红色教育提供了鲜活素材。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成绩将于明天上午的10点发布，考生可通过手机登录海易办，点击教育高考成绩。

查询图标进行具体查询。考生查询高考成绩之后，如果对成绩有疑义，可在6月28日上午的8点至18点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到高考报名所在市县招生办公室提出复核分数书面申请，填写海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复核申请表。考试局将于6月27日至6月30日组织专人按照规范程序进行复核，复核内容包括考生个人相关信息、是否考生本人答卷、是否有漏评、小题得分是否漏统、各小题合成是否有误、成绩转换是否有误，以及提供给考生的成绩是否一致等。复核结果将于7月2日之前通知考生。作为海口核心产业承载片区，海口江东新区紧抓封关运作机遇，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暨签约仪式上，成功签约两大标杆项目，为自贸港绿色低碳高效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当前江东新区外向型经济红利持续释放，离岸贸易、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跨境电商业务蓬勃发展。下一步园区还将会重点引进自贸港属性鲜明、科技水平突出、实体经济稳固的优质产业项目，全面夯实封关运作产业的载体、制度支撑以及开放服务体系，为高质量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域和6个支撑贡献江东力量。2026年七月，亚洲青少年排球的最高殿堂将首次在中国海南拉开帷幕。2026年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号至18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场馆激情上演。作为亚洲排球联合会旗下的顶级青少年赛事，本届锦标赛不仅是16支亚洲青年劲旅争夺亚洲荣誉的战场，更是通往世界舞台的关键跳板。本届赛事落户海口，不仅是亚洲排球联合会对海口办赛能力的高度认可，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体育文化建设的一次重要展示。从分组的形式上来看，这次赛事的看点十足，竞争空前激烈。2026年七月，让我们大家相约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共同见证亚洲排球未来之星的闪耀时刻，感受青春与热血交织的排球盛宴。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要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世界杯呢激战正酣，许多球迷和伪球迷都会选择熬夜观赛，感受这4年1度的激情与快乐。但是呢不少的朋友熬夜过后，第二天呢会头晕脑胀，精力不济，注意力涣散，欠下的睡眠债让人苦不堪言。那么补觉有用吗？还是只能痛并快乐着呢？其实呢补觉也不是说睡够就行，也不是睡得越久越好。该如何补觉？应该抓住呢它的黄金补觉点，这个非常的关键。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熬夜之后及时补觉绝非自我安慰，而是真的有用。睡眠呢是身体的修复工厂，熬夜会严重的干扰生长激素、褪黑素的正常分泌，而这类激素呢是身体开启修护、维持免疫力的关键。如果不补觉，身体会陷入缺觉的应激状态，导致交感神经长期亢奋，进而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免疫力降低等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也会随之升高。

0: 不少的球迷最近陷入了昨晚熬多久白天就睡多久的误区，于是很多人会一觉睡到大中午。其实补觉绝对不是越久越好，盲目的狂睡反而会很伤身体。人体的生物钟它受到褪黑素的调控，晚上十点之后呢分泌会增加，凌晨的两点到四点它会达到峰值。那么在深度睡眠修复的黄金期，这个时间段里面呢睡觉当然是最好的。那白天呢长时间补觉，它会推迟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导致你当天晚上有可能会失眠，形成你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白天补觉呢大多数都是一些浅睡眠，它是很难进入深度修复阶段的，即使你睡够八个小时也很难达到夜间睡眠的修复效果，依旧睡醒了之后会有这种腰酸背痛、头晕脑沉、疲惫不堪的感觉。而这种碎片化补觉呢往往有的时候会比熬夜更伤身体。大脑代谢废物依靠的是深度睡眠，那么碎片化的睡眠它往往会打断这个过程，那大脑呢代谢废物的长时间堆积就会增加大脑功能减退的风险。碎片化的睡眠它会降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还会加重心脏的负荷，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而且睡眠如果频繁中断，还很容易让人情绪失调，变得烦躁、易怒和焦虑。那么问题来了，熬夜后补觉核心是重质量，不是呢重这个长度。那么怎么样补觉最管用呢？其实最佳的补觉时间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段呢贴合人体睡眠规律，午后困倦期入睡会很快，睡得也很香，而且能够高效的来恢复精力，是白天补觉的黄金时间段。最优的时长是不超过一个小时，这个时长呢通常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如果你超过一个小时，身体进入了深度睡眠，醒来之后反而会头脑昏胀，这个呢是有点得不偿失的。那建议大家呢通常午饭之后呢休息20到30分钟，然后再睡，不要吃饱就睡啊。另外呢伏案午睡最好是用个午睡枕，避免压迫眼球和胃部。那有些朋友看球的朋友啊，看完激烈的比赛之后大脑高度兴奋，翻来覆去睡不着，该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要分享的几个小方法。首先呢要切断兴奋源，关掉电视手机，不要刷评论区或讨论赛况，要闭目静卧，减少思绪的杂念，避免呢大脑呢持续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而且睡觉之前呢不要喝冰水、浓茶、咖啡、功能饮料，因为这类饮品会刺激神经，加重亢奋。第二呢可以使用一下呼吸调神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的吸气，感受腹部鼓起之后呢再用嘴巴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的收缩，重复5到10次就能够让心神安定下来，有助于入眠。此外呢大家还可以调暗灯光，关闭杂音，播放一些轻柔的白噪音，帮助你的大脑放松，可以快速的入眠。总而言之呢，补觉只是补救的手段，它绝对不是熬夜的通行证，只有规律的作息才是根本。世界杯虽然很精彩，但是大家也切莫过度熬夜，透支身体健康。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1018早高峰，我是小贤。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说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进入到夏天之后呢，天亮的越来越早，特别是进入到夏至这个时节，大家会随着天亮而早起吗？还是会继续睡到点再起呢？最近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证

时，早上如果能够坚持锻炼一会儿，能够把患癌风险降低30%。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有人可能会问说，运动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运动不一样的，非要早上早起半个小时吗？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每天早上能够早起半个小时来锻炼，那真的是大有好处。就在今年的5月份，国际癌症杂志上刊发了一篇文章，指出相比中午锻炼，清晨的活动能够让癌症的患癌风险降低26%。若本身就有早睡早起习惯的人，再把运动安排在早上，那么他会比同样早睡早起却在中午运动的人风险再低31%。这项涵盖了9038名20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发现，运动时间不同，防癌效果存在差异。根据运动习惯，把受试者分为清晨5间、下午3组，同时按照睡眠习惯分为早睡早起、晚睡晚起和作息不规律3组。结果显示呢，清晨运动的人比5间运动的人患癌风险降低26%，而在同为早睡早起的人的这个组别当中，坚持清晨运动的人比5间运动的人风险再低31%。这一防癌效果在女性身上呢更为突出。研究指出，清晨运动顺应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因此保护作用会更强。早起锻炼半个小时，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首先，心肺功能会更强。早上起来呢，心脏的泵血有力，血液循环加快，肺泡扩张能力提高，肺活量也会随之提升。如果长期坚持，像心脏病、高血压风险会显著降低。早上锻炼会让你的头脑变得更清醒，因为它能够激活我们全身的细胞，使大脑供血供氧更足，让人精神焕发。早上锻炼还能够激活代谢系统，让新陈代谢一整天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有助于减脂和控制体重。另外呢，早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校准生物钟，让身体建立规律的作息，减少失眠和早醒，晚上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它还可以呢，让你的情绪更加的稳定，因为早上如果你慢走，或者是快走，又或者是慢跑、瑜伽这样的一些活动呢，都能够促使我们的身体释放快乐激素的内啡肽，会让人感到愉悦、放松，缓解焦虑和抑郁。早上呢起来锻炼好处其实很多，但是呢大家不要忽略一些关键的细节，如果细节不到位反而会伤身，所以早上有几个晨练的细节呢，大家要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早上起床一定要等天亮再出门，因为6点钟之前空气当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是偏高的，太早锻炼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太阳出来之后再开始晨练。第二呢，就是不要空腹锻炼，但是也不能吃太饱。空腹锻炼很容易低血糖，会造成头晕心慌，可是如果吃太多，在饭后1个小时内仍未消化完时，这个时候呢又很容易呢加重你的肠胃和心脏的负担。所以建议大家晨练前半个小时吃一点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一片面包、一杯牛奶。另外不要忘记晨练之前一定要热身，因为我们的身体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身体的各项机能会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肌肉和关节都还没有苏醒，这个时候如果直接高强度的运动就很容易拉伤和扭伤，所以建议先慢跑或拉伸5到10分钟，让身体呢慢慢进入状态，提高肌肉和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度。运动呢也不是说出汗越多越好，所以大家呢要选择呢适当的运动强度。锻炼最好心率要控制在170以下，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心率不要超过每分钟110次。心血管疾病患者要避免剧烈运动，每周5次，每次30到60分钟的有氧运动就会有收获。那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大家呢最好呢是选择在室内去锻炼啊，因为如果呢室外的这样的一些天气不佳的时候，如果你进行户外晨练，可能呢会增加健康风险。另外大家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感受，运动呢

盲目的追求强度，早上运动如果感到头晕胸闷气短要立刻停止，必要时还要及时就医。心血管疾病患者最好先测一下血压和心率，稳定了再锻炼。运动新手最好从10分钟到15分钟低强度开始，慢慢加量，避免运动过量引发呢身体的不适。总而言之呢，只需要早起30分钟去锻炼，你就能够拥有更健康的身体和一整天好的状态。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大家不妨早上可以让自己稍微的起早一点，给自己一点时间锻炼一下，开启呢我们一整天的满满活力。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呢节目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欢迎大家呢稍后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

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0: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0: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4: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5: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4: 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他们有门路，给你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查岗的工作，每天只需要你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就能够轻松到手6000多元，你会相信吗？前不久呢，上海警方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十几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够干好这份所谓的好工作，还有一些被害人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在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上海警方就陆续的接到报警，说有十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骗到了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人。他呢是在2024年6月份在酒席上呢遇到了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呢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呢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他说呢，里面的工作特别舒服，上班时间短，一天只要4个小时，也不用穿制服，老年人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工资也非常高，底薪呢是6800一个月，还会额外报销伙食费和交通费。当时呢，朱某已经61岁了，他在一个小区里当门卫，听钱某说这样的一个好工作之后呢，他当即就恳请去上班。在2024年8月份，他接到了钱某通知他开始上班的电话，他按照钱某的要求，每天到地铁站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还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是因为呢，钱某告诉被害人，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视频方呢探头，然后敬个礼。

那钱某呢告诉被害人，通过监控会查看他们是否在上班。很快呢，钱某还安排钟某安排这个把帮他安排工作的消息呢，就在他们的一些呢相互熟悉的朋友或同村的退休人员的这样的一个群子里呢传开了。那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也纷纷通过朱某找到了钱某，希望也能够到地铁站上班。而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所谓的考试环节。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之下呢，先后有14个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呢也逐步的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呢给他送钱、送烟、送酒。经过调查，钱某共收取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共计价值1.7万余元。警方表示，钱某暗示这些被害人，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很多人抢着都要，想成功应聘或保住这份工作。他还暗示他们做人要有良心，付出会有回报，这让很多被害人呢给他钱款、消费卡、烟酒、礼品，甚至于他的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让被害人出钱。在这14名被害人当中呢，有11名的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被害人是退休人员，他们误以为自己成功的找到了一份工资高、干活又轻松的工作，于是呢不但自己干，还想让自己的孩子也一起加入。向被告人呢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而被告人呢持续的推进这个整套骗局，谎称自己有能力安排被害人的儿子同样进入地铁站工作，借此呢把年轻人也一起骗了进来。这些被害人呢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电动自行车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人还每天给这些被害人排班。在14名被害人当中，干得最短的是1-2个星期，干得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呢，钱某都会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来进行搪塞。直到去年1月份，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钱某被抓到案之后，他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而今年的4月份呢，上海检察院也是依法对他进行公诉。4月份的时候呢，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人民币4000元。那办案人员呢对这起案件呢在进行梳理的时候就发现呢，案发时钱某都已经是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这种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在初审的阶段呢，检察官也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梳理之后，认为他最初呢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安排大家在地铁站工作是出于一种虚荣心，后期呢则是逐渐的演变成了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呢，14名被害人呢陆续的上当受骗，按照钱某的要求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那为什么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原因在于呢，这十几个人他们没有集体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大规模聚集的情况，每次最多2人同行，他们只是在地铁站内走一圈，其行为和普通乘客差别不大，所以地铁站方面呢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异常。与此同时呢，本案中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跟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是朋友，所以呢对钱某的这个说辞呢，他们起初根本就没有怀疑，大家都是熟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基于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那被害人呢就轻信了这个被告人这套在外人听起来十分荒唐的一个工作安排的说辞。在整个所谓的安排工作的过程当中呢，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了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的查岗工作也没有做任何的核实跟查询。
对此呢，这个案件

0: 那新闻出来之后呢，警方提醒啊，大家如果找工作务必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或官方渠道，不要轻信那些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大家一定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留存证据并且报警。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关注完呢一个这个诈骗案例之后呢，接下来呢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这样的一个新闻。前不久呢有一个数据呢引人关注，说是2025年啊，去年广西法院共发出了2675份的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和责令家长依法带娃，这个呢也是在网上呢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依法带娃，这个让很多人觉得很新鲜啊！带娃这件事情，在传统观念里向来都被当作是家事，孩子不听话，打一顿骂两句，孩子闯了祸，家长跟着赔礼道歉，收拾残局，很少会有人停下来想一想，孩子屡教不改，是不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不少人没有意识到，若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是教管失当，已经有可能涉嫌违法。这种关起门来教子的旧思维正在被司法实践所打破。要知道，家庭教育真的不是关起门来的事儿，它不但关系着孩子的安全、健康和成长，更关系着社会的未来。当家长掉链子的时候，法律有必要及时站出来，发出依法带娃的告诫。怎么依法呢？首先要靠法律的刚性约束。家庭教育指导令它不是一纸空文，它附带明确的法律后果，如果拒绝接受、拒不履行，那么法院呢可以呢予以训诫，情节严重者将被依法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去年呢在广西就有61名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被撤销了。另外呢，社会的柔性支撑也至关重要啊。那很多社区呢，近年来呢，也逐渐的在推进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工作，还设立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哇，把防性侵、防溺水、心理健康这样的一些精品课程呢，送到家长的身边。那么像这种推门可见、服务可感的零距离的指导，也让家长在接到指导令之后，知道该怎么改和怎么做。不过也有人担心说，这种司法干预是否会导致家庭矛盾激化，让一些家长呢产生抵触的情绪。担忧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要看到，如果法律不介入，那些错误的教育方式只会持续的伤害孩子，甚至会酿成更大的悲剧。近年来呢，有孩子因为被家长暴力管教导致呢伤残，有的孩子呢因为家长作为夫妻感情纠葛筹码而受到伤害，这些后果呢远比抵触情绪更为严重。尽可能在避免激化矛盾的情况下去解决问题，呵护成长，这个呢是各方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呢，依法带娃很必要，他为爱呢画出了底线，提供了保障。没有法治的约束，那么有些爱可能会变成伤害。有了法治的护航，爱呢就能够更好的成为对孩子负责的行动。依法带娃，以法律刚性守护了亲情温度，也能够筑牢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堤坝。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说完依法带娃，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今日的价格问题啊。年初的时候呢，国内各大品牌的逐金挂牌价格一度是突破了每克1700元的大关，不少消费者呢是直呼哇买不起啊。但是进入到今年6月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国际国内金价同步开启了一个持续回调的模式，国内品牌金店逐金报价较高点呢逐渐的回落到了每克几百元的价格，这个跌幅呢超过25%。面对金价大幅回落，有人觉得哎，终于等到了入手的时机，但是也有人担心还没有跌到底，现在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记者呢在一些品牌金店也发现啊，最近呢进店客流有所回升，但是消费者的决策心态明显有差异，有喜欢配

爱清室的消费者表示，金价的涨跌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消费决策。有一名消费者张女士就说，她买黄金首饰是平时戴，也不指着它挣钱。那么价格便宜的时候呢，就会挑一些自己喜欢的这种款式。但是也有一些刚需消费者认为当前降价力度可观，就想趁着行情回落适时的来入手黄金首饰。消费

直接呢就是像这个降息预期大幅降温，也是推升了实际的利率，这个呢也就直接抬高了黄金的持有成本。现在呢美联储的一个政策路径是会因为经济衰退压力转为宽松，然后呢现在美伊谈判的进展是否顺畅，地缘问题反复，这个也会影响到金价处于这个高位波动的一个状态，加上呢美元的一个去美元化趋势下的全球央行购金节奏呢是否被强化，这些呢对金价呢都是有影响的。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机呢？业内人士分析啊，说黄金是个无息资产，当世界各国都开始降息的时候呢，黄金很容易上涨，而现在呢，世界各国都考虑升息的时候，作为无息资产，黄金的这种配置价值是下降的，所以目前其实并不是最好的一个配置的时机。另外呢，由于世界经济不稳定，大家对于流动性的苛求等，也会导致对黄金的需求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所以这不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大家还是要冷静的去观察。如果普通投资者有配置黄金的需求，金市或想要投资像金条、黄金的 ETF 等产品，该如何选择呢？业内人士建议，从金饰品来说，如果是基于情绪价值，那么是可以买的。很多人确实考虑过买金条，但是高位的时候卖出金条并不方便，所以买金条如果追求差价，它会有一定的难度。总而言之呢，黄金现在不是市场当中的一个热点，投资黄金也是需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的，大家呢最好还是要谨慎一些。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107.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623-9916 6623-9916。 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想要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实时的与我们来进行互动。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过得怎么样了哈？有孩子的朋友们应该着手给孩子正在办理上学的相关的手续，尤其是最近海口的幼儿园已经开始申请了。我们发现啊，很多好的幼儿园这个小班的报名人数依然还是很多，但是呢比去年相比啊肯定是少了一些。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最近想要申请公立幼儿园的，比如说这几个有名的，也要抓紧时间去填写相关的手续了啊。我们按照标准来进行填写。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六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这个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哈。我们发现呢，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起起伏伏，包括呢价格当中不少的新楼盘也都开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底价，以及呢有了一些新楼盘在做这个轻尾盘的情况哈，价格呢还是非常的划算的。所以说大家想了解最新的一些楼盘的底价，包括哈比如说你的总预算是100万、150万、200万等等，不同的位置现在的房源都是非常多的，属于一个买家的市场。不用担心买不到房子，只需要考虑买哪儿的房子，哪个开发商比较好，比较良心。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安居房的最新消息哈。其实最近海口的安居房可以说是好不热闹。有没有朋友们最近在看安居房，或者是已经住在安居房当中的，都可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住在安居房里面感受怎么样，有没有感觉比如说价格呀，包括服务以及房屋的质量怎么样。先是啊，江东的一个安居房周边呢要引进滨海九小和桥中这对黄金的组合，然后是西海岸的一个安居房狂推了近600套房源，开盘热销，刷屏朋友圈。相信这两个安居房肯定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这还没完啊，那么前段时间呢，薛运区又出台了安居房的一个新政策，大幅放宽了申购的门槛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可能啊，看市场比较火热，一些预算有限的同学们也是坐不住了，开始呢一直经常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看看想找一个地段更好配。

配套更全、性价比更在线的安居房。于是呢，我们也是对比了一圈，注意到有个长期稳居热销榜单的安居房就符合这个要求。重要的是，前段时间呢，这个安居房还推出了特价的房源，总价不到80万就可以拿下来，算下来哈，首付只要11万出头。什么概念呢？首付11万出头，每个月月供2000多啊，不管是上车门槛还是它位于的地段，这个成熟度还是周边的配套，我觉得不仅它不输于西海岸这个热销的安居房，甚至呢还能更胜一筹。具体什么情况，今天呢给大家来浅扒一下，介绍一下。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那这个项目哈，它推出的总价77万每套的特价房，说的呢就是它73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首先呢，这个产品呢是两室两厅一卫啊，一进来你的左手边是厨房，再往前走是个餐厅，再往前走是客厅，连接着一个大阳台。之后呢，在这个餐厅和客厅中间就是一个走廊，走廊的左手边是卫生间，右手边就是主卧啊，带着一个飘窗。然后呢，它的走廊的最尽头是一个次卧啊，也是连接着一个小飘窗。可以看到哈，尽管说这个户型的界面不大，但是呢属于海口市的一个行货，就是布局和动线都非常的传统，能做到双开间朝南，而且呢东京分区比较清晰。它最大的优势呢，其实说白了哈，不是它的户型做到了有多好，就是有多超前，包括70多平如果说能给它做个30，那非常厉害，不过它就只有两室，也不是说哈整体的这个装修能给到大家是什么3000-5000啊，多么精美。最重要的是上车的门槛哈，就是总价控制在了80万以内，11万出头的首付，非常就符合预算有限的买房的朋友们，而且还想买在主城区，想买一个周边配套成熟的，像比如说单身的青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新婚的小夫妻，或者说养老自住，这个价格都可以轻松的拿捏啊，压力远低于同片区的三房的户型。当然啊，如果觉得说这个两室不够住，项目呢还有94到110平方米的三房可选，那么户型图如果需要的包括想要这个房子的资料，大家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把具体的整个的房源的信息资料，还有包括各个户型的价格总价多少啊，这个月供多少，我们把具体的发送给您。是以为这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我们摊开地图哈，项目北侧一路之隔就是海口知名的一片非常舒适的区域，紫园片区，成熟度呢大家可想而知。旁边呢就是紧靠海秀快速路的立体路网，几首歌的时间你就可以直达国贸、国兴和远大这三大主流商圈。那么不远处网红商场仁恒里啊，步行就能到，便利程度呢我们肉眼可见。至于刚需一族最看重的学区，它也不含糊，画片小学呢是有着60多年办学历史的海口27小的向荣校区。那么作为新营区少有的优质公办学校之一，27小的教学质量呢也是常年名列全市前茅啊，办学理念和特色非常的在线，特别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那么说到教育项目，配建的幼儿园是秀英区中心幼儿园，今年呢已经招生，并且会优先招收该安居房的业主的子女。最后呢我们再来看项目的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和素质啊，规模方面，这个安居房是一个有着2000多户的大型社区，由于规模较大，所以呢内部的配套十分齐全，亲子的双泳池、中央景观园林、环形的跑道、儿童乐园，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业主平时休闲、遛娃、运动啊，都可以不住小区啊，就可以去解决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下个楼就可以去玩耍，比那些规模有限、配套单一的项目丰富太多了。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估计有朋友哈，可能看到宅地啊，探房兄弟，我们在聊安居房，第一反应就是，哎，那申购条件会不会很严格？我自己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又或者是担心这个产权和交易的问题，后续成本会不会很高？因为我们都知道安居房你的价格买到的是70%的产权，后面的30%该怎么去解决呢？那我想说的是，其实呢没必要太担心哈。关于申购条件，近期呢秀英的安居房的新政呢先来了一轮大放水，大家呢如果想了解这个小区，包括想了解自己有没有购买安居房资格的朋友，

0: 以及身边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购买安居房朋友的，还有有没有就是我们已经入住到安居房这个流程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的，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实时来进行留言，我们看一看哈，帮助一下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整个的安居房的市场。首先呢就是申购条件哈，我们刚刚说到了秀英的来了一轮大放水，它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你在海口没有房子，或者说人均的建面小于 32.8 平方米是一个大前提，户口和社保包括你缴纳的个税也不再局限于海口了，而是放宽全省，就比如说你是三亚户口但想在海口居住，想在海口生活和未来在海口发展，只要你有海口连续一年或者是累计两年缴纳社保或者是个税就可以申请啊。对了，如果你是非本省的户口也能够购买。我们来关注一下秀英区安居房去化项目的申购条件，在本市没有住房或者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上一年度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的，就是上一年度我们海口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是 32.8 平方米，每年在海南实际居住时间不少于183天，注意啊，是在海南实际居住的时间，不是海口了，且未享受保障性住房的人员符合下面条件之一可申购一套安居房。那么以上这些条件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已经把整个这个海口给剔除掉了，就是在海南范围当中只要你实际居住啊就可以了。那符合什么条件呢？以下的四点符合之一就可以申购。第一点，2020年4月28号前已经落户的本省户籍居民家庭。第二点，2020年4月28号后落户的本省户籍居民家庭在本省连续12个月或者是累计24个月缴纳社保或者是个税。第三点，引进人才在本省连续12个月或累计24个月缴纳社保或个税。第四点，55岁以下含55岁啊非本省户籍常住居民家庭在本省缴纳连续24个月以上社保或个税。
1: 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
0: 具体的这样的刚才我们所介绍到的条件，大家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私信我们，我们把具体的材料发送给您。
1: 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
0: 还有啊，就是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这个产权的问题，就是即将出台的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表示，持有15年就可以获得100%产权啊，以后呢想卖掉换商品房也完全 OK， 签合同满5年啊就能申请上市交易，按照一些市场价和他那个公示，我们把剩下的产权的价格补齐就可以。所以说这么说，上面这些政策呢可以一次性打消买房人的所有顾虑了。那么关于这个安居房，各位呢是不是有点心动啊，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那么其实这个楼盘呢就是新高理想城啊，新高理想城现在呢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记得在去年啊，包括它刚开盘的时候价格还在12000多左右，现在的价格呢已经来到了10511元每平方米，特惠总价是77万啊，两套房源楼层都还不错，不是说我们想象到的一楼或者是顶楼8楼17楼啊，这个价格77万的总价，首付11万，包括呢我们这个每个月还款只需要还2000多，如果大家公积金高的话基本就可以全覆盖了，如果说你们夫妻双方一起购买了那绰绰有余，夫妻双方如果两个人公积金都不错的话，你买个90多或者110的三房，我觉得你住起来都很舒适的，而且这个地方的交通啊，它比西海岸呢比江东来说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所以说呢大家想要具体的资料啊，包括户型图以及这个购买二手房啊，购买安居房的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详细政策，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和回复啊，我们打一或者打安居房这三个字，我们把资料来发送给您。

0: 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0: 买房找兄弟。

这段时间呢，有个新楼盘哈、啊，正式的准备开盘，这个进行销售了哈、啊。它就是江东的仁恒滨江园。那说到这个江东的仁恒滨江园，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因为仁恒呢在江东深耕这么多年，这个呢也是作为仁恒滨江园的最后一期正式开售。开盘前我们之前也预测过，可能它的价格会在17,000-18,000左右，但是没想到它给了一个非常劲爆的开盘的均价，15,000块钱每平方米。你要可知道啊，这个首先的仁恒滨江园，它是整个江东当中自己的社区配套最齐全的，而且呢楼下就是仁恒里，不管是健身房也好，还是一些咖啡店吃饭的也好，都有，包括它的品质啊，是仁恒的品质。所以说呢，15,000，包括它有一些好的楼层，包括好的户型，可能也才16,000多哈。对比它的一二期的价格21,000-23,000，现在的总价200-260,000，这个价格刷新了整个江东，包括仁恒系当中一个最低价。所以说呢，当前的市场已经不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卷价格，是开发商在卷价格。那如果说江东的仁恒滨江园卖到了15,000-16,000左右，那可想而知，比如说同仁乐府还有这个喜悦东岸啊，它的价格会不会更低呢？啊，所以说呢，我们也会拭目以待。仁恒滨江园目前的学区是海中的学区哈，附近就是哈罗学校，包括呢它离这个江东的核心的起步区 CBD 也是非常近的。当然呢，未来的学区的划分怎么划啊，我们未来可能也是根据周边的发展一年一变动，目前它属于海中的学区，现在呢户型

0: 哈，从大到小120多150多都有啊，128平米的三房，还有包括156平米的四房，整体的户型，如果你买到高层还可以看到海景，15000到16000多的价格。现在呢，这是一开盘就推出了特价房源，两大主力户型128和156，128平啊，均价是15000，那么156平的话，如果你想看一线海景，开窗直面海景，均价是16500，二线的海景哈，它均价是16000。那么它的卖点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它是海南中学的书包房；第二点就是九小桥中海中的小学持续落位，环岛哈罗国际学校家门口学校啊，一步直达。那么呢，第二点就是它有着一线的海景，前面不远处就是海滩，并且它紧邻着海南自贸港核心区的江东 CBD， 以及它是仁恒开发商打造物业呀、社区的邻里圈都是非常的优质的。所以我们在想哈，就是现在由于房地产市场新楼盘的确是越来越多，江东那边我们会发现都是在大型土木，那么开发商自己为了回款，为了再开发新的项目，他没办法，只能把价格打下来。仁恒他说到了，刚才说到了那么多卖点，那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第一点就是他没有说是新规产品，它的得房率没有像现在呢我目前看到的新规产品得房率那么高，像120多平的房子依然是竖厅，然后呢它依然是一个行活的产品，就是呢户型中规中矩。那么150多平它做到的效果可能都没有现在新规产品120多平给你的视觉冲击力那么的大，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它的价格如果说再卖到跟当年仁恒12720000多的价格的话，可能很难在这个片区当中有竞争力。因为呢20000多的价格，可能更多的人会选择买到同仁乐府，因为同仁乐府跟海中只有一步之隔。那什么人会选择在仁恒去买房呢？我相信还有几类人群。第一个就是真正的是在江东工作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哈罗上学陪读的。但是哈罗上学陪读的现在更好的选择是哪儿呢？是万华的江东鹿岛，对吧？江东鹿岛现在有特价房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江东鹿岛也有特价房，也才16000多。不过呢，16000多你买到的特价房，可能它的面积没有仁恒那么大啊。基本上16000多你买到的都是110平方米的两房，但是呢，你享受的是江东万华鹿岛的高品质的园林和它的社群，又是不一样。所以说呢，仁恒里现在呢，只能通过以价来换市场，通过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120多平，相当于是个刚需的房子，只卖15000，享受的是海中的学区，而且海中马上小学也落位。这样的话，他把价格打下来，在江东整个的范围当中，这个价格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对手的了。
1: 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
0: 那天跟朋友吃饭，朋友就聊说，哎呀，江东这个房子好贵啊，是不是都得20000多呀？其实现在跟大家讲哈，江东的房子它的确，我跟你说，这个层次分开的非常的明显划分的，你从7000-8000的也有，对吧？二手房新房7000-8000都有，到10000多出头也有，到15000也有，14000也有，13000也有，到20000多都有，30000多也有。就整个江东的房子哈，它这个区间划分比例很大，因为江东也非常大，对吧？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就是这面积很大。你想买哪个学区的房子，你想买哪儿附近的，比如说你要离国兴近一点的，可能总价比较高，是不是？它出行比较方便，对吧？到白龙隧道那边，是不是附近的房子稍微便宜一点，但是你出行到滨江那边也很方便呀，对吧？那你如果说往江东核心起步区走一走的话，价格呢区别也很大，比如说开为生态城的二手房单价啊9000多左右，是不是？有一些特价房8000多就能买得下来，离它很近的新小区同仁乐府20000出头啊，最便宜的也得19000多，是不是？所以说它的区别区间很大，大家不要把江东想得太贵啊，就是你给我们一个总预算，你想在哪儿买房子，想花多少钱，总能帮你找到一套房子是属于你的哈。所以说呢，我们探房兄弟呢就帮大家更好的去置业，更好的去挑选你们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房源。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

0: 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安居房哈，只需要11万的首付，并且呢，月供不到2000就可以买下来，总价呢就在70多万左右。还有包括介绍了一些安居房相关的政策，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在海口应用广播的后台回复"安居房"，我们把最新的消息和政策以及资料发送给您。

140万内，这位苏 S 的朋友说想要好的双书包小两房，哪个小区可以满足？非常多啊，苏 S， 看看你想在哪个区域，你想在具体哪个片区去购买。比如说你在谢安的五元河，140万绰绰有余。包括呢，你现在在秋海学校马上要开学了，它的附近你去购买，等它7月份之后开学，具体划片到哪个小区周边的二手房也都可以的。那么在江东的话，好多的安居房啊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小两房都可以满足，以及二手房像开为生态城，还有包括这个江东的梧桐里，马上的滨海九小跟桥中也要落户在那边。那么现在如果你想买的话，不挑房龄的话，金盘实验附近140万内的有小两房的也有很多的小区，所以说呢就看你想买在哪个片区，把具体的位置就是你想在哪块生活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帮你再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我跟你讲啊，这个双书包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双书包很重要呢？因为啊，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城西有一个楼盘，它主打的是一个海燕小学，但是呢，初中肯定没有海燕小学那么强势。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那你小学6年毕业之后，你是不是得换房子？对吧？你小学也上了好小学，肯定也希望孩子能上一个好初中，对吧？所以说呢，买房子啊，建议大家还是最好一步到位，省着到时候再去挑挑选选，对吧？价格呀也不一定能那么的合适，还不如说买一个双书包，一步到位，让孩子可以从小学就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自己呢也不用太担心。

没问题，苏 S， 你想要北师大、侨中、九小或者人大附哈，这边都有140万左右的书包。人大附的话，双书包没有，因为人大附的小学跟他的初中哈不在一起。人大附附近，比如说国兴城啊、海航啊这些小区有人大附小学的话，初中也都不一样。像国兴城、国瑞城那边的初中是九中啊，也不错。人大附跟九中，我们到时候给您发一下具体的房源，应该有像您所需要的这样的两房。140万左右的，这样我把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发送给您，然后您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到时候呢我们在微信当中详聊，我们把找到的一些具体的楼盘发送给您，包括呢你要想看房的话，我们也可以带您去看。

坡上。因为什么呢？不要着急，北师大现在有好几个校区啊，有新不倒，新不倒马上开学了，有它的本校，然后桥中九小呢，除了本校以外，还有美丽沙，对吧？美丽沙的桥中九小成绩很好的，那美丽沙那边就可以帮你找一个两室140万左右的，没有问题的，绰绰有余，都用不了140万 4S， 对吧？恒大美丽沙片区那边生活也非常的便利，在海淀岛美食也多，我觉得很好。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在海淀岛生活，包括呢现在九小桥中紫园片区也有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预算的房子，还有哪儿呢？现在马上要开这个丁村校区，不知道咱孩子现在年纪多大啊，什么时候上小学，把这些信息呢发送给我们，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人大附的话，如果说想要人大附的初中，那我们就找一个五元和人大附双书包的，人大附得摇号啊，那个有能不能摇上人大附不好说啊，五元河肯定能做一个托底，但西海岸呢就有点远，所以说呢我们根据你的需求，包括你更加喜欢哪个位置，包括你的房龄以及我们总预算，看一看你想140万是这个大140万还是小140万，你的首付是多少，也不建议你花更多的钱去买到一个房子哈，毕竟呢房子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来看它这个升值的概率不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买一个够用就可以了。我现在把我们的那个联系方式发送给苏 S 这位朋友哈，来添加，添加之后呢，我们还有礼品送给你。

好的 ，Swiss 发送给您了哈，然后有更多的需求，我们来微信当中来进行联系哈。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想给大家分享两个哈，就是跟学校有关的。刚才呢，有朋友也是向我们咨询到了相关的一些学校啊，双书包等等一系列的消息。那马上啊，又有两所王炸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即将要出炉了哈，我们给大家来关注一下。

你手。首先呢，过去我们海口的家长，咱们选学校的话，哈，只盯着那几所老牌的名校，选择空间呢比较有限。但这两年局面呢悄悄改变，海口呢开始这个集团化办学，优质教育多点开花啊，这个家长的选择面也被彻底打开，西东南北都有好学校，而教育资源的兑现呢也迅速传导到了楼市端，那些呢踩中了名校红利的住宅项目热度直接拉满啊，成交的表现也是一路走高，频频霸榜海口商品住宅销量的前列。虽然都说现在的这个生育率比较下

下降了，不过呢，整个海口现在目前为止书包房的含金量还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还是那句话，即使说未来生育率下降，是不是孩子可能没那么多，但是呢，优质学校的书包房它的价格还会很高的，因为呢，优质学校的书包房，海口整个排前几的，是整个全省盯着的那几个学位，那几个学位远远就是这个不够我们这个孩子上学的这个量。所以说呢，我们选择优质书包的话，对于自己的房子的价格还是很稳的。也怪不得有很多网友调侃，这年头呢，没有好学校的加持，开发商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房子有硬通货的属性了。那么眼下呢，距离九月份的开学季也是越来越近了，海口新一轮的学校上新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当中。那这一轮教育资源的兑现，既有全新学校的强势亮相，也有老牌学校的扩容升级，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等多个学段，含金量相当足。这其中呢，就包括北师大海口附校的新部校区、海口秋海学校、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的扩建项目、琼山华侨中学高中部、海南华侨中学长同学校高中部的扩建和海口金海高级中学等等。今天呢，我们重点来看啊，两所家长圈盯得最紧的学校，他们的投用呢，也将是片区教育资源的一次补强。首先呢，我们来看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这绝对是今年海口教育圈的顶流选手啊、但顶流的不止他一个哈，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秋海学校，一个是他。因为呢，新部这个岛有一个顶流，就是滨海九小跟桥中的新部校区，已经给这个片区相当于这个增加了一个重磅的一个教育资源。那么北师大的引进啊，把这个整个片区的教育又提升了一大截。那这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与北师大的海口附校本部呢是一体化的管理，这意味着什么呢？它将继承着本部纯正的基因，在硬件上、软件上、文化和管理上实现四位一体。说白了啊，这不是挂牌学校，而是真正的亲儿子。本部实力有多强，北师大的实力懂的都懂啊！首届中考平均分直接冲上了全省第一，一战封神，自此便一路开挂，成绩呢常年领跑全省。2022到2025年高考的平均分均位列全省前三，2025年高考特招上线率海南第一，妥妥的学霸的制造地。那么如今呢，这张教育王牌落子新不倒，带来的不只是学位的补充，更是片区教育资源的重磅升级。学校呢，总占地约 40.37 亩，建面 4.95 万平方米，设54个班级，小学部36个班，中学部18个班，能够提供约2500个公办的学位。那么建设包含教学楼、综合楼、午休室、报告厅、运动场等等，从学习空间到活动场景全部给孩子们安排到位。更加卷的是，学校啊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升级啊，它配备了地下的接送系统，就是以后我们家长在接孩子的时候，车呀就不用再堵在我们的这个道路上了，直接呢进入到地下室，从源头上避开上下学高峰期间的门口拥堵。那如果说学校有这个级别的话，它就属于第四代学校了，是不是？就跟我们第四代住宅一样，台板式住宅。这个学校也是把整个的接放学的这样的一个动线给你设计到了地下，让孩子们也不用顶着烈日暴雨在排队等候了。那么眼下呢，这所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硬核新校已经进入到了全速冲刺阶段，预计7月份竣工验收，9月份开学。在这场教育红利的大爆发当中，真正的稳坐了 C 位，正是近水楼台的中交蓝色港湾啊，顶着名校旁大社区的光环，中交蓝色港湾从入市开始就自带了顶流体制。而且呢，这个一期的云起在售，二期也于日前正式开盘，它的二期也是四代新规的住宅，得房率非常高，销量榜经常在我们全市的排名第一名。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有考虑喜欢新不倒的北师大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中交蓝色港湾这个楼盘。不过呢，价格也比较高啊，户型比较大，整体呢住宅的舒适性比较好，
最近呢，这个一期也开始交房了，很多的验房师开始去验房，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房子的具体质量，包括呢容积率、密度、舒适度怎么样，那这个预算当中能不能买一些更好的房子，或者其他区域的，或者说想上北师大本部用这个价格。

格能买到哪些新楼盘呢？可以给我们在后台私信北师大三个字，我们帮你来进行选择。如果结局竟是惨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秋海学校哈。秋海学校呢，马上在九月份就要投入使用了。现在我们走到秋海学校的门口，能发现啊，整个学校焕然一新，即将呢就要开学了。整体呢，它的位置是在万达白水塘片区。这个片区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所好的公立学校。有什么学校呢？有这个景山学校。但是呢，它是一所私立啊，私立。所以说呢，这个学校的这个九月份的投入使用，给这个片区带来了一个教育质量的提升，也是哈、啊，堪称今年片区教育兑现当中最让人激动的一笔啊。这所学校早在2010年便已经立项，但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未能推进，周边小区的孩子要么上村小，要么只能被迫选择景山学校。如今呢，长达16年的期待，学校呢终于迎来了最燃的硬核兑现，周边的业主可以说是一片的欢呼哈。碧桂园、剑桥郡、翰林西苑、锦地汉城啊，包括昌茂、水木清华等等哈，再往远边走，万达、俊豪世家，是不是还有几个新楼盘？包括这个展星，这个汇景名城、文心特、天喜一号新楼盘、二手房周边的整个片区的家长们都开始沸腾了起来，都开始期待着咱家的小区、咱家的孩子今年能不能上到秋海学校。为此呢，我们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包括抖音号当中呢，也推出了一期秋海学校的预测视频。大家呢在视频号当中包括抖音号当中搜索探房兄弟，我们置顶的第一条就能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秋海学校的预测啊。通过官方的一个可风险防控的这样的一则报告，我们给大家预测到了周边的哪些小区有概率并且大概率能够上到秋海学校，大家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那么目前官方信息来看，学校总建面 6.3 万平方米，可以提供大概约3840个学位，其中的小学是1890个学位，中学1500个学位，幼儿园450个学位。硬件设施方面，现在我们走到学校附近能看到有文体馆、中学的教学楼、行政楼、小学教学楼、午休生活楼、幼儿园教学楼等等。也就是说啊，秋海学校直接用全龄覆盖加大体量的学位加高标准的配置的硬核组合，对周边积压多年的入学压力完成了一次精准而彻底的解渴。而令业主兴奋的是，该校呢由海口教育界的王牌选手海口市一中集团直管。那么作为海口的老牌名校啊，一中这四个字本身呢就是师资实力还有包括升学口碑的代名词啊，有其作为后盾，秋海学校就不是普通的新校起步，而是自带名校基因啊，高位开局。这段时间呢，也是有很多的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啊，在业主群里疯传，比如说剑桥郡呐、紫竹园、锦地汉城、万达俊豪世家热门小区大概率会被划进去啊，风声一起呢，整体的市场的行情也开始抢跑了。二手房的挂牌价、带看量、业主的预期、买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市场的情绪进一步的躁动了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想要在今年上学的，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要观望一下，看一看最终到底能划到哪个小区当中哈。这样的话，这个小区估计未来它的价格肯定会有一波新的调整。节目最后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探房兄弟，想要买房、租房，包括想要房屋维权，自己家房屋有质量问题的、物业不好的等等，包括你买新房开发商兑现不标准的一系列问题呢，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私信我们。包括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就是您把你的价格、预算，包括你想买哪个学区以及想在哪个片区生活的，想要几房的啊，包括想新房、二手房等等，就是您把需求预算发送给我们，我们帮你合理的在整个海口市进行选择，让你用一个低总价最合适的价格买到最好的房子啊！因为我们手握着3万多套的二手房资源，跟海口市基本上每一个新楼盘都有合作啊，所以说找我们不管买新楼盘还是买二手房都可以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帮你去一个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参考。那么今天由于时间来到了9:54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是要提醒各位，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

0: 户显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来啦，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6.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今天呢，我们海岛欢乐颂节目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同步直播，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实时的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支持。那我们今天呢，在昨天的这个节目预告当中啊，跟大家有说到了，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是的，
0: 哎，我们还是说到这个人口老龄化这件事啊。那提起这个词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呀，或者说这是一个
1: 比较尤其是对年轻的朋友，觉得好像比我们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个话题啊。
0: 对，其实呢，它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家里的这个长辈啊，晚年生活，社区丰富的老年活动，还有贴心的敬老惠民的政策，温暖的邻里的养老氛围，都是我们老龄化国情最生动的模样。
1: 对，所以为了让大家听得懂、用得上、接地气的来了解老龄国情，读懂海口养老服务，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唐凤英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老年生活。唐主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欢迎您。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海口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主任唐凤英，我非常开心啊，也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也和我们的各位市民们哈一起面对面的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老龄生活，还有我们现在的养老政策，尤其是我们今天哈主要还是想展开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等等方面的内容吧，想跟大家呢直接的一起来谈一谈聊一聊。
1: 好的好的，欢迎唐主任。其实说到这个人口老龄国情教育，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是不是非常的政策化，其实不是的，它就是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我们会和唐主任一起聊一聊，比如说海口老人会有哪些专属福利呀、退休之后我们怎么样去享受精彩的老年生活，然后在海口的独居老人、候鸟老人又能够享受哪些暖心服务，同时我们年轻人又该如何去读懂老龄化，善待家里的长辈，同时也会为大家科普一些积极养老的一些新理念，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养老困惑。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下方直接留言互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是我们在节目从节目开播开始啊，我们就经常说到了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我们也每天有很多的这个老龄动态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来问问唐主任，我们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主要工作有哪些呢？
2: 好的，海口市的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我们这个单位主要是统筹全市的老龄相关工作，比如说贯彻落实国家以及我们省市的老龄政策法规，制定我们老龄事业的发展规划，切实维护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然后我们身边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建设我们的养老福利设施，发展我们的养老服务事业。那今年呢，我们积极推荐创建老年友好社区，还有基层老年协会，再一个我们呢打造这个引领型

0: 行动和互助养老都是在探索的试点项目，以及我们常态开展各类敬老文明活动，督促呢我们各个社老法规呢落实到位。总而言之吧，用一句大家能听懂的话，就是小到一张我们的老年优待证
1: 啊，
0: 一场老年人的活动，大到我们的人口国情教育，还有推动我们老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等等，都是我们的核心工作。
1: 这涉及的内容其实挺多的，
2: 是。
1: 但是呢，就像唐主任说的，用一句话来说，只要跟老人相关的，
2: 对，是，
1: 都是你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2: 对，而且也都是核心的一些工作啊。但是我觉得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是除了刚刚说到的一些宣传普及啊，其实有更多的是有非常有人情味的东西啊，非常就是要贴近老年人的生活，要走进他们的心里去。
1: 对，其实像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哈，也给我们很多听友跟大家科普了一下关于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很多听友呢也说，哎呀，感觉好像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到底是什么呀，科普一些什么内容啊，总感觉离自己很远，跟普通人没关系。那唐主任，您能不能结合咱们海口人的日常，用最通俗的话讲讲到底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我们做这项工作到底是想给老百姓传递什么样的理念呢？
0: 好的，因为呢我觉得哈，我们现在哈大家都会有感受，我们身边的老人越来越多，而这些老龄化的这个国情教育不单单是说面向我们老年人，而是我们整个社会都要去关心关爱我们的老年人。所以我想说哈，就是做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确实是面向我们全社会。那么对于这项教育的活动呢，我想核心我们想传导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正视现状，因为我们中国进入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所以我们要坦然接受这个老龄化的到来，然后全面树立好我们积极的老龄观和健康的老年观。第二呢就是打破偏见，老年人从来不是社会和家庭的负担，我们要为一辈子操劳奉献的长辈们哈，然后呢献上我们的这份尊敬，然后长辈们都是我们这个家庭和社会的财富。第三个呢就是要转变认知，因为养老真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是要需要请不单单要靠政府，还有家庭、社区、全社会一起发力，我们才能够共同的应对这个老龄化的社会。
1: 都说家有一老
2: 如
1: 有一
2: 宝，确实是，
1: 全社会也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老人，他们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还是在发挥着他们的余热，通过他们的一些知识啊、学识啊，来让我们这个社会啊更加的美好、更加的丰富哈。所以这也是刚刚您说的核心的三件事儿哈。
2: 是，我们刚刚也跟唐主任聊到了，说每天可能因为自己的这个工作内容的原因哈，要和很多的老年的朋友来打交道。那您从事这份工作，就是每天和这么多的老年的朋友在一起聊天，为他们答疑解惑，您心里有没有什么一些感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0: 我觉得哈，我非常很感叹的，就是原来我在福利院工作，
1: 哦，原来你是小孩儿，
0: 对，也有一老一小
1: 啊，一老一小，
0: 对，所以呢，我应该讲说非常热爱这项工作哈，就是跟孩子啊、老人打交道，然后我觉得我们民政的工作吧，尤其是做我们这个民政服务的这一类工作哈，切切实实是一份情怀的工作，
1: 是
0: 做着做着会把感情就投入进去了，
1: 是，
0: 对，所以我说就是，特别是我现在来到老龄工作委员会啊，我就感觉到就是我们老年人越来越感受到，包括我身边的老人，我们去关心他的时候，当然我们可能会说，哎呀，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一块啊，但是老人真正解决好衣食住行以后，我觉得很多老人他真的需要其他精神方面的这种关注，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老年人随着包括我们这一代慢慢也在老去哈，我们的老人的那个需求会越来越多元，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感觉我们身上的责任呢就会越来越重。
1: 也就是说，其实更多的老人他们不仅仅是需要吃饱穿暖，这个基本我们早就满足了，
2: 对，
1: 现在更多的就是需要
2: 情绪价值，
1: 他们的这个精神方面更加的丰富哈，
2: 对，让他们到老了之后也觉得，哎呀，我还是被需要的，或者我还是被尊重的，
0: 对，
2: 他们心里有这种感觉，可能会更加觉得幸福和开心一些。那其实我们海口呢，作为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越到这个冬天天气越冷的时候，会选择来到海口来康养。然后老年群体呢，其实跟其他的这个城市的老年群体差别其实还是挺大。

0: 大的。那
1: 嗯，
0: 唐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海口的本地老人，还有候鸟老人，他们您观察下来有什么不一样的生活方面的需求吗？
2: 因为我们海口的季节性特点非常的强，
0: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候鸟老人特别多。而我们海南省今年呢，也主打这个康养，这个旅居康养。
1: 嗯，
2: 所以这一块呢，是我们的这个银发经济的主打的一个
1: 对，
2: 内容。
1: 嗯，
2: 那么我们针对我们海口哈这个最大的这个特点吧，我们海口呢应该讲是有两类老年人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当然一类就是我们本地常住的退休老年人，
1: 嗯。
2: 那么呢我们在这一类呢，就是他们的最大的刚需就是能够在家门口能够便捷就医，能够在社区呢就近的休闲活动，居家养老上门帮扶，然后防范这个养老诈骗等等。这个呢，就是我们常态的海口的老年人。那么另外一类就是候鸟老年人，这一类老年人一般都是每年10月到次年的4月份来自全国各地，而且呢，我们来这个地方的老人呢，他的经济条件都不错，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好这一块的银发经济，要做好我们的
1: 服务哈，
2: 旅居养老，所以他们更需要的就是休闲的康养，然后他们的交友活动以及异地就医的便捷服务等
1: 对，
2: 等，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着力去思考和打通的。
1: 就是每年到了冬天，咱们海口的老人应该也是增长的比较多的
0: 确
1: 哈，
0: 实。
1: 就相当于让其他来到我们海口旅居的老人来到这儿，也就跟回家一样，因为他们是有就医需求的，那就医呢也就跟在自己家里哈，自己城市一样。就有这方面的一些便利化哈，
0: 对。
1: 说到这个呢，说到这个很多啊，中年人啊，年轻人，其实对于这个人口老龄化，他们都还是存在一些误区，或者是理解的不够透彻。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人口老龄化是不是我们社会压力就更大了呀？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子女负担就更重了呀？因为现在很多的子女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两个子女，然后两夫妻嘛，赡养四个老人，
0: 四位老
1: 对，
0: 人。
1: 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国情教育它应该是不止讲压力啊。您觉得咱们普通海口市民？更需要更新的一个养老观念是什么呢？
2: 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开展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哈，我想重点讲的一些，就是现在跟年轻人在一起交谈，他们确实感觉到有压力，有焦虑。但是我想说，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哈，跟大家畅谈一下，聊一聊这个话题哈。老龄化确实会有一点压力，确实一定会带来一部分的压力，但是我们不能只盯着压力。
1: 我们要正视它
2: 对
1: 哈。
2: 对对，因为它可能还有其他的挑战呐、机遇啊等等哈。所以我想呢，在这一块上跟大家呢想谈我的一些看法。第一个呢，每个人都会老，
1: 对，
2: 所以说我们呢养老要趁早规划。这个想跟大家谈的第一个哈，就是我们其实不要说压力了后老是看到我们盯着我们长辈这一块，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当我们进入了30、40、50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做好这个健康管理
1: 就要开始为自己以后老
2: 对，
1: 了进行规划了，
2: 个人养老规划呀，
1: 嗯。
2: 提前为自己的晚年做一些准备哈。
1: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很多人基本上都是，
0: 老了再说吧。
1: 到了那一步，再说。
0: 对，
1: 但是你看，像唐主任刚刚说的，要提前的做好健康管理，因为我们身体不能提前透支嘛，啊，这一点确实是哈。那其次还有哪些方
2: 其
1: 面
2: 次
1: 呢？
2: 呢，就是我们说养老也不单单是子女单方面的责任，
1: 对。
2: 我们很多子女哈，有个传统的观念，总觉得哎呀，养老送去养老院呐，或者是就觉得不好看呐，或者是不孝敬
1: 对，
2: 等等的。所以我们觉得哈，养老哈，我们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也就是讲说，养老压力呢不一定完完全全要压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还讲也可以分很几类，就是说有居家养老，有社区养老，有机构养老。然后根据我们老人的实际情况，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挑选配套的这种养老服务，来开展。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作为老年人哈，也一定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是无用，不要产生这种压力啊或这种焦虑，然后我们也不能说躺平着养老，所以我们的老年人其实是依然可以发光发热的。
1: 对，
2: 所以我说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一个年龄阶段的精彩，所以我相信老年人哈，只要我们把心态调整好，我们的老年生活一样可以过得很精彩。
1: 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理念真的是太棒了。
0: 对，而且刚才有一句话，每个人都会 会老，养老要趁早。
1: 对，
0: 这句话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你们现在 get 不到。虽然我们也是年轻的朋友，我们也可能就 get 不到这件事儿，但是有很多事情你不用理解。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鸡汤文，不用理解，你去做就行了，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
1: 今天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唐主任有聊到哈，唐主任他现在，您现在就是属于特别养生，早睡早起，也就是为自己的身体着想，而且还有我觉得一个理念就是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它其实也是不给子女增加压力，对吧？
2: 是的，我也谈点自己的一点感受哈。
1: 嗯，
2: 因为我是38岁嘛，然后身体就有点小状况啊，比方说高血压，这属于家庭遗传哈。然后就是在这一块，然后医生也开始建议啊，早睡早起啊什么的哈。
0: 嗯，
2: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倡大家30、40、50就开始进行健康管理哈，
0: 嗯，
2: 早睡早起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对为自己的以后的养老打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对，嗯，我们首先健康是第一基础哈。
0: 嗯，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到，除了健康之外，还经常提到快乐这件事儿啊。
1: 嗯，
0: 尤其是说养老，我们也得快乐养老。然后还有一个词儿呢，叫做积极老龄观跟健康老龄观。可能这两个词语比起这个快乐养老起来，听起来可能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官方的。那能不能唐主任用比较就是直白的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放到我们普通人的这个一日三餐还有家庭生活当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老人应该如何养老，然后家里人应该如何对待老人，能让他们快乐养老呢？
2: 我个人理解哈，就是积极的老龄观，
0: 嗯，
2: 主要是心态。
1: 对，
0: 嗯，
2: 也就是说在心态这一块，我们一定要调整好。
1: 嗯，
2: 这个是人生的一个自然规律。我都讲谁都会老，
0: 每个人都会老，
2: 对，
0: 嗯，
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还是要去到积极乐观阳光的这样的心态哈，然后培养好自己的爱好啊，不单单是每天围着这个锅碗瓢盆呐，啊，
0: 嗯，
2: 然后我们应该讲说也有自己培养自己一些爱好啊，
0: 嗯，
2: 还有自己的一些社交朋友啊，然后我们主动的一些也那个集体生活，让筹备好我们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的精彩吧。同时呢，我想哈，就是健康老年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就一个是心态，一个就是行动了。
1: 嗯，
2: 那怎么样健康管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哈？那么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晚辈也好，年轻人也好，我们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哈也要有个这样的环境，让我们的老人哈能够感受到环境的友好和谐，对他的健康老年观，还有对他的积极老龄观，都会有非常好的这个促进的作用。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就是不要这个年轻人觉得，他那个我那个每个月给家里老人打点钱啊，然后嘱咐老人说，哎呀，你不用那个舍不得，现在我那个赚钱也很多，想吃啥就买点儿，然后那个家里要啥你就买，然后那个夏天空调热了，
1: 你就开，
0: 对，那个空调你就开，也不用省着那点电。其实你话是说了，你那个物质条件方面确实是给予了，然后物质生活确实是有加的改善，但是从根源上我觉得还是要多一些陪伴，
1: 是，
0: 然后哪怕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天天都在身边的话，至少也要每天打个视频啦，聊聊天啦，问问他们今天，哎，今天出去那个跳广场舞你又学到什么了没有啊，老年大学那个课堂上或者在什么社区课堂上有没有学到一些新的那个花样，能让你觉得开心的，陪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们也来看一下哈，我们直播有这个听众互动留言，今日安好说，老年食堂多少岁可以去吃呢？
2: 60岁以上都可以去想去
1: 享受政府补贴的哈，
2: 是的，
1: 60岁以上的老人哈，其实像有一些社区食堂呀，我们年轻人去你付钱就可以了，但也是可以体验的，因为那个伙食还挺好的，
0: 对，而且非常健康。
2: 我们在免费这一块主要是针对特困的老年人，然后我们其他的老年都可以去，但是像您说的样，我们的费用收费是非常低的，
1: 对对对，是很实惠。然后这位听友哈，他挺有意思的，他说，感觉我妈妈更适合养老，因为她妈妈每天有使不完的力气，然后她就想躺平，能不能妈妈多挣钱，然后
0: 我去养老，
1: 我去躺平。
0: 然后她还说，唐主任说的很对，我现在就要开始养老了。她说如果早睡不了的话，晚睡晚起可以吗？然后她说我也可以不睡，但是早起不行。
1: 哎，你这完全都没认真听，
0: 你刚说了自己要开始养老了，你现在又不能早睡早，养老就要从早睡早起开始。
1: 是， 但是你看像这位听友所说的这种状况，很多人家里都是老人，他反而的精神状况啊，然后呢
0: 特别有劲儿感觉，
1: 对，就特别有劲儿。很多年轻人应该多学习学习，
0: 一个是学习学习，二个你不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个方式吗？家里的老人每天身强力壮的，你感觉比你自己的那个劲儿还大，每天那个白天干一天活，然后晚上还能再出去跳跳舞，还能再找找自己爱好，这真是一件说实话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对，从内心里应该觉得真是非常的幸福。

0: 服，然后所以说他们有什么想要做的事儿啦，想要去这个实现自己的爱好啦，然后想要交的朋友啦，你就让他们去啊，不要给他们设置太多的那个条条框框
1: 是，
0: 在里面啊。
1: 风铃说，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准备养老了吗？
0: 对，你早就到岁数了。
1: 我们就是要提前的规划养老这件事情，真的是要提前规划。一个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身体方面，还有就是你要提前的要规划自己老年的生活也好，还有就是老年的资金，对吧？就是提前的规划哈。我们很多听众呢也好奇，说到这个老龄化教育，明明是和老年人相关，
0: 对，
1: 但是呢，你看我们节目里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跟大家去普及，那为什么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也要学习？这个全年龄段普及这项教育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2: 好的，我也想今天啊，重点就谈这个事情，因为老龄化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它真的不分年龄。所以说，我们首先对年轻人来说吧，现在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所以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老，我们就要面临赡养老人的问题。
1: 对，
2: 提前了解养老政策，读懂老年群体，学会处理好代际矛盾，未来自己养老，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我们就会更加的从容一些。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讲哈，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弘扬一个尊老爱幼的一个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培养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尊老敬老，了解老年生活，然后学会尊敬感恩我们的老一辈的这个付出，培养出我们这个孝心和同理心，这样才能够树立我们正确的品德观念。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讲，那么全面都了解了老龄化，那我们各行各业哈，对老年人更友好，都能为老年人呢多出一份力，都能对我们老年人的多一份包容和关爱。比方说在公交车上让个座呀，或者在公共的这个场所哈，多一份耐心，老年人动作就是慢了哈，我们就多一份耐心，然后全社会都能营造出这样子的敬老爱老的氛围，其实对老人来讲非常的友好。等我也马上就老去了哈，等我们自然老去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整个社会的养老环境会越来越好。
1: 所以这个就是进行老龄化国情教育它的一个意义所在。
0: 对，
1: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去了解哈。
0: 是，就是整个就是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然后大家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温暖，这样的话呢也能让老年人朋友从心里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1: 是的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是音视频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调频各位可以直接搜索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端呢正在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同步进行直播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一小会儿的半点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唐主任一起来分享更多和老龄相关的内容。当然了，感兴趣的朋友，有问题的朋友，趁着唐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抓紧时间赶快在下方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分享吧。
1: 一会儿见，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

0: 以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哈，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直播画面。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唐凤英唐主任做客我们直播。前半个小时也跟大家聊到了比较接地气的关于老龄国情教育相关内容，让大家呢能够实实在在读懂我们进行老龄国情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而且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0: 对的，而且是全年龄段都相关啊，就是不光是跟老年朋友相关的。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依旧是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然后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这个时间半点回来之后，唐主任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唐主任，就是像咱们海口的一些老人啊，你看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无论是在海口本地生活的还是说一些候鸟老人，针对他们其实我们都是有不同的侧重的，但是共同目的就是为了他们的老年生活能够更加丰富和开心。
0: 嗯，
1: 平时啊别这个总在家里面帮孩子带娃或者宅在家里，应该多出去走一走，多丰富一下自己的晚年生活。其实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海口有没有比如说免费的老年人他们可以去学习的休闲的活动平台，如果说老人他们想参加的话应该怎么报名呢？
2: 应该说我们海口在精神文化生活这一块哈，我们在不断地打造各种平台，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公益的这些老年的学堂，还有呢我们现在正在创建的老年继承协会以及我们的那个老年大学。那么我想哈，就是我们每一个老年人都想老了以后，就是说精神文化生活大家都讲就像找组织一样，我找去哪里找一个组织大家一起玩。
1: 对，
2: 那么我想哈，就是大家最简单最简便的呢，就是能够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现在呢所有的街道和社区哈都全部开设了免费的公益老年服务。那么这些老年服务不单单是对我们海口的老人，对我们候鸟老人也同样能够同等享受。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社区学堂，它可以免费的开设我们这个智能手机教学啊、书画绘画、健康养生以及反诈科普等课程，还有就是我们社区的这个文体活动，以及我们现在呢在创建的这个基层老年协会，都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还有这个公益的健康义诊，还有呢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些市级的大型的文艺活动，这些都属于免费的公益的一些活动。那么报名的方式很简单，我们讲就是在你就近的社区，或者是说候鸟老人来了后在你暂住的这个社区，你就去报名就行。
0: 先登记。
2: 对，
1: 然后他有活动的时候就直接会通知他们。
2: 对，是的。然后那里边也会有组织啊，然后有学堂啊，然后你自己可以申请加入哪一部分的这个活动啊。对，
0: 我对那个唱歌特别感兴趣。
1: 对下棋感兴趣的
0: 那也行，
1: 画画的这个就相当于找到一堆好朋友，大家可以
0: 陪你
1: 玩。
0: 对，
1: 哇，这个生活就变得很丰富了，而且关键是呢这些都是便民的一些服务。
0: 对，
1: 啊，
0: 对，而且你像尤其是像喜欢这个下棋的朋友，这可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唱唱歌啦跳跳舞啦，这个是完全需要一个陪你玩的人。
1: 对，这个得要有棋友。
0: 对，这个确实得有朋友啊。所以说呢如果是尤其是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朋友问到，我们不是经常在节目里会分享吗，这个社区有这样的活动，那个社区有那样的活动，只要是您想给您家的这个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老姥爷长辈们去报名的，咱们就先找就近的这个社区或者您居住的这个社区，然后先给他们去登记一下，有活动的话呢社区会来通知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政策福利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内容。
0: 是
1: 因为很多家庭他都不太清楚老人能够享受哪些优待啊。唐主任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几类比较实用的，然后呢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的海口的老龄福利呢？
0: 对，我们先说说出行方面吧。
2: OK， 我们现在最普遍的大家都知道老年人身上都会有一个老年优待证。我们想啊只要是上60岁的老人我们也鼓励呢尽快去办这个老年优待证。那么这个老

0: 您优待证呢，我是凭身份证就可以去办理啊。
1: 嗯，
0: 然后办理了以后呢，就出行就可以有。
1: 他们办理这个老年优待证的话，是去哪儿可以办理？
0: 去到我们的交通港航局
1: 啊、哦，就可以办理了哈、
0: 只要带上身份证就行。然后办理了后，所以说最方便的一个就是出行的福利，也就是讲说我们的老年人如果是65岁到69岁呢，我们是可以半价。
2: 坐公交车
0: 、每个月呢可以享受200次。
1: 嗯，
0: 那么70岁以上的我们就开始免费了。然后呢，免费的这个呢是每个月呢就是也是200次。所以我们想说就是大家呢就可以老年人哈，四年老年人都可以持自己的身份证，再带上一张白底2寸的彩色证件，到我们附近的，在我们就是这个龙华区的公交总站，还有我们市民的游客服务中心。等等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申请、
1: 都可以办理哈，
0: 对、
1: 办理的点还是挺多的。
2: 对，然后大家就近就可以了、这个是在这个出行、尤其是坐公交方面的。
0: 对，
2: 那在游玩方面呢，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会分享到一些，比如说景区啊，对于老年朋友会有一些优待的票价，有的甚至是免票。在景区方面我们有没有哪些优惠的政策？
0: 一般红色教育基地啊、还有我们一些这些图书馆啊、这些还有我们的这些那个叫做一些公益的一些场所吧，它就会是为老年人是免费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些4A 5A 景点哈，也在不断的为我们老人推出这种免费优惠的。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像海口的火山口五公祠啊、秀英炮楼啊，还有东寨港的红树林游区，这些地方呢，那么我们的60到69岁老人是半价
1: 啊，
0: 70岁以上的老人就是免费。还有我们的这个热带野生动物园
2: 哦。
0: 那么我们也是60到69岁呢，是它的票价是89，然后我们如果是70岁以上的就可以免费。还有其他一些，比方说长影啊，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景点哈，都会有不同那个价格的这个优惠。我建议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出门去到景点去玩的时候，一个带上我们的老年优待证，带上我们老年人身份证，然后呢去关注我们这个景点，它一定在显著的位置。会有标明对我们老年有什么这个文体旅游这方面的福利，打折呀、补贴呀、那个优惠呀等等。
1: 是啊、如果像家里的老人他们自己不会办的，我们子女哈可以帮他们去办理一下老年人优待证。
2: 对
1: 啊、凭借身份证啊就可以享受优待。老年朋友本人或者是家人也可以通过海易办的 APP 线上来申办海南省老年人优待证，办理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2: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文娱方面呀、游玩方面还有出行方面的一些福利政策。那除此之外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之前有朋友问到是不是有高龄补贴这回事儿？
0: 对，
2: 这个
0: 呢是非常非常有必要跟所有的老年朋友说，
1: 说
0: 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
2: 嗯，
0: 也就是讲说我们海口的标准哈，就是高龄补贴是80岁以上的。就是80到89岁的，我们每个月呢每个人是200。这个一定要及时的为自己的父母去办理哈。
2: 是。
0: 然后90到99的呢是400。那么100岁以上的是每个人每个月呢是1200。对。这个呢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和我们的家人哈，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国家的利好政策哈，为我们的老年人去及时的办理，也是可以通过海易办的 APP 线上。
1: 来进行申办的哈、我们家里的子女可以帮家里老人来进行申领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像有一些失能的老年人哈，他们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一些补贴呢？
0: 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年重磅推出的一项政策，也是我们海口今年重磅推出的一项政策，就是2026年1月我们正式开始实施这个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所以说我们的补贴对象主要是评估，就是我们进行专业评估了以后，评估为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叫做老年人养老消费补贴，一个月呢是800块钱。所以这个政策呢也是今年刚刚推出来的，我希望呢广大的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哈都能够关注，也是对我们老年人非常非常好的一项服务。这个补贴服务呢，它可以包括是在家庭居家，也可以在社区和机构养老的，都可以申请
1: 哈，
0: 对，申请去。然后我们的补贴标准，我刚才说了哈，就是每个人每个月可以抵扣八百

0: 块钱，
1: 嗯，
0: 对我们家庭来讲，应该讲这个补助金额还
2: 是
1: 是能够减少很大一部分负担了。
0: 嗯，对，嗯。大概的内容就说了这么多，大家呢具体想了解呢也可以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民政通去具体的去了解这个政策。
2: 民政通啊，大家不管是小程序还是 APP 都可以直接在微信里边搜民政通也是可以的，然后里边呢也会有一些详细的，比如说具体是百分之多少的这个抵扣啊，如何来抵扣啊，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老人，提到了两种类型啊，一种叫做独居老人，还有一种呢是针对于我们海口来说的候鸟老人。独居老人呢，其实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子女啊工作实在太忙了，
1: 对
2: 然后抽不出空，说是抽不出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抽不出空反正
1: 是但
2: 是
1: 说实话就是我们年轻人确实有的时候工作哈，
2: 对
1: 他就是比较繁忙，这个也没有办法，
2: 主要是有的他不在海口，
1: 对，
2: 就是家在海口但是自己
1: 去其他地方工作，
2: 对，在其他地方工作，所以导致独居老人越来越多。还有就是每年确实对于我们海口来说有非常多的候鸟老人来海口过冬，这两类群体相对于来说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们也问问唐主任，对于这两类群体有没有哪些特殊的一些专属的关怀服务呢？
0: 是的，在这一块上哈，不单单说我们民政哈有一支民政的队伍，我们有一支养老的队伍，我们社区有这个专门的老龄和养老服务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针对这两类特殊人群呢开展一些暖心的服务。当然我们也要联动我们的社区网格员，社区网格员也是我们一支非常有力的一支队伍。
1: 对，
0: 那么我们可以呢，我们就是互相联动了以后，针对这些独居高龄失能的这些刚需的老人哈，我们会定期的每个月都会定期的上门去探视，然后我们及时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需求。现在呢也通过老年食堂、长者食堂我们开展的这个助餐，然后给老年人家庭呢也安装这个紧急呼叫的系统，也方便我们上门提供便民服务等等。我们就是为老人筑牢吧这个居家养老的这个安全的最后一条防线。
1: 对，
0: 那么其实我们的候鸟老人是同样可以享受这样子的这个
1: 福利的
0: 福利的。所以我们呢在每个社区呢也都会建立候鸟老人的信息台账，也就是说他们遇到突发疾病啊，紧急求助啊，我们都会也是第一时间联动社区开展这个救助啊，然后让他们感受海口的温暖。当然我们更多的就是候鸟老人在我们海南哈，主要还是就开展这些联谊活动啊，以及养老啊，这些文体活动啊，就是他主要是我们正对这些，但是我们本地老年人享受的这些就是紧急救助啊，这些上门探视服务啊，这些我们的候鸟老人一样可以享受得到，
1: 都是可以享受到的哈。你看刚刚我们其实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的一些便民服务啊，惠民政策呀，像海口还是挺关注我们老人的生活的。然后各位子女呢，大家如果说像优待证老人不会申请的，还有像高龄老人补贴的，我们要及时的帮他们去申领哈。接下来我们也想跟唐主任来聊一聊哈，就是比较生活化的一些话题。因为你看今天咱们在直播间当中，我和宋宋我们是晚辈，然后您是长辈，也想通过这个角度来跟您聊一聊，因为现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作息啊，还有包括一些消费观念呀，还有甚至是育儿理念，差异，这个理念都差异挺大的，肯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这个家庭矛盾。那您像平时接触到很多的老年人啊，包括从您的工作角度来讲，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推荐给大家的，然后这个就是让大家家庭相处更加和谐的小建议呢？
0: 我觉得哈，我从我自己来讲，因为我现在也当奶奶，然后有儿子有儿媳哈，实际上也是一家三代哈，现在在一块。包括我觉得像您刚才节目当中也讲到什么心灵鸡汤啊，我们不论从豆包啊、小红书啊，都可以看到这一块怎么样能够
1: 家庭更好相处，
0: 对，然后这种代际关系啊，然后这种和谐的这种跟老人相处哈，应该讲这是一个课题。然后我从我自身的体验吧，因为现在我也在跟我儿子儿媳相处哈，然后也在跟我们家小宝宝相处，其实我个人的觉得哈，就是目前来讲我的一些感受吧。第一个感受，我认为说老年人哈一定要守好边界，我们老说分寸感、边界感，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一定要他是他的个体，我是我的个体哈，
1: 课题分离，
0: 对，你不要什么我们老是越位，所以我还是觉得在这一块上还是有很有非常有我自己的感受哈。这个呢也是我自己在不断的强

0: 化自己的一个修行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讲说我跟孩子们相处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少讲道理，真的不要讲道理。
1: 嗯。
0: 多同理心。
1: 嗯。
0: 多换位思考。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因为很多长辈呢，更多的他其实出发点是好的，
2: 对，
1: 也想为了子女好，就说通过自己过来人的经验
2: 啊、
1: 嗯，然后想多给子女一些建议。但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他是理解不了的。
2: 嗯。
1: 所以少讲道理，
2: 是
1: 让他们自己去经历。
0: 当然，最后一点跟第二点也很像，我们的意思小事啊，就是陪。多陪伴，
2: 嗯，
0: 那么大事呢我们多包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跟第二点讲的也差不多一样哈，就是讲比方说我说我们一个老年人他活到60岁70岁，他的行为习惯已经是几十年了，
1: 对，
0: 所以你要让他完全去改变算是很
1: 难
0: 的，
1: 嗯，
0: 更多时候我们就是理解跟包容，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说跟老年人相跟老年人在一块的时候哈，更多是老年人要去理解和包容，当然我们老年人也要在把自己哈一生的这个学习啊放在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路上，
2: 嗯，
0: 我们不能倚老卖老，所以我们也要不断的像我说第一点啊，克制好自己的这种边界啊，
1: 嗯，
0: 然后处理好跟子女的关系，这是我一点感受吧。
2: 啊，
1: 但是说的挺在理的。
2: 对，就是不光是单方面要守住边界，年轻人也守住年轻人的边界。
1: 对，
2: 你父母有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之前跟潇潇我们俩聊，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妈就乐意5点钟起床，然后她就人家就不觉得累，她喜欢这样的那个生活方式，你就让她去做就行了，你不能要求她啊，你必须也那个睡觉睡到8点再起床，
1: 是
2: 你必须得9点再起，就是人家不插手你的生活，你也不要插手人家的生活。
1: 对，你看，尤其是像很多时候在吃早餐这件事情上，有的家里他会有一些小矛盾，
2: 是，
1: 因为像家里的长辈起来的早嘛，
2: 对，
1: 他就做了早餐，完了之后就叫子女一个劲儿的叫他起来
2: 吃，我都做了，你起啊，你吃啊，都8点了还不起呢？
1: 对，然后你这个就会产生一些矛盾。你像我们家里，我跟我婆婆我就跟她说好，我说你起来的早，你就先做了吃，
2: 嗯，
1: 如果我需要你帮我做，我会提前跟你说，
2: 挺好
1: 啊，然后呢，如果不需要你就先吃，吃完你去遛弯干啥的，我起来我自己再随便整点，
2: 嗯，
1: 然后这种其实就挺好的，就不会存在说我必须要要求你干嘛干嘛，或者是我做了你又不吃，矛盾就产生了，
2: 嗯，是。还有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开销，啊，可能很多长辈，我反正我听到我妈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又多少钱呢，就是关于这个买东西消费的这件事情，互不插手吧，因为现代人跟我们以前可能一些
1: 消费观念有点不太一样，
2: 对，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办法要求他们接受你这么小个东西卖那么贵，然后呢，反正就是互不插手，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啊。
1: 嗯，
2: 刚刚说到这个边界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
2: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呢，很多老人哈，尤其是刚刚退休之后，
2: 嗯，
1: 他们会面临一个心理问题，就是会产生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
2: 对，
1: 就觉得哎呀我老了我没用
2: 了，
1: 然后就会有焦虑自卑的情绪。那我们呢通过国情教育其实也是想帮老人树立一个好的晚年心态的，
2: 嗯，
1: 这部分晚年心态您觉得可以通过哪方面去树立，然后怎么样帮助他们有一个好的心态呢？
0: 刚才进直播间之前哈，我们两个有过交流，我觉得每一个年龄阶段都很美，
1: 嗯，
0: 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自己的精彩哈。我们就说最通俗，
1: 嗯，
0: 大家经常拿那个麦穗来举例子哈，
1: 嗯，
0: 麦子在开长的时候它是非常旺盛
1: 的，青色
0: 的，对，非常旺盛往上冲的，所以它不论是它的成长也好，它的这种进步也好哈，所以说它就像一颗正在茁壮成长的一个麦苗，但是相对来讲它会比较青涩，
1: 嗯，
0: 然后在抽穗的时候它其实在积累，在不断的丰富不断的积累，但是真的到了老年其实它就开始长成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麦穗就开始下垂了，但你不觉得看上去一片金黄的麦，那个弯腰的麦穗
1: 是丰收的喜悦，
0: 对，也是一片很美的景色嘛，
2: 是
0: 吧？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精彩，所以我们觉得哈，不要老是感叹哎呀年轻怎么这样，所以我们要很从容的走完这个自然规律给我们的每一个阶段的这个体验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年哈，应该讲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放宽，从容自在的去享受我们自己的晚年生活，
1: 是这个心态真的很重要哈，
2: 嗯。对，然后不要老是说，哎呀，你还那个你们年轻，真是羡慕你们年轻。那我你们羡慕我们年轻的同时，我们也羡慕你们温柔、坚定、有阅历、有力量。
1: 嗯，是的，是的。看到我们视频号直播，西元腾老师说，哎呀，今天的这场直播非常好。他就是候鸟老人，
2: 嗯，
1: 每年冬天呢都在海口，尤其是在新冠期间，他受到了社区的关怀和。和关。

0: 然后也觉得唐主任讲得非常好，受益匪浅，
1: 是、
0: 啊、我们也非常开心您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有收获哈、啊，也希望您能够在海口生活的开心。
1: 是我们因为时间不是很多了，其实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跟唐主任聊完啊。那我们最后呢就再聊一个小话题吧，就是关于海口的这个国情教育的落地形式，还有市民的这

0: 线上，我们想线上的我们会采取想跟融媒体这边哈有更多的沟通啊，然后对接，然后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媒体哈，能够线上给大家呢做好更多的这种线上的国情教育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开通了这个直播，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公益广告，然后也会发一些短视频的这个科普的这个视频。
1: 嗯，
0: 总而言之呢，我们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下宣传，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广大的市民参与。
1: 嗯，
0: 我们线下呢也会搞很多活动。
1: 嗯，
0: 不单单是说我们现在是八进，也就是说我们要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养老机构等等。
1: 嗯，
0: 我们所谓进去呢，也就是说我们要主持我们的宣讲团，然后到不同类别的这些各个单位啊、机构啊、社区啊，我们开展线下的一些活动。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开展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老年人都能参与进来。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起来营造一个和谐的老年社会。
2: 嗯，是啊，今天呢，通过这场直播，说实话，我们也是受益匪浅。通过今天的直播呢，就是我们了解到，其实养老啊，它不仅仅是单一的一个话题，它是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也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积极老龄化不只是让长辈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更多的是让大家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当然通过今天的直播，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能够收获一些实用的养老知识，还有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惠民福利政策，年轻的朋友们也能够多一份对老龄社会的理解，多一份对家里老人的陪伴和包容。
1: 是的，那么最后唐主任再给我们所有的我们手机另外一端的所有的朋友们再来留一句寄语吧。
0: 好的，
1: 嗯，
0: 我希望哈每一位在海口的老人哈都能够在海口能够安心的养老、舒心的养老、放心的养老。然后呢，刚才主播也说了，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沟通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留言，然后我们会逐一的为大家解答。
1: 好的，后续在我们整个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到海口老龄服务，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暖心实用的一些民生科普。那我们最后的时间也再次感谢唐主任的做客分享，谢谢您，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持续的关注与陪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最后呢还有一个短短的老年的公益广告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这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深远播。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
3: 每节大本江和澳大本江万分多管地方忙不算讲呗。包括高温气会叫会地达会温刚修路进阶忙行落管经济来地用用。忙行另外不仅爱到家各位恢复改烧酒昂酱红霞让后年爱算不我对讲这边来现连接抓几乎现在抓定忙不算讲呗。我们得了那能够防护这地忙不该算讲呗呢。还好是为地健康为上位，还好是健康的速度会适度。每节大本讲和澳大本讲完全乐观脂肪忙不算讲呗。一都该能防护。第一点，苏国瓦行就是在圣殿刚傍暗，伊望外教该高峰期，要想先得该落打刚落后，减少恢复暴露。只的暴露的恢复叫大后脚要吩咐挂忙子，并按照地面都要求足量两地的保护，记得要按到撒梅撒香。会马个条要带上猛料，来打两地，减少路收档、流量、接对联、盲行设地的附近落地间行楼。即心理环境，第一点，万分乐观，两起心理帮带苏澳非格中世界接对，比现讲非古界轮海分不掉，未博后博对行零零，即地两起个话对。这里抛弃罕见对地植物用气令应该至少每打到五节要适度的活动一次，并送到用气里面迅速辅助的梦内更有限送播的用对话接对话令等有需要现话现代来打就地排队要红上多红无想排队少我对高更每代数后的高级离老防止接对第后电视里拉搭里面的非家界班管多了的这是的没压力避免其这位都应该接对中期我必须带中界速对中期现对过对时目标严密的界我的好帮暗算界面忙又缓直至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2: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4: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3: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关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和收听，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呢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初十，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别人或许可以暂时阻挡你，但是只有你自己能阻断你一生的前途。则善人而交，则善书而读，则善言而听，则善行而从。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市区气温28到37度，乡镇气温27到39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了，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昨天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现场举行。作为主宾省，海南集中推介封关后开放的新优势，现场达成多项国际合作签约，为全球产供链共赢搭建新的平台。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围绕各自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机遇开展招商推介，还有两家海南本土企业做经验分享。现场还设置了展示洽谈区，方便呢参会代表和海南相关市县园区洽谈对接，提供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助力深化海南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务实合作。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9场海南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专场上了解到，截至今年，海南全省已经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其中国家级小院是97个，覆盖18个市县。科技小院总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50倍，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海南科技小院创建工作连续两年获评全国优秀科技小院工作案例。据了解，海南科技小院在服务效能上实现了稳步提升。近三年来，科技小院开展现场技术培训超过1800场次，覆盖农户超过37万人次，推广新品种286个，新技术285项，带动相关产业增收超过10亿元。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汽车疏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汽车疏通消费改革试点，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传统经典车、汽车改装、汽车租赁。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汽车疏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当中，海南将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围绕传统经典车、汽车改装、汽车租赁三大重点领域，系统谋划改革创新路径，着力培育传统经典车产业，全力推动汽车改装产业升级，全面优化汽车租赁服务体系，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汽车流通消费新体系，为全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经验。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近日举行，集中展示全国低碳发展与气候适应建设成效，海口气候适应型社区建设等特色实践亮相会场，集中呈现热带滨海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成果。本次活动呢，同步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并召开全国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交流会，海口相关建设经验被纳入国家级报告，成为全国气候治理的参考案例。昨天，海南西部规模最大的昌江300兆瓦至600兆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正式开工奠基，项目落地将补齐海南西部海岛电网调峰短板，助力构建原网合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为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再来关注海口，6月25号到27号的中考期间，为了确保考生准时到达考点应试，海口公交公司142条公交线路的1600余辆公交车全程参与爱心送考，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海口公交公司将根据考点分布情况和考试时间，加大途经全市31个考点公交线路的发班密度，充分运用智能调度系统，重点做好考前两个小时和考后一个小时途经公交线路的排发班。考生家长可通过海口交投集团微信公众号来查询考点对应公交线路车辆的实时到站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另外呢，在2026年的海南中考期间，海口公共停车公司也将开展沪杭中考停车无忧的送考车辆免费停活动。此次开放21处公共停车场，共有约1600个停车泊位，位置呢遍布秀英、龙华、琼山、美兰四个辖区，包含秀英南北站配套车场、金牛岭停车场、红城湖公园等重点场地，可充分满足全市各个片区考生家庭送考停车的需求。免费停车时段为6月25号的零时至6月27号的24时，完整覆盖中考的考试周期。近日，海口市陆生野生维管植物野外调查活动在火山口公园正式启动。本次调查由海口市林业服务中心联合海南师范大学开展，为期一年，

项目采用标准化网格普查模式，将海口全域陆域划分为38个10公里乘10公里的标准网格，开展全覆盖的摸排。调查团队将陆续走访秀英、龙华、琼山、美兰4个区，深入火山湿地、海岸台地、公益林区等各类生境，逐步摸透海口植物多样性资源的真实家底。

0: 近日，海南省档案局在海口举办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暨红色档案捐献仪式，张允毅大将家书、陈德华烈士相关物品及题词、冯卫才沙场女战士手稿、肖焕辉传略手稿等一批珍贵的档案入藏省档案馆。这批红色档案进一步的丰富了该馆红色馆藏体系，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史料空白，为深入研究琼崖党史、革命史、地方史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也为开展红色教育提供了鲜活素材。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4: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3: 腾飞海南
4: 新闻速览。

好的，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南九款特色茶品亮相图博会。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海南省茶叶协会与海南省茶叶学会组织了省内7家茶企选送了9款特色茶品亮相呢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世纪礼物市集的盲盒。

0: 这猴子行动。
1: 海南白沙陨石坑茶叶有限公司、海南天然茶叶有限公司、五指山三瑞大叶茶叶有限公司、海南雨林古树茶叶有限公司、海南真无香贸易有限公司、万宁石龟茶叶产销专业合作社及五指山妙自然茶叶七家茶企提供了当家的特色茶品，涵盖海南雨林大叶茶、红茶、绿茶、白茶等特色品类，以趣味盲盒互动形式呈现，让中外友人充分品鉴热带雨林茶叶的醇厚回甘。各国的客商、文化爱好者也是积极参与品鉴活动，感受海南茶独特生态基底与风味特质，留下深刻的印象。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海茶两会建立国家级文化展会、搭建对外传播平台的关键一步，提升了海南茶国际的曝光度，在全球微文创交流场景当中传递海南自贸港的生态农业与本土茶文化魅力。接下来继续关注新能源汽车下乡。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全国启动仪式将于6月25日在新疆塔城与海南澄迈两地同步联动举行。海南澄迈分会场设在全球出海之窗，启动仪式之后，新能源汽车巡展将正式发车。6月25号到27号，巡展将先后在海南老城科技新城软件园停车区和信义玻璃海南有限公司两地开展。作为全国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先行省份，海南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为新能源汽车在海南乡村地区的推广普及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全省所有乡镇已经实现了充电桩100%全覆盖，充换电一张网平台已累计接入充电站5908座，换电站95座，接入充电枪约7.49万把，实现全省公共充电桩100%接入。此外呢，我省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相关配套的服务也是同步跟进。今年6月到11月将在澄迈等7个市县组织开展多场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展销、科普、政策宣传、金融服务为核心，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将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以及安全充电、车辆保养等实用知识精准送达，让乡村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从选车、购车到用车的一站式便捷服务。再来看海南举行4项签约仪式。昨天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海南举行了4项签约仪式，赋能自贸港的产业发展。海南省政府与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深化两地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海南省贸促会与意大利物流与港口协会、北京市朝阳区国际绿色经济协会、美国老龄护理协会及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等机构集中签署3项合作备忘录，深化跨境物流、绿色经济及国际康养养老领域的合作。在跨境物流领域呢，海南省贸促会与意大利物流与港口协会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依托海南自贸港航运港口枢纽优势及意大利港口物流与跨境供应链资源，搭建常态化的双向经贸交流平台，助力两地企业呢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在绿色经济领域，海南省贸促会与北京朝阳区国际绿色经济协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整合绿色产业资源，叠加自贸港政策优势，共建绿色经济服务平台。在国际康养养老领域，海南省贸促会与美国老龄护理协会、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签署推进中国养老产业开展国际养老服务合作备忘录。随着全球旅居养老、跨境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国际康养养老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本次3方签约将会整合全国优质的养老行业资源。海南省贸促会呢，也是依托自贸港的国际医疗旅游独特政策优势，共同推动3方在养老产业开展深度合作。

再来关注海南自贸港首家城商银行系的金融租赁公司落地。日前，永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海口宗保区全资设立永盈租赁海南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这是海口市落地的第六家金融租赁管理型项目公司，也是海南自贸港首家落地的城商银行系金融租赁管理型项目公司。至此呢，普银金租、工银金租、华夏金租、农银金租、厦门金租、永盈金租等六家行业的头部机构齐聚海口，海口金融租赁产业迈入集群发展的新阶段。永盈金租呢，成立于2015年的5月，是宁波银行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70亿元，中诚信评级三个 A。公司坚持差异化的发展，以专业创造价值，逐步成长为一家具备特色辨识度的金融租赁公司。截至2026年3月末，这家公司总资产达1700亿，租赁资产余额1640亿元，规模居行业的第七位，较2025年再进一位。目前永盈金租已在海口设立了三家 SPV 公司，并顺利开展汽车租赁业务，为后续拓展自贸港特色融资租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六家管理型项目公司的相继落地，海口金融租赁产业展业成效是逐步显现。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1:29，马上就到达了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为您带来的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

0: 择是什么？师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师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师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师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8: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7: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8: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7: 费用高吗？
8: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7: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9: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0: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9: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9: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5: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2: 您看，禁止吸烟。
15: 习惯了，改不了。
1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2: 习惯了呀。改不了。
1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7: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0: 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4: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3: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么接下来呢，在下半个时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今日关注的板块内容。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今日关注板块哈，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几个这个有关奖补的信息内容哈。是给我们的所有的企业呀、合作社呀、相关的这个行业呀带来的一份福利好消息哈，好政策。那么具体内容如何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呢，是有关这个农业方面的哈。这是近日呢，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一个关于2026年海南省农业发展相关奖补资金申报指南。这是一份申报指南哈，它不是政策文件，因为政策文件已经告诉你有哪些今年有哪些奖补，有哪些项目给多少奖补。这份指南是实实在在告诉你去怎么去这个有哪些项目去可以申补这个申请这个奖补之后呢，你怎么去申请，准备哪些材料啊，什么样的企业才可以达到什么样的规模，是发展的是哪个赛道哪个行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申报指南，聚焦在水产种业提升、农业企业营收上规模、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三大核心方向。啊，一个呢，看到没有？这个一个是水产种业的提升，不是说我这个

养殖水产，专门卖鱼苗啊，鱼水产的种业的，那也不行，是在提升方面，每个字大家都要去分析，相关的企业就分析这个政策和文件当中关注到的哪一块哈，要不然你发上去的申报材料被拒收回来，对个人也觉得挺没面的，不是？就事先啊，我们要把自己的材料和分析做准确哈。还有就是农业企业的营收上规模啊，农业企业是要营收上规模的。还有第三个呢，聚焦在就是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这三大核心方向，精准支持全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共计奖补近3亿元，以真金白银的方式来激发内生的动力哈，助力咱们自贸港的农业能够高质量发展哈。可以说这一次的奖补的政策覆盖范围蛮大的，你看聚焦的方向水产种业提升、农业企业营收上规模、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当然三大专项呢都是各有侧重，也都是精准发力。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水产种业提升工程项目奖补，重点呢是支持2021年以来承担了农业农村部水产种业提升工程已经完成竣工验收的项目单位，涵盖呢对虾联合育种平台、育繁推一体化项目、种质资源厂、繁种基地等等领域啊，繁殖育种的这个基地嘛，繁种基地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呢，按照自筹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0%，也就是说比方说你这个基地呢建设的无论是基地的厂房呀、办公用房啊、什么食堂啊、基地的什么鱼苗养殖车间呀、包等等的这个自筹的自己投资的资金的固定资产投资，按照30%的比例给予呢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这是水产种业方面。第二个方面聚焦在的第二方面就是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企业营业收入上规模奖补啊，记住了，农业企业的营收上规模，不上规模的也是拿不到这份奖补的哈。那么针对2025年度呢，营业收入首次突破5000万元，1亿元、1.5亿元、2亿元的种植、畜牧、农渔业啊，这各类的农业企业。营业收入过上规模，它这个营业收入上规模有这个具体的资金的一个比例的哈，最低是要突破5000万的哈，也就是说你这家农业企业在去年一年的整个年度当中，最低要收入营业收入突破5000万的以上的才能进入这个奖补的范围，然后分这么几个档次，突破5000万、1亿、1.5亿、2亿的种植、畜牧和渔业，这主要这几个行业的农业企业。分别呢给予50万、80万、100万和1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这四个奖励分别对应的是突破5000万、1亿、1.5亿、2亿的这个企业四个档次哈。所以呢，5000万的奖励50万，1亿的奖励80万，1.5亿的是奖励100万，2亿的呢是奖励120万，这是一次性的奖励，鼓励企业能做大做强。第三个聚焦方面呢，则是支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奖补。这个奖补呢，则是覆盖了特色种植的规模化、特色畜禽养殖、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啊，这包含农产品加工业也算哈。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共享农庄啊，这个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当中，共享农庄也算哈。共享农庄也是算在奖补的范围之内的。还有呢，就是农业的国际贸易，比方说我们出口到新马泰玉米啦，这个也算是哈。还有农产品认证、品牌宣传等八个细分领域，农业的产品的品牌宣传也算的哈。比方说我们的海口台的国传中心，把咱们海口地区这个火山荔枝宣传到东南亚和欧洲去了，并且间接的促成了几单业务的达成。哎，那么这个品牌宣传，你看每年的海口永兴的火山荔枝宣传搞这么一场活动，都是海口台全力支持承办。那么这个品牌宣传，我们也可以算作在这个特色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奖补范围之内的。因为这个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奖补是分八个细分领域，刚刚说了八个细分领域。

0: 特色种植规模化，特色畜禽养殖，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共享农庄，农业国际贸易，农产品认证，品牌宣传，八个细分领域都算在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奖补的范围内。根据不同的项目类型，按照实际投入的 10% 到 20% 呢是给予奖补。那么单项呢最高可达500万，也就是说按照 10% 到 20% 你的实际比例给予这个奖补，但是每一笔奖补最高不能超过500万。全方位的覆盖热带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份三个主要聚焦在三大核心方向的农业农村厅的这个海南省农业发展的相关奖补资金，申报的截止时间是截止到7月16号，也就是下个月的16号，没有多少天了哈。如果是在这几个行业当中的朋友啊，如果是在这个当中有这个符合相关条件的啊，比方说第一个是水产种业提升工程，有这个对虾联合育种平台呀、啊、预繁推一体化项目啊、种质资源厂啊、繁种基地啊等等，还有呢就是农业企业营收上规模的，要突破5000万、1亿、1.5亿、2亿的种植、畜牧、渔业的各类个企业，农业企业是给予奖补。还有呢，特色农业发展方向呢是八大细分赛道，特色种植规模化，特色畜禽养殖，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共享农庄，农业国际贸易，农产品认证，品牌宣传，这八个领域都算在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方面，按照10%到20%的比例给予奖补，单项最高可达500万，截止时间就是7月16号，下个月啊，截止时间7月16号。那么怎么样去申报审核呢？大家在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也就是海易兑的平台，在线上开展啊。大家登录呢海易兑平台，登录海易兑平台之后呢，按照这个奖补资金的内容和要求来准备材料和上传材料就可以了。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继续我们今天的今日关注板块的热点话题哈，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这场新闻发布会。昨天啊，这个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19场哈，这场新闻发布会呢，主要是关注海南科技小院的高质量发展上。这个是科技小院的发展呢，事关我们的科技厅的近3年的一个投入发展哈。海南省科技厅也是多措并举支持科技小院的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近3年呢也是累计统筹安排省级财政专项资金5400多万，覆盖了1/4以上的小院的首席团队啊，有力的推动了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科技创新哈。可以说在科研攻关保障方面呢，省科技厅啊也是引导科技小院扎根田间地头啊，通过呢接榜挂帅、市县联合、公开征集等省级科技计划渠道，持续倾斜支持科技小院来牵头实施科研任务，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涉农企业的联合申报，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近3年呢，累计支持科技小院的首席专家团队牵头承担省级科技项目47项，

统筹安排省级财政专项支持资金5400多万元，啊，有些有效的破解了一批农业产业关键的核心技术难题哈。那么在成果转化方面呢，省科技厅也是全面推动了植物科技成果的赋权改革，赋予科研人员的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充分的调动了一线的转化积极性哈。在2025年全省发布的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转化指导性案例当中，有两个是以科技小院为载体模式成功入选的，分别是校企共建科技小院技术转让催生产业化项目案例，以及引进来家走出去技术许可实现高价值转化案例。可以说这两个案例呢，是通过将人才与技术下沉到生产一线，探索了科技小院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新路径，加速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成果转化链条。另外呢，就是在科技服务下沉方面啊，建设呢与科技特派员制度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建立常态化的一个人才派遣服务机制。可以说近三年呢，全省累计呢有超过一半的科技小院的首席专家深度参与了科技特派员的项目和三区科技人才服务工作，也带动了一批啊1000多名的青年科研人才研究生呢扎根乡村的一线来开展技术服务。同时呢，省科技厅也是推动科技小院与省全省农业科技110服务站、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一体化布局，功能融合，促进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那么目前呢，咱们海南全省是已经建成的啊，包括已经建成的科技小院是209个哈，这209个当中，国家级的科技小院就有97个啊，国家级的科技小院就97个，覆盖了咱们全省18个市县的科技小院的总量叫14、15、17啊，是增长了50倍，增速呢是位居全国的前列的。而且咱们海南科技小院的创建工作也是连续2年获评全国优秀科技小院的工作案例。这是209个科技小院，97个国家级，其中啊还有7个是这个国际级的哈，在国外啊、肯尼亚等这个非洲的一些国家，我们也布局了几个科技小院哈，通过校企地的合作的方式来联合开展的哈。来，最后呢，为大家送上一个焦点话题，有关这个就业工作方面哈，这是海口市美兰区总工会。将会在今天的晚上6点半到8点，记住了，海口市美兰区总工会将会在今天晚上6点到8点，在国兴大道63号国兴大润发举办工会帮就业乐业在美兰的微型招聘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面向2026届以及往届的毕业生、城镇待业人员、退役军人、外卖、快递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农村劳动力、转岗下岗职工等各类求职人群，重点邀约辖区的零售服务、数字经济、供应链等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优先吸纳建会企业参与，确保岗位的真实合规。活动呢，计划邀约10家以上的优质企业参会，提供不少于150多个的层次就业岗位，覆盖运营管理、门店服务、市场销售、后勤文职等多种类型，适配不同的学历、技能、年龄的求职者。那这场活动呢，落地在这个国兴大润发这里哈，商圈的公共场所啊，周边稳定人流量啊，能够扩大这个就业的一个覆盖面，方便周边的居民和过往的群众来就近咨询求职哈。这场活动啊，也是采用了线上和线下同步服务的模式哈。也就是说，在今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啊，总得让大家吃完晚饭再开工嘛，对吧？6点半到8点呢，在国兴大润发这里举办的工会帮就业乐业在美兰的微型招聘活动，这是线下的。当然，同样的还有这个线上的一个内容哈。线下的现场有这个招聘洽谈区啊，可以和企业的 HR 呢面对面的交流，现场投递简历哈。招聘会呢也是全程同步呢开启直播带岗，依托职工之家 APP 就业帮扶云平台实时的推介岗位，线上的求职者可以远程的咨询啊，一键投递简历啊，大家在线上通过现场的同步。

直播带岗，依托这个职工之家 APP 啊，这个推荐实时推荐岗位，大家可以在线上看有哪些合适的，就可以远程的咨询，一键投递简历哈。这是线上的，还有线下的方式。记住了，时间哈是在今天晚上的6:30到8:00，地点在国兴大道63号国兴大润发这里，举办工会帮就业、乐业在美兰的微型招聘活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光网、海光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清点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即日起，我们将会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和信息工业化相关的话题，尤其是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对于海南而言，科技创新其实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整个世界范围当中的资源配置有没有掌握这样的主动权，而尤其是作为海口龙华，在这方面呢，那基于我们独特的区位优势，可能在这方面我们责任也会更加的庞大。所以说呢，今天的首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上线嘉宾是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韩栋。韩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龙华区科工信局局长韩栋。很高兴今天来到椰城纠风栏目，欢迎大感谢大家对于龙华区科技工业信息化的工作的相关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们在椰城纠风栏目呢，跟大家一块儿讨论和解答大家相关的问题。

0: 今天除了韩局长，也包括两位副局长，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关切。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另外呢，工业信息化又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驱动力。龙华太特殊了啊，甚至呢，可能放置整个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大环境当中，就是一个标杆。所以说，在这方面结合今年一个特殊的年份，155开局之后，尤其是封关运作之后，围绕着科学技术创新各个方面，那我们龙华有哪些重点的工作方向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龙华区呢，科工信局呢，主要工作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手抓科技创新和培育，以及科创企业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目前呢，是搭建了各类的科技创新平台，带动辖区的企业呢创新发展。那第二呢，是统筹工业和数字经济的产业发展，然后同时做到对这些产业的监测和运营的保障。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联系运营商还有供电部门，然后对辖区内的企业的生产生活的供电情况做一个保障，和保障网络畅通和电力稳定，大概是这是三个方向。
0: 对，今天节目一开场呢，我还特别的跟您开了个小玩笑，什么呢？就是你们部门的职责范围之内，涵盖到的很多啊，跟一些比如啊科技创新企业相关的问题，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呢，有一定的理解的门槛。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不光是企业关注的内容啊，百姓关心的问题，我们呢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互动的内容啊，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好，今天呢节目一开场，首先给您聊到的第一个内容涉及到的是关于，这是在两个月之前，这是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正式揭牌，到现在啊两个多月的时间，可谓是当时呢动作很大，动静很大，社会也会特别的关注，招引了很多的一些企业不断的入驻，但是入驻之后，新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什么呢？当初我们承诺的，比如全周期的服务体系，顺不顺畅呢？有一些当初给的承诺，落地了吗？尤其是企业反映的，比方说，你们给出的全方位的支持，又在体现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2026年4月10日，海口市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正式揭牌，成为海口首个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启动仪式上，园区承诺整合产学研资源，搭建从创业辅导、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全周期服务体系，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撑。然而，科创孵化平台中科数智的相关企业入驻仅两个多月，就向叶城纠峰反映，产业园对企业培训、产业扶持、资源对接等方面的支持保障远未到位，企业发展需求难以满足。
3: 我们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天津分所全资在龙华区做的科创孵化平台。其实我们希望未来三年之内在海南省打造一个我们真正的数十融合的省级孵化器的标杆，最后申请成国家级的标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孵化器做的是精准孵化，围绕着科技，围绕着科技和产业的实际联动做深度孵化赋能。那么在孵化企业层面，那么针对于孵化的科技类企业，我们的支持政策，你比如算力支持，你比如服务奖励支持，你比如 OBC 的奖励支持，这一系列的落地政策要及时公布出来，便于我们在孵化的时候进行执行和招商。第二个，在我们孵化平台上，目前我们来到园区之后，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经营成本还是我们天津所一直在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工作已经全面开展起来了，我们也并没有得到我们政府的叫做平台性的支持，希望能够在平台性支撑上再给我们一些更多的政策啊，特别是在奖励政策。
2: 更令企业困惑的是反差，就在企业反映支持不足的同时，园区招商捷报频传，国内信息技术龙头企业近日正式入驻。在此前路演中，11家科创企业齐聚一堂展示创新成果，一边是招大引强的火热场面，一边是已入驻企业无人问津的尴尬处境。企业质疑园区把精力都放在招商引资的面子上，入驻后的服务里子却

0: 没有跟上。
1: 第一呢，对初创企业开展创新特新、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辅导活动，对成熟的企业开设这个融资还有跨境业务的专题培训。第二是为在扶企业，协调对接那个人才补贴，还有那个研发补助，还有科创平台的申报事项。第三点呢是，对接职能部门，开通那个政策，还有这个审批那个绿色通道，定期举办那个投融的机构，科技企业路演，还有沙龙等活动，促成在扶企业订单、融资还有供应链的合作。
0: 龙华区将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定位为自贸港科创孵化核心阵地，但核心阵地不能只靠揭牌仪式和签约数字来支撑，企业要的不是剪彩时的鲜花与掌声，而是日常运营中实实在在的培训课程、政策辅导和资源通道。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入关键阶段，科技创新被寄予厚望，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作为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承载着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任。如果连已入驻企业的基本服务需求都无法保障，全周期孵化又从何谈起呢？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3: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这条短片直指一个问题。首先呢，我想说，当初给了很多的承诺，或许也是成为一些重点企业当时呢落地海南一个重要的战略布局考虑的一个因素。但这些承诺，他们反映啊，可能在政策的这种透明度上、及时性上还是有极大的偏差。那不知道您怎么理解这种偏差？
4: 对，企业在这个园区的孵化平台呢，刚才在短片中反馈的问题呢，的确是存在的。因为今年的海口市的新春第一会就是市里面开的科技创新和人才汇聚，当时就把科技创新摆在了首位。那么科技创新呢，也是我们自贸港发展的中坚力量，特别是我们从最近看到的杭州六小龙啊、深圳的这些科技企业的发展，我们也感受到这个科技创新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然后呢，龙华区今年是在四月份的时候率先的引进了这个中科院天津计算机分所这个孵化器的这个平台，在前期的科技企业的导入签约方面上的确走到了全市的前列，但是呢也存在了一些暴露一些问题。就像短评中说的那样，我们的政策服务呢确实没有跟上，政府在科创服务方面呢还没有从传统的招商的这种招商企业落地就画上句号这么一个观念转换到全周期服务上面来。确实这个服务上存在滞后，那么科创企业呢特别需要平台的孵化和政府的陪跑。后续呢我们也将重点呢在这个应用场景的挖掘上，特别是一些政策的兑现，包括一些投融资和一些基金的支持上下功夫。这里面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说到了，我们在这个企业入驻后也组织了这个企业的这个项目路演、投资路演，还有企业的场景对接，包括一些本地的场景的应用。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啊，一个科创企业落地之后，它的在当地的第一个订单、第一次发展、第一次走出的这个发展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不像一些我们所谓的之前的龙头企业一样，它到了当地之后，这种大企业它有自己的天然的供应链和生态链，它的发展是非常稳定的。那科创小企业它就需要当地的政府去引导、去扶持。所以这块呢，我们想的是在后期的在场景资源上面给予倾斜，特别是短片中提到的这个科创孵化器的一些内部的，就是比如园区的一些政策，对于孵化器的政策，这个下一步我们也将和这个园区的运营方，然后就我们的区属国企一起探讨，尽快的出台一些科创的产业政策，然后呢鼓励园区出台这个相关的扶持政策，然后确保能够让引进来的企业落得了地，然后发展下去。
3: 您刚才的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而且非常精准，就是我们要打破一个怪圈，什么呢？就是招商完了之后就结束了。
4: 对，
3: 不是的，因为招商完了之后呢，企业怎么能够合理的顺利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体现当时给的承诺，全周期的服务体系怎么能够更完备。

0: 所以说，您如果是从我们职能部门的角度来去反思的话，是不是我们在整个服务资源配置上多少还是有些失衡？更多的精力可能会放在招商引资，但是呢，后续的这种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全方位的支撑吧，我们还是有很多短板要补齐。
1: 对，像这次的我们这个南海园这个园区的这个运营和这个科创孵化器的建立之后呢，企业入驻的这么多家企业之后，我们跟企业的沟通中确实能体会到，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现实的例子，小企业过来，科创企业过来之后，他去哪住，在哪吃，交通怎么办，这些都是大企业它的入驻的员工能够企业能够给予一定的保障的。但是科创型企业呢，它可能在这方面是属于弱势，它可能不太清楚当地的人才补贴政策、当地的交通区位、当地的租房的这个远近，这个便利情况，可能这方面都需要我们去更细致的去服务它。这些只是其中一点，所以说这种科创企业的全周期服务，我觉得对于我们科工信的工作人员和我的同事来说，后续也是我们需要改进和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地方。
0: 是我们说呢，它是一套体系，这一套体系呢，它涵盖的方面实在是太多了。那就龙华而言，其实呢，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揭牌，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未来呢，可能我们在科创这方面呢，依附这么一个产业园，会有很多一些大的动作。那如果是对标我们国内的一些先进的产业园区，那北上广深自不必说了，那当然了，包括这个粤港澳、江苏等等，非常成熟的一些园区，我们有没有一些对标的一些对象？那这样的对标的对象，确实在很多方面能够让我们完成自我的审视和提高。这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可谈？
1: 这方面的话，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我们产业园区主要还是想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特色，比如说我们的海南自贸港法定的双15政策，个人所得税15%，企业所得税15%。那对于这种个税政策比较看好，或者说比较有优势的，或者比较有对于产业优势的这种产业和企业。那这是一方面的我们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第二就是海南自贸港另外一个核心政策，就是跨境的业务，数据流通自由便利，资金流通自由便利。那结合这2到3点的这个自贸港的核心政策，我们在招引企业，包括企业在选择海南园区的时候，也是有所考量、有所区分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短片中所说的，我们引进的是中科院，天津所、计算机所、天津分所，那这么一个科创孵化平台。那我们也想依托它的这个产业孵化优势，它在天津做的这一个产业园的这种优势，然后把它嫁接到海南那边来，结合我们海南本地的这个政策优势，然后能打造出独特的适合我们龙华区发展的产业园。
0: 所以说，依然是依附我们海南自贸港本身就有的一些政策红利，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一些已经招商过来的企业他们满意？我觉得，就我而言，这才是最好的招商的品牌名片。好，继续往下梳理内容，依然是围绕关于企业的一些发展过程的堵点和难点，比如我们即将介绍到的万企云孵，这个呢，是一家科技企业啊，他们呢落户龙华3年之后，却发现呢业务方面始终没有突破，尤其是他们经营的这么一个领域。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先做一个解释，什么呢？就是数字孪生，数字孪生这个概念，就我来浅显的去理解呢，就好似我们现实当中的一个物件，通过这种，数字模拟的一种方式，怎么形成一个像双胞胎一样的东西，而且呢，它同步还能够进行模拟和运行。但是从这个科创企业发展的角度而言，他们提出了一个难点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龙华，甚至整个海口而言，缺乏这样的应用场景。问题出在哪儿？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
2: 海南万企云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在海口注册成立，是一家专注于全域数字化管理与智能化决策的科技企业，目前已在全国多地落地标杆项目。但是在海口龙华区的业务推进却阻力较大。据企业反映，龙华区内暂无合适的应用场景开放。
3: 然后眼下呢，龙华区暂时没有合适的应用场景开放，我们的业务推进的阻。

0: 力较大。
1: 那你希望就是龙华区提供什么样的应用场景？
0: 比如说智慧园区、智慧工厂，然后智慧文旅等，就是相关的一些就是跟软件开发类相关的一些场景。对，比如说园区的运维管理方面的资产管理系统、招商系统，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招商运维的一些小程序的板块，或者是因为我们这所有的体系都是跟我们整体的一个就是运维管理系统是相关的。对，其实我们已经来了3年了，大部分是就是国内的客户，可能我们更多的一个客户群体和一个应用场景是在内地，对，就是在海南这一块，我们目前还没有落下来比较实际的项目。
2: 万企云服的主营业务涵盖园区、工厂、文旅、能源等场景的数字孪生底座建设，这些恰恰是一个地区产业升级的基础设施。更值得深思的是，龙华区并非没有智慧园区、数字孪生的应用需求。海南省政府2020年印发的智慧海南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至2025年底要基本建成以数字孪生第一省为标志的智慧海南。在省内已有成功案例、省级战略明确指引的背景下，龙华区却对一家具备华为认证的数字孪生企业无场景可开放，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3: 作为深耕数字孪生领域的科技企业，该企业的技术能力契合我们龙华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场景数字化改造的方向。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将认真梳理辖区各部门产业园区可开放的应用场景，积极面向企业开放，推动科技创新落地开花。场景开放这一块，目前呢，从省里到市里，它都出了一些政策，但是都是原则性的推动开放，它没有说很多东西。像我们区里，像一些开放呢，主要是针对于各个政府的部门，如果有一些合适的场景或者项目，或者是园区有一些合适的场景项目，我们会呢对有一些就是反映过的企业，我们会积极跟他们对接，如果他们有确实合适，他们就会谈。
2: 数字孪生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海南自贸港要建设数字孪生第一省，不能只靠政策文件和高调宣传，更需要扎扎实实的产业场景和开放的落地机会。龙华区既然要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就应该拿出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让技术企业有活可干，有单可接，有钱可赚。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5: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进入这一轮讨论之前呢，我先梳理一个背景，就是在之前2020-2025我们智慧海南总体方案，当时呢是说到2025年底啊，要打造一个方向，就是数字孪生第一省。此外呢又说到，就在近期啊，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以场景应用驱动产业发展，这也是我们一个核心的原则。但是呢，有一些企业它可能在这方面它确实有技术手段，可是呢缺乏应用场景，这个现实状况属实吗？
6: 对，短片中的这个情况呢确实属实。因为很多企业呢，有部分企业吧，在我们辖区内落地之后也向我们反映和呼吁过，就是自己的技术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场景可以发挥。那短片里这个企业呢，它虽然是来了我们龙华3年，那也属于这首一批落地我们龙华这个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的企业。那这个企业呢，引进这个企业的同时呢，我们园区里也同时引进了这个宁德时代呀、浪潮给集团呀这种龙头企业落地，总部落地在我们这个园区。那服务这类龙头企业和链主企业呢，往往我们只需要宏观的产业政策引导就可以了。但是服务这种小企业，我们可能产业部门关注的需要更细致一点。甚至包括它的刚才我们谈到的衣食住行方面，包括在场景方面，这对我们工作提供了一些挑战。然后呢，具体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呢，我想请我的同事给大家简单解答一下。
5: 好，我将对话的是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陈娇芬。

0: 局长你好，
1: 哎，各位观众，大
0: 好，
1: 家中午好。是这样的，后来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企业的诉求，它其实是做数字孪生啊，这种城市化的这种智慧城市的这种技术能力是比较强的，但它在市场的一些推广上，它可能力量是比较弱的。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诉求其实也是比较重视的，所以我们就开始着手梳理我们和比如说像一些产业园区啊，一些旅游啊、工业啊等等这方面的那个场景，并且呢筛选出一些适合这种数字化的那种升级改造的这种场景来适配。后来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其实南海园哈，就是数字经济南海园，它自己本身就需要做一个智慧城，就是智慧园区的一个升级改造。我们觉得，哎，那不挺好的嘛？我们就对双方进行了一个联系对接。后来这个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了解到这家企业的实力啊，以及他们的那个技术方向啊，还是比较契合他们的那个想要做的这个场景的。后来呢，这个南海园就向企业开放了他们的园区的这个智慧升级改造的应用场景，像一些楼宇的运营、客流的管理以及招商的平台的这种系统，都向这个企业进行开放，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企业落地没有场景的这个市场问题。那么其实在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复盘和总结。其实龙华区还这种比如说智慧化的这种升级改造这种场景，其实市场是蛮大的。但是呢，很多这种科研企业啊，他可能懂科研、懂技术，但他在渠道上啊，在市场上啊，他可能就没有这么擅长。那么，我们其实平常其实有跟一些园区，以及辖区，就我们区里面的一些部门联合开了一些场景的对接的供需会，但可能覆盖面还没有那么全。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更加系统化的、常态化的、高频的去开展这种，比如说技术的供需对接会呀、这种招商路演会呀等等。然后同时呢，要邀请这种国资的运营平台、重点企业啊等等这种过来，让双方呢能够面对面的进行一个技术的推广，他们可以呢进行谈合作、谈交流。接下来呢，其实最重要的哈，还是我们自己，对科工信本局还是要不断的提升这种企业的孵化能力，对于这种就是初创型的这种企业啊，还是要多给他一些，政策性的辅导，一些创新的孵化啊，项目申报等等这方面的指导，让他能够更好的发展。
0: 好，谢谢您。这位同志呢，我简单来理解，就是回答片子大家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他不是没有，而是说可能没有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梳理，或者是进一步的培育。另外，我想啊，这个问题要用您来解答，什么呢？就是有可能我们省级、市级给了很多的一些好政策，传递到区级呢，它需要时间，它需要一套体系下来。那我们怎么能够在整个供需的过程当中，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科工信这座桥梁变得更灵敏？
2: 好的，主持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科工信的产业包括企业的服务啊，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比喻，有点像做烹饪做菜，像传统的招商啊，传统的产业发展，我们可能像对关注于主食分量够不够足，然后这个够不够食材够不够新鲜。那像随着对我们这个对美食的要求的提升啊，我们可能会关注于这个油盐酱醋的配比呀、雕花摆盘的这个考究啊。这个辅料的这个习性呢，可能产生的化学反应和产生的效果呢，可能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刚才说的这种科创型小企业，它对于它的服务，那这一步后续呢，我们就属于这种这个小企业就属于这种美食中的辅料嘛。那后续呢，我们将深入了解这些企业的核心能力，包括它的核心技术，它能做什么。然后呢，同时呢，最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积极的去挖掘这些场景，因为省级、市级他们可能给予我们一些政策性的方向，但具体落实还是在我们这种基层的区级部门，我们要去深入的挖掘这些场景。你比如说，像刚才。

0: 看到短片中，我突然想到的，我们龙华区的园区的卫生间的电梯能不能做智能化改造？如果有智能化改造的需求，那么这个智能化改造可不可以给这些科创企业提供这种场景？
1: 对。
0: 再比如说，我们的园区如果以后住满了各种各样的企业之后，那是不是要配一个食堂？那这个食堂能不能做智能化改造，智能化食堂，或可订餐这种小程序啊，开发啊，研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场景开放给我们园区的企业，或者说等等这一类的场景的挖掘，包括我们园区的充电桩、储能、光伏，就类似于整个这个，这我只是简单举一个园区的实例，这也是我们后续要做的，就是说从一个园区这个点，向整个辖区这个面去挖掘这些可以开发、可以开放，特别是需要做的，特别有公共服务属性的这些场景，把它梳理出来，做成一个场景清单。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实现的效果就是，我们区里的龙华区的这些场景先摆出来，让场景等企业，而不是让企业入驻完之后等场景。这样的话，对于区内的科技企业发展、科创的氛围和这个环境，包括甚至说是营商环境，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好，又回归到我们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给我们指引了方向。那下一步就龙华而言，可能呢，我们这样的一些科创企业最为迫切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场景的开放清单。好，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呢，即将关注的这个话题，首先又要给大家先普及一个概念，尤其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个多少理解起来啊，这个需要紧跟时代。OPC，简单来说，OPC 呢就是一人公司。现在呢，随着我们人工智能开始嵌入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或许呢，真的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人一公司的产业运营模式。那这样的产业运营模式也开始陆陆续续地融入到海南，融入到龙华。可是呢，有一些企业就发现了，省级给了很多的一些政策红利，但是传导到地方呢，就显得非常的缓慢。而这份缓慢，又给这样的一些企业发展当中的这种迫切，形成了极大的偏差。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
2: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人工智能 OPC 被视为数字经济的新风口。日前，海南省出台了支持 OPC 创新发展的专项政策，明确到2028年力争培育10个以上优质 OPC 社区。作为全省 OPC 产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海口龙华动漫产业园本应乘势而上。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一被寄予厚望的产业园区正遭遇政策空转的尴尬。省级政策已经出台，但区级配套扶持措施迟迟未能落地，园区招商引商和企业培育工作推进受阻。
3: 目前省里面已经出台了 OPC 相关的专项政策，我们园区呢目前也已经有一些 OPC 企业入驻了。但区里面呢，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政策细节出台。那政策的支撑呢，目前是对我们而言是有所缺位的。所以导致了目前的这个 OPC 招商引商啊，还有企业培育工作呢，目前是有一些受阻的。在上周呢，我们园区已经发布了基于 OPC 社区打造的这个相关的政策措施，那这个活动发布了之后呢，我们现在接到的咨询量非常的大，而且相关的这个措施的这个落地细节呢，里面是有很多是需要社区给予相应的奖补的，那么这块的奖补的政策呢，是希望这个能够也得到区里面的这个奖补的这个支持资金的配套。
2: 海口龙华动漫产业园位于龙华区昌雪村、宝明村等5村连片区域，是一个文化加科技加乡村融合的特色园区。2025年3月，园区举办数字创意产业峰会，7家重点动漫游戏企业签约入驻。截至2025年5月，园区已吸引36家企业签约，到2026年初，入驻企业已超过80家。从数据上看，园区发展势头似乎不错，然而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深层的隐忧。龙华动漫产业园负责人向记者坦言，眼下区内没有配套扶持措施，政策支撑

0: 存在缺位，导致园区招商引商、企业培育工作推进受阻，未能跟上产业发展节奏。这番表态揭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省级政策已经上楼，区级配套却还在路上，企业签了约落了户，却发现承诺的政策红利看得见摸不着。
1: 针对 OPC 的注册还有服务这块呢，目前呢是跟普通的企业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政府都会全力做好那个营商服务的注册服务之类的，但是后续呢，目前的规划可能会就是后续可能会推动一个 OPC 的服务专区这个工作，但那个主要是营商那边在做，他们会专门针对 OPC 做更好的那个服务和那个保障。工信这边呢，主要很多呢也是做这种服务和保障，但是不是在审批上，很多在 OPC 上可能是走访服务，像类似于收集诉求然后协调解决诉求，然后可能很多时候还会协同招商。目前呢，龙华呢是打算出台一个扶持 OPC 发展的区级的配套扶持政策，前期呢我们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征求意见稿，然后现在呢政策呢还在打磨完善当中，我们将持续推动争取能够出台区级的配套扶持政策，同时呢我们也会主动对接相关的 OPC 的社区或者园区，做好审理政策的衔接和服务保障，争取能让推动 OPC 急剧发展。
0: 海口市龙华区也并非毫无动作，今年3月，龙华区科工信局发布海口市龙华区关于打造特色 OPC 社区试点发展措施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对认定的 OPC 社区给予20万至50万元奖励，对 OPC 人才给予每月最高1000元租金补贴，对超级个体给予10万元创业扶持奖励。然而，从征求意见到正式实施，从口头承诺到真金白银，之间隔着多少关卡呢？对于正在打造 OPC 产业集聚高地的龙华区而言，当务之急是尽快推动配套扶持措施从征求意见稿走向正式实施稿，从文件走向现实。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最近呢，这几年，我相信呢，大家伙啊，这个不管是新闻报道还是现实生活当中，老是会碰到这个概念。尤其是对于龙华而言，我们从产业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这个 OPC， 也是数字经济的一个新的风口？现在我们打造这个，叫做比方说集散新高地，足以见得这方面呢非常的重视。您能不能给我们先简单的普及一下，我们再来去剖析问题。
4: 好的，主持人，这个 OPC 这种状态呢，这种形态呢，其实呢一直在存在。只是近两年呢，因为 AI 技术的发展，所以说 OPC 呢它的成长上限有了突破。OPC 的前身呢，其实我们的理解，包括刚才片子中动漫产业园，是他们前身应该是数字游民社区。这个是动漫传言当时刚开始前两年发展的时候，借助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发展，把一两个村落吧，从一个普通的小村落古村落改开发成一个漫画村，一群有着漫画理想的年轻人在里面工作，在里面生活。那这个是数字游民社区的一个数字游民的一个雏形。然后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AI 生图啊，AI 生文呢、这样的话极大减少了这个重复劳动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成本。这样的话呢，使得一到两个人甚至说五个人以下的小型的规模的公司，它能够完成以前中型企业所完成的业绩。它通过雇佣低成本的数字员工，通过 AI 24小时的工作，通过进行这个算力的这个叠加，它能够实现出这个它的产出，它的产值实现这个突破上限。这样的话呢 ，OPC 从去年到今年才会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算是出现了一波热潮。那么，这个其实对于海南来说啊 ，OPC 的发展呢是比较适合的，因为 OPC 普通的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核心人物、领军人物，我们比如说 CEO 啊，说他的董事长啊比较厉害，然后更需要他的人才团队。这样的话，组成一支这个企业发展的企业发展的一艘大船。那 OPC 呢，它可能可以简化出这些人才团队，

0: 他只需要一个核心的人，一到两个核心人物或领军人物，有这方面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话，就
1: 是，
0: 能实现这个企业的发展。
1: 嗯。
0: 那针对于自贸港来说呢，这刚好是比较契合自由贸易港发展的。第一是我们的刚才说的双15政策，企业的人比较少，而且它的产出会上升，这样的话，它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看重的力度会比较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海南目前来说发展来说，人才缺失啊，人才的短缺，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当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 OPC 这个企业的发展呢，它利用 AI 技术可以解决掉人才短缺的一部分的问题，它就能实现出人才企业愿意来海南发展。这样的话，两个方向的叠加了之后呢，所以说 OPC 呢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呢，目前来说在往海南这个地方去回流啊，或者说涌进来的这种趋势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省里面在支持人工智能发展，在支持这个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是支持科技创新吧，企业科技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呢，把 OPC 这个经济呢也提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说省级部门呢，今年的5月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然后区级部门呢，我们龙华呢其实很早也在酝酿相关的政策，但是呢，我们还是想把龙华的特色产业发展出来。所以说，我们其实是把龙华的服务工作走在了前列。比如说，我们已经着手在做了这个 OPC 的服务专区，对于这些企业各一人公司的这些企业，它的一些注册啊、财税办理啊，甚至说衣食出行各个方面。他们本身企业也希望我们政府部门或园区呢能够给予辅导。那这部分工作呢，我们园区呢已经联合这个 OPC 的运营机构呢做了联动，也是为了给 OPC 这种企业，这种一两个人的小企、小工、小工、小企，减轻他的这个叫企业开办的成本吧，把他的注意力更集中在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主业上。那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根据前期跟踪服务这些 OPC 的情况，然后梳理出具有自贸港特色、具有自贸港特色竞争力的 OPC 产业方向，针对性的呢给出一些支持举措，也希望这类 OPC 企业能够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在动漫产业园还是在某一两个园区，充分体现出我们自贸港的核心优势。那这一部分是我们对 OPC 的当前的目前一个判断，我们的政策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根据这些 OPC 的发展，我们想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中。那具体的相关的情况，我也请我们的同事给大家做一些细节上解答。
1: 好，这样，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呢，也请这位朋友简短的给我们解答一下。因为呢，我将对话的依然还是陈娇芬副局长。我想请您呢，就直指痛点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省级有相应的政策，但是传导到区里呢，企业会觉得动作太慢，所以说你们的这个征求意见稿何时落地？
2: 其实我们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它一个政策的出台，其实它需要经过的流程还是会比较多，比如说需要6评估1审查。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做了，比如说像合法性审查呀，公平性竞争审查呀、舆情审查等等，这6评估1审查基本上是已经做完成了。然后呢，其实现在也经过区政府专题会了。但是它还是需要经过区里面常务会，那么我们也将持续的去推动，希望政策能够尽快的落地，让园区能够更快，的进行那个产业的发展。其实我刚刚可能我想延伸一下哈，就是为什么动漫产业园它对这个 OPC 政策需求比较大？是它产业园中它好多就是做短剧啊、慢剧的。现在经过 AI 的这种工具的发展，其实它就是一人成军，它利用 AI 工具，它可以对它的这个制作啊，它就比较快，然后产出也比较高。所以它对于这个政，就是说园区在招商上啊，它需要这个政策帮它进行更多这种 OPC 企业的一个招引。但虽然说我们政策还没有出台，但其实我们服务一直有在做。像中文中心，它也已经成立了 OPC 的一个专区。那么关于这 OPC 的注册、上市登记啊、税务登记啊，以及它在注册落地以后，它在经营的过程中的这种创业就业的这种补贴， 这种方面它其实都有专人的去服务，包括园区呢，它自己也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0: 细则我认为这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持续的推动政策的一个落地，同时呢要做好我们的那个服务，让 OPC 企业在龙华更好的落地生根发芽。
1: 好的，既然龙华呢要做 OPC 的产业集聚高地，那今天的短片呢就直指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策怎么能够一方面呢展现出来这种精准度，除此之外还有温度和速度。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那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1: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韩栋。韩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今天呢，前三条短片直指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服务变得更加的主动、快捷、及时。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个问题，也可以说跟咱们大家伙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集中在一些城中村，你会发现，不管是通信、这个电力，以及包括其他的这个电视。各种线盘活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空中蜘蛛网。那些蜘蛛网呢，如果是在可控范围之内还好，一旦发生一些问题，将会引发巨大的灾难，对于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些电线盘绕形成的空中蜘蛛网怎么能够破局呢？这个话题啊，在往年的节目当中屡屡被提及，但是今天呢，我们又摆到台面上，龙华区又有哪些新的动作？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龙华区是海口市中心城区，辖区内背街小巷和老旧小区数量众多。近日，记者实地走访滨海新村，看到半空中房檐下布满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线、电力线相互缠绕形成的空中蜘蛛网。这些线缆有的捆成一束悬于半空，有的纵横交错依附在墙面，还有破损脱落的电线随意搭在路边的树上，密密麻麻，杂乱无章。长期以来，电信、移动、联通、广电等多家运营企业为节省施工成本、图施工便捷，架设线路时缺少统一规划，随意拉线铺线，使得空中线缆乱象不断加剧。这些杂乱线缆既破坏了城市市容环境，更成为悬在群众头顶的安全隐患。
4: 就是这边这个电线啊，它都是你看，它都是挂在那个树上的，然后又比较垂，离车也这么近，然后有时候要是漏电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5: 那这种情况多久了？
4: 好多年了都。
5: 好多年一直都这么低着吗？
4: 对对对，就是自从那次台风打倒以后，他们就这么挂着，反正就是当时看到有拿梯子来啊弄啊，就往上面那么一挂。
2: 周边居民告诉记者，每次从底下走都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倒了。为何空中蜘蛛网会成为城市顽疾呢？根源有三点。首先，运营商为追求速度和低成本，选择了最便捷的方式。其次，建新不拆旧，导致线缆越积越多，新线来了旧线不拆，日积月累线缆越缠越多。第三，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缺乏牵头协调，线缆涉及电力、通信、公安多个部门，每一根线都有自己的主人，每家单位也都有各自的规划，导致各自为政，无法统一行动。
6: 咱们科工信局呢是负责这个通信线缆的三线整治，然后这个线缆整治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一直在做。针对这个摩羯台风后的一些重要点位呢，我们已经做了修复，然后像乡镇啊，还有那个背街小巷，我们也是做了那个线杆的整治。针对这个点位呢，我们对空中的杂乱线缆会做一个规。

0: 整，然后绑齐，然后在今后的一些整治工作中呢，我们也会持续做加强这一方面，然后做到就是说守护那个居民的出行安全啊，根绝这个安全隐患，然后提升这个市容市貌。
1: 摩羯台风已经过去两年了，那么这两年的时间你们是刚发现吗？
0: 这个我们是针对大的点位，然后慢慢的进行一个梳理，然后这些未接小巷里面的小的点位呢，主要还是依赖于这个投诉举报或者12345，然后还有那个我们运营商的巡检。
2: 空中蜘蛛网不是小事，它事关城市形象，更关乎群众安全。解决这一问题，不能靠运动式整治一阵风，而需要从城市规划的源头入手，将线缆入地纳入新建和改造项目的刚性要求。需要建立跨部门的统筹协调机制，让运营商从各自为政走向统一行动。需要加大资金投入，拓宽融资渠道，更需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防止轻了又乱，乱了又弹。这既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考验，也是对群众安全感的回应。我们期待相关部门拿出更大的决心和更有力的举措，早日扯下这张悬在百姓头顶的蜘蛛网。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4: 耶城纠纷正在直播，虽然老生常谈，但是今天呢，摆到台面依然是如此的迫切，尤其是涉及到老百姓的这份安全怎么呵护。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就请韩局长呢直指问题了。就是我们龙华区之前哈，我们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啊也给出相应的承诺，稳步消化啊，因为它毕竟体量很大。那现在就整个龙华而言，大体情况怎么样？我们的具体的步骤又如何去部署？
5: 好的，主持人，目前的话，我们龙华区是在自摩羯台风之后，把台风影响损坏的这个影响到正常通信的和正常电力供应的这个急难要害的地方，首先做了排除，目前已经完全排除了。第二是呢，是在乡镇、乡村、郊远地区一些线缆危险比较大，那管控的不够，监管的可能不是那么及时的地方，我们作为主要排查对象，目前呢也基本上已经消除了。是从通信保障和电力保障，第二个是从安全隐患上。那城中村呢，确实是一块大的顽疾。目前包括不仅是龙华区，各个区的城中村，我们都在稳步的进行消化。刚才节目里，我们的同事也说，也提到了，目前是通过两个方面，一个是运营商的排查，联合排查；第二个是市民的这个投诉举报和热线以及提供线索。这里呢，我还是要感谢一下这个市民朋友的提供的这种有效高效的线索，也为我们下一步整治呢提供了方向。那下一步，后续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及时进行了排查。首先确保这些线缆中，目前已经排除了供电线缆，是吧？目前全部都是通信线缆。这样呢，就确保排除了这个电力安全隐患的问题。
4: 好，
5: 确保了群众的生命安全。第二呢是，立即召开现场协调会，根据我们科工信的职责，我们去协调了几大通信运营商，根据各自的职责，加快督促他们整改。我相信近期应该很快就会整改完毕。
4: 好，既然如此，今天节目现场给出承诺，到时候我们的节目组也是回头一枪看一看承诺是否兑现。接下来步入到我们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快问快答了。看看这位网友说，他是住在金垦路世代雅居小区，电梯一直没信号，可以反映给你们吗？
1: 哎，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电梯信号，它的这个责任单位呢，应该是运营商
0: 运营商，
1: 相关的运营商部门。那我们科工系呢，作为这个运营商的联系单位，后续呢，我们会把这个问题记下来，立即和运营商联系，然后跟运营商一起上门去跟社区，包括他的物业一块去查清问题的根结，具体是哪个运营商，然后把这个信号及时的恢复下来。
0: 好，再来这位朋友说，企业申请专精特新，一年是有固定的申请时间吗？还是说随时可以申请？哎，这确实是企业关切的问题。
1: 对，这是一个企业关心的一个专业问题。这个目前呢，海南省的专精特新的申请呢，是在海南省工信厅每年统一有1到2次的时间，

0: 它的频次呢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像比如说今年是我们是在4月份的时候，会在工信厅的官网、微信公众号上，然后会发布向企业、向各个辖区。我们呢作为辖区呢，也会同步向辖区内的所有的企业进行宣传，然后鼓励大家去申报。那大概的时间节点呢，就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那企业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那个海南省工信厅的官网以及它的微信公众号。
1: 好好，来继续看这个内容。哎，这是实时互动的一条消息，说听到你们聊电线整治，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不应该只是把杂乱的线理顺拉直，或者呢通过地下管廊走线，而应该是多网合一，由政府统一建设地下管道或者是公共杆儿，那各运营商呢接入共享，减少重复立杆和挖沟。哟，这个是有水平。
0: 对，这位网友提的问题呢非常有水平，也非常专业。那其实海口市呢是在公共地下管廊建设上，前两年已经做了大量的投入。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新区，我们在西海岸，我们在江东新区，基本上看不到天上有电线的走线，都是地下管廊。那针对于像龙华这种老城区，确实重新开挖存在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也是在新区的发展中，把管廊入管管线多网入管廊入地，然后在老区呢，我们尽量把管线整理整洁。
1: 好，再来梳理，又回归到今天我们这个是个高频词了。说政策里说啊，OPC 就一人公司啊，是不是一个人注册一家公司就可以干了？那具体，比方说做自媒体的、接外包开发的啊、搞跨境电商的，这算不算 OPC？
0: 主持人，这个问题的其实是一个概念性普及问题。
1: 对。
0: OPC 公司呢，我们简单称为一人公司，实际上呢是定义上呢是国际呃是是国际对它的定义是5人以下的小型公司都可以称为一人公司，其实主要是解决用新型的工具和 AI 技术、人工智能来解决多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像这位网友提问的电商以及各种各样的行业，其实都可以称作为一人公司，只要它满足人数少。然后利用先进的生产工具，然后来推动企业发展，都可以叫做一人公司。
1: 好，谢谢您。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尝试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陈知县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从本期开始呢，我们即将对话的就是科工信相关的部门。这期节目您有哪些观察？
2: 我看到本期节目曝光的案例，反映出了龙华区的现代产业建设以及相应的营商环境建设，虽然基层同志工作很努力，但是就总体效果而言，与海口市委的要求差距还较大。比如，一个就是战略支撑型产业问题，海口市委指出，战略支撑型产业是推动海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所以要求聚焦海口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招引、孵化和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的科技企业，千方百计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案例一的中科院计算机天津所做的科创孵化平台，案例三的龙华动漫产业园，都属于战略支撑型产业。他们遭遇的难点、堵点，实地会为海口做大做强战略支撑型产业的部署带来负面影响。第二就是场景建设问题，案例二的万奇云服科技公司因暂无合适的应用场景开发，所以在龙华区的数字化与智能化业务推进阻力较大，这也与海口市委的要求有明显反差。海口市委要求将场景建设作为投资促进的重要抓手，围绕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链，加快培育新领域应用场景，通过发布场景

项目清单，开放场景机会，吸引技术，吸引企业带技术带资本参与共建，实现以场景引企业，以市场促投资。第三就是相关的营商环境问题。海口思维指出，当前

0: 的服务和环境。2.1亿的农华数字经济产业园入驻企业反映入园时的支持保障承诺未能兑现。2.3亿的农华动漫产业园遭遇政策空转，这些应该是属于典型的营商环境问题。我们要知道，入驻企业的现状往往比任何招商引资的推荐都更具有说服力。我们看到媒体报道，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明确要求必须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继续发力，坚持从经营主体满意度为导向，健全重点企业高廉服务机制，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政府从能办向好办升级，以营商服务温度激发经济发展热度。所以我们很感慨的就是，招商引资很重要，但是招商引资现在拼的是服务和环境，这一点更重要。希望相关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

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3: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4: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椒。
3: 这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读。

各位节目就落去同我，我那落去带来丢下文戏嘅一点弄嘅，但嘛落去我弄的调用。今日话的二零二来嘅六月二十第二日嘅天气大哈，今日话咧，而且嘅麦香烈点嘅波速时间，都今日嘅大马当中咧，调用我讲落去公共嘅这个关机难，健康方面嘅这个记得啊，也会算啥的嘅这个以下嘅时点。如果大马会第一时代咧，大家落去人听就过下，你就过下的叫多多米多米。例如大部分大马当中咧，难多两麦点波嘅。大部分人规条过下，两万就比白搞了。最后，因为路大部分大马人都来条下广告啦，这条过下对时路大马人都无忙啦。所以呢，就那讲到话，过来演讲这条叫做的多米多米，这条过下。

0: 嗯，这条歌曲的叫做的哆咪哆咪，例如大部分条咧，那多条麦两部个就条歌曲，如果跟话，那有只个时间无忙啊，当接了个一方，了个能够一万。
1: 好，那么这条歌曲落去下过后，得有个咪感觉啊，对不对？感觉跟那个另外条件呢，有那个就说，我两下过时候呢，感觉就是节目一篇吧，啊，
0: 节目一篇啦。
1: 该谈论的基本的就有个啊，对人这个事呢多了改变。就是钓点都给也喜欢下，另外钓价都给非常这个喜欢个特点啦。啊，那么这钓多米多米啊，但是路见到大妈东咧，当今人点起大概也差不多，一般记录下来我给点价。
0: 嗯，这钓过遐时候咧，就到前咱见话个卖香的点，就起来吃咧，就起来恶果。
2: 哎，哪都要吃咧，
3: 不得吃咧咧。
2: 哎，我卖香的点，我吃咧咯。
3: 哎呀，吃的呀、啊！我被唬都被唬不？
2: 我被唬，我被唬了。
3: 哎，我不偏那恶狗哎！我改掉了耶啦！我做哎，下都难唬，卖香的点，吃的啦。
0: 到今咱今话个卖香的点，我那都给只稀来吃的，只稀来恶狗。落去好几红鬼，这个小片 FM 101.5，又好几红鬼呢？那个网络点击啊，盛行 FM 就是那就当来丢下。要不然落去嘞，跟好几红鬼这个热大电话66101，更66101，就是留下。要记住这个不点名牌就啊，我当这个图片啊，我当这个底片啊，我这里这个阿基个这样个点点动的好几个。
1: 嗯，好，那么如果跟来他们当呢，好歹落去就。落去就这个旅游的调的啊，那么讲到因那个飞霞呢，黑的人不管你电视或者这个农水啊，搞的都有哈，下来下点那嘞那堆，那么点零转下，因那也得慢慢路南南的这个补缺，路南的农水当中因那嘞也变加很狭难。啊，对面人民咧就是下队，那么咱都为这个农水养规划哦，是去，这个就是耕田啊，这个兴旺下量个啊，这个地方，那么就如这个二零几拉年呢，会下落油，精神呢，就有这个点个会油了，我不会下的就引发了洪灾，二零几拉年点零转会下落油，我看算免就废弃，啊，再来的几这么点零。

0: 阮慧霞，因那大家也有这样个一般了，就讲随着这个电影转下个复刻，那么咱又虽然懂嘞，那个卖点呢也是为了这个电影转下，因为录像机数个方便呢，按个充电端啊，那个充电也非常个方便。对录这个机灵机拉机呢，我无梅就直接引我的红台电影转。会下罗耀华康的顺便就去看，就比大贵文论的正式就小说来去缩掉的这个环节，无协的亚罗啊、下影的含位啊、电力的未来啊，都带来顺便的天局，不按这个名啊和对两个的设计，带来会高级的见面，将地方会好的福利，高下一位呢达到建议来的峰值。那么如人的下世的改建是大挖药垄断有位文章是内位正式行李制作设计经济大约条肥者人来故乡向好去就是如这篇跟我的这么条件当中呢就电影够给我给你来给对而且非常满意的这样的感觉
1: 他的地就是跟贵屋子的工在跟诺一下不下来风就应该我对东大带到搞如果能不下来那我非常对这样的有意的这个福利那这时的有这个点的福利都是我给别的务工有这个不下来这个调发的风就或者哦吓吓的
0: 那我这个电话带来这票子了如果这位风就
2: 我俩嘛，教育啊，
1: 难点点了。
2: 哎呀，那个起坐坐呀，
1: 起坐坐，
2: 我比在以后拉的。
0: 电脑也得会听教，会听拉啊。你讲那刚刚
2: 去，无
0: 那么去回去无的。
2: 那不搞笑啩？
0: 有那边的都给东欧跟国部那边的西桥啊，都没完的，大多数嘞比较我了，对不？
2: 放桥叫来听。
0: 哦，放桥啊。我往桥拍不熟，我往地拍都不熟啦。
2: 拍了拍瓜好咧。
0: 啊，拍瓜是嘛？都多讲过吗？
2: 外号。
1: 哦，外号。
0: 就是，如今来拍横桥跟火瓜的，系列是别啦啊。
2: 别不你个听我别说瓜别背着啦。新疆。
1: 你就说这个就的，模糊了咯。
2: 呀，改一个不能说，
0: 我改都嘞嘛，我改都拍瓜都想要搞大了咯。
2: 我啦，
0: 那
2: 那不黑搞大嘞，
0: 不黑搞大，对，人都放桥条的人不会么温度小暗么？因为都桥黑，对温度呢，因为耗电，对不？不特一，就是南特一种电，都是不会么？温度呢，现在不滴黑抓个就黄色，哎，都或者不会拍搞这个，就不会到，就拉搞就不会到时间。
2: 就
0: 怕是就冒到呢，就怕一堆人呢就耗电啊，那个一堆空挂。
2: 现在在杭州不是搭电嘛，就是
1: 搭电的位度，因为都耗多一位就
0: 这个。经搭电，
1: 经耗电嘛，哎，咁东耗冇都怪的噶。
0: 对对对，对
2: 啊，咁。加这个空调工，你冇杭州怕，我也该多几日耗电，冇得。
1: 伊这个讲应该另外有关系啊，讲伊这个位置啊，有关系啊，讲外边的会运动的有关系，有多一个转舵，有阳个这么好电量的。
0: 因为两个条件啊，就两个超高发，日间都给那么伊什么什么数来个温度降落来，
1: 就
0: 我俩提干。
1: 伊只六九更多，几乎更多的，为什么好电量就怪了？
0: 那今年呢，点个这个很巧呢，有这个变频的很巧，那么伊的有条类热带工的有这个。停电这样的技能都在来，那你不管这样
2: 能电，
0: 那么温度你不用派对，
2: 就我就冇拉高吧就。
0: 停电就我就直接拉高就温度就来。如果就怕就拉高，
1: 就用怕高，都这个数嘞，干梅海嘞，谁能挂不灵个度？讲来就的，就都得了嘛。
2: 我啊，
0: 老板个电嘛，
2: 我变关。
0: 民管
2: 对吧？哎呀，
0: 我该都不读书吗？那些民管吗？
2: 不办法的。
0: 那
2: 不办法呢？
0: 不办法，都自带不的读读
2: 那个，
0: 都自带不的读读没带吗？不读了吗？
2: 瓜西瓜西不正干啦，瓜西都外地怕忘记，我该不点个读了
0: 哦，
2: 用记不？
0: 还都不读干多久？忙咪过嘞？
2: 就变忙啊。这边

0: 网面外面写咩？
1: 网面就被写咩着？嗯，来有那
0: 网面
1: 记
0: 啊，做咧？
1: 嗯，多滴，有滴干那有滴报嘛？
2: 啊，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嗯，我哋都那个李冠，李冠比我对起比咩咯？
1: 那李条因为这么李冠，因为伊被李工投诉，因为一落乌黑条，而且像几百年的会干，应该滴乌非常多个，应该别这么李冠有位啊。
2: 啊，当然说你不管人都李冠哟，而且都公司哦，都单位哦，啊，都设计个出来哦。那那么温柔呢？很控制哦，第一用练，第一用对啊。正个就是各方面个特约，但都很有那么一般。推荐你都那个李冠能懂哦，可能讲个交流就一个买点烟啊，就买烟，或者或者拍这个很巧，那你这样呢也得很贵都拍对，非常好练，好练呢就对正个来讲啊，懂得无个这件事，可能应该买那么温柔呢，小比较啱喎。啊，刚刚过两公个就莫记得拉狗就摸一刀就来，你比较顶练个这个很威。那你个钓鱼啊公呢，就你不当个地方啊，不当老量啦，或者你一个环境呢，也得有多欧阳个，比你抓当前都乌黄条比发黄条了嘛，对不？
1: 嗯，还点第二样个，就你讲那那不像讲拍个非常非常闲，就像雷电器啊，底下底下的乌这个乌多欧阳个。
2: 他讲哎呀，我大部怕
1: 拍到烂刀，现
2: 在人讲哎我大部怕也怕个毛呢。
1: 还点点，
2: 你冇有点顺带个
1: 哈？因那大就有乌篷酒，一定会来接片的。喂，多，
3: 喂，多好，
1: 哎，多，
2: 哎，多，好，那那国话好的，
3: 嗯，多，
2: 你好啊，嗯，
3: 阿婆，
2: 阿婆，国话婆，对不？
3: 哎，
2: 嗯，国话婆多，西装哈，不过阿婆得放桥了，
3: 你放桥棒来的做，
2: 东东都放桥棒来的，嗯，
3: 哎呀，我不做大个了，老古也无乌米。
2: 是接招的不？
3: 嘿，无咪讲，我给你带，我给顶半啦，和大皮大半啦一做啦。
2: 嗯嗯，那刚刚我咪讲过，那么就顶零转会啥？阿婆带那么咩事不咧？这
3: 顶零转会啥？带不带恁？要不带伢出来，这不带只黄的没有
1: 啊？
3: 不，也不够好哩，要个你了。
2: 路路数的带油车嘛，带电车。
3: 带油车。
1: 哦，油车那么就不给了电瓶砖了。
2: 都给油车。
3: 哎。
2: 嗯，那么偏给别的带瓦电给他们，什么瓦电瓶砖给了？电瓶砖下带比较。
3: 我把那个给要不给那边人不给些
1: 了。哈哈哈哈哈。给你好哩的。
2: 嗯。
3: 哎。
1: 嗯。
3: 我今天就。不得，俺不嘛，要工资呢。
2: 嗯，
3: 要工资呢，那我比较高龄的老人了哈。
2: 嗯
1: 嗯，
3: 要工资，这几代我那多那家个咪咪，我给调给这款。
2: 嗯，
3: 可以讲了。
2: 好子啊，
3: 当地的没有，我自己个呢就没有。
1: 嗯，非常困难。
2: 那第过两也路大，估计单买个广告，第二我换桥法。
3: 你在路上做不待着了。
2: 哦，对不？
3: 当地跟人的都没有在玩呢。
1: 嗯。
3: 呵呵，姑姑也无话，一点我那的，我一点我都是讲我多点。
1: 一点都还要多点的。
3: 哎，我给在海农村，我能多到几个条的农村咯。
1: 嗯。
3: 都农村也无有别有人烟。
1: 嗯。
3: 也无有米袋，就的爱喝卤的药。
2: 要爱喝煎吗？
3: 哎，爱喝煎，
1: 放个多油咯。哦，这木条也下过。
3: 哎，要这个点点点点点个点，反正米个时代都有米个点记的。
2: 嗯。
3: 那要不这个，是不这个来怕这个油来就忙就忙，我给要得去贵咯。嗯。然后
2: 要好的，我这个布啊嘛，我这个布啊是这油。
3: 哎，我这个布啊都看
2: 点油啊。
3: 那点子又下个，点子又下个。当时是等这个点的，好，好多人可能都不记这个点呢。
2: 可能你不记过，不经记这个点。
3: 要无别要。
2: 哦。
3: 我个我个条我个人在我的在到田里农村，要无米都无有点点，要无点哦，要无我的咩？
2: 点鸡哦，点鸡哦，点鸡哦，点鸡哦，
3: 哎。俺们做这些鬼街那些咯，也不是要给好友人。

0: 你公司爱车啦，公司公司就认结了。
1: 啊，就这来学够了咯，对不？
0: 哎嘿，就
1: 我感觉
0: 认结。
1: 哦，多少你要嫁南美后咧？
0: 啊？
1: 多少应该你要嫁了嘛？
0: 都嫁，你别开房了的。
1: 啊，你别开房哦。
0: 我的带大包姨咯。
1: 哦，
0: 大包姨，哎，你别开房了。
1: 哦，你要嫁南美哦，乌米南不咧？
0: 哎，都嫁西姑咯。
1: 那西姑，
0: 西姑到潮汐咯，我们南边个潮汐来溜溜啊，那就是南边个咪啦。
2: 哦，都这么
1: 个都熟了，有故事了不少啊。
0: 哎，接落就的搞鬼房，鬼房后就有别油咯。
1: 哦，
0: 有别油就两个别油灯，两个油灯，后就比较好滴个咧。
2: 哦。
0: 南边多鱼，我还虽然有鱼多咧，你都系南鱼，就是两个嘅西莲、灰莲，你发不的？
1: 不，
2: 哦，灰莲的，
0: 其他就是两贵船，那个比灰莲些就多鱼啦。
1: 嗯，哦，乌云羊不咧？
0: 大家有羊的？
1: 啊，不乌云羊，大家小鱼。
0: 能，如果用小起来。
1: 小
0: 哦，那地边去交通，那地面那地特点啦，也无有点薄，也无有点也慢慢就有点薄了。
1: 嗯，
0: 别急车就怕点薄，点也的难的。
1: 哦，
0: 无就是特点。
1: 特点。
0: 慢慢发展。
1: 原来我对你家呢，就讲得两就像二代个人得两贵，有条个两毛那个零二啦，或者毛零几个条来讲，咦，都咪我条个人比我么挂，他就贵啊，或者我么抓他就贵，对不？哎，
0: 伊也无往地也无咪，就用白地呀，
2: 都样子。呀就会点了掉。
0: 哎，也
1: 就得个主管啊，当地个个人呢也都这个主管嘛，对不？伊也能够这个路轨。
0: 也六个的，就是个几代，个的男个这个也无人，的男个起色也无人。有这段的跟好个男的，哦，有越南过来的，啊，都八卦呗，越南有得八多。
2: 八卦呗。
1: 啊，不八卦呗，这个。
0: 八卦呗，就是讲母语戏，我哋讲我哋讲就瓜。
2: 是这个亏咯。
0: 瓜，休起来，然后起来就看我我高级。我高级起来的，当地个一带一的武汉的，就每个的朋友都五个下个一带，或者跟路多一对帮忙，或者忙的好个就忙，不忙的好个就那样喜欢修回来就地个也好多那个。
1: 哦，就地这个级别当地个医疗级别的武汉个，一带一条呢，可能这个就地一多呐也的武汉，也不误。像你那个院内个，这么个仪器对不？
0: 不正确
1: 那个治疗，
0: 一转都不误，一转都不误，误啊误都不这个一转。
1: 或你们就连就不没误的误的一转都不少了，不就俩误了？那鬼板个掉了，不就俩就连就误这个一转。
0: 鬼板掉就鬼板掉，慢慢就误起来了，嘿。结果这不倒来，如果对比起来，够在哪都没的。
1: 啊，
0: 当地人无有在，我哋个无啲嘢咯，每家每户都无啲嘢，一块房走咧。每家每户都无啲嘢，一个水都无一个啲嘢，都话少啲，就冇一啲多个两楼价咧。我哋拍啲嘢一少，一米楼到咧一少拍啲嘢，我大有啲嘢。
2: 等我叫一个电话拍，那你这么电话不听，叫电话赔嘅吗？
0: 搞你要赔哦，万怕咯，一地两道，可能你要不搞你要赔，反正人来怕呀。
1: 哎呦，哎，落地哦，我听，我听个电话的来加的，知道不？
0: 哎，
2: 加呀，
1: 哎，
2: 哦，就是后面被断的，后面就被
1: 断的，后来个路对打个的要修来加。
2: 哦，加了我电掉，
1: 要不对我电就加比较啊。
2: 哦，
1: 对方比较，比接接落动机啊，动机边那接落，然后你的啊，
0: 结果的话就讲这个多。

0: 那种人表皮啊，咋要
1: 啊，
0: 跟
1: 你
0: 他
1: 改
0: 讲
1: 闽
0: 话？
1: 南练欧就冇鬼啦，对呀、啊。
0: 你说哥哥在哪里？
1: 我闽
0: 嘿，
1: 南都底下闽
0: 哦，
1: 南
0: 养
1: 非
0: 不
1: 常
0: 着
1: 干
0: 你讲，
1: 好。
0: 在我底下我能下到的香港，共香港每家每户都你也，我那个哇，个人老每家每户你也，我南京那闽南都在搿里也都在讲。
1: 对呀、啊，人家南人家
2: 越
1: 改
2: 南
1: 变
2: 鬼
1: 的，要
2: 改
1: 调
2: 掉
1: 鬼
2: 为了这点
1: 改
2: 路，
1: 的，到底南渐渐那的哪来哪幸福？
0: 稍微的进步，南面的米大很好，我这个老丢个当时你养这个壳，你这个
1: 就
0: 老
1: 农
0: 丢
1: 业
0: 那个
1: 业
0: 不养的
1: 搞
0: 这个壳了的啊。
1: 三金银那这个为了给党啊，跟政
0: 哎，
1: 府对
0: 上
1: 不？
0: 面个等等，我们的跟
1: 哪来这个幸福的对话啊？
0: 哎，我们在那度这个的很多个在我来交好好的政策，哎，
1: 三
0: 好好的
1: 毛呢？
0: 路，
1: 哎，有设计个电器对不？
0: 哎，好好的路，
1: 电器个健康，你得当一预防，不得有治疗。他们带预防哦不用特别，那么的好药个，那能见特别能叫父母啊。
0: 反正哪个人带嘞，反正管得到外婆还是人带，反正是，帮人家苦呗，懂了是家的手药，家的米来，人来我给我不记得过来我也不会怎么我这的家的去好我给要就是要给了。
1: 证明阿佛都该电器气症的问题非常不少个，对吧？那人变有的这个变的很变的，那不用吃药，有的像感冒一样的，那去熬药个，一两个这两个时间也熬药。
0: 老古嘞，老古反正不多的，你以前以前能嘞，反正有，哦，给你
1: 建设
0: 带
1: 身体
0: 老
1: 嘞，
0: 古也不个带，反正是
1: 再见阿婆提前搞广告，提前搞了再见
2: 再见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地刚搞了东欧该一点打的一顿我的那个来给到对口呢那个一点弄给个大妈那东来给我的定义打的迈向的两个不说地刚路给我的大妈那东来就有刚过量我为了给我来这个经济的时间也会跟我的公共的关系能跟行方面的来用
6: 对那么刚刚那个我阿佛呢看到给弄了一个就得送尿啊高老
5: 啊那
6: 个基因了啊那个基因人动呢他的地下屋我的地更好的这个基因来单调来单动人啊没有给对话大家给我说你能单忙呢这样的知识大波一点那么高人啊应该得不得不以为这个高龄那么留下来动转呢那佛呢这个健健康康落掉下面呢有电话来接片子
5: 好一朵
7: 哥亮加油
6: 啊！没得，来没得多，
5: 来没得多。
7: 哎，今我也讲啊，佛讲的这个是就是跌跌带带的些
5: 啊，跌跌带带的这个基因来的一股的。
6: 那你那没得应该的，贵帮奥说的个吧？
7: 我第六个说的
6: 哦，那你贵帮带？
7: 今年是外道会啊。
6: 哦，一前就那个不会达高龄了哈。
7: 今日国家讲，在南通，你家里搞搞到丢，无爱搭咧，过去古诶，南就搞丢我，搭会要丢过去搞来啊。
6: 对，因为一地后咧，就是这个医疗，设备啦，医疗设备啊，伫有安，刚刚阿婆讲个地方，我个医转一照。

0: 啊，你有给
1: 也
0: 乜挂面呢？我
1: 改
0: 激照讲，我乜
1: 伊
0: 挂面
1: 讲
0: 啊？
1: 我八卦呗，伊我就跟伢生就叫做两七嘞，
2: 疟疾的。
1: 两七嘞。
0: OK，伊讲咩对不对？咁讲这个咩历史后呢？
1: 啊，我带我咁讲的不咯，要去搞挂，伊说
0: 又挂又挂又抓，对不？低挂低抓，啊，
1: 也
0: 零度。
1: 改的。那我讲，规划讲这个马蜂来给那落雾啊。
2: 因为一个动物，
0: 啊，那么的纯正白。
1: 因为每日这种买那的叫多少花红虾，我又下水了。
0: 都、就是人啊，那就是个，不要对像那个马蜂蜜啦，啊，那危机，我那零零的对呢，就慢
1: 喂，
0: 慢的好点，
1: 那我讲
0: 啊，那
1: 这
0: 个
1: 个
0: 掉点了。
1: 挖沙呀，这讲这个明显的，
2: 啊，挖晒咯，啊，要么就给它认鲜咯。
1: 一买一挖老鼠让几好个，挖老鼠爱的就专地干就起个，你们的我山的都鸟，我土的都鸟就不多的了，挖
0: 对
1: 的
0: 啊。
1: 起个。
0: 哎，就是伊如咧个挖多个条呢，不就是多个，我挖到好了，对不？不得挖对了，不能救，伊就真麻烦了，啊！
1: 也
0: 或
1: 该
0: 者搞行动
1: 的，
0: 也比较不多的，
1: 搞行搞重要
0: 啊。
1: 了，我这些人也该的怪苦呢。那这个虾的咪呢？古虾、白虾、虾会虾的少啊。一古的那个，一白那个，古虾的当梅花的钓，梅人钓梅花的会不会虾的？
0: 你得这个不？
1: 哦，我这个会下，一个你慢嘞，那个在大家底下我是几多公里钟？
2: 这个对电脑带来几多公里咯？
0: 对呀，顶个多公里丢不会的嘛？
2: 那你就当地的公里非常会的了嘛？你当地的公。
1: 哇，好，就讲我好不中亚的，就是讲发明，就是亚的讲发明的，这个到高点了，想来也用。有多的香味在将牙齿堆到关门嘞？
0: 对啊，像要你带到个，就代表多话呢，然后更好个，对不？
1: 要得少话嘞，帮你少了
0: 方
1: 冇
0: 便
1: 得
0: 来比
1: 话，
0: 讲啊，讲起来
1: 想家
0: 海
1: 乌
0: 澳你那
1: 龟，
0: 带来多话，
1: 想家乌想，因为那
0: 对，
1: 海
0: 然
1: 都
0: 后多
1: 过
0: 话，
1: 去，
0: 比加机来比温水比拍油啊，就拍话油都拍
1: 喂
0: 油。
1: 乌喂。咩鱼大澳呢？咩鱼大澳？你能结婚的，一个沙嚟都给几多条嚟切嘅？会难个果，一个难，或者难果都冇难见苗，冇乜见瓜嘅，下个难种都会长正常喎。
0: 你的家呢？对，要结婚，你要调段界，不急
1: 喂，
0: 啊，对的啊，我对，内行不嫁的啊，这对
1: 你哪
0: 不
1: 你
0: 嫁
1: 结
0: 是。
1: 婚？这种大量啊，就二十两不下苦嘞。
0: 那么也已经普遍了啊。好，就带俾你
1: 喂，
0: 啊。
1: 那给一个车一下的袋，
2: 也养掉。
1: 要讲贵妇，要讲我的那要得一袋，那袋要那把，也讲我个。
2: 我讲比较老的个，就讲个电机了的时候，一机器端
0: 慢
2: 慢出来
0: 一
2: 的，
0: 点，不得叫电机，叫做广播。
2: 广播，
1: 广三叫做频段广播三，
2: 一部电波个咯，
0: 不，一大气呢，就是很大个咯，不得讲我的讲嘛。
2: 是啊，这是大喊搞的，比起来搞的，
1: 要搞么？这边老是按多什么喇叭老是响，老是你也总是买火的，我总是这样就也的。
2: 有也用机摆掉，用机摔故障。
1: 我管我大木会不发财故障呢？
0: 因为一个设备也啥嘛，
2: 一句话，几多肯定不
1: 搞
2: 掉都响
1: 的，
2: 嘛。
0: 我底下被录录就给用也不用机，
1: 啦，能搞掉种大种给。当时啊，我弄行家，我弄行家，我带上当时哟。
0: 改的更大了啊！我
1: 也
0: 改的有那个名校啊，对不？有那个大
1: 改
0: 众了。
1: 都难怪好多选举搞到拉流的，都拿到 W 了呢。
0: W 的更。

0: 各方面的地，
1: 哎，
0: 那达布拉克料理都，不如计算。
1: 达布拉克料理我还用算条啊，我来。
0: 好，再见，贝爹啊，再见了啊，
1: 再会，
2: 再见了。嗯，啊，弟弟，咱别个呀，你讲落去来讲讲，就伊关于伊这个鸟雕，就是讲国大个几来个当代啊，几来个只将个故事，同讲落去讲讲就来。啊，弟弟，调用这代人的不经济工这个汉大个广播了哈。
0: 嗯，好，那么英文念回来这边子。喂，朵。
3: 喂，我
2: 喜欢
3: 那个
2: 依然。哎，
0: 啊，
2: 朵，好了没？
3: 嗯，从哪哦？
2: 可能每一度大杯都这么点奇怪了，
0: 都回来多啦，没点欧阳。
3: 你阿当说话，这个都老乡都得吃，你阿个你呢？我的啦，我接的老弟，就还得搞费用，搞利用，抢工吃，懂啊？不服，不服，我搞工吃都不管。
0: 哦，
3: 也怪也怪，无你个路，你这样你也好多，阿娘靠的钱几个了，又你家有啲难弄事啊，我唔在乎算个呀，妈，要需要大个家就你钱咯，
0: 叫咩呢？
3: 要大，
0: 要有大，
3: 等等个，要先了解。
0: 对呀，你要俺改电器了的。
3: 哎，那就那么个事，咱就叫老朱家，家了有个。
0: 哦。
3: 有个。
0: 那个不挂别这样子了。
3: 多少的？多少有？有大的多少有？
0: 我看都讲我和你的缝都这么有，加多的腿，那腿瘦有比。你讲我吃了我了，冇得你食，
2: 冇得你不得你食药咯，都得嘅
0: 对
2: 不？
0: 对呀，我啲每时都能够缝得到嘅。冇
3: 多把挂咯。
0: 哦，我食啲先。
3: 不好讲咁，食把挂住啦。吃咗就挂咯，家咪点咯，冇好，冇好，做啲食你啦，白人我做啲食辣皮嘅啲，做啲食有用嘅，用咩啫？就是。
0: 我改我改，都是去为去念啊，经历过这个八卦脉对不？我改挂掉种东西，那我接着掉，我接搞这个打打地打不多久。
3: 六对干。
0: 嗯。
3: 我要挂起啊哟，安尼咯，我在南边买个石油了，比公司就大，那买把就石油，没买石油了，比小油大了。
0: 就现在了，现在还
3: 没你见过。
0: 嗯，
3: 哦，我改行哦，
0: 对
3: 啊。啊，有
0: 啥的有。啊，有的加别少，那你一加多的，那加多的对手有，加多的对手有，就那加都有大脑嘞。哎呀，不管别加个，让地别加也得恶加个。
3: 对啊，恶加。
0: 啊。
3: 大家都是搞屁股的老的，最近应该。
0: 脸皮，你该鬼马留加了。
3: 哎，六八米加，小老
0: 兵六八米。就是那个咩个六味地黄丸呐，啊，这样也更有大呢。我都有那也得，得捏着捏哦哦，对不？
3: 对啊，
0: 现
3: 在现在你在你在重要也得用啊。
0: 嗯。
3: 也得放到我管的，我在重要，我在。
0: 重要对哦。
3: 重要。
0: 做
3: 到软，也得重要。
0: 那个还有啥
3: 用
0: 用的噻？那边送出来能够带到啊，有带那物料也好几几倍啊，
2: 还得的，因为这个油价变少几倍倍嘛。
3: 哎，那个老买个呀。
0: 哟。
3: 哎。
0: 那个都加在 A 到我了。
3: 八千多呗。
0: 加诺
2: A 到我了。
3: 哎，加诺呗哦。
2: 嗯，对，我像一张也是他们共真系跟每只有应该你不晓得，
0: 有五寸宽，
2: 哎，还得
0: 冇地紧。好，姐姐啊，那个花阿姨啊，得几啦？
2: 嗯，得几啦？嗯，
0: 对，个古人派点女进来，那带到了给你呢，录下的嘛，而且录这个 会录个电话，对不？不种都不记得个电话了，不也不行。
2: 第几能跟侬讲，我这讲个话了，第几我对这讲个遐只朋友的，非常有感触个啊。当问问过来，刚刚去讲个伊这个现代经装了的讲个变形工职业啊，然后用伊讲个这个放低股治疗治疗。

0: 蛋黄你要记哦嘛。
1: 还得滴，嗯，那大就来玩，你回来去到这片。维多，
2: 那我也得上浪哦。
1: 嗯，话俾你讲啦，
0: 多。
2: 讲你不挂行动了，对，那在拉。
0: 那。
2: 我得拉伊了，只多对的哦，不挂你嘛。
0: 啊，因为今朝唔了，就改变得呢，我就改变得，都是因为我病。
2: 哎咯，你当你得大我掉，都很急我掉咯，掉我都话冇多话，我哋开人工就该用你大汉咯吧，对咯，都很急咯。刚八点我也掉我起，政府起叫你话，那我起后边，我会起到那大点人就该啦。
0: 好机啊，好机哦，好机哦，贵啊，老大咩人买得到啊？
2: 好机
0: 人贵，
2: 唔会办几个大咩人，然后我就会能熬过咯。
0: 哦，
2: 我好机的，好机那副是就认为那你回来个，我好机哦。得到啊，就那好机，好机。
1: 你条过两斤工贵，一好就冇好机掉。
0: 哎，过两年的苦，这个我比。啊，好西方嘅调，个男喺对啦，好店铺，
1: 即字比好多。
0: 系我调背唔好，字字细写人都知喎。神武家人啦，冇咩啊。
2: 我攞地皮后，那打边人啦，打边人
1: 后边先啦。
2: 过去嘛，后去咯。你我话不能为就，不能为调，我起就我得就起得压起来，急真嘅嘛。
0: 啊，压起。
2: 压。哎呀，老就这都挂点来了，该我这点来，接住那搞出干干。
0: 嗯。
2: 我挂八点来，就把这开工，落尾哦，别有来点来，到头苦的尾哦，别工八点来，再落尾有点来。
0: 我调落地，我调不能叫做苦的尾，不能就做工。
2: 哎哎，把那不要有点来了。
0: 苦的尾那地工，一搞地搞伊，特别一些时代啊，还不如东华那民国国不在了时代。啊，
2: 对咯，我
0: 那在六十二的点东国，
2: 对咯，好像也会，我不知打的嘞，那我会帮马一下哦，打，
0: 打就帮马一下咯。好，弟弟，好不你的不？好不你，好不你，咩警察会要带不嘞？
1: 两妹子个会，
0: 好不你，好不你的
1: 警察个那个偏袒我，
0: 咩是红的？对呢。
2: 我就
0: 不
2: 得噶啦，得
0: 就
2: 不得噶啦。
0: 哦，我就不对人，就不比较对。我啲系不多，我哋系不多。
1: 然后呢个大咗嚟玩，我捧住一定会嚟接下只手。维多，
3: 喂，我对咯，嗰两
1: 阿伦波对，
0: 阿伦波多，
3: 阿伦波，我讲不挂咩咩，我惊啦挂，一单人家富二人治疗你不挂噶啦，哎我咪，你都就开咗咪休噶啦。
0: 啊，多啲个不挂吗？
3: 哎呀，乖乖，无人要点么管啊？不，够啦啦，啊，避免啦。我讲，就不提讲嘞，我不叫你话噶啦。你的手臂或者你手臂，加个你海东坡，多点一路噶啦。我们坡边打个斗蕉来着，哎的，不接，那都也不，
1: 那都不，你抢去放啊？
3: 哎，一打斗蕉来，啥子那都。
1: 记不记得你们日乌鱼路边哟？
3: 我带那个男的，不会了，刚回来修修，一打斗蕉。哇！我不过贵到，
0: 因为人咧啲乌咧嘅叫做面滑辣，啊，是话面滑辣，依个啲咧嘅地间之后，先佢就呢个就嚟面滑而红，我会食定嘅话，啊，应该好似买咗对别辣啦，啊，或者别混啦，啊，先嘅掉面。
1: 以前工人平常我掉一张嘅咯，就是将那么电器嘅开我这个体温定怪时候掉咗对别辣掉嘛。
3: 顺路呀，顺路啊！
0: 啊，
3: 你家在那边东西在别个，顺路呀，那不下个顺路呀，那过来嘞。我都不在这改过别。
0: 顺路应该我对人动经历过呢，啊。
3: 那个胡讲顺路就不用好见路，顺路就不用话好见路。我路就该，怎样怎样那不下个了不？不长呢。
0: 顺路应该你。大多部分人咧，
3: 更加容易啦，工作更加简单，不是高安安啦。
0: 嗯。
3: 我诶，呢啲老
0: 嘅，现在
3: 慢慢安，
0: 而家啲弯折啊。
3: 诶，那不三不五，就偏要加，就是了解啲部分啦。
0: 因为以后又不知，不有知。
3: 诶，就是那个生活怎么讲？

0: 会了，不大，我中国石头怪王香了。
1: 比伊没带不嘞，抓不嘞，不接不嘞，不挂不的。
0: 接我接啦，我接啦，顺路又顺路东我接个。
1: 嗯，不挂。
0: 那不管咋子说，
1: 不挂我接。
0: 哎，干会不不中，又你不不要只说挂，我挂王香
1: 不。一不挂那天应该对不对？跟干猫个只讲啊，一动个只讲。
0: 不，一不带明明了，不挂了，不挂必修啊。啊，修改是都是干得会的，不另一多个了。
2: 哦，干得会了，不就系弄你感觉咯？
0: 也拿不在表啦，也拿少啦。
2: 啊，应该就是这样。难得真会。
0: 嗯，就像南国湖钓回这个别就是那顺路顺尾东钓回个。
1: 嗯，我对我对现在种这个。这个买呢，啊，都后来呢，伊拍了那么的发这堆目标嘛，
2: 嗯，
1: 啊，发目标，啊，发目标
2: 之
1: 后呢就不乌啦，
2: 就大家
1: 不会
2: 咁
1: 讲。
0: 我即我不会，那怕地方讲，会地方这样讲个条，我轮到第一条，我要从一块，我先怕地方讲嘛。
1: 哦，
0: 嗯，有嘅，我即我不会个条咧，都
2: 怕地方讲。嗯，如果我冇讲，即冇八卦，应该就嚟叫做劣迹哈，劣迹。
0: 啊，
2: 因为就是有这么我勒，伊讲这么我抓伊，我勒就是这个手啊。
0: 我抓我抓一个，我就抓这大滴。
2: 哎，伊这么我勒，跟我抓就动物个，比介绍恁跟那个工人，那个比较少，因为恁那个环境之里也比较好了嘛，这个忙也少了。
1: 哦，伊就也这个忙家那边算账对不？红亏忙
0: 啊，
1: 那个林家呢，到这个算账。哦、好，就叫阿婆啊，都叫阿婆了，那也要叫阿婆了。
0: 叫阿婆，你了阿妹了，阿豆了，
1: 阿妹，
0: 阿
1: 多贵，
0: 阿豆那么高了，
1: 多贵的叫多奶的叫多婆，
0: 叫多婆，
1: 叫多婆。
0: 呀，我这话，我把叫多婆，我把王爷把的叫多奶，
1: 叫多奶，嗯，
0: 叫多妈，王爷那把也叫多妈
1: 了，叫妈叫奶，好。
0: 那个大都豆了，
1: 哦，都豆了对。好，那都都对名调嘛，对不？
0: 都就话卖卵呢，那卖卵叫做都不比。
1: 哦，的卖卵，俺卖叫对不？
0: 卖卵就都个咯，就都就卖卵别别个，
1: 我改我改我改过两年的都都了。俺卖工就这样啊，对不？
0: 你就是都都鸟卖就叫多少卖就是多少多少卖，跟叫多少卖就多少卖。
1: 啊，好，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好了。
2: 嗯，那么爹爹，那么
1: 阿兰婆，
2: 再见啦，
1: 再见。
2: 嗯，还得点。
1: 好，等这对时间呢，也不多，那就来几大来讲，那么电铃转会下旅游的啊。今年电铃转这个会下旅游最多的名位就是武协，看这个安良上健端游。抚慰热播，
2: 抚慰热播啊！
1: 就
2: 在
1: 那
2: 里
1: 上健啊，上健汤料了都那播，那么原来呢就都啊，后背也掉，也接这个抚慰热播了。
2: 嗯，
1: 我大弟子孙国名也就按，那要符合这个武者下应会表提干条件，都或者这点个定量不合，这类个发条调回者上不够名也个鼓励，正个因为轻易沦为国家短难个不合，自古话点。对肥的减免，地方肥好不协地量，各项政策有无松落，或是人无个样调，东亚有位拉拢上落文论旅游政策的第一来个点高。
2: 嗯，还得第第二个旅游路这个诺一带，第二属这个松南安排了这个这个下下，当地嘞是有只将个不协，也有只将个有位，但是对啊有只将有只莫点个零五三年那么的夹不了咯，那也拿来就里面加普位热布啦，东部有只将个各将安置啦，都是一时嘞的经济个有位也经济个不有只将个鼓励嘛。
1: 嗯。后代呢，伫这个旅游短难嘅故事不协，本是这个网络就是地嘅纳入，这边我同我换嘅声音啊，就冇样嘅声音啊。
2: 还得你多
1: 啊！不带呢，国家呢，规版年嘅背影大部写，都留各种嘅断电啊，文沙嘅也是有位，甚至专为动员嘅叫写都帮助有名，电影专嘅背下啊，伪装对皮下。这后期呢，进入了这个网络，哎，难有背就给这个伪装对比下啦。
2: 嗰两乌会花，
1: 把这花背花背啊咁食。
2: 哦，
1: 这是兼顾一点，内部跟那个农田耕种嘅需求，目前你哋按照写嘅文档户作家，单本年嘅啊，日来嘅这个种类嘅适应呢，南下嘅目前对怪地就。

0: 本欧圣烟，那么单本跟日本的都留给各种的效应的帮领的诺本烟，大康里生小鬼第八公里的效应，也我就大家诺圣烟的研究目标，对于对等欧本转都就给各俩独立的效应，跟旅游短难目标就能拿到一点子搞诺本烟，因为拉路呢。微笑王爷的东西，
1: 然后就是显示李志古哇，点解正式的上面会办？按照对点解游击不回谷地以及二二老古嘅人游下瓦国点零转下，或者按照点下东街嘅边些特指点廿列部啊，点部点廿只嘅部协哈，南下就按地诺半转，那里贵物断将古下。即话即个点下咧，能有何止拿够对怪日本欧西转嘅威胁，并且咧不带暗字，就乌吉俩那能养丢就是。对面吉俩假装话下东能够即点嘅点无福利，乌即个现代嘅约人吉俩咧收来动物即将用了大笔之少嘅老米包下老古嘅叫下，有古下嘅不回山迹咧，解咗即话嘅威胁，就是咧就能大喊个诺班转嘅高下就会啦。
0: 这么就得那几屋古下个，
1: 谷地之下个，
0: 谷地之下，自古话点，不但能点期待我对个长下个这样个，等等的五步松康古古下个这样个易转那么就是这个旅游正式的地的屋这个更多个这个旅游正式，
1: 对啊，因为这个东西个对富阳里的等于的是大无要个。那就目录的电影转下映的几大宣压的面征下量的高级队，就在边共特级班转的锻炼下呢，就这样呢就开始定落日本队转的这个队费哈，因为下段队呢定义面数每一月就定落几百年的固定费支，因为对调的定分呢还有也挂对个打西转搞威西转不定的地方搞些补贴补贴。部分嘅怪物咧，玩物配合，会写嘅条飞剑啊，都有嘅优惠咧，几多只戏咧，就系都了解几种电影转下映咧，东亚嘅优惠已经落破了打板转，即系你非常对嘅只黄啦，都只即系接话高下咧，对对开始定落一张底板转都照啦。
0: 那除了嘅优惠习惯咧，即系正式运能冇嘅，冇对要水用写嘅底板，今年配合水剑。买拐使担板端基建更新，有连个公共送电端的基段就歼灭掉尾啊！唯有门店的能保个下上，不就个每店水速啊，估下评估啊，完到这个补贴代办啊，就担这个服务，不将下度呢往返对个部门户内交啊材料，若把个境内拐用用户估下用下个奥古使用。
1: 他爹地一张嘅，那我嘅好对嘅，好下那么调嘅吓，对不对？即是背下咧，当年飞电嘅就调嘅，毕竟跟那调下工牛啦，给了飞电对乌有些地工，可能给不够，咩人要也要咧都系打高地板砖吓，对上嘅要摆到只嘅麦大，能调飞只对群众嘅每对咧。玩地一张，人啊入手丢不滴，真该要调咧。我们每只个高下脚步也都是用下个位置，凹大个这个结结个，爱这个。我哋嘅木行嘅运营咧，下回嚟冇，咁本一阵嘅能看呢啲好判断。边个都即系用下比较严嘅，用呢个点零转嘅嚟，用呢个摇下，我特定经对嘅一阵嘅零转会止嘛。
0: 呢个更加讲究呢个双链短手，因为呢讲呢个木石下，一个下双链短一点啦，我那件那对面是有这个补贴，因为不一定下呢，就你加工这个送电不方便。那点那呢，如这个那个水能通，对不对？都能输来方便。如果下掉呢，我就讲正常这个送电端的都能打几送啊，有非常的文字，那还呢就六个一的啊，大家规矩了有条。
1: 应该的，大家规矩应该你一张嘅挂笔件都有行有件，结果一张。
0: 那读书呢，应该都就得按
1: 那个计量，
0: 计量重点嘅啫么？
1: 六个一嘅，可以吧？
0: 六个一嘅零大波嘢就对字。
1: 那系就一张六个字嘛。比如如果挂位，一个美好比较文字，你嘅攞住嚟讲，每第几样就就讲，我都一个低不低都或者嘅一个电铃转身能够将到一个电话，便利一个更定制，便利更便利嘛。
0: 对啊，那个电铃转身呢？也更灵也对啊！我对个更灵呢，如那个有些人懂呢，大部分发苦这个气人嘅，另些人懂呢就有这样嘅更灵。
1: 他跌地路呢，那男嘅话，嗰两度话人不，那男真的在地了，不会双人装，不够地了。

0: 五十年代，
1: 嗯，较低低非常低，哈、嗯，明显那咧也食入无入个好价钱，
0: 对啊，
1: 然后咧，某个设计咧有建了只叫做小松，
0: 小啊、哦、小松咯，啊，就是、小吉松链、
1: 啊，对啊，因那种这个无爱正好，好似高温浆啊，高温浆，
0: 高温浆松啊，
1: 高温浆，
0: 对啊，
1: 面食不搭，
0: 哦，我
1: 解，我拉温浆要面食不搭比较乌，高温浆要乌。

0: 对两呢得给个珍惜，但是做下去伊拢个重量减低，工人就到久了，难一个故乡向好去啊！到底这条要着这个瓦虾哦，这个狗虾哦啊，或者乎呢？都得供料者啊，目的的虾比较暗，能带种明显的价格比较文字。
1: 那我们多见地干啊，因为这么地干呢，伊哩一张温润嘅旅游嘅正式嘅作家嘅主席的位，只能是拉嘅拉过达波有搞达几个达达一多，高消费票别是都这么时间嘞，后悔，别哩不都这么时间嘅话，你无法电力电力的将系冇协嘅哈。
0: 对你要这么地干不？要你搞建议了的哈，
1: 建议了。
0: 好了，这时代嘛，搞出来就几多啦，非常感谢多几个心智跟条件，再见。
1: 再见。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4: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4: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0: 北京时间14: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市区的气温是28到37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7到39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25号星期四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9度之间。6月26号星期五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8度之间。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3: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3: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4:05锁定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小贤。我们这档节目呢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城市管理方面有关于民生的节目，每天下午2点钟到3点钟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
0: 是的，我们节目所倡导的理念就是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8013186680139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那么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一同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那么今天是直播城市管家的特别直播节目啊，主题呢是交通港行执法半年工作盘点，包括下半年的规划，主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交通港行方面的一些相关工作安排以及工作亮点。有三位嘉宾上线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依次为大家来介绍。首先我们欢迎到的是来自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行行政执法支队的政委赵斌，欢迎您赵政委。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行行政执法支队的副支队长陈春华，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陈队。第三位呢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行行政执法支队叫做港政大队的大队长林宏凯，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三位嘉宾哈，今天将会跟我们大家共话有关于综合行政执法港行行政执法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各位听众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办件和相关的这种建议，都可以在今天2点钟到3点钟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时段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参与方式刚才也说到，可以拨打0898668013866801319两通热线电话跟我们进行联系。那么同时也可以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都是可以的。
1: 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参与节目。平时呢如果有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呢留言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感谢朋友们对于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0: 是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马上进入到管家梳理的环节当中，共同来关注到6月23号昨天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一些办件受理情况的汇总情况是怎么样的。
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有关于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受理情况的数据汇总。那么6月23号昨天一共发现和

0: 派发处理的问题是1014宗，当天处理率是 82.84%。 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今天的作息管家跟我们做详细的介绍。那么其中市民反映到的热点的问题会集中在哪里啊？包括我们是如何来进行快速的处理和跟进反馈的，我们一同连线到的是作息管家梅晴。你好梅晴。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23号的数据情况。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2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014宗，当天处理率为82.84%。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17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01宗，露天烧烤问题56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以外，数字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50宗。以上是6月23日数字城管数平台搬迁情况。主持人，
0: 好的，也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继续回到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那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到啊，今天主要是来自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的几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各位听众如果说有类似关于这个交通港航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办件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联系，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在线答疑啊，帮助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去解答问题。那么刚才也说到是半年执法交答卷啊，沪杭港航再出发，上半年这个时间段已经达到了一个中间的时间点，应该对于我们上半年的整个的工作做一些盘点。刚才也说到交通运输执法其实也跟我们日常的市民出行是息息相关的。2026年的时间即将过半，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我们三位嘉宾啊依次来回答我们几个市民比较关注的问题。首先呢，就先说到市民关心到的上半年交通执法部门做了哪些实事啊，包括下半年又会如何来进行发力啊？我们先做一个总体的介绍，请这个赵政委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4: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上半年呢，交通执法支队这一块主要是开展了以下这几项工作。首先是对这个春运，还有就是上半年的一些节假日，比如端午节啊等等的这些节日期间的一些重点保障工作。这里面在我们的一些港口啊，一些码头啊，等等这种客运和货运方面的这个车辆进行这个维护这个交通秩序啊，这方面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安全生产，尤其是我们的两客一危啊，进行这个专项整治啊，还有对这个我们的非法营运，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这个比较关注的黑车的这个问题啊，进行这个整治工作。然后再结合省里面的一些工作安排，对我们的这个维修厂站啊，维修汽车的这个厂站非法改装啊等等，这个进行整治。那么到6月底呢，我们一共是整治这个非法营运的这个案件呢是45宗，然后对违规营运，也就是比如我们网约车线下揽客啊等等的这种违规营运行为是89宗。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项这个重点工作，就是对这个禁溯呀，因为全国呢就是我们海南岛是这个全岛禁溯的这个事情，我们是对这个
0: 禁
4: 溯啊
0: 塑料
4: 对这一块的这个案件呢，我们是查处了这个43宗啊，这个是。还有就是对这种两客一危里面的货源，这个货运源头啊违规，也就是从货运出来的这种超载这个车辆的这个查处是71宗。总的来说，一共

0: 你的案件是375宗，处罚了302万，这个302万元。那么同时，我们还联合交警部门进行了这种联合自抄啊，就是我们的一抄四罚啊，就是超载对超载的这个货运汽车，我们罚企业和罚这个驾驶员啊等等的这些行为，我们是一共是查处了这相关的车辆是有这个含了这个百吨王啊，这些一共是173辆次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上半年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下半年我们的这个计划呢，重点主要就是按照我们省交通厅开展的这种非法营运和自抄百日大行动啊这块工作，直到截止到8月底之前，我们要有一个专项的集中整治，然后后面呢会转入到常态，啊，还有就是，我们结合上半年的这个整治工作，我们要对相关的企业这个底数啊进行总体的摸排，然后把相关的这个信息呢，在我们形成一个数据库啊，然后开展这种在执法过程当中，我们要加强对相关企业的一些培训和把末端执法往这个前端的这种规范经营服务来去引导，然后和相关的，比如我们的交警部门、我们的交通部门、我们的生态环保局啊等等这些单位进行联合执法，啊，然后对整一个这种交通运输的这个市场秩序进行规范，也就是说，不仅是抓末端执法，还要主动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源头管理、源头治理规范化，啊。
1: 有了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出现问题之前，咱们要怎么样来预防？这也是我们下半年的工作的一个重点。
0: 对，
2: 是的，通过这个赵政委的介绍，我们也是，有几个感慨吧。哈，第一就是时间过得确实挺快的，哈哈，这个转眼间现在已经到这
1: 半
2: 个
1: 年
2: 六
1: 过
2: 月
1: 去
2: 二十
1: 了。
2: 四号，都不止过了之后半年，都已经又过了一个月，这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刚才说到很多这个春运期间啊，包括今年的这个春运，其实相对而言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其实也是给我们本身的工作减轻了很多的负担，感觉这转眼就一下过了这个半年的时间。第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工作内容当中，可能很多这个市民，如果不是说是在这个行业里从事的这些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之外，他可能觉得，哎，交通岗位执法，他到底是干啥的？然后还有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些黑车，他们可能潜意识以为是交警来进行负责的。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本身我们这一个支队，他所负责的这个工作面是非常广的，也了解到综合行政执法，他所涉及的这种方方面面是非常多的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其他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些问题，有自己可能涉猎到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需要去帮忙协调解决的，或者说一直没有解决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哈，我们一同帮助广大的市民朋友，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哈，是解决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和难题。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你们所想要关注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呢，刚刚在听到周伟介绍的时候啊，哎，可能很多朋友会有点惊讶，说没有想到我们这个部门竟然还管竞速这个问题。
2: 竞速。
1: 哎，对，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今年上半年啊，可不可以请大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总体在这方面做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细节，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竞速我们其实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很多年了，但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他们其实并不了解在这项工作上我们的职能部门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2: 是，而且这个竞速它其实在全国范围内，海南省是属于一个先行示范的一个区域，然后因为它是有这个专门的港口来进行查验啊，那么相对而言的话会比较好管理一些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岗行行政执法支队的岗政大队大队长林洪凯林大队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竞速方面的一些总体情况，2026年以来的一些数据。
3: 这个我们今年上半年以来啊，我们支队牢牢锚定这个琼州海峡港口入岛源头管控定位，以全省竞速重点环节专项攻坚行动作为抓手，把信海港、秀英港、南港等客滚港口作为一个核心的防线，坚持24小时全天候驻点值守，昼夜错峰突击，跨区域线索精准查堵，持续压缩违规塑料制品跨海运输流通空间，实现港口

0: 违禁品输入量同比大幅下降，筑牢我们这个自贸港生态入岛的第一道关口。
1: 嗯，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更多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在禁塑的这个工作当中联合了哪些部门，包括构建了怎么样的一种执法机制啊，还有像上半年我们总体的这个出动的人数，查验了台次，
2: 嗯，
1: 以及我们有没有一些亮点的工作，比如说查扣了禁塑的一些制品有达到多少箱，立案多少处，代表性的一些执法案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0: 港口这个禁塑联合执法，它是构建了多层级的这么一个联合执法这么一个专班。常态化呢，联动单位是包括我们这个市交通港航管理局、港口码头运营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港航公安、港口的派出所，然后是由我们省市禁塑办对整个工作做一个统筹和这么一个技术的支撑。像我们这个今年还是执法部门这边是累计出动了813人次，然后检查了3633台次的车辆，查扣的这个违禁塑料制品共计为是那个55680箱，立案查处69宗。是这么一个情况，
1: 能不能介绍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
2: 比较有代表性的。
1: 是的，它整个的经过和成果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是今年我们四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新海港这个整车伪装夹带的这么一个案，它的线索来源呢是来源于这个群众的举报和这个北岸那边货运申报异常预警。货车申报为这个日用百货，然后我们查处的经过是这样子的，是在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联合执法行动组在这个新海港下船通道布控去拦截，他这个车上的货物，他外部套的是那个大米编织袋作为一个伪装，但其实他整车装载的都是一次性不可降解这个塑料袋，然后还有这个塑料餐盒，共计是11吨左右。然后我们的执法人员对车上的货物进行了这么一个抽点，查实是司机他刻意隐瞒这个货物的品类，虚假的这么一个申报。然后我们现场查扣的这个塑料制品约是1080箱，最后我们是立案罚款了30000元。同时这个涉案的这个货车还被纳入我们琼州海峡的这么一个黑名单，在15天内就禁止这么一个过海的这么一个运输。
2: 那我们刚听了就觉得呢，像这样的一个查处呢，有我们的这个举报的线索，那我们进行布控，然后感觉呢就是能够比较有成果。那么另外的话呢，如果是一般情况下的话，这种违规运输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他们除了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整车运输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手段？然后咱们支队如果面对他们这种不断变化的这些手段和方法，咱们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应对方式？
0: 这块是有的。像他现在他这个运输呢，他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他除了这个整车的运输外呢，他还有一种是这个配货混装夹带的，他就是把一些合法的建材啊、日用品，然后食品呢，他中间他分层的去藏匿这些违禁的塑料，然后夹层分装，分散降低这个单箱的这么一个辨识度。还有一种是这个快递物流的小件夹带，它在省外的这么一个快递点，它就拆分装，然后混在这个服饰啊、小商品包裹里面，批量的去入岛，规避这个整车的这么一个检查。我们现在应对的措施呢，一个是这个科技赋能精准的这么一个筛查，就是升级这个港口 X 光机这个图像智能识别系统，对这个低密度塑料包装物自动标记预警；二是配备这个便携式的塑料材质检测仪，现场快速的判定是否属于这个禁止名录内的这个塑料制品；第三个是分时段的差异化管控，就是加密我们凌晨0时到6时这个重点时段的这么一个检查频次。

0: 是实施这个逢迎必查。第四个是那个行业宣传前置提醒，定期组织这个港口货运企业司机开展这个禁溯法规宣讲，发放这个违禁品的这么一个识别手册，签订这个过海运输的这么一个承诺书。第五个是这个动态调整布控策略，每周都会梳理这个违规运输规律，对这个高频涉案的车型发货港口物流企业建立重点监管台账，定向抽查。
1: 针对他们的这些不断翻新的违规手段，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变换着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方式。那另外想向您请教一下，咱们查扣到的这些违禁的塑料制品后续一般会怎么处理？那如果说我们的检测环节发现呢这些是有害的塑料制品，通常呢像我们无害化处置环节会怎么去操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好，这个查扣的这个违禁塑料制品呢，我们是统一登记封存，然后抽样检测后定性后，依法予以没收，并处以一定数额的这么一个罚款。然后这个至于无害环节的这么一个处置呢，我们是根据这个罚没财物管理方法和海南全流域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塑料制品的规定，为切实保护这个生态环境，同时实施这个罚没物资处置价格最大化要求，对罚没的这么一个塑料制品呢，采取这个分类处置的这么一个方式，对具备回收再有利用价值的塑料，经破碎、照例回工等实现资源化再生，无回收利用价值的塑料，通过挤压粉碎，损毁原有形态与使用功能，杜绝其重新流入市场流通。
1: 所以查扣检测处罚处置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管理哈。那想了解一下，像我们说运输这种违规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话呢，通常被我们查处到之后，他们面临怎样的处罚？像运输企业和物流公司平常怎么样才可以规避这样的一些事情出现，就是司机有可能会没有经过公司，然后他们私自的去运输，一旦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0: 哦，这个就是根据我们海南省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里面的第24条，就是违反了这个本规定的运输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由市县区自县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交通运输部门及邮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没收运输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他这个货值金额超过100000元的，处货值等额的这么一个罚款，有违法所得的还要没收这个违法所得，同时还有一个这个附加的这么一个处置，就是他这个违规的车辆都会被纳入我们琼州海峡运输的这么一个黑名单，限制过海申报。
1: 这样的话可以给很好的给他们起到一个警示的一个作用啊，加大这样的一个处罚的一个力度。也感谢您呢给我们介绍了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过程，让大家呢对这个有所了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来稍作休息，稍后呢可能在我们的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来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稍后呢进入我们的广告宣传片。
2: 是的，同样也再次提示各位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更精彩，将会聊到有关于像出租车、汽车行业的一些规范管理，包括电动自行车的一些这个拉扣的一些情况的一些整治等等的一些问题，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啊！在广告之后，节目更精彩。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们稍后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5: Voice Radio。
2: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7: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9: 14:32，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过后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子阳。
10: 大家好，我是小贤。
9: 半年执法交答卷，护航港航再出发。今天呢是我们直播城市管家的特别节目，来自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的相关负责人来做客节目直播间，直面市民群众的相关问题，答疑解惑。那么下面的节目开始，我们也是再次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三位嘉宾啊，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的政委赵斌，欢迎您，赵政委。
11: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第二位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的副支队长陈春华，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第三位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的港政大队大队长林宏凯，欢迎您林大队。
13: 主持人好。
9: 嗯，
13: 听众朋友下午好。
9: 是的，三位嘉宾刚才也是跟我们介绍到了上半年的一些工作的重点亮点的情况，下半年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和计划，同时也主要跟大家解答了一些关于竞速方面的工作内容哈。那么下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马上就要跟大家聊到可能跟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有关于出租车行业规范整治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各位听众，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可以来进行咨询解答，还有反馈的话，可以来拨打08986680-1318 6680-1319的两通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下面首先我们说到的是上半年在出租车网约车监管方面啊，支队做了哪些工作，而且针对我们可能会出现的啊这种拒载啊绕路溢价等问题采取哪些措施，以及我们现在更多的朋友可能会尝试网约车的这种打车啊非法运营的查处一些情况，以及异地出租车在本地揽客的一些整治情况如何，那么也请我们这个陈支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主持人好，大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个该准反映了这个出租车网约车这块的问题。这个上半年的话，我们支队是以交通枢纽和重要商圈为核心管控区域，统筹人头管控、路面稽查、联合整治等任务，规范出巡游出车、网约车经营秩序，针对拒载、绕路、溢价等问题采取行政处罚、企业通报等措施。这个我们以火车东站为例啊，上半年的话，龙华大队，对网约车这块的查处情况是。立案处罚网约车司机涉嫌未取得网络业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网络业出租汽车经营18宗；立案处罚网约车公司涉嫌未提供，驾驶员未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派单经营是25宗。在美兰机场这块的话，我们是联合了交通局、公安。机场管理等部门开展这个专项整治啊，一是重点查处严查这个营运车辆行无出车拒载溢价站外揽客不按规定使用驾器，以及网约车无证经营违规揽客限价接单等这个交通违法违规行为，对违规运营驾驶车辆依法从严查处，切实规范这个空场秩序啊。上半年的话是查处了出车是快3宗啊，其中这里边是有，出车这个甩客的啊，就是也有倒客这个情况，我们也立案处罚，还有是驾驶员这块，一个是不明服务啊，这个我们也处罚，还有一个是从事这个巡游出车驾驶员没有从业资格证这块，我们也进行了处罚啊，这个同时的话对。涉嫌违规驾驶员这个我们是做了调查啊，做询问制作了笔录是18份，责令改正是15份，这个责令公司这块的话是加强从业人员的管理和教育是4人次，约谈这个出租驾驶员3人次，这个是处罚的一方面。另外的话我们还是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啊，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同时，我们在机场的醒目位置张贴这个设立宣传标语啊，同时在出车网约车上张贴这个温馨提示语，播放安全须知等渠道发布这个出行提示，引导我们的乘客继承黑车安全出行，这个积极营造这个全民维护这个交通秩序的良好氛围。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配合机场管理部门执行这个黑名单的管理啊，比如对违规的出车和网约车，我们采取封建的方式，限制出入这个出车的短途通道和网约车停车场啊。这个只要你是违法违规的，我们这个一个是处罚，第二个是列入黑名单，这种多重的这机制。第二个通报行业进行加强对这驾驶员的监管啊，有些是我们说企业也对驾驶员停班回炉学习培训啊，再上岗这种方式啊。这近两个月的话，机场的快到是封建了这个巡游出车是8辆次，网约车是27辆次啊。除了这个我们以交通枢纽和重要商圈之外，我们还加强了路面这个巡查打击，主要是针对这个网约出车拒载绕路驾等行为进行一个单向打击。同时我们那个话是畅通这个投诉渠道啊，通过这个145热线投诉信息啊。还有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去查实这个违规行为，如果发现这个坐实这个违规行为，我们一律是依法处罚啊。另外我们依托了网约车这个监管信息交互平台重点打

0: 及这个人物证、抽证的这种违法违规行为啊。上半年的话，我们在路面巡查就发现这个非法营运的网约车是4辆啊，也是查处了4辆，对向无证车辆派单的平台进行了约谈处罚，从这个源头上切断不合规这个运力。
1: 那今年上半年的话呢，咱们受理的相关投诉大概有多少件？咱们的办结率跟满意率又如何呢？咱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情况。
0: 这个上半年的话，我们这个投诉率啊，这个接到这个出车网约车投诉是9700多宗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排查，核实这个情况，然后对这个出车是立案处罚是9宗，网约车非法营运的是37辆次啊。该针对这个总量是刚才是讲了9700，除了涵盖我们交通部门的啊，执法部门的，涉及到出车网约车的投诉率是3300件左右啊。这个我们这个办结率是达到99%，这个满意率这个也是达到99%
1: 啊，这是非常高的办结率和满意率。
2: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网约车的管理，出租车行业的一些管理，除了像我们这个司机经营者，还有我们这个执法部门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企业啊，包括网约车企业、出租车企业啊，就我们想知道上半年是否有一些这个召开了约谈会啊，就通过这种政企联动啊这种方式，从多个角度去规范我们经营的一些规范和秩序
0: 啊。这块的话，我们上面的话，我们交通局这块，召开了多次的这个企业、这个网约车还有出车这个约谈会啊。而在春运期间，我们也进行专门的这个约谈啊。同时的话，除了我们支队自主组织召开了这个约谈会之外，我们也配合交通主管部门也一起参加了这个约谈会。约谈会的话，主要是要求我们企业加强这个主体责任啊，压实的管理责任，规范我们驾驶员这个服务意识啊，提高这个服务水平这块的话。就是这个网约车这块的话，我们是坚决要求平台要进行清理，对无证车辆和无证的人员进行清除出去，严禁给这类人员派单，这类车辆派单啊。
2: 是的。
1: 如果发现这些企业或平台他们违规的话，咱们会对他们进行怎样的惩处
0: 啊？这块的话，如果是说网约车这块给无证的车派单和无证的人员这个派单，一个是我们会一案双罚啊。对这个从事的驾驶员这块，我们是按照法规对他进行处罚，同时我们会对平台涉嫌违给提供服务的车辆和人员进行一个从重的处罚。
2: 是我们看到在我们后台上有朋友在问啊，包括也是之前在1234平台上的一个群众反映比较多的一个热点的问题，就是在火车东站啊，就海口火车东站周边，然后一直有很多的这个视频反映说是网约车上车点它被这个出租车占用的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啊，占用导致拥堵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一个算是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吧，我们支队是如何进行处置的啊？包括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市民做一个解答？
0: 好的，这个是这今年的话是我们根据市政府这块的一个部署啊，对火车东站这块一个枢纽进行改造和整治啊，通过了多部门的这个调研和沟通，这个我们现在是高铁站是有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过去是网约车是在地下的，出车在上面，出车在下面，网约车在上面。现在的话，经过我们这个经过这个调研之后，进行改革了，就是把网约车引导到地下，出车这个到路面上来，
1: 换了一下。
0: 这块的话，开始的话可能是有些司机啊、乘客可能开始。
2: 有点
1: 不太适应
0: 啊，这个投诉率也
1: 会高一点，
0: 会有一点啊，比较多一点，这个会造成了大家这个投诉可能比较多，这个也是在政府还有各部门这个牵头下，我们进行了改制啊，进行了一个调整啊，但是这个除了这个规范之后，就是各种乱象之后，我们进行了规范整治之后，这个现象慢慢大家 就适应了这个投诉率会下降，
1: 就减少了，
0: 哎，就减少了，哎，这个我们也有相关数据。我们过去一天有七宗了，现在降到三宗，四宗这块，这个下降率基本上达到50%左右了，
1: 那是个好的现象啊。
0: 对。

0: 对，
1: 就以后规范了之后呢，大家各行其道，就这方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
0: 对，
1: 是的。那上半年的话呢，对于这个累计检查出像出租车和网约车这种违规车辆的车次，还有这种违规经营的案件，咱们大致有多少宗左右？
0: 这样的这个高铁东站这块的话，我们这个查处的是9宗，在我们火车站啊，网约车我们37宗啊，这块的话是我们这块也是加执法加普法交易这个为主，是吧？这个对一些轻微的一些驾驶员，我们是就是现在也推行了4个清单嘛，这个，
2: 包容审慎的执法，
0: 对，这个有温度的执法，只要是轻微违规的能交易能改正的，我们这个有个写下保证书啊，就可以给他交易放行。
1: 哎，不罚。
0: 对，如果是涉及到确实比较严重的违法，我们就依照法律法规这个进行处罚啊。
2: 对，但是这个我们虽然说是包容审慎哈，但是这不是我们违法违规的一个借口啊。
0: 对对，
2: 我们广大市民朋友还要遵守我们法律法规，遵守我们交通的这个秩序啊。那么说完在这个出租车行业方面的一些规范整治之后呢，我们再延伸一下说到电动车啊。其实这个电动车拉客的现象最近几年吧，相比于以往来说是好了非常多了啊，但是还是或多或少吧会有这个电动自行车路边拉客的这个情况。你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允许的吗？也是我们这个支队的管辖范围吗？以及我们这个可能是要说到这个危害有哪些，因为很多这个市民朋友他可能都已经习惯了，他会发现
1: 觉得比较方便。
2: 对，如果没有这个路边的这个招手就有一个这个车能拉客的话，他都觉得有点不太方便啊。也请我们几位先给我们普及一下啊，是有哪些危害。
3: 好的，关于电动自行车这个违规拉客这个事情呢，肯定是违法的啊，也是属于我们支队的这个监管范围。那么众所周知啊，我们整个海南省，尤其是我们海口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保有率啊，那个是超过
1: 非常高
3: 我们的饱和的啊，
2: 非常多。
3: 这边有市民自有的啊，那还有当然还好，就是这个共享电动车，我们没有
2: 一直没有在使用，
3: 对，
1: 没有
3: 准入。但这里面呢，就有一部分随着这个经济下行的一些影响，那么利用这种电动自行车进行拉客的这个现象啊，也是我们整个海口的这个顽疾啊。那么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呢，为了出行方便啊，随手拦了这个车，然后上车完了以后就走啊，感觉整个事好像是水到渠成，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实际上这里面呢，这个危害后果很严重啊。那首先第一，这些驾驶员啊，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载客的这些拉客仔啊，他们的这个安全意识是非常差的，非常差的。就比如我们的这个高铁东站，刚刚我们陈副支介绍的这个情况，周边就有部分这种拉客仔常年在来去运营。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为了抢客啊，是吧？这个占道随意的穿梭这个机动车道啊，人行道这种情况呢，是非常频繁的。
1: 是，特别是有时候他们看到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执法的时候，他害怕，
3: 对，
1: 就会啊突然间加速，或者是用其他方式穿梭。我曾经看到过好几个这种非常危险的画面。
3: 对，尤其是闯红灯，闯红灯这种现象是基本上是屡禁不止。那当我们的乘客在坐这个车的时候，这边有个问题，就是你出现了交通安全事故，那你到时候追究责任的时候，你是没有保障的啊，没有保障的。因为本身它这个电动自行车载客，它的这个你要去载客，肯定就是它的收入是有问题的，它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那你没有这个第三方，比如保险公司做保障，你说如果是
2: 一旦出现交通事故，
3: 对，
1: 到底谁来
3: 赔？你
1: 赔
3: 偿你是很难达到这个相关的要求，没有任何的保障。这时候呢，如果是让我们的政府来去兜这个底，你是兜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对乘客来说，也借这次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啊，以这个安全意识一定要这个要提高，
1: 是的
3: 啊，不能够还是要坐公交车最合法的这种网约车来去出行啊，千万千万不能坐这种电动自行车，
2: 就黑车，
3: 对对对，因为这种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0: 同时呢也在这里面呢也跟我们的这个从事电动自行车的这些人员啊也要进行一个提醒，这种在我们支队要如果是这个执法抓到的话，我们最低处罚1000块，
1: 哦，这个处罚力度非常大，
0: 对，
1: 哦，
0: 最高可以罚到2000，
2: 嗯，
0: 啊，那罚一次那也是很痛的，
1: 对，
0: 啊，
2: 是
0: 这个事情，
1: 是的，而且虽然说我们这个交通事故现在大家都遵守秩序，可以说是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概率不是特别大啊，但是一旦发生，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政委所讲的，你后续的这个纠纷和矛盾是非常这个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哈，而且现在他拉客的这个费用，其实说实话。比我们这个网约车也便宜不了多少钱。
2: 是的，有时候我觉得甚至会更贵，
1: 更贵
2: 啊，现在基本上他们开价都会是10块、15块，甚至20块这样的价格。
1: 凑个整啊，
2: 对。
1: 那我们上半年支队在像这个电动自行车违规拉客整治方面都做了哪些方面的一些工作啊？包重点的区域接下来如何管控？
0: 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拉客这个事情啊，我们主要是聚焦这个交通枢纽站，
1: 嗯，
0: 还有一些医院啊这些重点场所周边
2: 人流量大的地方，
0: 对，比如我们的高铁东站，
2: 嗯，
0: 我们的西站啊，这些地方，那么我们采取呢是和我们的交警部门和公安部门形成这种联管共治的这种模式，
1: 嗯
0: 啊，那么看到了以后呢，一个是他的车停在那里待客的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进行教育劝导驱离啊，
2: 嗯，
0: 那如果是教育不听，我们的交警部门，那如果是占了这个机动车道，
2: 嗯，
0: 那就是按照我们的交管法来去执法
2: 进行相关的，
0: 对，
1: 嗯，
0: 对，那如果是你乱停放出现了这种影响交通出行的，我们的属地的执法分局也有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
1: 嗯，
0: 对这个当事人进行处罚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我们也了解到了，这是我们几个板块吧，虽然说这个整个综合执法它的这个方方面面非常多，管理的也非常的杂乱哈，但是我们大体分为这几个板块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上半年的一些重点工作。
2: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展望上半年的这个工作内容，总结做下半年的一个工作的部署和安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展望一下下半年啊整个工作的规划和一些介绍。那么首先我们依然是按照刚才这个顺序啊，先来说一说竞速方面的哈，下半年我们港口啊在这个竞速执法方面的一些计划，如何强化新海港、秀英港的一些监督的力度，以及这个重点的工作又会集中在哪里？那么也请我们这位嘉宾林大队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3: 下半年我们这个港口竞速执法呢，那个计划是这个一是这个常态化的开展这么一个港口竞速专项的一个攻坚行动，实行全年无间断的高压管控，紧盯整车偷运、夹层混装等高发违规方式，分季度开展专项整治。第三技术呢，主要是聚焦于这个临单物流、长途货运、夜间偷运。第四季度主要是针对这个节前物流高峰、大批量入岛风险，开展集中清查。二是完善这个港口全域布控体系，统筹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执法力量，实行这个人员轮岗、错峰值守，补齐凌晨、深夜、节假日车流高峰监管薄弱的这么一个时段。
1: 嗯，
3: 第三个是强化这个行业的普法与信用的约束，建立这个物流企业分级监管台账，对多次违规主体实施黑名单限制过海、信用公示、上门约谈整改。第四个是补齐这个机房设施的短板，升级这个港口安检智能识别系统，扩充这个便携式的这么一个快检仪的这个数量，提升这个现场快速判断的这么一个能力。然后下一步是这个要加强这么一个临检的这么一个力度，还是要这个加密这个驻点值守班组的这么一个配置，还是得实行24小时3班不间断的驻港检查，每周安排不少于2次临检，覆盖货车带路区、登船通道、下船区、查验区的这么一个全区域，然后在这个凌晨0时到6时的这么高风险的这么一个时段，继续增派这个执法力量。第二个是开展这个常态化的这么个错峰的一个突击夜查，每周还是固定安排2次这个夜间的专项突击行动，不定时的开展这个跨零点凌晨联合检查。

0: 察规避这个不法分子利用这个监管的空档去偷运。
1: 嗯，明白了啊。
2: 接下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下半年关于出租车汽车行业的规范，包括咱们电动自行车治理方面，咱们有哪一些重点的方向？
1: 请我们这个陈副支队长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下半年有关于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出
2: 租车
1: 行业
2: 车，对，包括咱们的电动自行车在治理方面啊，咱们有哪一些这个规划
3: 啊？这个下半年的重点这块的话，我们也是持续加强这个出车这块服务乱象的一个整治，聚焦这个群众高频投诉，比如这个记载中途甩客、故意绕路、溢价不达表啊，这个等行为进行一个打击。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加强这个普法力度，联合这个行业管理部门，这个开展这个行业的专项整治啊，还有这个对平台这块啊，这个我们加大这个监管，对吧？这个严查这个平台，像无证车、无证司机派单的行为啊，还有一个是网约车这块整治这个线下揽客、实收现金、订单外加价、虚假里程等等，还有个是第三个的话，我们的核查这个平台这个计价规则、收费公示、这个乘客隐私保护安全机制这算落实情况啊。第四个的话，我们打击这个租赁车辆、私家车挂靠从事网约车经营啊，通过这个筛查这个平台订单，这个还有这个投诉数据这块的收集，加大我们这个交通枢纽点这个排查检查等方式，精准布控，统一排查进行查处，进一步的话减少这个交通枢纽投诉，逐步提升的话我们群众这个满意出行安全这块我们做好保障。
1: 是的，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是回答了一些市民朋友的一些问题哈，包括我们一直在12345这个大数据分析当中的一些热点的这个频次高的一些办件，那么最后呢，就请赵斌政委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的这个介绍。我们支队叫做执法为民护航安全这样的一个使命啊，像我们下半年总体的一些工作还有哪些，以及我们市民朋友如何参与到城市的治理、城市的管理这个工作当中，有哪些这个下半年的安排
2: 渠道和方式啊，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首先呢是这个净社工作啊，那是我们海口市推动这个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那么在净社工作的这个运输执法过程中呢，我们将坚持依法行政，严格的这个执法程序，确保每一项的这个执法行为呢合法、合规、也合理。将加强对这个运输车辆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违规运输塑料制品的这个行为。同时我们还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这个执法合力。其次呢是出租车、网约车是我们海口市城市的一张名片，那么对于这些违法违规这个运营的这个行为，我们将以这个零容忍的这个态度，那么坚决整治各类这个违规经营行为。一是强化联合执法主要就是我们紧盯这个重点交通枢纽，如机场啊、车站啊等等，还有商圈第二呢是压实我们道路运输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那么把相关的这个企业的底数进行上浮入库以后，定期进行宣传伏法，因为我们执法就要负责伏法那么然后来去规范他们的这个经营行为。三是坚持我们这个宽严相济那么对屡教不改的、顶风作案的，那么我们就要从严从重的处罚，那么对轻微守违的这种，那么我们就尽量进行说理式的这个执法，然后呢引导他们合法合规的去经营。那么最后就是对我们海口的还有一项就是两客一危，因为这个月是安全生产月那么这个两客一危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是我们海口的目前当时重中之重的一项工作，
2: 就是咱们的这个班线客车和旅游包车，
4: 对
2: 吧？
4: 对
2: 对，
4: 还有货车这个自超的这个事情，我们也要进行加强监管
2: 好的，谢谢我们的赵政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即将结束。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大家也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投诉或者是反映，也可以呢直接拨打12345的服务热线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
1: 是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城市。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0: 计划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0: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3: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6，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上线嘉宾来做客直播间。那么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跟大家同步的来进行直播。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海口市交通运输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欢迎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欢迎您，王总。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是，以及我们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欢迎您，李经理。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是的，那么从这个二位的公司名称，应该大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这个工作呢，是从事于我们海口市的这个道路的公共运输方面。那么说的更加的这个直白一点的话呢，就像是我们整个全市的公交运营方面啊，都是属于咱们的公司的这个工作的范畴。那么从视频画面应该也看到了，二位的这个皮肤还是受到了这个太阳的一个照射的，也代表着日常我们的工作啊和我们市民的出行是分不开的。所以今天呢，二位也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大家在公交出行方面所想要咨询或者想要反馈的一些相关问题。那么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也都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12345在线播报，来看一看过去一天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2026年6月23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1040件，满意率94%，其中咨询类5155件，投诉类4097件，求助挪车类1340件，建议类57件，其他类391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834件，主要涉及到停保、失业金申领等相关的咨询问题。第二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358件，主要是涉及到我们户口迁移如何办理跟我们居住证的申请材料相关的咨询问题。第三是企业注册、注销变更等问题，329件。第四是招生和考试问题，251件。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41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件是占道经营问题，370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282件。第三是

0: 是退费纠纷问题217件，噪声污染问题207件，第五是违章停放问题191件。今天是我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做客直播1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公交出行等方面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123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明天的话也是我们海口市中考的时间，我们也在这里会祝贺我们的这个各位考生取得好的成绩，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5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那么通过刚才的这个连线，再结合近期我们海口1235热线的一个市民的诉求，其实我们也梳理出来，目前来说群众反映最集中的几大类的公交问题，其中呢就包括了一些像公交线网的优化啊、暂停的设置，包括像一些这个城乡接驳线等等方面的一些诉求。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想请王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像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的集团在接到了1235热线的反馈之后，我们的接诉、核查、处置和回访的一个闭环的工作机制是如何来运行的？
2: 我们是接受投诉以后，马上核查，然后处置、反馈、回访。在上半年的工作中，我们1235热线成员单元月考核中，我们还是不错的，还是名列前茅。
1: 是，通过我个人的了解，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的市民朋友他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反馈他的，应该不只是投诉和建议，还有很多好人好事儿哈。我们通过12345热线应该也是接到了很多市民朋友的一些反馈。就是在几年之前，其实我们一直都称呼咱们的这个公交系统的司机不叫司机，叫公交侠啊、因为也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种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的涌现，所以咱们今天呢也会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一些方面哈。那么首先说到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交线网的优化布局方面，这个应该说是我们日常在12345热线上面接到市民朋友反馈或者建议较多的一个大类了哈。我们总结了一下，会分为几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这个站点的增设啊，第二个呢就是反馈关于这个发车时间可能不是非常的均匀，或者是有的时候太久的问题。再来的话呢，就是关于乘车的这个收费的咨询，这三大类。通过这三大类的话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市民朋友发这个所建议的一些情况。我们接下来呢是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呢是有市民朋友提出的一个建议哈，他的这个建议呢说是希望海垦街道的顺发社区滨联村公交站是不是能够让 K5 路的公交车在这个站点来设立停站点，方便于市民的出行。这种应该说是比较具体的一些建议了哈。李经理，咱们这边的话有没有去了解过市民朋友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呢？
3: 是的，有了解过这方面的需求。但是呢，由于那个 K5 现在属于是快线，它主要是承担西海岸片区、还有滨海大道以及海秀片区以及国兴大道的沿线的一个互通出行。这个同时呢，这个公交快线主要是以大站快线的方式来进行运营的，减少了一些站点的停靠，才能提高这个运营速度和效率，来满足这个通勤需求。目前在滨联村公交场站途经的线路大约有13条，基本上可以满足市民的一个出行需求。也是建议市民呢根据自己的出行需求呢这个选择一个换乘。都说市民呢现在换乘呢是在60分钟内是免费换乘，是不额外增加成本的。
1: 明白了啊，像这样的优化是不是上半年我们应该也接到很多？这其中有没有梳理出来一些可能对于我们的公交线路的优化切实可行的一些建议呢？
3: 是的，也有一部分线路是针对于市民的需求呢，我们也接受了市民的需求以后呢，我们调整了一些线路。整体上半年呢，一共是调整了大约29条线路。这样的话就是也是来是满足市民的一个出行需求，解决更好的解决市民这个出行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需求。
1: 我们现在的一个调整方针其实也都是依托着这个主干线加上接驳线，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线路来做这个运行的，什么
3: 我们的线网呢主要是三级线网，主要是以主干线 加接驳线加中央线为这个出行的一个方式，同时呢，今在24年的10月份开始，

0: 又是我们推出了一个微公交，
1: 嗯，
0: 这样的话等于是说我们推出一个常规公交加动态微公交的一个出行方式，
1: 嗯，
0: 更好的解决我们的一个是覆盖公交盲区的一个覆盖，还有一个增加这个市民的出行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1: 嗯，
0: 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个出行方式的一个选择。
1: 嗯，是的哈，就是像这个微公交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是跟大家有做过分享，大家其实很在乎的就是我该如何去找到这个微公交，我能够更快速的去乘坐啊，以及站点的这个设置，它是不是能就在我的家门口去接到我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问题。
0: 是的，我们也是上半年也是接到了不少这个类似于咨询的，就是微公交的一些虚拟站点啊，或者是缺少啊等等的，这个需要增加。我们基本上是梳理出来以后呢，都会和市民进行沟通，然后现场实地勘察。如果满足的这个临时设置临时这个虚拟站点的条件的时候，我们会增设以后呢，我们也是同步了，也会报市交通港局、市交通局进行一个批复。
1: 嗯，是的，所以大家还是挺期待的，说怎么样乘坐公交可以更加的顺畅一些啊。另外的话，还有市民朋友反映说，这个微公交，他说设置到了美兰机场以及灵山镇的一个接驳片区的覆盖。他说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绿地城的江东首府，虽然说是在这个片区，但好像目前来说这个小区是没有设置到的。他想了解一下，说这个江东首府这个小区能不能有这个微公交的一个站点，这个应该也说是江东片区的一些群众出行很需求或者很迫切想要了解的一件事情了。
0: 是的，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个投诉啊，这个建议啊，也包括也是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了。我们现在目前呢，也下一步就是马上要进行就是实地勘察这个小区周边的一些停车的一些条件，还有道路通过条件。
1: 嗯，
0: 如果满足情况的话，以后我们会逐一进行增加。可能是不仅仅包这个市民朋友提出的一个站点，可能我们会涵盖周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区，也会增设一些虚拟站点，来满足市民的一个出行。
1: 嗯，是的啊，这个相当于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了。就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像有一些微公交站点，它的这个虚拟站点的设置，它会比较麻烦吗？需要经过很多的时间去考量吗？
0: 一般我们就会在3到5个工作日内都可以去完成这个这项工作的一个落地。
1: 就这个站点，它是其实只要合适的话，我们设置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0: 是的，因为这个通过是我们网络来进行这个设定，现场勘察以后，如果确定是车辆可以正常进出，安全停靠，我们就可以增加一些临时站点、虚拟站点。
1: 是，这个一般来说，微公交和我们普通的公交，它的这个外观会有不同吗？
0: 我们是有两种微公交的，一个是我们5座车型的一个微公交，就是那个绿色的，一个是比较这个绿色出行的，像倡导的。第二种呢，也是以这个5米4的一个中巴的一个车型，这就是满足我们室内的一个短途接驳的这块的。
1: 好像它的这个颜色和这个普通的公交车还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哈。就普通我们的公交车可能大部分会有一些像这个整体主体是黄色的，然后有一些这个公交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小型的这个巴士，它是以绿色的为主。
0: 是的，
1: 哦，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简单的来进行区分吗？
0: 这个是一个方面，可以是5座车型和这个5米4的车型，这是两种9座车型和5米5座车型的两种的一个方式。同时呢，市民朋友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小程序，还有作为微公交的小程序，进行打开以后呢，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所在的每个区域的一些车辆的动态，都可以看得到啊。
1: 是的，另外呢，还看到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在秀云区的常德路永秀花园北一区的路段没有公交车途经，影响到了大家的出行，希望能够增加相关的站点。像这个点位的话，日常来说它的这个人流量经过我们的实际考察而言，是需要或者是说可设置相关的公交站点的吗？
0: 我们了解以后呢，永秀花园这个到它这个周边的一些路网呢，现在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完善。常规公交呢，这个通行呢还是存在有一些困难。后期吧，我们只能是结合一个实际条件以后通行条件，然后以后我们再去优化公交线网。但是目前呢，这个区域内的是我们这个西海岸区域微公交是进行已经覆盖到了。
1: 就这个小区实际上微公交是有的，
0: 微公交是已经覆盖到了。
1: 但是微公交的话，它应该是有固定的一些点线的。
0: 虚拟站点，它有虚拟站点。
1: 可能说就是没有到达市民想去的这个地方，所以
0: 它
1: 才会
0: 有
1: 嫌疑。
0: 没有常规的这个固定站点的这个公交线路经过，可能会给市民可能带着这个困扰，说是这个有路为什么没有公交的原因在这儿。
1: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虚拟站点这确实是一个很好。

0: 的设置。但是有的时候啊，对于一些老人而言，或者对于一些可能对于附近的路网的交通优化不熟悉的一些市民朋友而言，他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去了解到这件事情。所以咱们有没有考虑过说，对于一些这种虚拟的站点，可能我们也可以通过设置一些实际的这种临时站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更外化的展现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相关站点的一个点位的情况呢？
1: 这个可能是后期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或者整个的一个规划，整个的一个规划以后，然后可能会逐步的也会增设一些吧，增设一些临时站牌之类的。
0: 是，其实目前我们看下来啊，会发现主城区道路的这个公交车的一些建议，可能相较于一些这种目前正在发展的或者正在外延的城市外延的一些道路来讲，它的这个投诉会更少一些，或者是建议会更少一些。目前来说，很多市民朋友他所反映的一些位置，他可能都是集中于像灵山片区，像这个江东片区，还有像这个西海岸片区啊，这个应该也是我们目前公交在大力优化线网的一些主要的区域，是吗？
1: 是的。这个我们整个海口呢，这个分了三个组团，像长流组团、中心城区，还有江东片区的一个三个组团的一个这个线网，我们都是三个线网、三个区组团之间呢，都是由主干线进行这个连接。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尤其是新开发的一些这个住宅区，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一些线网还没有覆盖到。可能还是后边还是有需求。但是我们会通过我们的12345或者我们客服热线收集的信息以后呢，我们也是及时会梳理出来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也就是去上门。这个一个回复，然后上面一个这个走访，确确实实是有需求的，我们也会及时的优化调整我们线路走向，来切实解决这个小区的一个居民的一个出行问题。
0: 是的，还看到很多朋友的反馈啊，比如说有人说龙湖天街这一个区域本来说有微公交推出很方便，结果呢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微公交变少了，他打不到车了因此希望可以有这个发班的一个安排等等等等方面这些事项。
1: 其实呢不是车少了，是因为呢这个使用率的现在目前大家就是知晓度多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订单量多了，订单量多了以后呢，可能就是有些可能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停放的一个分布，驻点的分布可能是会有点跟我们的这个实际订单需求不匹配。但后期呢这个我们也已经跟我们这个质量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沟通过，然后及时的就是调整我们车辆分布，来最大限度的匹配乘客的一个出行的这个需求。
0: 像商圈的这个周边哈，我们也特别希望说交通设施能够更加便利一些，尤其是一些热门的商圈，它的这个使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场站的建设、点位的设置，很多朋友都会非常非常关注的。那么说到了这个推出了微公交之后大家出行方便这件事情，我们也涉及到了很多市民反映的说发车时间间隔久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我们平常接触的较为多，但是可能对于一些我们路上的这个司机的行驶时间而言又很难把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些比如说极端的天气，或者是一些这种堵车的情况，就会导致有的时候我们的发班虽然是及时的，但是到达每个点位的时间却很难，就是不以这个现场的一个实际车流情况而转移哈。所以说很多市民朋友就反映了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想请二位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那么市民首先反馈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宝龙城片区的一些住户的反馈啊，91路公交车从市民游客中心的方向现在运营的时间呢是早上8:35到8:35，说这个首发车的时间有点太晚了，希望能够调整一下时间变早一些。因为现在宝龙城的住户说已经越来越多了，上班族也变多了，所以说呢希望能够兼顾这个日常的通勤和上班。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去有了解过吗？
1: 这个我们也了解过，是因为91路的这个当时这条线路的调整呢，我们也是做过前期的一些调研。从市民会中心发班的时间是早上的这个是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到的从宝龙城出来的这个时间呢，可能会有一些部分偏差，但是这个我们是主要的是考虑到是什么呢，这个区域内的这些站点的一些公交线路走向还有站点设置，我们都是这个经过批复后的来运营的，不是说我们随时都可以更改，因为涉及到全市的公交线路图。这里面呢它这个出行的时间，我们早上呢基本上也

0: 是可以满足这个大多数人的这个出行需求的。
1: 嗯，
0: 后期呢，如果确确实实有市民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再会向局里进行申请，申请批复以后再去按照这个去执行。
1: 嗯，是的，是。那么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以我们实际调研的这个情况来去考虑。那如果说真的有附近的居民可能反响或者是愿望很迫切的话，可能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微公交的补充，或者是这个公交专线的补充，可能这个方式会更好一些，是吗？
0: 微公交呢，已经是把这个区域已经是完全覆盖了。
1: 哦，覆盖了，
0: 已经是覆盖到了。
1: 哦，那可能大家还不知道，我觉得有些这个上班族可能他也不太清楚这件事情。
0: 可能会
1: 有这样的情况哈，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既然微公交已经覆盖到的话，那就代表着大家在乘坐公交这件事情上面，它会变得时间更灵活，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需求可以更好去进行解决啊，也不一定非得说是通过这种很固定的公交线路，我们才能到达想要去的一些地方。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哈，有市民朋友是反映了说他是在6月23号早上8点的时候，在龙华区的南沙路，应该是海南广播电视台，乘坐15路的公交车，高峰期啊，等待了20多分钟都没有车，就影响到了上班的通行，所以想要了解一下是这个当天是怎么回事儿。
0: 那个15路的这个线路的发班呢，就是这当天的运力发班都是排班，都属于是正常的。
1: 嗯，
0: 市民乘车的这个方向呢，属于是我们这个返程的方向。返程方向呢，因为受路面交通因素的影响呢，到站的时间确确实实会有这个延迟。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已经要求线路这个加强我们这个线路的一个发班监管，规范我们这个运营秩序，还有按点发班。然后就是要求车队必须要就是提前将车辆到达这个我们的这个是末站，从末站往外发的时候呢，就会解决这个市民的这个准点率的问题。
1: 嗯嗯，是。还有朋友问到了关于乘车收费的这个咨询，这位市民朋友呢是乘坐机场3路从琼山一小坐到了新海航的大厦，当时呢公交车上收了他的4元，因此呢他想了解一下到机场3路的一个具体的收费规则，希望工作人员能够帮忙解答。
0: 机场3路的这条线路呢，属于是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个空港联运的一条线路。
1: 嗯，
0: 这条线路的里程呢，往返里程103公里，属于是比较长的一条线路。
1: 比较长了，
0: 因此呢，它这条线路呢，设置了有4个分段点，分别是在这个龙塘路口、腊梅立交和汽车东站、双龙路口。这样的话，这五个分段点以后设置以后呢，就是说我们按票价递增。
1: 嗯，
0: 分段点呢，这个市民上车2块，就是说正好呢，它是跨段点。站上的车应该收4块，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没有意义的哈、
0: 哎。
1: 是，可能有的时候市民朋友他就有点不太清楚这个点位的计算，然后这个钱数的递增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那咱们也可以以个实际的市民的咨询来做一个解答哈。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机场3路，它是有好几个跨站点的。那么假如说我们的市民朋友乘坐了机场3路，从琼山区的海辅路5公祠站，然后到了林村站，那他这个收费该是多少钱呢？
0: 它中间呢是从，如果是从我们的那个
1: 五公祠的话，
0: 五公祠这个站在车上的话，应该是收他4块钱，因为经过了一个大美丽交，
1: 也是跨站了，
0: 跨站了，
1: 是这样，
0: 对对，
1: 是，所以这个事儿也是解答了我们身旁的一个疑问哈、大家在乘坐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跨站点啊，到底是在哪儿，然后我们就好去进行这个费用的叠加了，
0: 是，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收费方面，那么身旁也问到了关于微公交服务的这个收费的上限，这个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微公交的推出应该是得到了我们广大公交乘坐者的这个认可，和高度的一个重视和喜爱的，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微公交的一个收费呀、还是非常想要了解它的这个详细的情况。
0: 好的，那个第一呢，就是微公交的这个各线路的票价差异呢，确实是这个不同线路上下车点位的收费呢，确实也存在不同。
1: 嗯，
0: 我们区域内的这个采取的是一口价的一个模式。其中那个观澜湖区域、桂林洋区域、海淀岛区域，还有西海岸区域呢，采用的是5座车型，票价的计价方式是个拼车票价，是1人是5元，2人呢是享受9折，3人享受这个专车这个优惠，就相当于是9.9块。
1: 嗯。
0: 国贸片区和机场片区以及我们龙湖天街片区呢，使用的是5米4的这个中巴车运营，票价呢是统一的，也是一口价，3块钱每人，没有专车这个

0: 服务这一块儿，
1: 嗯。
0: 因为线路公交呢是采用的是站点计价模式，不同的线路的计价方式呢，这个它是不同的，是具体的票价，市民可以通过这个我们那个爱国智慧公交小程序，结合你的上车点和下车点来进行查询，实时这个查询那个票价这个乘车费用，是这么回事。
1: 是，反正这个肯定咱也不能说和出租车差不多这件事儿哈，但是一定是说相较于这种长途出行来讲的话，我们的微公交它一定是价格更优惠、更合适一些的。
0: 是的，这个我们微公交呢，作为一个也是承担公益性质的一个接驳工具，计价的规则肯定是与出租车不同，相对于出租车的费用，肯定是我们还是要更低，具体的是这个费用呢，可能以实际平台下的这个单为依据。
1: 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趁现在可以下一下海口智慧微公交的小程序，对吧？先点个关注哈、把它放到我们常用小程序里面。这样的话呢，要找微公交去乘坐的话，它才更方便的去进行使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它是需要我们的微信用户登录的吗？
0: 它是和微信，就是通过微信里面查找这个海口智慧公交小程序过来，就可以注册进去。目前呢，就是我们注册的人数呢，大概就是在我们全市的已经接近40万人次，40万的这个注册量，接近40万人，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大一个这个群体。
1: 对，
0: 我们也更希望就是说这个让市民，按照自己的出行的方式来进行多元化的一个选择，
1: 是，可以动动手啊，大家可以先收藏一下，关注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这一定是我们日常能够用得到的啊。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和交流了一些市民朋友关于公交的线网优化啊，包括乘坐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咨询。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您在日常乘坐海口公交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和感受啊，包括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意见建议，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稍后时间呢，先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一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3: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6: 好，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5: 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光盘行动。

0: 关怀行动，海南有我。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不靠谱？
4: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叶。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们依然邀请到了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关于城市的交通路网优化以及规范驾驶以及文明行车等等等等方面的一些相关工作。我们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以及我们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大家共同的来聊了聊身边朋友通过12345热线所反映较多的一些像站点增设，包括发车间隔时间以及乘车收费咨询等等方面的问题。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说说这个规范驾驶，包括文明行车、服务质量提升等等方面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之前我们一直是有一句话的，叫做公交车是我们城市的流动名片啊，公交司机的文明素养，它也关乎着很多市民和游客对于我们海口这座城市的形象的啊一个观点的看待哈。如果说我们的公交车司机非常文明、热情、礼貌进行服务，大家就能够感受到海口这座城市的热情。那如果说在服务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纠纷的话，那大家的这个感受可能又会不太一样了。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就来从这个文明行车服务方面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是如何来不断的去提升啊咱们的服务的素养的。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咱们必须要先把这个表扬这件事给提上日程，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其实也提到了我们海口公交素有公交侠的美誉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帮助很多的市民和游客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捡到了游客落在车上的钱包的啊，有这个乘客在乘车过程当中可能突然遇到了身体不舒服，然后及时的和我们的车上的所有的乘客协商好，然后带着这个可能身体不太舒适的乘客去到医院的这样的一些非常仗义的、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近段时间的话呢，我们海口公交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表扬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这位市民朋友呢是向我们的12345热线反映说，他呢是在6月20号。下午乘坐了微公交七路，那么在乘车的时候下午快4点发现天开始下了暴雨，他在上车的时候就不慎把手机掉落在了路上了，上了微七路才发现这个手机已经不见了，非常着急。那司机陈师傅啊，他是一直很耐心的去安抚他，不停的去帮他寻找电话，还一直帮他在拨通手机号，最终呢是一位乘坐13路的乘客帮他捡到了手机，交给了13路的司机云师傅。那这个时候呢，陈师傅就和云师傅沟通，最终陈师傅推掉了其他的单，陪他等了30分钟，到了这个13路过来了，他就顺利拿到了手机。因此他非常非常的感谢陈师傅和云师傅，特别希望公司能够给两位师傅表扬啊表彰，让这样的师傅去服务我们，他会觉得非常的安心和放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故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经过的时间一定是很长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很多公交车司机而言，可能他们每天的这个在路上的时间啊是有着考核的指标的，有着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安排的，但是在此情况之下他依然会愿意放弃这个后续的一些工作，然后陪伴着这位顾客

0: 丢失的手机找到，那么也是体现出了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精神啊，包括我们公交司机的这个热心肠的一面啊，能够体现出来。那像接到了这样的一类表扬件之后啊，我们是不是也会在这个公司内部对我们的这些见义勇为的助人为乐的师傅来进行相应的表彰呢？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想请王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像这种人民公交为人民，像我们这种表扬件，每年平凡的公交人做了平凡的事儿，每年的表扬的也不少。我们每年都会综合考虑，就是说是对这些海口好人那个好人好事这些都会给予一个奖励。
0: 嗯嗯，哎，像咱们这个公交系统应该也是有很多的海口好人，包括像有这个道德模范的出现的是吗？
1: 有省市还有包括国家的评比的时候，包括我的公交我的城也有我们的公交好人。
0: 是
1: 出现。
0: 日常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公交车司机，我们在礼仪规范培训这一块，它会有一些什么样固定的要求和标准吗？
1: 再说一遍。
0: 就是咱们在日常啊，对于我们公交车司机的培训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在这个服务的礼仪包括服务的规范方面，它也是有一些比较固定的标准的？
1: 有，我们每年都有那个每个月对驾驶员进行两次安全文明礼仪的培训，而且我们也有好多个大行动，像安全文明整治活动，就是对驾驶员的服务窗口，对斑马线礼让等等之类的培训
0: 是。那像这个文明礼仪的培训，日常它会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显现呢？比如说我们的12345热线，这个接到了，这算是我们一个可以表彰的点吗？那如果说接到了投诉的话，我们会不会也是针对于这些方面会有一些相应的奖惩措施呢？
1: 有，第一个是就是说我们会把12345还有我们的客服热线6666-3066，对于表扬件呀，都会张贴到每个车队，让各位司机都会就是传帮带，去效仿的去服务市民。
0: 是啊，这是其中的一个表扬。还有表扬，我们看到有市民反映说，他是6月22号的7点，在南亚广场的公交站乘坐了 G16路的公交车前往秀英方向，遗落了重要的文件。后续呢，就找到了这个线路的负责人，负责人呢热情接待，且司机捡到之后啊，还帮他保管了，最终找回。因此呢，他是来电来表扬线路负责人和司机。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表扬了吗？
1: 这个都会表扬的，都会我们是遇到紧急的情况下，是要半个小时以后要回复市民的。
0: 是，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和司机，我们现在能够知道他们的姓名吗？
2: 这个我来答复一下吧。这个是 G16的这个驾驶员呢，这个属于是这个。他是在那边的话，这个名次我就不方便说啊。但是他们车队呢，属于是我们这个我们吴全波队长的一个，他们是他们车队的一个驾驶员。而且呢，这些司机呢，做了好人好事以后呢，也是及时会跟车队进行一个汇报，捡到了这物品以后，然后呢，就说会主动去联系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然后就是主要有如果市民来查询、来咨询、来查找的话，第一时间呢，就是可以跟市民取得联系，应该是最快的速度吧，把这个遗落的物品，还到失主手里。
0: 是，还有很多的表扬啊，比如说6月21号的时候，市民乘坐海口微公交的时候，手机落在了车上，司机冯师傅把手机给送回来了，以及呢。我们的市民在和平南路的公交站乘坐36路公交车的时候，也是落了手机在车上，然后呢，这个司机师傅直接就联系了这个相关的遗失的失主，并且把这个手机给拿回去了，而且还不是我们的失主找来的，而是师傅送到了这个金山小区，交给了我们的失主。因此呢，很多市民朋友都是来电来表扬。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啊，一方面咱们的公交司机确实服务的这个素养很高啊，即使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去捡到丢失物品的这个心啊，包括这个服务都是非常贴切和周到的。另一方面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劝一劝咱们的这个咱们的乘客。

0: 客们啊，就是对于一些贵重的物品，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哎，大家一定要带好自己随身的物品，但有的时候一着急确实会忘掉啊。像这一块的话，我们在车上也可不可以也是说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温馨提示，能够让大家见字想事儿，哎，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少一些。
1: 我们的那个语音报站器上会乘客坐车的时候会有语音报站提醒，带好贵重物品，
0: 是
1: 防止遗失。如果是市民朋友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如果丢失物品了以后要及时反馈，及时反馈。如果车队如果捡到东西的话会交到车队的调度室，可以市民可以方便市民领取。
0: 是，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海口之声上面有听友留言啦。这个叫做阿快快的是朋友啊，这个您的这个名儿确实很快。然后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微公交的服务不错，收费还实在啊。这个是我们市民朋友对于微公交的一个肯定。我们当然也希望未来微公交能够更好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知道。那么说完了这个表彰类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文明行车质量服务方面，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可能需要再进一步提升的点。这个市民朋友说呀，他是6月22号的时候呢，在金海岸酒店站点等待83路公交车，这个车是需要开往万兴路路口方向的，公交车呀没有完全停靠站点就驶离公交站了，就完全没有照顾到这位正在等车的市民，因此他希望能够督促公交车司机去进行整改。这个应该说只是一个个例发生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这个车辆当时行驶过程当中的一些驾驶的规范呢？
2: 是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及时进行了核对。确实的确是因为金海岸酒店这个辅道上，目前为止的公交站点上这个辅道正在修路，铺设路面，当时在辅道上也有障碍物，车辆呢没法进行停靠，所以呢这个驾驶员呢就把车呢就是说这个还是说停在主干道，没有仔细观察到我们站内的乘客，造成了一些投诉。后面去呢我们也对这个驾驶员呢也进行了一个提醒谈话，就要求他们一定要注意观察站内的这些乘客，不管是因为什么其他什么原因我们无法驶入到我们站点内，一定要观察这个站内的乘客是否有乘客，一旦有乘客必须要进行停车候客，然后让我们乘客来及时坐到乘坐的这个要想乘坐的公交车。
0: 是，就是公交车入站这一定是我们的纪律要求，就是它是必须要入站的啊。那在这儿的话其实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驾乘人，就是咱们在停靠车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离我们的公交站场远一点，对不对？我们不要再停在这个公交站点内，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公交运行造成一定的困扰，对于我们的一些需要乘坐公交车的客人而言，它也是一种这个困扰。我们也希望这个公交的这个靠站停驶是能够更加规范的来进行运行的。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有市民朋友反映说，这位朋友是在6月21号的晚上9点34分在金山小区等车26路公交车前往81农垦夜市方向，到站没有停下来。那他呢是一边喊司机一边驶离了，说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了，他没有看到这个车牌号，因此希望能够有这个整改的措施。
2: 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已经核实了这个监控，车辆这个是也是车辆也是已到站，到站的时间呢就是说驾驶员的这个观察不足，未留意到乘客的市民，然后进行这个驶离了。之后呢我们这个车队的负责人呢对我们驾驶员呢也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要求就是说线路加强这个监督监管，规范我们的这个运营秩序，进的这个按照要求进的这个停靠站，一定要多留意站台。这个情况呢也确确实实发生了，我们也跟乘客这个也进行了一个表示了一个歉意，后期呢我们也会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监管。
0: 这些应该说都是个例啊，它可能是也和我们现场的一个实际情况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作为这个服务的行业，肯定是希望力求能够服务好每一位乘客，希望大家在上公交的时候都有一个很舒适的这种出行的体验啊。那么在这个公交服务方面呢，我们还看到有市民对于基础设施类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建议。这个建议呢是说到了新步桥公交站，它是由长堤路往滨江西路发车的站点，现在是没有候车棚的，白天等太阳实在是太晒了，雨天又没有地方躲雨，希望能够进行这个车棚的一个加装啊。这个的话呢可能也涉及到了多方面，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建议带过去。那么通过这个事儿的话，其实我们也想请二位来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现在咱们海口的公交车的候车棚，它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对遮阳防雨有一定的需求和要求呢？在建设方面，
1: 这个建设的候车亭呢，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规范要求，包括遮阳的情况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包括乘客的一些乘坐的一些座椅等等这方面都有。目前呢，就是全市的这个公交站点呢，大约是2027个，临时站点呢，大约还有947个是临时站牌，没有候车亭的。也确确实实呢，就是我们交通集团每年也会拿出很多的钱来建设，上千万的钱来建设这个建设候车亭工作，累计建设的已经是600多座的这些候车亭。还有呢，这个以后呢，也会不断推进这个候车亭的一个建设。也就是请市民嘛，这个耐心的一个等待，这个政府的后期也会逐步，纳入一些建设的一个规划，解决候车亭的问题，也给市民的带来了不便，也进行谅解吧。
0: 是，这个大家还是要等待，因为我们都是按照计划，然后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的去进行相应的更新的啊。就是这个事儿的话，还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发现，就是到底是哪儿没有，这样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见的反馈。对吧，某一个片区可能目前来说市民的反应比较迫切，或者是大家的这个建议也是刚好我们当下要进行升级或者是建设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工作也会尽快的去进行开展了。还有市民朋友会咨询关于这个办证方面的咨询，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说到了像办理半价老年公交卡需要什么材料的一个问题。来，有请我们王总来分享一下吧。
2: 市民如果办了老年卡的话，现在就是说是必须带一个身份证原件，或者是户口本、社保卡，就是电子卡，其余均可到公交网点办理。
0: 是，这个网点的话，地址在哪儿呢？
2: 有5-6个网点，就是海口市龙华路42号街边铺面，也就是我们的老公交公司。第二个是高铁东1楼工会户外劳动服务点。办卡营运时间是8点到19点半，也就是下午7点半。
0: 都是工作日是吗？
2: 对，都是工作日。
0: 哦，是这样。我们也
2: 还
0: 您说。
2: 还有4个点，就是我们的海口市政府那个政务中心这一块，新营区政务中心、龙华区政务中心、琼山区政务中心、美兰政务中心都可以去办理。
0: 政务中心。
2: 如果市民要不了解的话，可以打我们的12345政府服务热线，或者是打那个6666-3066客服热线。
0: 都可以直接去办哈。是，我们看到有粉丝笑对人生给我们留言，他说对呀，他说现在太阳实在太大了，说是如果哪怕是临时的车站牌也要搞一搞遮阳，这个是我们市民朋友很迫切的需求，确实是啊，也非常感谢笑对人生的这个留言。那对于这一块的话呢，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会进行考虑啊。对于市民朋友的这个更加舒适的一个出行需求，应该也是我们未来要不断去追求的一个目标了。那其实二位应该说可以是从事公交行业多年了啊，也能够看到咱们目前海口公交的一些变化。很多市民朋友对于我们公交的这个点赞最大的一点，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公交都是绿色公交了。以前可能我们的公交都是属于是油车的哈，现在我们都是纯新能源的，对，纯电的。这个大家上车能感觉到这个冷风的也都非常的强劲。这么多年的这个感受下来，有没有觉得说我们海口的这个公交系统，包括这个服务的质量啊，对于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公交人的一个看待，他的这个态度也都是在不断的提升和转变。
1: 是的，这个都在不断变化，而且呢也从之前的这些几轮吧变革下来以后，目前的这个海口公交的所有的这个公交车辆全部是电动化，这样的话也是响应这个政府的一个低碳出行的一个号召吧，就是为了节能减排，贡献我们公交人的一个努力。
0: 对，大家如果细致去观察的话，应该也能看到，现在我们很多的公交站停，它对于我们的一些残障人士，它也是非常友好的。就是有一些站牌，它会设置那个盲文站牌啊，我之前就有在那个省高院的那个站牌那儿有看到过，它那个站牌是有盲文的，就方便于一些残障人士去乘车，或者是 去了解这个公交的一些线。

0: 线路，这个应该都说是我们把一个服务放在了很细微的角度啊，去照顾到这个城市方方面面的一些需要乘车的一些人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可能我们更期待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后续的工作了，如何能够提升，如何让我们的城市这张流动的名片变得更加的闪耀，大家更加的认可。那接下来的话也是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交通集团下一个阶段的整体的提升公交服务的工作计划。
1: 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那个海口公交呢，一直秉持着人民公交为人民的宗旨，努力为大家提供一个优质的出行服务。像我们现在纯电动车辆滴滴版也是方便，就是残障人跟老人上车的已经达到了80%啊。公交事业发展也离不开咱们每一个市民朋友的支持和参与，所以呢，在此真诚地邀请大家一同的出谋划策，携手把海口公交打造成为一个温馨又暖心的一个出行的港湾，让每一次公交出行都成为一个美好的体验。
0: 是，我觉得这个体验可能不只是在我们的一些硬件设施的升级上面，还在于我们每一个公交师傅的笑脸上面啊，在于到我们乘客每一次上车的这种很舒适的乘坐感的上面啊。也期待在下一年度下一个半年的这个阶段，我们的这个公交系统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优化和提升，然后展现给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那当然了，这个提升的话，它可能也会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一些官方平台去进行发布的，那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去分享这一类的市民出行的服务和资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二位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在这儿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关注一下咱们海口智慧微公交的小程序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出行来讲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便利度的，且这个便利度是已经被我们的很多市民验证过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共同关注，对于公交出行，对于我们的微公交的点位设置可以提出一些更好的建议，包括乘坐方面的一些体验的分享。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啊，今天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海口市交通运输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上线呢，到这里就要进入到尾声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全程的收听，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6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我们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的相关负责人会做客直播间，关注客运规范和船舶航运以及道路运输执法等等的民生热点，来在线回应民生关切，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9: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8: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8: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3，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市区温度28到37摄氏度，乡镇温度27到39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25号是星期四，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9摄氏度。6月26号是星期五，多云渐晴，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8摄氏度。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

欢迎各位好朋友，大家来到今天的同声同行。聆听同声，快乐同行，这里就是我们的同声同行栏目了。欢迎各位朋友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我们来收听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下午好，我是竹子。在这边呢，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此外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可以通过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几个客户端，通过它呢进行实时的收听，节目的回听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的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还有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各位朋友大家有话要说哈，想和我们来探讨一些育儿问题，或者是最近呢正在跟孩子来怎么说呢，算叫板吧。因为往往到了期末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算是我们感觉到特别懊恼的一段时期。孩子呢想的就是如何能够让自己拥有一个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休闲时间，而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到了期末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多学一点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往往家里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战争了。那像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发送过来，大家来探讨一下。那另外呢，我们日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线下的亲子游啊、亲子活动，如果呢各位朋友大家愿意的话，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报名参与的，也可以来在微信当中搜索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添加关注，然后呢通过文字语音的留言和我们来进行分享就可以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依然是三个板块，每日一课、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节目内容。说到这个每日一课啊，就会和更多的一些孩子们、家长们来了解一些孩子们天马行空的一些问题。别看他们小小的脑袋啊，但是里面装的问题真的是千奇百怪，所以呢咱们也会通过音频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来和更多的一些孩子们聊一聊他们感兴趣的那些课本上也许根本就不会讲的知识和内容。另外呢，第二个板块是同声秀场了，在这边呢咱们会展播一些咱们同声孩子的一些美丽童音，这样的一些童音内容呢，包括比如说朗诵啊、阅读啊、配音啊等等哈。如果呢我们的孩子有这方面的一些表演的欲望，或者是不错的一些声音作品的话，咱们都可以录制下来，然后家长朋友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过来，我们进行简单的剪辑之后，就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啦。好了，最后一个板块呢是成长贴士。今天的成长贴士里面啊，也会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讲道理啊。很多的一些家长说，以前呢我们是属于这种父母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如果一旦不听的话，往往就会挨一顿胖揍哈。父母不会跟你讲太多的道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的一些这个90后的父母开始呢学着跟孩子来讲道理，希望孩子能够听得懂道理之后，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按照自己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来做事儿。但是啊，很多的一些家长也发现了，你越是跟他讲道理，孩子却越是不听。所以呢咱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说如何和孩子来进行沟通。当然这样的一个话题抛出去之后，如果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也有同感，或者是有一些不错的经验哈，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就好了。好了，那稍后的时间马上来和大家共同走入到的是每日一课。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珊瑚。珊瑚到底是动物还是植物？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妈妈，老师上课的时候给我们猜了一个谜语，把大家都难住了。
2: 哦，什么谜语啊？你说给妈妈听听，我们一起来想想好不好？
1: 你可要仔细听好哦。
2: 嗯，
1: 有红有绿不是花，有枝有叶不是树，五颜六色在水中，原是海底一动物。
2: 啊，妈妈想想啊，哎，我知道了，你猜出来了吗？
1: 我想了很久，上次去海底世界，看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海洋动物，可是并没有看到红红绿绿长得像树枝的动物啊。
2: 那就让妈妈来告诉你吧。这个谜语啊，猜的就是珊瑚。

0: 你是说放在爸爸书房里的珊瑚吗？
1: 没错，谜底就是它。
0: 珊瑚放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怎么会是动物呢？
1: 是啊，很多人和你想的一样，珊瑚的颜色鲜艳美丽，外表又长得吱吱呀呀的，真的不太像动物哦。
0: 是啊，说它像棵小树还差不多。
1: 是啊，其实呢，珊瑚是海底的一种低等动物，我们习惯把它叫做珊瑚虫。
0: 珊瑚虫？珊瑚虫是什么样子的？
1: 那个珊瑚虫啊，只有米粒那么大，它是一种很简单的海洋动物。它的身体呢，就好像一个双层的口袋，这个口袋啊，只有一个口子，食物从这个口子里进去，不能消化的残渣也从同一个口子出来。
0: 那它都吃些什么呢？
1: 珊瑚虫这么小，只能捕食海洋里比它更小的一些浮游生物。
0: 小小的珊瑚虫怎么会变成爸爸书房里那么大的珊瑚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我们看到的珊瑚，那是数以万计的珊瑚虫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群体，它们就像是一个水下的大家庭。
0: 珊瑚摸上去就像石头一样硬，小珊瑚虫也这么硬吗？
1: 珊瑚虫的身体呀，又小又软，但是呢，会分泌出一种石灰质，长成坚硬的骨骼。当它死后啊，石灰质骨骼就留在母体上了，这样一代一代累积起来，就形成了珊瑚礁。
0: 从小小的珊瑚虫到大大的珊瑚礁，那得要多长时间呢？
1: 哟，珊瑚的生长速度可是很慢呢。一座珊瑚礁的形成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呢。
0: 那爸爸房间里的珊瑚还会长大吗？
1: 珊瑚喜欢生活在浅海里，特别是水流速度快，阳光充足，比较洁净而又温暖的海水里。只要一离开海水啊，珊瑚就不会再生长了。这块漂亮的珊瑚实际上是没有生命的死珊瑚。
0: 听上去有点让人害怕。不过珊瑚看上去还是很漂亮的。
1: 是啊，其实珊瑚不仅外形漂亮，还可以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的侵蚀呢。而且呢，它也是各种鱼类栖息和觅食的理想场所呢。

好了，刚才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到的是关于珊瑚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生物哈，到底算是动物和植物。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一些孩子们、家长们共同来了解了一下，也听了一下。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非常好奇的问题，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一些家长哈，在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收集起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通过音频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进行分享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走入到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童声秀场板块，这样的一个板块呢会把孩子们一些非常不错的声音作品，比如说朗诵啊、配音啊，或者是讲故事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作品呢，通过录音的方式来放送出来，让孩子们通过广播这样的一种形式听一听自己的声音，听一听自己不错的一些作品。如果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其实呢也是可以把自己家的孩子的声音录制下来的，在我们的后台当中进行分享，我们也会

0: 简单的进行剪辑之后在节目当中放送，给孩子们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好了，那稍后的时间马上和大家要来走入到下一板块，就是咱们的童声秀场。
1: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2: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3: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4: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5: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1: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6: 我们一起努力。
7: 我想说好普通话，
8: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9: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7: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10: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1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1: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12: 好，我是李天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永远不会老》。小个子猫去看爷爷奶奶，孙女来了，猫爷爷猫奶奶好高兴。小个子猫给爷爷奶奶唱歌，今天天气真好，花儿都开了，杨柳树对着我们弯弯腰，蝴蝶姑娘飞来了，蜜蜂嗡嗡叫，小兔呀一跳一跳又一跳。猫奶奶对猫爷爷说，这只歌我小时候也唱过的。猫爷爷说，你要是再唱这只歌，肯定没咱们孙女唱的这么好听了。猫奶奶就把这只歌唱了一遍。真的，猫奶奶说，我自己都觉得声音难听了，而且在唱到小白兔时应该跳起来，可我现在已经跳不起来了，我老了。猫爷爷说，我也老了，我小时候走路从来不用拐杖，可现在我要用拐杖了。猫爷爷和猫奶奶叹起气来，小个子猫发愁了，因为他没办法让爷爷奶奶不老，他没有办法让爷爷不用拐杖，没有办法让奶奶在唱到小白兔时一跳一跳又一跳。小个子猫走出爷爷奶奶家，在路上他遇见大个子老鼠，他问大个子老鼠，你去哪里呀？大个子老鼠说，我去爷爷奶奶家。小个子猫说，你别去啦，他们会不高兴的。他们为什么会不高兴？他们看见你会想到自己老了。小个子猫就把刚才发生的事说给大个子老鼠听。大个子老鼠说，我的爷爷奶奶和你的爷爷奶奶不一样，他们不会老的。小个子猫有点不相信，就跟大个子老鼠去他爷爷奶奶家。鼠爷爷高兴地对大个子老鼠说，孙子，你知道你奶奶今天给我买了什么吗？大个子老鼠说，是买了一件新衣服吗？不对，鼠爷爷说，他给我买了一根拐杖。小个子猫觉得很奇怪，一根拐杖让您这样高兴？鼠爷爷说，小时候我看见爷爷拄拐杖，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拄拐杖走路啊。哈，今天我的终于梦想成真了。不过鼠奶奶和鼠爷爷说，你用
13: 拐杖走路看起来就不那么

年轻了。鼠爷爷对鼠奶奶说，可是你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么年轻。小个的猫问，为什么？鼠爷爷说，因为我已经眼花了。小个子猫听不懂鼠爷爷的意思，大个子老鼠解释说，我爷爷眼睛花了，就看不清我奶奶脸上的皱纹了，所以我爷爷眼里我奶奶还是那样年轻。小个子猫懂了，你奶奶脸上的皱纹会越来越多，但你爷爷的眼睛会越来越花，所以在你爷爷的眼里，你奶奶永远都是那样年轻。鼠爷爷和鼠奶奶哈哈大笑，小个子猫看着拄着拐杖的鼠爷爷和有皱纹的鼠奶奶，心想，他们真的没有老。

好了，刚才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啊，小朋友叫做李天真，他带到的永远不会老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些不错的声音作品，记得发送给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通过找到他之后关注进来之后呢，就可以发送私信了，这样呢咱们就可以把孩子的这个作品发送过来和我们来进行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和大家马上要来进入到下一板块了。在接下来下一板块呢，我们主要会和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听话这件事儿。有些孩子特别听话，但是啊，有一些家长说了，我和孩子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到底咱们该怎么和孩子沟通，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最为合适的，我们也会在后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大家聊。那接下来呢，咱们先和大家来进入到这个半点的宣传时间。在半点宣传之后呢，就和大家马上进入到下一板块成长贴士。欢迎您的加入，找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一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和孩子沟通的。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海南有我。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条。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2: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3: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4: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5: 你是洋洋雪里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6: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7: 快乐同行。
16: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18: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来走入到今天的第三个节目板块，是我们的成长贴士。那刚才在前面也和大家简单的说了说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为什么父母越是跟孩子讲道理，孩子越是听不进去。那接下来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和孩子进行互动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和大家说一说。欢迎您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留言给我们。
19: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0: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9: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1: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18: 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和说说和孩子沟通这样的一件事儿哈。这件事儿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呢或多或少的内心当中还是对于家里面有孩子不知道该如何和他沟通，算是一个比较烦恼的问题哈。那当孩子上了学之后呢，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就是晚上孩子会写作业写到9点10点钟，这个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看看这个闹钟啊，心里面特别的急，就会跟他说，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哈，总是不改，为什么总是前面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磨叽浪费，所以呢导致自己到了9点10点还写不完这个作业。当孩子听到这样的一些话的时候，往往呢绝大部分的孩子会选择的是低着头，你说的越多他越沉默，最后呢就变成了孩子叭的一声把这个房门就关上了，再也不理你了。其实这种场景我觉得在很多的一些家庭当中都出现过，包括我们家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场景。事后呢其实我也会改进，想了一些方法，比如说买一些便利贴会贴在这个孩子的书桌前面，每次呢他在写作业的时候我都提醒他去瞅一瞅，我尽可能的把这样的一个叮嘱记在心间。但是我们却发现啊，跟孩子讲道理讲多了之后呢，你说的越多孩子似乎就越不听了，有时候啊都觉得自己的这个语言系统对于他来说完全就是失效的，明明都是中国人，但是呢他对你的意思对你的话完全是不理解的。好了，咱们分析一下原因吧，为啥我们跟他越是讲道理孩子越是反感。来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哈，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件事儿，说是一位妈妈在线下上课的时候，这位妈妈呢是带着上4年级的儿子来听课，课下呢妈妈找到了旁边的另外一位朋友哈聊天，说孩子呢不听话，整天玩手机，一点也不学习，不管咋说都没有用。听完了妈妈的控诉之后呢，其实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呢也就会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讨论起来。那当中呢，就有一个家长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和你家的小孩来聊一聊，比如说你听到妈妈跟你讲道理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呀？那小男孩呢，看了看妈妈，确定妈妈已经走远了，这个时候啊，他说我想让他闭嘴。其实这应该是很多小孩的想法吧。那到底为什么小男孩想让妈妈闭嘴呢？其实小男孩也是有一大堆自己的这种逻辑的和想法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呢妈妈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都懂，我也知道学习是为了自己，不能一直玩手机，但是我做不到。妈妈一直讲就好像我根本听不懂一样，我听得太多了，这耳朵都起茧子了，我不想听他再说了。但是呢，我越不想听他越是要说，所以我们两个都困在里面了，谁也转不出来。最后呢，这位家长啊，也是问了这样的一个小朋友这样一个问题，说那你希望你的妈妈该怎么做？小男孩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至少呢别在我面前唠叨了，他越是说我越是烦，我的想法是按照妈妈说的去做，说明我做错了，但是呢我不想认输啊，所以我就不去做了。你看这件事儿啊，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深有体会的。我也会这样，甚至呢，我在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有点烦。我们家长呢，觉得啊，我们跟孩子讲道理，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讲明白、讲透了、讲清楚了，这样孩子才会明白。可是事实上呢，作为家长来说，你越是说，孩子越是觉得烦，行为呢就会越来越拖拉，情绪自然而然的也就会越来越差了。那最终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你们两个在相互拉扯的过程当中呢，极限拉扯的过程当中啊，彼此呢谁也不服谁，最终呢谁也没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反而矛盾在不断的升级。OK， 来和大家说一说吧，孩子的大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关机了。我相信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也许呢和孩子交往的过程当中啊，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大家是听说过的，在心理学上叫做超限效应，说的是家长说的越多，孩子心里就越不耐烦，行为上呢可能就会跟你对抗。那还有一点是说，孩子接收到的可能是你的情绪，而不是你语言当中的逻辑。这个呢是来自于美国心理学会，就是 APA 在情绪调节研究当中指出的，说情绪激活状态之下，个体的理性判断能力就会显著下降。还有呢，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了，当人处于一种情绪压力当中的时候，大脑处理理性的这部分的内容就会下降，这样的一种能力也就会下降。说一句人话吧，就是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大白话哈，就是你越跟孩子讲道理，孩子越是听不进去的，他的大脑呢已经启动了防御机制，自动的会屏蔽你的一些话语，总之呢就是他们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也不想听。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啊，有些孩子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会配合，甚至会和你顶嘴，这是孩子不懂事儿吗？其实也不是哈，这算是刚才说到的心理学上面的这种超限效应。简单的说就是孩子不想被你控制，想早一点结束冲突。那么其实呢，这让我们想到了之前的一件事儿哈，就是有一次呢，我家的小孩他犯错了，我和他聊天，感觉呢自己啊已经把自己说的都感动了，结果呢他来了一句，他说你别说了，我知道我错了哈，都是我错了，行了吧。那个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自己前面所说的这种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哈，全部都失效了。那个时候我也知道他并没有真的理解，而是希望我能够停下来，停下来他所谓的唠叨我的这种苦口婆心。所以有的时候啊，建议家长呢讲道理真的不要长篇大论，孩子是完全听不进去的，而这个也是在心理学上能够得到验证的。毕竟嘛，这种超限效应一旦产生，防御层一旦加上的话，再怎么说也没用了。好了，咱们来说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就是咱们的家长要调整一种沟通的模式，到底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孩子以写作业拖拉作为一个例子，咱们少说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不写啊，为什么又在拖拉磨蹭啊，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话语啊，咱们可

0: 可以简单的改一改，不要总说为什么，要说我应该先帮你开始第一步，我应该把任务拆解的小一点，我应该先帮你来降低难度。其实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在情绪上让孩子更加容易能够接纳。在情绪上能够接纳之后啊，亲子关系就会变得好一点了。那之后呢，孩子也会更加的主动和积极一点，因为问题被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双方的情绪呢也是愉悦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先来安抚情绪，比如说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突然之间情绪崩溃了，咱们说哎呀，我应该先抱抱你再来做作业，让孩子的情绪得到平复之后，执行能力才能够慢慢的恢复下来。好了，接下来是第二点，就是降低语言的复杂程度。发现孩子有畏难情绪，或者是开始有摆烂的苗头了，咱们可以用简单的一些语言跟孩子说，我们试试看哈，或许呢可以先从最简单的第一道题做起，不用说太复杂的一些词汇，让孩子从心理上降低抵触情绪，这样就能够更加容易接受你的意见了。最后呢，就是第三步了，拆解任务。尤其是到了周末呀、假期啊这样的一些时候，因为啊相对来说休息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老师留下来的任务也会比较多，有一些作业也会比较多，事儿也比较多。这个时候咱们总是一味的催着孩子写，没有太多规划的话，他们看到一个庞大的任务啊，这个任务就像山一样压了过来，是非常容易有一种畏难情绪，甚至会有放弃的念头。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可以试着和孩子一起来拆解一下作业任务，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小小的任务，甚至是我们每一天啊，我们可以怎么来拆解，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大的作业的任务量，咱们一点一点拆解成小的任务量，甚至呢咱们可以拆解成我一天要做什么，我每天要做什么。其实这个不只是学习了，就是生活当中啊，咱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嘛，就是生活也是这样的，咱们可以从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事儿做起，让他们感觉到并不是非常的难。那么最难的是没有开始之前他们就被吓到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家长朋友哈，暑期马上就要到来了，那如果我们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不要说一个庞大的目标，咱们要一点一点的让他们有一种能够抬抬脚就能够够得到的这样的一种任务和目标的状态，他们会觉得呢，只要自己稍稍一努力就可以够得到了，每天进步那么一点点。其实孩子不是听不懂父母的话才改变的，是他们做了才懂的。所以咱们讲100遍也许都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咱们帮他们开始一次，效果出来了，这样呢他们就慢慢慢慢的相信哈，自己呢原来是可以像父母说的一样好的。真正成熟的父母呢，不只是会讲道理，而是会让孩子从开始走入到其中。这个呢我不知道各位家长大家是否赞同，如果呢大家有一些育儿不错的这种经验和方法的话，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就可以了。好了，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节目正在继续，欢迎您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
1: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2: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3: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4: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5: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1: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6: 我们一起努力。
7: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8: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7: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9: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看到在我们微信上一位妈妈哈，这位叫做乐于帮你，特别好的一个名字啊。他说其实我觉得呢，和孩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沟通技巧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当孩子还是处于一个儿童期，尤其是在小学阶段的孩子，

们，他们的前额叶是没有发育好的，所以呢他们会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断电的情况，断电的情况形容的特别的生动。来和大家说说这个前额叶。确实啊，我在私底下和罗伊聊天的时候，罗伊也会说这个小朋友的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好，一般是到这个12、13岁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发育，所以他们对他们的这种情绪的把控啊和人沟通的能力啊才会显著的突飞猛进。说到这个前额叶啊，确实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么到底这个前额叶在孩子还没有发育好的时候，咱们怎么帮助他能够打开这个前额叶额叶的开关，咱们也和大家来顺着刚才前面的话题继续来聊。脑科学家扫描了无数张大脑的图像，终于呢发现了一个扎心的真相，说到的是人类大脑负责理智还有计划情绪控制的 CEO 要到25岁的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建完，所以不光是咱们说的十几岁了，25岁才可以啊。你让一个前额叶还处在打地基的小朋友面对大人的狂风暴雨的这种训斥，还是说有条理的管理好自己，这对于孩子来说啊，我觉得都算是逼一个刚刚会学会走路的人去跑马拉松，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大脑的 CEO 办公室的基建啊，怎么能够让它的基建质量更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孩子不听话是他的大脑的理智办公室还没有盖好呢。很多的一些家长呢，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非常的乖巧懂事，再看看自己家的这个熊孩子动不动就炸毛，做事拖拉磨蹭，遇到屁大点事就崩溃了，心里面总是犯嘀咕，哎呦这是怎么了，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哈、啊？其实不是命不好啊，是你还没有搞清楚孩子头顶的啊里面的这个大脑的 CEO 办公室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首先咱们先来说哈，大脑当中呢是有两套系统在打仗的。第一套叫做杏仁核，是一个报警系统，发育的很快，从婴儿时期它就上岗了，一遇到一些刺激它就会拉响警报。另外一套呢就是咱们说的前额叶，是总指挥 CEO 理性调控中心，管理着情绪，对于决策啊定计划呀或者是控制冲动，所有这些大人看重的高级能力都是由前额叶来进行掌管的。但是这套系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发育就比较滞后了，甚至是慢的离谱。从幼儿时期开始，青春期经历一轮大规模的重建，那一路折腾到了25岁它才能够勉强交付。啊，这工程够慢的是吧。所以呢，当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骂孩子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杏仁核首先呢先被彻底的激活了，就是警报一响，前额叶呢立刻被抑制，也就是说马上就开始断电了。这一刻呢，他不是故意跟你对着干的，而是他的理性的这个理智的脑已经开始关机了。你在处于跟一个算是怎么说呢，算是处于这种逃避状态的战士来讲理论。其实讲得通才怪哈，他已经逃避了。所以呢，不要跟孩子这个讲道理，别逼孩子讲道理。那咱们要先修好他这样的一座大楼。先来和大家分析这样的一组专业的数据哈，是2025年的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有这样的一组FMRI 扫描数据，每天呢跟父母交谈超过30分钟的孩子啊，他掌管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大脑区域叫做布洛卡区，这个区的活跃的指数要比同龄孩子是高出了40%的。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啊，千万别以为话多就行，不是这样的。另外呢，来自于这个省麻省理工学院还有哈佛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做的一项非常关键的研究，也研究了这个波士顿地区的30多名4岁到6岁的孩子，
扫描他们听故事时候的大脑，结果呢发现啊，真正促进大脑发育的不是父母说了多少话，而是亲子之间多轮次的对话。那翻译一下就是说，你说一句孩子回一句，这种有

来有回的轮回对话比任何昂贵的益智品辅导班都是值钱的。比如说呢，让孩子单纯的去听故事，去看书，去说教，这算是一种单向的输出，没有真正的这种互动对话，只能够激活他大脑当中的就是这种真正的对话才能够激活他大脑里面的总指挥。所以呢，在睡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建议啊，可以放松身体的同时呢，咱们也来激活一下我们的前额叶，就是利用睡前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跟孩子闲聊，那么他大脑的语言区域的活跃程度能够提升至独自阅读的3倍啊，这个不算是玄学，这是麻省理工这边的一个扫描的结果。所以呢，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如果您家里面有个小话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咱们可以参与进来，就是和他一来一回的这样子去对话，来锻炼孩子的前额叶。关于这样的一个前额叶它的发育啊，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呢，大家不要指望就是说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短期的回报，建议大家呢可以长久一下，一天两天肯定是不行的，坚持一个月说不定咱们就能够看到一些变化了。以前呢一问三不知的娃，现在说话条条道理条理非常的清楚啊，头头是道的。以前动不动就哭啊，天天喊着这个不开心的孩子，你会发现哎，现在不是这样了哈。他每天呢会盘算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计划一下，我先去公园，后去书店，接下来我有空的时候还要去喝杯奶茶，他就会有一些非常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盘算的计划在里面了。那另外还有就是聊着聊着，我们还会发现亲子关系变好了。以前呢你会说啊烦啊，他烦你你吼他，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就是说你会慢慢慢慢成为他最为信任的人。所以呢，做这件事儿啊，并不是非常的难。我们建议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放下手机，睡前刷短视频的10分钟，咱们就换成和孩子闲聊的10分钟哈。少用是不是好不好这种封闭式的句子，咱们就说，哎，你怎么看呢？你觉得这个事儿你是怎么想的哈？别怕聊得太肤浅，这个前额叶是需要这样的一些相对来说开放性的，但是又不用那么深奥的一些问题的哈，不是教他正确的答案，而是让他不停地运转起来。所以呢，慢慢慢慢的你会回头再来看看，发现每一次情绪失控啊，每一次无理取闹啊，每一次不听话的背后，原来啊是孩子的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好。咱们就试着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孩子来构建一下前额叶的发育哈，让他远超同龄的孩子，拉开和同龄孩子的差距。也许呢，从今天晚上啊和孩子闲聊，咱们就可以做起来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到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样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要来马上进入到的是下一板块，也就是5点钟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咱们在明天的4点钟继续来守候收听到的是同声同行，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0: 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1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这个茶哈，关于茶的含义其实有不同的说法。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说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0: 这是老百姓的茶。
1: 对，
0: 那还有一种茶呢，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
1: 对，
0: 这两个茶他们的消费群体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含义也不同。
1: 是，你看前面咱们说这个吧，柴米油盐酱醋茶，实际上我就给它归到叫生活茶。
0: 嗯，
1: 是吧，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嘛，就日常生活是吧，不能离开的或者最主要的七件事，那么叫生活茶。你要是琴棋书画诗酒茶呢，这个琴棋书画诗酒都是文人干的事情，
0: 文人雅士好的，
1: 文人雅士，所以呢咱们给它归呢归的叫文人茶。
0: 哦，
1: 那么就是说它更讲究一些，
0: 嗯，
1: 是吧，从茶的选择以及这个茶具啊，饮茶的茶器，还有整个过程，它就是更具有文人色彩，
0: 嗯，
1: 也就是更接近审美需求。
0: 哦，
1: 那么你前面咱们说的这个生活茶呢，更多接受生活实际的需求，生理需求。
0: 对，
1: 那么简单说，前面的茶你咱们就叫饮茶，
0: 嗯，
1: 后边这个咱们可以叫它品茶。
0: 哎，这品字怎么写呢？
1: 品字，哎，你说
0: 三个口是吧？
1: 对，
0: 啊，嗯，其实就是说小口小口的，一口一口的喝，
1: 太对了，
0: 而不是牛饮哈。
1: 对，
0: 嗯，就是两种茶哈，嗯，两种品味和饮用的方式。
1: 是。
0: 那我们所说的茶是介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茶中间的茶。
1: 对，
0: 当然要满足自己的这个生理层面的需求是吧？
1: 是。
0: 啊，喝了得解渴。
1: 对。
0: 同时我们还希望喝的时候能有一点情趣，
1: 对，有点美感，
0: 嗯，对，
1: 找点感觉是吧，
0: 嗯，
1: 你完全为找感觉喝茶吧，就给自己架起来了，这没有太大必要，
0: 不接地气了。
1: 对对，
0: 嗯，能介于两者之间哈，取之之长，嗯，这样喝茶可能就会更舒服，还会有心灵上的这种审美愉悦。
1: 是，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初衷也是这样，跟咱们的听众一起交流，
0: 嗯，
1: 是吧，一起来这个怎么把这个茶喝得更好。
0: 对，其实不想把节目弄得特别的高端哈，啊，特别阳春白雪，其实我们都是很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喝茶也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也喝茶，我们能不能喝得稍微讲究一点。
1: 对，
0: 嗯，
1: 而且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茶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0: 嗯，
1: 你看过去喝茶非常简单，是吧，四毛钱一两，三毛钱一两，
0: 嗯，
1: 是吧，买半斤茶，到时候抓一把搁茶壶里一沏，这一壶茶可能就喝个半天甚至喝一天。
0: 对，
1: 然后什么时候渴了续点水啊倒出来，现在这么喝茶就不多了，
0: 嗯，
1: 是吧，
0: 现在大家都讲究了哈，我这是明前的。
1: 是，而且即使是花茶也没有搁壶里一泡泡一天的了，
0: 嗯，
1: 哎，它都随喝随续。
0: 对，
1: 放茶量本身很少，另外呢容器也小，
0: 嗯，
1: 这个水温控制啊，大家都有这知识了，
0: 嗯，
1: 喝完了之后，哎，我再续，他不可能一下把这一天的弄一大缸子都给弄出来。
0: 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也提高哈。
1: 对，
0: 这就包括饮茶品质的提高。
1: 是，你看，我觉得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什么呢？由过去由喝花茶，现在有点往南过渡。
0: 嗯，
1: 你比举例子说，乌龙茶，
0: 对，
1: 是吧？铁观音，过去别说喝啊，恐怕很多咱们听众朋友连听都很少听过。
0: 嗯，
1: 什么叫铁观音？
0: 什么叫乌龙茶？
1: 哎，对，往往是，哎，什么？你看，有的时候还觉得挺怪的，是吧？
0: 哦，
1: 怎么这个茶？
0: 嗯，
1: 现在你看，我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说铁观音，啊，一说喝茶，一说茶道、功夫茶，一般大家都知道。
0: 嗯，
1: 那咱们就是在这基础之上呢，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铁观音这个茶。
0: 对，
1: 是吧，
0: 嗯，说到乌龙茶哈，这个铁观音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对，
0: 嗯，那关于乌龙茶，关于铁观音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1: 嗯，你看咱们首先说说啊，铁观音这一类茶是吧，它从大类讲它属于清茶，
0: 嗯，
1: 这类是吧，那么不仅呢是有铁观音，像这个乌龙茶这一类里边还有啊，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岩茶。

0: 它也属于乌龙茶。
1: 嗯，
0: 像咱以前咱们介绍过大红袍啊，什么凤凰单丛啊那些，但是属于另一个大类。
1: 嗯，
0: 它是属于这个岩茶类，在武夷山的岩茶类。咱们虽然说铁观音呢，它基本它产地上的安溪，
1: 嗯，
0: 和武夷山那块的距离还比较远，它这是在山里边安溪的，所以现在一说铁观音就是安溪铁观音。当然也有台湾的，是吧？洞顶啊、高山呢、啊、这些白毫。那么铁观音类的这个茶，它有它最鲜明的特点。首先，米夏，你第一感觉从茶形、茶色上和其他茶有什么不同？
1: 嗯，这个铁观音，我们看这个茶形的时候，那你跟看西湖龙井、跟看那个信阳毛尖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是小叶茶哈、啊，
0: 是
1: 一芽两叶、一芽一叶的。那这铁观音呢，它这个外表就是呈球状的，
0: 对，
1: 一个球一个球的。这个要是有一个术语，这叫蜻蜓头，是吗？很像蜻蜓脑袋那个感觉和颜色，是吧？嗯。
0: 所以你看，过去啊，对铁观音定义啊，就是一种所谓就是老百姓的认知，就叫蜻蜓头啊，绿叶镶红边儿。
1: 哦。
0: 这绿叶镶红边呢，咱们下边再讲。那么从外形上你就看了是吧？它是这样的，这就跟它制茶那工艺有关系。是吧？它有摇青这道程序，
1: 嗯，
0: 那么一步一步的把这茶由那个片状，然后它就在收缩凋尾过程中，它就缩成团了。
1: 哦，
0: 这是从外形上看，是吧？另外呢，还有你看从这个乌龙茶、铁观音类的茶，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冲泡方式不一样。
1: 哦，
0: 你说是不是？
1: 那是，
0: 哎，它非常讲究，
1: 嗯，
0: 是吧？就所谓功夫茶。待会儿呢，咱们把功夫茶这十几道工序，咱们一一说说，是吧？
1: 嗯、
0: 这个铁观音茶实际上代表一种茶道、一种茶文化，
1: 嗯，
0: 和一种地方地域的风俗习惯。
1: 啊、
0: 你看那是这最典型的喝这个多就是闽福建、
1: 福建、
0: 闽南地区，是吧？包括呢那个粤北，就是广东北部这一带的人，
1: 嗯、
0: 他们喝这个喝的特别多。这个茶呢，它呢本身，属于半发酵茶，
1: 嗯，
0: 和这个绿茶不一样，绿茶呢是根本就不发酵，
1: 嗯，
0: 白茶是极轻微的发酵，这个要到红茶呢就是完全发酵，
1: 嗯，
0: 哎，这铁观音叫半发酵，但是这个半并不等于是50%，
1: 哦，
0: 是吧？它可能介于20%到70%-80%之间。
1: 哦，
0: 根据不同的品种或不同的那个加工方法或不同的采收季节，它不一样。你比如比较讲究的叫这个正秋茶，
1: 嗯，
0: 就是秋天是吧？过一个节气是吧？在这之前呢叫早秋茶，
1: 嗯，
0: 你看这两个茶它加工方法不一样，
1: 哦，
0: 那春茶呢它又不一样，哎，就是铁观音茶呢，里边它有分成，按采摘季节和加工方法不同，它有分成不同的这个品系。
1: 嗯，
0: 所以呢，你看铁观音吧，从大类讲叫这个乌龙茶铁观音，实际上从它内部这么细分，还是相当划分的很细，这是其他茶叶没有或者很少的。你看，就是咱们比如说龙井，就是春天采，没听说你那个。到夏天了或者秋天你还采一波还叫龙井，
1: 哦，
0: 是吧？哎，但是你看它铁观音就不一样啊，它从春茶、夏茶、早秋、正秋，它这叶儿长起点它就采一波，
1: 嗯，
0: 长起点类似割韭菜似的那个。
1: 哦，
0: 哎，
1: 这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有关系。
0: 对，
1: 嗯，
0: 地域分布，另外的自然条件，它具备能够让它一茬一茬的这么接着长，
1: 对，
0: 这么一条件。咱们说了半天这个了，是吧？那么咱就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铁观音有什么由来，就是怎么来的这个茶。
1: 对呀，啊，之前我们说到茶的名字的时候，总是前面是它的这个地域的名字，后面是它的形态或者颜色哈，
0: 嗯，
1: 西湖龙井、信阳毛尖啊等等，凤凰单丛，
0: 嗯，
1: 但铁观音这好像听不出来是什么地儿产的，
0: 对，
1: 也看不出它是什么茶型什么汤色。
0: 是，
1: 嗯，
0: 它的命名就有点怪，是吧？也有的说呢它颜色是吧？其色如铁，
1: 哦，
0: 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它也有绿的、青绿的那个成分，是吧？
1: 对。
0: 另外呢，还有的说特别沉，重若铁，我觉得都不是很贴切，
1: 都是有附会可能。
0: 对，
1: 嗯，
0: 铁其实你看铁观音，我就觉得，它这个茶呢，实际上代表啊，人家对这种茶呢一种厚重，比如说它耐泡，
1: 嗯，
0: 很厚重，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呢？它缩成一个团儿，是吧？这种内敛。那么往往你看在形容这种的时候

0: 是吧？铁板一块就形容他很结实，是吧？
1: 对，
0: 或者人铁了心了，你看没有？形容他内心的坚强，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可能有这个意思。当然，我问过很多茶农，包括卖茶的，大家也没有对这个"铁观音"这三个字啊，做出能够统一的解释。但是呢，分别讲了不同的故事，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故事跟咱们
1: 虽
0: 听
1: 然
0: 众
1: 有不同的版本啊，但
0: 的，对。
1: 每个版本都很有意趣。那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将请肖老师和大家分享这铁观音的由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天我们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今儿主要和您聊聊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说到了哈，铁观音名字的由来有不少版本，
0: 是
1: 啊，虽然版本不同，但是各有异趣。下面咱们就请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铁观音这个名儿怎么来的呀？
0: 哎，如果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福建安溪的这西平、感德、政和一带，和这个当地的茶农啊聊天儿，你要问一问，他们有的跟你这么说了，说这铁观音呐，一种啊，就文人说法是叫魏音，这个人啊姓魏，这个叫那个阴凉的阴，魏音，他做梦梦见这个茶的。还有一种说啊，是王世亮，他现茶，他自己种出这个茶。咱先说这个魏音梦茶啊，就说啊，乾隆年间。哎，在西平啊，这个松岩村有这么一个茶农叫魏音，他信佛，最爱拜的就是观音。每天呐，早晨晚上他都要把自己亲手做的这清茶三杯啊，就献到这个观音像前祈祷，十分的虔诚。哎，有一天夜里啊，这魏音就梦见啊，他在上山途中啊。看见这个，哎，怎么有一棵茶树在这石头缝里呢？以前他没注意过这个茶，这个茶树啊，枝叶茂盛，还发出一种兰花的香味来。哎，他这是梦啊，这不是真事儿啊。第二天啊，他就找这个去了，
1: 就
0: 就
1: 循
0: 找，
1: 着自己的
0: 哎，
1: 梦，
0: 对，寻梦而去啊，是吧？
1: 结果呢？
0: 那个地儿啊，叫观音岩，
1: 啊。
0: 哎。观音岩，他在那岩石的石头缝里啊，就发现有一棵树，真的和他梦里边见的那棵树啊，一模一样。
1: 哦，这
0: 哎
1: 是
0: 呦，
1: 梦
0: 这
1: 想
0: 一下他说："哎呦，坏了，这是
1: 啊，
0: 观音给我托梦啊，是
1: 梦
0: 吧？"
1: 想照进现
0: 哎，
1: 实
0: 你
1: 了。
0: 看，就在观音岩，就昨天梦里边那棵树就来了。
1: 嗯。
0: 于是啊，他当时就没舍得采这茶，他把这茶树就移回自己的茶园里头去了。
1: 哦，移栽了。
0: 哎，移栽了，是吧？然后呢，精心培育，最后呢，哎。产这个茶叶制成茶是吧？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制茶，
1: 嗯。
0: 制出这茶以后啊，跟以前的茶就不一样了。
1: 哦。
0: 以前都是散叶的茶，它经过摇啊，这形成团啊，这样呢，哎，一舒展开以后，哎，味儿特别的香，带有一种兰花的这香味儿，而且啊，冲泡这么七八次，它还有这香味儿，就所谓的叫七泡有余香啊，是吧？而且这个茶呢，还有什么掂起来很沉。啊，就咱们说呢，其重如铁。他想了半天，他说："这观音跟我托梦，又在观音岩这个寻来的这个茶，又是这么黑黑的，其重如铁，这其色如铁。"于是他自个儿想了一名儿，哎，我这就是铁观音茶，这观音赐给我的，是
1: 这
0: 吧？
1: 铁观音就这么来了，
0: 对，这是一种说法啊，
1: 一个
0: 这
1: 版本，
0: 很有传奇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叫王世亮。王世亮也是一个人名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也是乾隆年间。那么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乾隆年间，说明一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茶呀诞生的历史就是300多年，是吧？乾隆年间离现在是吧300多年嘛，那么就是在这段区间，诞生的这个乌龙茶。他说啊，有个叫这个王世亮的这么一个书生啊，跟这个自己的一些朋友啊，在一个南山上聚会。在一个这个亭子旁边，哎，就发现这荒原里是吧，有一棵茶树，哎，香味宜人，飘香。他觉得，哎，这个一般的来说，这茶如果要是没树没有经过制作啊，这树叶它是不香的，
1: 就是呢。
0: 哎，只有经过这个发酵过程中，它才有香味儿。

0: 说这茶不错，开始呢也没想喝这茶，就觉得这树不错，带点香味儿，就想回去闻香，于是他就把这茶树啊给起回来了。起回来以后呢，到自己家的那个茶园培育，培育呢给他那个采了叶子以后，按照那个做茶的方法，觉得香味儿特别香，而且呢就是也是像刚才咱们说那几泡之后还有余香，
1: 七泡有余香，
0: 对，他就哎呀这我有宝贝了，平常也是密不示人，就自己独享后来呢他就是这个奉召进京，读书人们进京赶考啊，有什么可带的呢，他就说啊，我别的也没有，反正我就自个儿做的这茶，我就带着这茶得了，他就把这茶带着献给这个礼部尚书啊，叫方苞，方苞实有其人呢，这个方苞一喝啊，哎呀这茶不一样，自己不敢喝，不舍不得喝，说这个我赶紧进贡吧，进贡给皇帝啊。这个皇上喝了以后呢，乾隆帝啊也非常高兴，就问呢，说这怎么回事呢，哪来的呢，这么一说，说完了，在南岩南山那儿，就起了名，就叫南岩铁观音，
1: 是这么来的哈，两个版本。
0: 对，虽然两个版本啊不同，但是它提供了一些相同的信息。一个它的产地信息，
1: 对，
0: 是吧？都是在那儿。再一个的时间信息，
1: 那
0: 都是在乾隆年间。
1: 哦、
0: 还有呢，就是它叫这名字都叫铁观音。那按说呢，应该乾隆起名未必起铁观音，是吧？这是我想。这实际上也是茶农一种美好的愿望。一个是呢，他对自己家乡的热爱。是吧，家乡有了好茶，他总希望能够上边来钦定，给予一个评价，是吧？再一个呢也是对于这茶本身的喜爱。所以
1: 在两个版本中我们确定了这个茶的产地，这个茶产生的时间哈、以及它名字的这个由来的故事。
0: 是。刚才咱们说了这铁观音呢，它的特点你不用喝。有些茶叶你不喝或者你不细看你很难知道。唯独是铁观音，你一看这茶型。刚才咱们说了是一个小球的，除了有类珠兰茶，比如茉莉龙团珠兰这类，它是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球，其他的吧它都是散叶子啊，或者说是一切成段子的，或者说一个整的这个叶子，像咱们上次说那猴魁，是吧，这个扁片的叶子，
1: 对，
0: 很少有缩成一个小团的。那么这就牵扯到咱们说这铁观音的制茶工艺了，是吧？这个刚才咱们说了，铁观音的特点，一个是叫蜻蜓头，再一个呢叫绿叶香红边，
1: 对。
0: 那么这绿叶香红边是怎么造成的呢？实际上就是啊，它在制茶过程中采来以后，那个生茶就是那青茶，茶青，茶农他们叫这茶青啊，要经过不断的加工，其中呢，就是晾晒过程。使它失去水分，然后呢使它慢慢的发酵，这个过程。那么它和其他红茶不一样，红茶让它去发酵，就是整叶的发酵。那么铁观音它要经过一道工序叫摇青，把这茶青啊经过摇制，摇完了以后呢它就缩成团了。那么在它摇的过程中啊，这叶子的边缘会和另外的叶子边缘啊或发生碰撞，这碰撞过程中呢，它因为边呢就是小细边很细嘛，就容易受损。受损以后啊，就像人，你别哪儿破了，那么你血流出来会把那儿包住，是吧？
1: 凝血了，凝住了。
0: 这茶叶也是一样，它也有灵性，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当它边缘受损以后，它里边那些茶里边的内部的液体也会出来分泌住，把它的伤口包住，包住。那么在发酵过程中，这一包住的这一部分就慢慢的变红了，所以就出现叫绿叶香红边，这绿叶香红边呢，你在生茶的时候，就这个没泡之前，你可以看到，另外在第一泡之后还能看到，一般二泡三泡之后就没有了，就那些东西呢就逐渐被水给融化掉了，就没有了。所以呢，你看判断一个茶啊，过去说判断一个茶好不好，你看那绿叶香红边，第一匀不匀。啊，有的就一部分有，有的是很均匀的。但是咱们要说一下啊，这是过去传统做法，现在呢做法不是这样了，现在不是去这样摇青了，去干燥了，现在叫空调茶。你看现在的茶没有那么黑，啊，也没有绿叶香红边，这为什么呢？就是它没有这么严重去摇青，故意去撞击使它边缘破损，不是的。过去呢是通过这个呢，使它能够尽快的收缩，从尽快的能够固化。现在不是，现在放到一空调那个房里面，由于空调的冷冻和抽湿作用，这水分很快就被抽走了，这茶叶就干燥了。过去呢是要放到屋子外面，用那个席子。

0: 搭成的花银铃，让那茶在这个室外去干燥，现在在室内就干燥。
1: 哦，
0: 所以你看这有几大好处。第一呢，它工业化生产，这个可以控制这个品质。第二呢，茶比过去干净多了。
1: 嗯，
0: 你看过去的茶第一泡你根本就不能喝，你还得给那沫子给它刮掉，因为它放在外边风吹啊什么，这个日晒有些土什么的都混到那茶里边。
1: 嗯，
0: 现在基本上第一泡茶你就可以喝，过去第一泡都不能喝，都是喜茶。
1: 嗯，
0: 这是这个铁观音的啊一个变化。
1: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铁观音的由来哈，还有铁观音为什么会呈现出它的外貌这种形状啊，这种蜻蜓头，这种绿叶镶红边哈。其实关于铁观音呢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

0: 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12: Voice Radio。
1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5: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16: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17: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18: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14: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2: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8: 走进烟火社区，
14: 听见温暖中国。
1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固原巷社区石榴花开固原巷。固原巷社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和谐家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百家宴、凯丽说事点、银铃互助、小小少年宫等品牌载体，用心用情服务各族居民，探索出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19: 古尔邦节前夕，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固原巷社区热闹非凡。我为群众办实事，一心为民进社区活动走进街巷，政策宣讲加健康义诊加关爱帮扶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内容，让居民们受益匪浅，各族居民欢聚一堂，亲如一家，居民万军。
0: 我带着家人过来看一看，因为这个是对于居民嘛，了解一些惠民政策呀，包括医保这一块其实挺好的。
14: 我叫米拉瓦阿布迪米提，每次我们罗罗马族的活动跟家妈参加呢，菜子有，羊肉有，吃的全部东西有，还蛮是有呢，我们太高兴得很。
19: 固原巷社区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14个民族组成，
7: 少数

0: 族群众占总人口的96%，小小街巷见证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
1: 13号上午，习近平来到
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来到固原巷社区。总书记强调，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紧贴各族居民所思所想所盼，帮助大家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促进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近年来，固原巷社区工作人员时刻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金细如绣花、舒心似家人的服务理念落到了实处。社区主任古扎利努尔·艾和买提：
2: 我们社区的百家宴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品牌，是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举措。我们还开设了凯丽说事点，
3: 大家可以说他们自己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比如说邻里之间的矛盾、生活纠纷，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
0: 凯丽在维吾尔语中是善良的心的意思。社区干部、志愿者、老党员都是凯丽，他们用心用情服务各族居民，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凯丽志愿者米热古利图尔逊：
4: 我们老百姓到我们这儿来都愿意在这儿说，我也是学过心理学的，我也帮大家进行疏导一些具体的矛盾纠纷，还有就是牵扯物业的这些矛盾纠纷呢，我们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尽力给大家解决。
0: 民族团结不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温暖相伴。社区700多位老人的照料难题，在邻里的帮助下能够迎刃化解，全凭一个巧字。社区民政专干杨丽英：
5: 老人们平时或多或少有各种需求和困难，但是呢，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人手有限，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辖区有对邻里30多年的相处，两人成了相互帮扶的民族团结典范，我们把他们的成功经验呢向辖区推广，同时我们成立了迎邻服务队，开展上门服务，满足老人的各种需求。
0: 杨丽英所说的互助模范是92岁的宋玉花阿姨和66岁的古丽巴哈尔库尔班阿姨。30多年来，他俩的情谊从一顿热饭、一次拉家常，逐渐升温成彼此牵挂的亲人。
6: 家庭上说这的时候啊，我们都是邻居好邻，搬到楼房我们就方便一些，把我照顾的好点。有时候我买个菜了，一看见就赶快帮我拉上来。
7: 宋阿姨有事情吗？我们帮着呢。
0: 解决了老人的烦心事，社区又把目光投向孩子们。曾经孩子放学无处去，作业无人管，是家长最大的牵挂。居民阿兹古利阿布拉：
8: 我们这个孩子嘛，一放学回来嘛，也没地方玩，也没地方写作业。
0: 为确保群众的诉求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固原巷社区把2040平方米的服务阵地最大化利用，统筹优化出1000余平方米，打造小小少年宫，开设了科普、国学、非遗、京剧等课堂，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京剧班学员麦乃赛·帕尔哈提江：
9: 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10: 这是我在社区京剧社团学的《红灯记》的选段。
11: 当时我们在国学社的时候，一听到爷爷要来我们固原巷社区，
10: 当时就非常的开心激动。
11: 我们给爷爷朗诵了《三字经》，还有《悯农》。
0: 眼瞅着居民的需求清单即将清零时，道路硬化和楼体漏水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为了解决资金缺口，固原巷社区打破以往社区居委会单打独斗的困境，推出了与邻有约专项工作，通过党建联动，带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驾马车齐发力，调动社区内外资源众筹予以解决。社区主任古扎利努尔·艾和买提：
3: 这与邻有约就是大家的事情，大家自己商量着干，列出民生实事，我们一起找资源。首先是业主自筹啊，然后我们物业捐款，还有我们这爱心企业出资以后，完成了我们这项工作，我们可以

0: 申请这个民生经费，然后大家都猜到社区治理当中。
1: 小小故园巷，处处手足情，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描绘共建共治共享的最大同心圆。居民们也以各种形式宣传民族团结故事。居民冯艳香，
2: 2022年7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我们故园巷社区，我们为他演唱了歌曲。
3: 那情景一想，我就想流泪。
2: 我们故园巷社区星光合唱团共有45位团员，6个民族组成。我们有维吾尔族、汉族、回族、蒙古族、满族、哈萨克族。我们社区组织我们出去演出，我们去过东北、河南、山西，我们是交流，我们也代表着我们故园巷社区风采，我们也展示我们新疆的民族团结的实践。
1: 石榴花开故园巷，同心筑梦向未来，百家宴里话亲情，凯丽说事解民忧，银铃互助暖人心，少年宫里传笑声。故园巷社区以党建聚民心，以服务暖人心，以团结筑同心，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群众的心灵深处。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5: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0: 听见温暖中国。
4: 请听由北海台采写的广西北海北部湾社区从公益摆摊到合伙人共建北部湾社区的治理共同体发展之路。
6: 阳光洒在广西北海市海城区中街街道北部湾社区，居民们三三两两走进社区服务中心。在这里，一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的牌匾格外醒目。2021年获得的这份荣誉，对北部湾社区来说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5年后的今天，这个拥有13名工作人员的社区，正以合伙人工作室的模式，书写着基层治理的新篇章。5月15号一大早，广西华盛北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职律师庞显庭就来到位于北部湾社区1楼的合伙人工作室，像往常一样开始律所每周五上午的免费法律业务咨询。刚一坐下，社区居民李先生就来了。
2: 因为在附近里，我们就过来咨询。

0: 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程序，方便附近的居民，居民有什么法律上的事啊，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做得很好。
1: 李先生口中的方便，源自北部湾社区2024年启动的一项创新探索——合伙人公益服务平台。从最初的公益摆摊，到如今涵盖银行、通信、健康、法律咨询等领域的42家合作单位。律师庞显婷，
2: 我们是从2024年3月份进驻到北湾社区的。
3: 进驻的初衷其实就是想让法律服务能够走到居民的身边。以往居民碰到上法律问题了，可能他们一时间也不懂去哪里去寻求法律帮助。我们进驻之后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他们就会知道出问题也不用跑去法院问，也不用到处去找律师事务所呀，进到社区就有律师解决。
1: 庞显婷律师所说的固定模式，就是每周五上午线下，下午线上同步值班。但这看似简单的值班背后，是法律服务从被动等案到主动参与的根本转变。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起楼上楼下漏水纠纷的调解。记者来到了当时发生纠纷的北海名作小区。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海名作小区，这里是属北部湾社区管辖范围。2025年11月，该小区8栋13楼住户因为楼上卫生间的防水设施不到位啊，导致自家天花板长期漏水，潮湿发霉，日常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住户呢，先是找到了物业，但是楼上住户心存侥幸，拒绝了物业和北部湾社区工作人员的调解。
1: 庞显婷介绍说，
3: 这起纠纷呢，当时在公安这边也报警了很多次，一直长时间没有办法去化解。社区这边就想到了我们有合伙人，那么利用我们的法律专业知识，与社区的人员物业一起到两户居民面前，进到他们家里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化解了双方的矛盾，最后也妥善处理好了这个漏水纠纷。
1: 在社区干部看来，律师介入前后的变化是立竿见影的。北部湾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委员邓顿，
5: 那居民对于责任的划分其实是很模糊的，很多人觉得你楼下漏水不关我们楼上的事儿。律师事务所进来了之后，角度就不一样了，他们更专业，把责任区分了，他有个信服力在那里。
1: 这种信服力正是北部湾社区治理公信力大幅提升的关键所在。居民遇到纠纷，不需要自己去找律师，不用跑法院问程序，在家门口的社区就能联系到入住的专业律师，便捷之外更有一份沉甸甸的信任。黄大姐住在名作小区已经好多年了，她用了两个字来评价社区的服务：贴心。居民黄大姐，
6: 我有一些自己家里的公证啊、房产之类的事情，我一直都不懂，也不知道找谁去问，出去外面找律师啊挺麻烦的哦，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后来他们社区宣传说他们这里有免费的法律咨询，所以我就过来了。律师很热情很耐心哦，把那些比较繁琐的那些事情都跟我捋直了，还有教我怎么规避风险了哈，在我家门口就能找到专业的人来跟我解决这些问题，真正的为老百姓服务了，真是给他们点赞，他们的工作还是很到位的，这个设施挺不错的。
1: 北部湾社区成立于2017年3月，2018年社区率先引入三观一律工作站，由退休法官、律师、检察官定期驻点，迈出了法治服务扎根基层的第一步。2021年，社区获评第8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成为基层治理的标杆。2024年9月至10月，社区再次创新，启动合伙人工作模式。2025年4月，合伙人工作室正式成立，引进直面一线法律实务的在职律师，每周五上午驻点设岗，让专业法律服务真正走到居民身边。从一个人的点赞到一群人的信任，北部湾社区用3年时间构建起了一条从公益服务到可持续治理共同体的进阶之路。而这条路的核心不仅仅是有人来服务，更是来了之后能解决问题。北部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张燕见证了合伙人模式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全过程。他说，
7: 他们的进驻对我们社区在法律问题保驾护航，他们直接参与为民服务这块大大的提升了效果，农民心、惠民心、居民群众看到，哎，有这么好的一个

0: 和火源。那我们群众有什么理由不支持社区工作？有什么理由不配合社区工作？有什么理由不积极参与社区的每一项工作活动？社区的收入，群众的人心，群众得到很大的实惠，也是让我们居民感受到在北部湾社区生活工作都挺好的。
1: 对于北部湾社区这条从公益摆摊到合伙人共建的治理之路，海城区司法局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北海市海城区司法局局长康永贵：
2: 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后，北部湾社区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耕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地夯实群众法治意识。社区依托法律服务站，汇聚专业法治力量，携手律所打造合伙人工作室，秉持源头化解原则，高效调处各类邻里纠纷，全力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切实与法治赋能基层治理，营造和谐稳定的辖区环境。
1: 从公益摆摊到法治共建，从三观一律到合伙人工作室，北部湾社区的探索证明了一件事儿：基层治理的可持续性不在于行政命令的强度，而在于多元主体参与的温度。当律所、银行、医疗机构、社工组织都成为社区治理的合伙人，当每一位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专业力量，一个真正的治理共同体便有了最坚实的根基。在北部湾社区那从2021年挂起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牌匾，正被越来越多人用行动擦亮。
3: 本专题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4: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3: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4: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

0: 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 30%。
1: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1: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海口的一些新鲜事儿了哈。首先关注到的就是咱们海口的一个逛吃观赛的福利哈。这个福利呢，和咱们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有关系。就是这段时间应该是全民看球的狂欢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在晚上的时间找一个这个小烧烤店，对吧？然后或者是一些这个可以小聚的酒吧，哎，然后来。借着这个赛事来三五好友相聚，那么这股热潮呢，我们海口已经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所以呢，也是整合了酒店、商圈、餐饮，还有夜经济多元的消费场景，重磅打造了全域促消费的活动矩阵。那么，不管你是熬夜追赛的资深铁杆球迷也好，还是说只想跟风打卡的气氛组的选手，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这种超燃的观赛体验和省钱逛吃的福利，等着大家。大家一起来嗨。
0: 是的，没错哈。那说到我们的商圈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友谊阳光城，它是坐落在咱们海口的首站世界杯 IP 快闪店。足不出城，咱们就能够打卡到正版的足球潮流周边。在这边呢，其实我们首先可以映入眼帘的就是梅西他的一个巨型的充气人偶哈，让人呢看上去就一下子有一种想要拍照打卡的冲动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来去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龙湖天街这边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零售品牌推出了世界杯的限定单品，同时还会搭配这样到限时特惠呀，还有满额立减等等福利。那另外呢，还有海口的万象城等等这些主流的商圈当中还同步上线了，比如说满额抽奖啊、优惠团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让利活动，让我们更多的一些球迷和我们的市民，包括我们的游客朋友，能够在逛吃的时候还省钱。
1: 确实是哈，我觉得省钱也是头等的大事儿。对，要玩的又好，花的又少，这才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啊。那另外的话呢，在这个酒店方面，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这种躺赢观赛房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家看球，因为时间很晚嘛，就很怕说影响到家人或者是邻居的休息。
0: 对，
1: 但是看球呢又没有办法去抑制激动这件事情，所以说很多的酒店呢也是贴心的解锁了专属的观赛套餐，沉浸式的看球，舒适躺平两不误。像龙华区的云端酒店包括俊豪酒店呢，就是推出了观赛畅饮的套餐，搭配影音房，哇，那效果真的是倍儿棒，
0: 特别好哈。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在夜间的时候，刚才你说到的三五好友，到了傍晚哈，咱们就点上点小酒，再点上点小菜，咱们接下来呢就可以来聊聊天，吹吹牛皮，之后的时间就来等着观赛了。这种体验也是非常好的。像是咱们海口龙华区这边呢，翻倍自在湾街区当中很多的一些商户，他们真的是不约而同的延长了营业时间，很多家的酒吧是量身打造了世界杯的主题套餐，这样呢咱们就可以约上几个好朋友小酌一下，看看球，氛围感拉满哈，现场的气氛特别好。
1: 是的，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现场还会能看到有很多的地方它是属于日夜不打烊的啊。翻倍自在湾只是其中的一个地方，而在美兰区的话呢，像蓝天路的网红餐酒吧也是集体的推出了这种创新的组合套餐，看球的话就可以吃精致的餐饮加上酒水，然后在一边享受着舒缓的足浴按摩，哎，一站式的体验下来就让你这个球看的是身心舒畅。
0: 没错，
1: 我觉得唯一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别一激动你把脚拿出来。对，还有像新海湾广场，它会有一个专属的打造露营的观赛区，哎，这边的话呢不只是可以观赛露营，还可以烧烤，吹着晚风吃着烧烤看赛事，整个的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
0: 没错没错哈，其实在世界杯期间呢，咱们海口的各大区哈，不光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龙华区，其余的一些区域都是会有一些相关的这种配套的促销活动的，所以说呢就是无论您在海口的哪里，总是能够找到一些适合您的您喜欢的这种和世界杯共享的这样的一种快乐的场景。如果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龙腾华彩的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欢迎您和我们来共同走入到节目。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我们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精彩的节目内容、党的声音、实时信息。

0: 微信公众号哈，
1: 嗯，
0: 我会发现这个公众号上面的推文下面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表格，
1: 嗯，
0: 这个表格当中真的是写到了各大商圈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活动的时间点，哪天到哪天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还有具体的时间点位是什么，都是写的详详细细、清清楚楚的。所以呢，咱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如果觉得嗨，你们两个说的太笼统了，我想看点细的哈，
1: 嗯，
0: 抓紧时间来到的就是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上面找到推文看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啊，这反正我们翻了一下，就是基本上一下是翻不到头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了啊，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福利和优惠，那么刚好呢是可以趁着这段时间来好好的用起来，也是避免说大家一下子错过或者是遗漏了某项福利。
0: 是的。
1: 那么说完了我们的逛吃观赛福利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海口的断头路的打造的工作哈。那近日呢，美兰区滨海大道到春华南路的规划路工程正式破土动工了。这个工程呢是被列入2026年的十项市级民生实施的项目，将会有效的打通海淀岛西部片区的交通堵点，解决眼红月府小区以及周边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进一步织密辖区的支路微循环路网。
0: 没错，那这样的一条道路它是位于眼红月府小区的南侧，西接到了滨海大道，东至春华南路，全长呢是有 442.86 米，规划红线的宽度是12米，将会配套建设道路、排水、照明、绿化、交通设施等等内容，预计呢是在今年11月底前来完成通车的。长期以来其实生活在这边的一些周边的居民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哈，就是路网的衔接并不是非常的顺畅，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路段就形成了一个交通的断点，对于居民的日常通勤呐、接送孩子啊、短途往返来说都是需要绕行的，出行很不方便，是咱们群众持续反映的一个生活痛点问题。那为了能够切实的解决到百姓的诉求，那咱们这边呢也是来进行了很好的这种筹划，首先呢统筹到了一些住建部门呐、还有属地的街道啊，以及业主单位等等，组建了专项的工作小组，同时呢高效办结了像是一些比如说勘测，还有呢选址，还有初步的概算、施工的图纸、工程的规划许可等等一系列的流程的前期工作，确保这个项目能够顺利的开工和进行。
1: 是的，那么在23号的时候呢，我们记者也是在施工现场看到了厂内机器轰鸣，施工繁忙有序，挖掘机有序的开展了土方开挖的作业，渣土运输车辆呢也是往来穿梭，及时清运了路段的积存土方和建筑垃圾，全面清除这个施工的障碍，也是为后续的路基平整和地下管网的敷设还有路面硬化等工程高效推进筑牢坚实基础。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全面贯通滨海大道和春华南路，然后再去搭建连续的闭环交通路网，以及实现片区路网的成网成环，进一步完善片区的市政基础配套和升级整体的环境品质，能够有助于区域的提质和发展。
0: 嗯，
1: 那么业主单位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了，接下来呢他们将会持续紧盯施工进度，严把建设质量，细化施工安排，抢抓有效工期，克服下半年的台风季、雨季等等这些不利天气的影响，全力推动项目的按期竣工通车。
2: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3: 这里是龙华智慧。

0: 广播，欢迎聆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我家龙华智慧广播。那当然了，我们家也是在龙华。对，咱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暑假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安排了。因为到了暑假的话，可能很多的孩子们包括家长们都在考虑说带着娃是不是去哪儿玩一玩，哎，好好的缓解一下这个学期的疲惫。那么在这个暑期即将来临的时候，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学生家庭的暑期出游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我们海南的公安机关即日起一直到七月底呢，将会在全省各市县的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推出周末办证的便民服务措施。也就是说，每个周六的上午8点到12点会增设周末办证服务专场，大家不用预约，直接就近现场办理就可以了。
2: 好啦，那我们也是看了一下日历，为大家梳理了一下哈，所谓的周末办证专场，它的具体活动的时间是在呢6月27号、7月4号、7月11号、7月18号、7月25号，每周周六上午的8点到12点可以来办理普通护照、往来到港澳台通行证以及签注业务。那我们还了解到，根据安排，咱们海口暑期周末办证，它的地点呢是位于海口市政务中心出入境窗口。那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可以前往到龙华区世纪公园路1号海口市政服务大厅来进行办理。在这边呢，要提醒大家有几个注意的事项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周末办证呢，它是不需要预约的，咱们带齐了所有的一些资料就可以直接前往办理。第二呢，就是满足16周岁的学生是需要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才可以的。还有呢，就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携带到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那或是直接载明监护关系的户口本或者是公证书。还有呢，就是监护人的身份证。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出入境证件啊，它的有效期如果不足6个月了，或者是短于你申请签注有效期、个人身份信息变更等等情况呢，需要换发证件的，也请一并携带好之前的这个原件。最后呢，就是一定要穿的就是深色的上衣，到现场来采集一个质证的照片，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是的，那根据了解呢，暑假期间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时间段之外呢，我们还会结合本地的需求，针对性的推出延时办证和午间办证这样的便民服务。大家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办证的政策以及详细的服务呢，就可以来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服务热线12367来进行咨询。那我大概看了一下哈，其实从全省的角度上来说，周末办证的这个地址还是蛮多的。你拿我们海口来讲的话，就是海口市龙华区世纪公园路1号的海口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的窗口，这儿的话呢，不管是停车也好还是办证也好，都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可以及时的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办理。那么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可能刚刚高考结束的孩子们而言，我觉得这个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家长们还是一定要早做打算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关于吃早餐的一些很健康的方式。想问一下大家，不知道每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都有什么？大家是一根油条或者一个饼去结束战斗，还是说我要花样多啊？我要这个范围广，就是膳食纤维呀、碳水呀、蛋白质啊，我要全部都满满当当，一个都不落啊？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反正就我个人来说哈，早上起来的时间呢往往起的比较晚，所以呢自己吃早餐就是一样东西能够解决战斗是最好的，因为这样是最快的，能够
1: 最快填饱肚子。我会选择汉堡，因为汉堡包含了所有你看就是什么面饼是碳水，然后里面的午餐肉或者是肉饼呢是蛋白质，然后还会给你放上西红柿，它是维生素 C
2: 啊，对对对，
1: 蔬菜膳食纤维、
2: 对，其实这个汉堡相对来说它的营养算是比较均衡的，除非咱们选这样的一种，比如说油炸的
1: 可能就不太行，
2: 对，这种比如说这种煎烤类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2: 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早

0: 早上起来咱们呢有一些东西还是尽量的避免去吃它，比如说我早上起来的话我一般不会去吃油炸的食物。
1: 我以为说你早上起来我避免喝一杯冰水
0: 早上起来我不喜欢吃油炸的东西，我会觉得呼嗓子，像是北方的朋友比较喜欢吃油条啊，吃这个煎饼果子里面它往往会有一个我们叫做这个叫什么
1: 薄脆，
0: 哎，对，
1: 对吧？
0: 这个、
1: 薄脆
0: 就是的、嗯。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些东西，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然后呢，搁在这个胃里面啊，早上起来对胃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呢，我不建议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这个吃油炸类的食物，尤其是特别油特别大的啊，这个炸油饼儿、啊、炸油条哈、啊，
1: 还有那个麻团儿
0: 啊，
1: 是很油的。
0: 哎，麻团我真吃过，
1: 但是麻团其实它也不是说这个比较高质量的碳水，就是。不建议大家常吃哈，
0: 是。
1: 那第二个不会吃呢，不建议大家吃的就是咸菜啊。很多人是喜欢拿早上吃点咸菜的，
0: 就粥嘛，
1: 开胃嘛。
0: 是。
1: 那这种食物一般来说还是盐分比较高的，长期吃就很容易增加身体的代谢和负担。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少盐的天然食物代替，比如说像番茄呀、黄瓜呀、炒鸡蛋啊、清炒蔬菜呀啊。
0: 哎，
1: 怎么？感觉吃出了一个这个
0: 午餐的感觉，
1: 蘸酱菜的感觉。
0: 好了，还有一样东西哈、就是早上起来的一些加工的肉制品，因为早上起来的时间非常的宝贵嘛，所以很多的一些宝妈往往都会选一些快手菜来给孩子们做、像是早餐常见的像是火腿肠啊、培根呐、香肠这样的一些东西，咱们搭配上一点比如说这个饼干呐、或者是面包吐司什么的，这就是妥妥的一个三明治出来了哈。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常吃加工肉制品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第一呢，是里面含盐量比较高，另外呢还会有一些添加剂，营养成分因为它是一个加工制品了嘛，所以说营养价值会比原来的肉类的营养价值低了很多，长期食用的话会有可能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替代一下哈，咱们可以选择非常天然的鸡蛋啊，早上起来我觉得吃鸡蛋也是挺快的。
1: 对，或者是提前把那个瘦肉做成那个肉末，然后煎成饼，对、然后再直接夹进去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还有这个鱼肉都算是非常天然的优质蛋白，所以呢咱们可以替代这样的一些，我们常常会说这种属于红肉吧，对吧、像培根一类的。
1: 对对对，是的、就是尽量少吃吧。还是
0: 是的。
1: 再来的话就是冷的食物、冰的食物、我觉得这个好像其实对于我们国人来讲的话，这个选择项的人较刚才所说几会少一些。
0: 是、
1: 因为吃冷这件事儿，我觉得早上确实胃有点受不了。
0: 是的，
1: 大家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哈，但是不建议大家吃太凉的，对吧？或者从冰箱里拿出一些那个冰面包、冰牛奶直接喝了，这个可能也不太合适。
0: 是的，
1: 尽量还是常温会好一些。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太晚吃早餐可能也不太行，因为像有的时候晚起的朋友，他特别喜欢，哎呀，早上起来之后，哎呀，9点多了，我10点吃个早餐吧，
0: 早午餐就出来了。
1: 对，但是这个就不太行哈，时间太晚容易打乱一天的节奏，还可能吃过量。
0: 对，
1: 或者是就变成不吃午餐了，
0: 是的，
1: 不太合适。
0: 还有一个是湖北的朋友，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就是
1: 边走边吃。
0: 对，他们有一个
1: 过早，
0: 就是喜欢早上起来边走边吃哈。虽然这样的一个算是时间统筹非常好，时间管理大师嘛，赶时间一边走一边吃很常见。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咀嚼，走路是需要能量的、那么肠胃的消化也是需要能量的，你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负担消化来说会起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1: 是的、
0: 所以呢不建议大家边走边吃，这怎么办呢、就早起那么10分钟咱们坐下来专专心心的吃，吃完了以后咱们再上班。
1: 是，这个早餐是开启一天的能量来源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摒弃这6个不良的习惯。
0: 是的，
1: 然后呢能够更加科学的健康的来搭配自己的早餐饮食。时间来到了18点26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茂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茂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

0: 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 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

0: 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0: 有自学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

0: 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

0: 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市级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自贸港核心政策在海口落地见效；范少军讲话；司海英到会指导张勇、蔡琼雅、

谋，刘春梅参加学习，蔡琼雅督办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及重点建议办理工作，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封关半年，海口答卷，海口国家高新区区域协作向纵深，企业发展添沃土。我为群众办实事，我市物业服务进家庭首批试点落地，居民点单物业上门。以下请听详

0: 容。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海口台消息，6月22日、24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市级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切实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市委书记范少军讲话，省委第一督导组组长司海英到会指导，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参加学习。与会同志采取集中自学、个人自学等方式深入开展理论学习，并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推动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见效进行研讨交流。范少军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要在自贸政策落地上聚力突破，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辅导，建立跨部门联动落实机制，提升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的适配性，丰富应用场景，打造标杆示范，确保自贸港核心政策在海口用得好、落得实，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勇当先锋，用好重点专项工作接榜挂帅机制，推动行政体制、国资国企、园区运营、财政管理等领域改革攻坚，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强化制度集成创新，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按时顺利推进。要在科技创新驱动上蓄势赋能，加快落实海口市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服务体系，持续优化人才服务，营造高品质创新生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塑造发展新优势。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争创一流，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优化涉外服务，积极探索制度性开放，以经营主体和群众满意度为导向，持续深化标准化加非标准化双轨服务机制，提振企业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海口台消息，6月2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率队督办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及重点建议办理工作，打通断头路是今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在五指山南路南段项目现场，蔡琼雅详细了解断头路打通进度。他强调，要严格锚定时间节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员力量，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关于完善海口市盲道建设与管理的建议，被列为2026年市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蔡琼雅来到世纪公园、五指山与大英山路交叉口、东寨港大道与秦学路交叉口，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与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盲道破损、中断、被占用等现状及整改情况，以及建议办理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情况。在督办中，蔡琼雅指出，盲道是视障人士安全出行的导航仪，完善盲道建设与管理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压实责任，限期整改，对破损被占用的盲道进行全面排查修复。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加强日常巡查和执法监管，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占用盲道现象。要强化部门协同，将盲道建设纳入城市更新和人行道升级改造统筹推进，确保盲道连续畅通安全。海口台消息，6月23日，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的农夫山泉海南饮用水及饮料生产基地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以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持续深化琼粤两地产业联动、服务互通政策。

0: 和互鉴，为企业成长筑牢优质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累计引进企业1006家，累计完成投资49.4亿元。其中，今年新引进企业126家，完成投资12.7亿元。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叠加海口区位与资源禀赋优势，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持续释放磁吸效应，大批优质企业纷纷布局耶城。农夫山泉海南饮用水及饮料生产基地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到今年3月首批产品下线，历时不到一年时间，在园区全流程服务保障下，跑出令人惊喜的项目建设海口速度。农夫山泉海口火山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海军介绍，他们引进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首批进口设备减免关税200余万元。进口设备零关税不仅节约企业的建设成本，也帮助工厂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同时，加工增值免关税、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红利助力企业降低运营成本，省下的资金可以更多的投入到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当中，让企业更好的借助自贸港平台走向世界。不远处，康佳海南装备生产基地一期项目也在加紧建设，建成后将重点围绕消费类电子、智慧停车控制模块及环保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招商，引领康佳电子科技产业链上下游在园区加速集聚发展。该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落地海口后，海口国家高新区推出一企一策对接机制和多窗口合一的极简审批服务，安排专员提供一对一服务，将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间较常规流程压缩2个月，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坚实支撑。近日，广州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携黄浦区新药申报服务中心专家团队到访海口国家高新区，通过座谈交流、产业调研、企业现场指导等多元形式，推动黄浦区十分周到生物医药审评审批创新服务模式拓展至海口国家高新区，进一步深化两地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的战略合作。此前，海口国家高新区已率园区生物医药企业专程赴黄浦区开展新药申报服务专场咨询，率先将十分周到、高效精准的审评审批服务对接海南生物医药企业，为园区企业破解研发堵点、加速产品上市提供有力支撑。海南贝特药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分周到服务能够较好地解决企业在研发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技术细节问题，早期主动的沟通机制对于加速药品研发、回避后期风险至关重要。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园区将持续吸引更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海南，不断扩大产业集群效应，推动十分周到服务与本地产业需求深度融合，为企业提供产品注册申报、政策对接等全链条专业化服务，让琼越协作的产业平台释放更大发展动能。海口台消息，物业服务进家庭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物业服务企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日前，我市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选取5个小区开展首批试点，通过创新构建基础公益加普惠便民加增值个性化三级服务体系，以居民点单、物业定制模式把服务延伸至家庭内部，让便利触达每一位居民。6月10日，记者来到城头蓝城印象小区，刚好赶上物业服务人员去 B6 栋503房，为一户居民检查漏电保护开关和用电线路，并为业主免费清理集成灶、更换水龙头。业主徐阿姨告诉记者，像这样的上门服务，物业是随叫随到。城头蓝城印象小区业主徐阿姨，
1: 什么电啊，那些煤气啊，什么外的，他一叫，要一叫就到的，就马上就到的。什么时候叫他们就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感到非常的信任他们，我们非常感到满意。
0: 蓝城印象小区建成于2013年，总建筑面积约22.7万平方米，共有11栋楼、1304户，常住人口近3000人。被确定为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小区之后，物业梳理出了包含维修

0: 修和保洁等在内的90项定制化服务清单，助力居民畅享美好生活。城投蓝城印象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马学成：
1: 在这个试点小区内呢，我们是做了三大类的一个服务清单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基础类的服务清单，第二类呢是普惠类的服务清单，第三类呢就是增值类的服务清单。那么在我们那个基础类的服务清单里面呢，基本上是对业主是免费来提供这个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服务和便利。
0: 和城投蓝城印象小区相似，在大华锦绣海岸1期3栋3单元2楼李阿姨家，物业服务中心的楼管不仅经常和老人拉家常，保洁人员还义务为老人搞卫生。物业工程部的人员也是隔三差五去给老人检查线路和煤气管道，确保老人生活无忧。大华锦绣海岸业主李阿姨：
2: 我有时一打电话他们又来帮忙，真的对我很好，对我们老人很好，他父母很周到的，他跟我们小孩一样对我很好。有时候我坐在下面，他们也要给我们打招呼，哎，有什么事啊，阿姨呀，您帮忙的也帮忙。
0: 李阿姨今年已经87岁了，老人家习惯自己一个人住，子女有空了就来看看老人，没空了就把老人托付给物业照顾，物业的尽心尽责让老人十分满意。大华锦绣海岸业主李阿姨：
2: 那您不是9月份我还在北京嘛，我打电话管家，他就帮忙我把窗啊什么都搞好，就给我报平安，我就高兴，这样的管家好不好了，跟我女儿一样好。
0: 大华锦绣海岸小区推出了90项物业服务进家庭事项，像更换灯管、检修线路、免费拉窗帘、植物托管等多项特色服务，业主反响都很好。小区目前已经构建起基础公益加普惠、便民加增值、个性化3级服务体系，将物业服务从小区公共区域延伸到了业主家庭内部，即使是增值服务也严格遵循透明合规、自愿选择的要求，让业主消费得明明白白。大华锦绣海岸物业服务人员云俊明：
3: 是业主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我们把业主当成家人，当成亲人去一个就是对待，所以业主对我们也放心。
0: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试点是我市探索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的社区服务新路径的有益尝试，通过细化服务清单，覆盖全龄段业主的不同需求，既保障公益便民属性，也满足个性化定制要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谭科：
4: 利用企业它既有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和优势，充分发挥我们物业服务企业这个的技术力量，然后因地制宜，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来逐步的把我们的服务向家庭延伸。目前已经有5个小区已经开展了试点工作，那么我们住建局会根据这个试点工作开展情况总结相关的好的经验，然后在全市再逐步进行推广。
0: 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碧海大道至春华南路规划路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该工程被列入2026年10项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中的打通断头路项目，将有效打通海淀岛西部片区交通堵点，解决眼红乐府小区及周边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进一步织密辖区之路微循环路网。据了解，该道路位于眼红乐府小区南侧，西接碧海大道，东至春华南路，全长242.86米，规划红线宽度12米，将配套建设道路、排水、照明、绿化、交通设施等内容，预计今年11月底完工通车。长期以来，受路网衔接不畅影响，该路段形成交通断点，周边居民日常出行不便，是群众持续反映的民生痛点。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美兰区统筹住建部门、属地街道、业主单位等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高效办结、测量勘查、用地选址、出设概算、施工图审查、工程规划许可、预算批复、施工许可等全流程前期手续，保障项目顺利开工建设。6月23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有序开展土方开挖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及时清运路段，积存土方与建筑垃圾，全面清除施工障碍，为后续路基整平、地下管网敷设、路面硬化等工序高效推进筑牢坚实基础。 项目建成后，

0: 将全面贯通碧海大道与春华南路，搭建连续闭环交通路网，实现片区路网成网成环，进一步完善片区市政基础配套，提升整体环境品质。业主单位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施工进度，严把建设质量，细化施工安排，抢抓有效工期，克服天气影响，全力推动项目按期竣工通车。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后的首场重点活动金融赋新智引起共发展科技金融创新引起对接会在海口药谷生物医药创新综合体举办。本次活动由海口国家高新区科协、海口国家高新区孵化器联合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共同主办，汇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园区、科创企业多方力量，搭建高效务实的正引起对接平台，吸引园区及省内3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参会，精准打通企业融资政策对接堵点，以实干实效开启高新区科协服务科创企业全新篇章。对接会上，园区联动行业协会专业孵化器整合政策、信贷、保险、产业基金全链条资源，打造现场提诉求、现场匹配资源、现场化解难题一站式服务场景。省科技厅围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研发费用、财政补助、省级科技专项项目申报等企业高频关切内容开展专题解读，对申报条件、材料规范、资金申领流程做出清晰权威指导，帮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政策红利。金融宣讲环节精准锚定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难点，推出分层分类全周期金融服务，拓宽园区企业融资路径，完整覆盖债权、保险、股权全链条资金需求。座谈环节，企业代表结合研发投入、项目扩产、技术转化实际，现场提出融资额度、贴息政策、授信门槛等诉求与发展建议，现场交流氛围热烈。高新区科协、孵化器及各金融机构现场逐项答疑回应，可当场办结的事项及时敲定解决方案，需持续跟进的融资政策诉求明确，专人对接，建立台账长效跟踪，真正做到面对面纾困，实打实赋能。参会企业代表一致表示，本场对接会针对性强，实操性突出，可大幅降低企业对接政策、对接金融资源的时间成本，真切感受到高新区科协立足职能、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的务实举措。下一步，海口国家高新区科协将持续以各类资源对接活动为抓手，激活园区创新主体活力，夯实自贸港科创产业支撑，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区科协力量。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委宣传部协办的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在府城街道北关社区启动，将政策理论与基层服务相结合，推动工作重心下沉，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丰源村的村民自觉地将村规民约里面的罚款二字改为了什么？赔偿。我做错事儿，人家惩罚我，这叫罚款。赔偿的意义又在何呢？赔偿是我自己认为，哎呀，这个地方好像是我不太对，我自己要怎么样，要进行一个赔偿。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的关系。那这个呢，小小的一个词的改正，折射出什么？基层法治化的一个大进步。
0: 现场，中共海口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负责人、副教授肖斌结合基层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刻内涵，以及海南11431基层治理体系要求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进行讲解，推动基层干部吃透基本理论、上级政策，落实国家和海南基层治理的相关部署。专家的讲解既有高度又接地气，有助于基层干部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精准做好辖区治理工作。琼山区滨江街道北冲西社区党委书记周川奇，
2: 在我们开展书香活动的过程中，积极的去倾听民情民意，注意的收集这个民情台账，然后及时的发现我们的邻里啊，还有我们的居民的一些诉求，还有一些矛盾的点在哪，我们及时的提前去介入，然后呢再充分的把它化解。

0: 在基层。
1: 琼山区凤翔街道卖营社区党委书记李立菊：
0: 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像我们社区要是说有一些那个投诉案件，然后我们是社区网格员或者社区干部没去调解，没办法调解下来的情况下，我们会联动一些部门，像是中队啊、律师啊，还有就是咱们的那个各职能部门的一起上门去进行协调。平时工作上让网格员、社区干部多下到基层了解群众的一些需求，然后多听听群众的心声。
1: 据了解，此次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将持续一个月，采取实际走访、实地宣讲、实用案例、实在推动的 4S 工作思路。通过构建发现问题、理论宣讲、集体研讨、行动实践、成果转化的工作机制，结合琼山区揭榜挂帅工作，聚焦基层治理堵点难点，梳理形成系统化治理工作举措。琼山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国威：
2: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整套培训啊，然后还有调研座谈，然后并且就是形成机制的这个方式，让我们的干部就是熟悉政策，然后掌握就是吹哨报道实战的一个方式方法，从而达到在矛盾纠纷化解啊和那个解决群众诉求方面能力能够真正的得到提升，然后遇到的困难能够化解在基层，做到那个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社区的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1: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6月23日召开的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改革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我市一市一款校服投票结果公示完毕，综合评分结果和排名已通过海口市教育局网站进行公布。根据线上线下投票，运动装三号款式椰风清月以63991票，正装三号款式海俊清怡以54378票分别位列第一，成为群众认可度最高的校服款式。此次校服一式一款改革全面放开校服市场，全程坚持家长自愿选购原则，校服分为运动装、正装两个系列，运动装分夏、春秋、冬季三款，校服款式公开征集评选，严格按照方案征集、现场评审、网络群众投票、结果公示四步推进，所有环节均邀请纪检、公证机构、媒体、律师参与监督，确保公开透明。据介绍，我市校服改革实行新生先行、分步过渡，以减少家长开支，避免资源浪费。2026年秋季起，全市公办中小学中职起始年级统一穿着新款校服，民办学校参照执行，非起始年级老生可继续穿着原有校服，也可自愿购置新款。校服改革设置三学年过渡期，至2029年秋季，全市所有学生统一使用新款校服。推行一市一款校服是我市教育民生工程。市委市政府部署实施全市一市一款校服改革，旨在进一步规范本地校服市场秩序，营造公平育人环境，打造具有海口特色的校园文化标识。后续我市将公示统一校服样式，各校服生产企业可量产新款校服。同时，我市将严格落实新旧校服平稳衔接、三年渐进过渡政策，旧校服正常沿用，多措并举保障校服改革平稳落地。校服实行市场化供给后，售后服务与权益维权参照普通消费品法制化、市场化、标准化管理，消费者如遇尺码不符、产品存在质量瑕疵等情形，可凭购货凭证申请免费调换、维修或退货。海口台消息，记者从省考试局了解到，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5日上午10点发布，考生可以通过四种渠道查询。查询渠道包括海易办平台、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海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省教育厅或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考试、高考报考卡二维码。省考试局提醒广大考生注意错峰上网查询，避免网络拥堵。考生查询高考成绩后，如对成绩有疑义，可在6月26日8点至18点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到高考报名所在市县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提出复合分数书面申请。 省考试局将在6月27日至6月30日组织专人

0: 按规范程序进行复核，复核内容包括考生个人相关信息、是否考生本人答卷、是否有漏评等。复核结果将于7月2日前通知考生。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5日至27日举行。记者了解到，今年海南省中考9年级报名人数 13.7 万人，8年级报名人数 15.48 万人。全省共设18个考区，其中9年级设88个考点，4610个考场，8年级设93个考点，5205个考场，共抽调各级考务人员 1.7 万人。今年全省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预计超 10.2 万个，中职学校招生计划数 5.9 万个。按照工作安排，中考评卷工作将于7月1日正式启动，届时将有820名教师参与评卷工作，中考成绩预计7月16日公布。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中考期间，海口公共停车公司将开展沪杭中考停车无忧送考车辆免费停活动。此次开放的21处公共停车场共有约1600个停车泊位，包含秀英南北站配套车场、金牛岭停车场、红城湖公园等重点场地，可充分满足全市各片区考生家庭送考停车需求，有效分流考点周边车流。免费停车时段为6月25日零时至6月27日24时，完整覆盖中考考试周期。活动预约时间即日起至6月27日止，采用线上预约审核模式，考生家长可关注椰城泊车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提交车牌号、考生准考证照片及联系方式即可。此外，为确保考生准时到达考点应试，海口公交公司安排142条公交线路、1600余辆公交车全程参与爱心送考。海口台消息，暑期临近，为满足群众特别是学生家庭出游办证需求，海南公安机关即日起至7月底，在全省各市县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推出周末办证便民服务。服务专场于6月27日、7月4日、7月11日、7月18日、7月25日，每周六上午8点至12点开放，无需预约，市民可就近直接前往现场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等业务，以贴心服务便利群众夏日出行。下面请听简讯。6月23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试点名单。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2026年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届时16支亚洲青年男排劲旅将齐聚椰城展开角逐，中国 U18 男排将开启主场作战。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兼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7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9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再来两份够了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8: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多下去，
1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5: 你起开，别推我。
16: 怎么了？
17: 你们在干嘛呀？
1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3: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0: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姻，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4: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0: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4: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0: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4: 1018编辑室。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编辑室快评的板块，共同来关注练好钳工，守护生态家底。6月22日，海口一天之内接连召开全市总和湖长暨六水共治工作会议和市级领长会议，治水与治林同一天部署推进，绝非时间巧合，而是海口以钳工守护生态家底的信心和决心。治水治林是钳工，也是钳技，不同于城市地标建筑的拔地而起，也不同于经济指标的数字跃升，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生态改善往往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显现成效。堤防加固、管网改造、森林管护、湿地修复，这些工作鲜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海口生态禀赋得天独厚，这份生态家底是大自然赋予海口的宝贵财富，也是海口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守护好这份生态家底， 保护好绿水青山是海口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守护好民生福祉的核心职称。过去一年，海口治水治林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从水域环境更加向好，到城乡供水更有保障，从防洪屏障更加夯实，到节水成果更加丰硕，从护绿提质到产业扩张，桩桩件件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事，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前迹。两场会议要求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实行多层级多主体联合督查机制，本质上是以制度约束防止生态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急功近利，确保每一项部署都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这种对前迹的考核导向是对急功近利心态的纠偏，也是对生态治理规律的尊重。守护生态家底，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不是面子工程，而是良心工程。期待海口生态优先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绿色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当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海口永续发展的不动产，这份沉甸甸的前迹终将转化为润泽百姓、惠及子孙的恒久福祉。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编辑室板块，了解审批流程做减法，政策支持做加法，海口城市更新跑出加速度，交房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圆了安居梦。如今横沟瑞湾 A 区成了横沟村回迁居民的新家，孤海云一家人正式告别城中村，开启现代化社区新生活。随着二季度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海口城市更新项目按下快进键，从安置房交付到新房选房，从示范区开放到配套建设提速，一幅幅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画卷正加速铺展，加快城市换新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连日来，海口城市更新一线好消息接踵而至。5月18日，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回迁安置房正式启动交付，5栋现代化高层住宅取代了昔日杂乱无序的低矮房屋，超500户居民喜提新房。6月10日，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启动选房，3249套安置房源将变成居民的新家。回迁户王海妹感慨地说，过去城中村楼栋密集，巷道拥挤，如今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周边教育、交通等配套同步升级，期待明年搬进新社区，迎来便利新生活。一批批好房子随着城市更新加快上市，人居环境持续跃升，城市居住品质不断升级。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中郊蓝色港湾2期示范区、下沉式会所、恒温泳池、全龄书吧、4.半学堂等多元社交空间彰显居住品质。该项目负责人刘东文介绍，项目2期致力打造好房子、好环境、好社区，推动从住友所居向住友优居跨越。配建的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将于今年9月开学。近日，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推出的首个台版四代宅大华星宇，开盘首日销售额约3.42亿元，火热的场面印证了市民对城市更新发展的高度认可和期待。大华海南公司该项目营销负责人唐丽梅说，好房子受到群众认可，他们将马上加推2号楼，积极展示城市更新的成果。眼下海口一个个城市更新项目正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目前全市19个已实施的城市更新项目总计将新增道路60条、绿地485亩、中小学11所、学位1.6万个及幼儿园16所、学位0.6万个，新增15分钟生活圈公服设施约30万平方米。城市更新跑出加速度，离不开政府的强力保障与机制创新。为确保丁村片区选房工作公平有序，项目指挥部推出多项便民举措。选房现场执行副指挥林由明介绍，指挥部提前组织居民实地参观样板间，多次开展流程模拟演练，并逐户通知选房细节。依托先签约先选房的公平机制，分批次进行，有效提升选房效率与群众体验感。海口博雅片区2期城市更新项目营销负责人齐全全有感而发，

政府部门的帮助下，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六月计划再加推一批房源入市，项目预计明年进行交付。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海口通过审批流程做减法，政策支持做加法，全力护航城市更新项目提速，同时推行先安置后拆迁、封顶预售等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让多方享受政策红利。目前原海云鞋厂宿舍区改造、金城、金店水岸等五个城市更新项目已竣工交付，全面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自2022年开展城市更新工作以来，海口累计开工城中村、城片开发及危旧小区自主改造城市更新项目19个，累计征拆面积约238.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5.3万人，并成功入选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站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新起点，海口将围绕城市更新3年行动高标准完成一批代表性项目，基本形成高质量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和实施路径，推动城市更新工作迈入新阶段，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海口经验。今天的新闻速览，我们一同关注本地权威消息。首先了解，我省启动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补贴申报时间为6月25日至7月24日。近日，为提升产业工人学历层次和职业能力，海南省总工会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正式启动。今年我省计划资助200名一线职工，每人可申领1000元学历提升补贴，申报时间为6月25日至7月24日。据介绍，该补贴对象需为海南一线在职工会会员，在线单位连续工作满1年，且2026年取得国家认可的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所学学历需为工作后通过在职学习获取，包含开放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等国家认可的学习形式。补贴面向5类人群：农民工、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专业技术人员、技能人员。需要注意的是，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参与申报，每人每年限申领1次，补贴标准为每人1000元。申请人可关注海南省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信息，并填写求学圆梦行动补贴申请表，携带相关材料到所在单位基层工会查验盖章，各市县总工会、省产业工会审核后报送，省总工会复核并公示，无异议后由各市县总工会将补助资金转账至申请人社保卡账户。补贴按总量控制、名额分配、重点产业优先、兼顾申请顺序原则审核发放。咨询电话0898-6534-8602。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专场招聘会举办。日前，聚力高新产业经贸积淀启航，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专场招聘会举办，吸引82家用人单位参会，共提供岗位2069个。本次招聘会岗位集中在机电、汽车、智能制造等高新区重点产业领域，与学校专业方向高度匹配，为毕业生提供了优质的就业选择。招聘现场，毕业生们手持简历，与用人单位代表面对面交流，咨询岗位详情、发展前景、技能培训等问题，现场投递简历，参与初步面试，为全方位护航毕业生求职。招聘会还设置了职业指导区、政策宣传区、 AI 智能求职服务等服务专区。据了解，本次专场招聘会是正校企协同育人、精准引才的生动实践。招聘会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精准匹配高校专业优势与园区企业用工需求，不仅为机电、智能制造等领域毕业生搭建了直面优质企业的就业平台，助力青年学子扎根自贸港，实现职业理想，也通过高校的人才对接，为海口高新区企业吸纳了一批专业技能过硬的新鲜血液，为园区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现场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此次招聘的毕业生专业适配度高，实践能力突出，有效缓解了企业核心岗位的人才缺口，为企业长远发展夯实了人才。

秀英区举办专场招聘会，工会帮就业 AI 来赋能。近日，由海口市总工会指导、秀英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工会帮就业乐业在秀英专场招聘会在秀英区新村工会驿站举办。本次活动采用线下现场洽谈加线上直播带岗双线模式，邀约20家优质企业参会，提供财务专员、直播运营、数据标注、普工、司机、游客服务等多元就业岗位559个，多方协同发力，为用人单位和求职群众搭建起高效对接的就业桥梁。当天上午，求职者们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个企业展位之间，主动与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咨询工作内容、薪酬福利、社保缴纳等问题。企业工作人员仔细解答疑问，结合岗位需求与求职者沟通工作经验、专业技能与职业规划，双向选择的交流氛围轻松融洽。不少求职者在深入洽谈后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本次活动设置的 AI 智能求职服务区成为一大亮点，依托先进的数字化工具，该服务区为求职者提供简历智能测评、岗位精准匹配、 AI 模拟面试三大核心服务。线上直播带岗环节同步火热开展，据统计，本次活动线下进场求职人员498人次，线上观看咨询1500人次。海南公安出入境暑期周末办证服务上线。暑期将至，为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学生家庭暑期出游办理出入境证件需求，海南公安机关即日起至7月底将在全省各市县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推出周末办证便民服务措施，于每周六上午8点至12点增设周末办证服务专场，群众无需预约，直接就近现场办理。周末办证专场服务活动时间为6月27日、7月4日、7月11日、7月18日、7月25日，每周六上午8点至12:00可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业务。据了解，海口暑期周末办证地址位于海口市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市民可前往世纪公园路1号海口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警方提示，周末办证专场无需预约，带齐材料即可直接办理。已满16周岁的学生需提供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办理，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或直接载明监护关系的户口簿、公证书等监护人身份证。原出入境证件有效期不足6个月，或者短于拟申请签注有效期，个人身份信息变更等情况确需换发证件的，请一并携带原件。同时，请穿深色上衣到现场采集质证相片。据介绍，暑假期间除了上述时间段，我省各地还将结合本地需求，针对性推出延时办证、午间办证等便民服务。龙华法院首例全流程数字化素材案件办结。近日，龙华区法院素材庭在审判系统内完成首例全流程无纸化案件审结，案件从立案、审理到结案归档全程实现电子化操作。据了解，此次案件依托商事调解，通过云端司法确认程序实现调解成果与审判高效衔接，当事人线上申请，法官线上办结，电子文书及时生成推送，实现零跑腿、零等待，办案全流程实现电子化闭环，立案、送达、审查、文书制作等环节全程无纸化，纸质材料零流转，送达环节运用司法专递电子面单系统，一键操作即可完成数据同步，结案后电子卷宗自动归档，全程留痕，彻底消除纸质积存，归档效率提升。同时，可通过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系统自动归类、文书智能生成系统一键生成裁定文书初稿、智能校对系统辅助核验文书瑕疵等功能，实现提速不降质，充分彰显科技赋能审判成效。据悉，今年1至6月，龙华区法院素材庭新收案件超5000件，传统纸质办案模式下，卷宗流转耗时冗长，归档工作繁重。为破解效率瓶颈，法院以数字化办公为突破口，通过技术手段优化流程，精简事务性工作，全力推动审判提速。节目的最后，

进入今天的编辑室观察，一起来观察海口建强暖新阵地，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连日来，海口龙湖天街人头攒动，海口市清凉一夏暖心市集主题活动现场，美团冰饮车巡回发放清凉茶水、中医理疗、义检、手机贴膜等便民服务，台前围满了外卖小哥和快递员，台上龙湖天街友好商圈揭牌，暖心地图发布，一批骑手成为基层治理新力量，台下骑手手持清凉饮品，笑意满满。这场由海口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十余家单位打造的专属市集，正是海口建强暖新阵地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6月17日，海口市暖心地图正式发布，外卖骑手王亮掏出手机扫描暖心地图二维码，首批上线高德地图的131家服务站点在手机屏幕上一目了然，可享受歇脚、纳凉、充电、饮水等服务。同时，龙湖天街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圈正式揭牌，商圈内设置了2个骑手专属停车位，发布包含周边暖心驿站、换电站、维修点、卫生院的友好地图，挖掘第一批19个友好商家。文昌邓继清补粮运营部负责人杨木奇说，他们会把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家牌匾放在店面最显眼位置，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纳凉、充电、饮水服务，并常态化为他们及其家属提供8折优惠。同时，活动现场为友好商家代表颁发标识牌。暖心市集上，权益护航服务区的律师、医生、社保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微心愿互动区可登记生活小愿望。一位刚做完中医理疗的网约车司机感慨，以前觉得自己是过客，现在有了驿站歇脚，有了组织关心，还能参与社区事务，真切感受到被这座城市惦记着。目前海口已构建市级示范站、区级标准站、社区微驿站3级服务体系，建成300多个暖心驿站、86个工会驿站。从商圈到社区，驿站大门始终向新就业群体敞开。美团外卖员温世宝在接过食品安全观察员聘书时说，他们要保证餐品完整度，取餐时观察商家卫生情况，食品包装确保合格，遇到问题真实反馈给相关部门。活动现场，10名网约配送员获颁食品安全观察员证书，他们将化身移动食安哨兵，将监管触角延伸至食品安全最前沿，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与此同时，5名快递员获聘兼职网格员，并与社区网格员现场结对握手。顺丰速运金垦店快递员邢真成说，送快递时多留心，看到楼道堆杂物、电线乱拉，随手拍照上报，遇到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简单问问近况，有困难就反馈给网格员，利用送件的便利把网格小事做好。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越来越多新就业群体以主人翁姿态参与治理。今年我们将持续走进新就业群体，面对面收集诉求，为精准关爱打基础。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科科长严彪在介绍，将积极联合多部门梳理新就业群体服务事项清单，涵盖暖心地图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建设、职业培训等关爱举措，同时引导新就业群体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兼职网格员，推动建立社区报到机制和积分兑换体系，激励他们发挥移动探头作用，为海口建设6个支城贡献力量。从一杯清补粮到一张暖心地图，从一个驿站到一份聘书，海口用有温度的服务托举起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每位奔波在椰城大街小巷的城市摆渡人找到归属。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他们是每天穿梭在城市街头的摆渡人，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报道里提到，海口已经建了300多个暖心驿站，还发布了暖心地图，骑手们不仅能歇脚充电，享受8折优惠，还能当食品安全观察员、兼职网格员，参与社区治理。想问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你有没有留意过身边的骑手、快递员？你愿意为他们提供一点顺手的小善意吗？

比如点外卖时备注一句不急，注意安全，或者遇到他们在楼道里匆忙奔波时主动让个路。或者换个角度，如果你是一名骑手，最希望社会给你们的友好是什么？是一个停车位，一杯免费饮水，还是一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

0: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十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步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步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步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十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

0: 一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1: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发烧。
2: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季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季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季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1: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那时候红糖哪儿都在，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那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2: 1980年1月，季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1: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2: 80年代初，陪伴季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1: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2: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季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一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1: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到都到我这儿的那大水，
3: 到脖子了那水了。
1: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儿，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呐、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2: 在日常诊疗中，季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拉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合作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刚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2: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季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4: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2: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5: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对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3: 比如像您这个岁数。

0: 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金大夫？
1: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2: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3: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2: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1: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0: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1: 走着去。
0: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1: 我这鞋百不十双，都少说着你。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2: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1: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腰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大夫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腰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4: 哦，喝你给管事。
1: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2: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0: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1: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2: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1: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

0: 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1: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2: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3: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中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2: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醉鱼草、柠条、花棒，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4: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2: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土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 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5: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2: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5: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2: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4: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个中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2: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6: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2: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

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9: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0: 那要是忘记脚或者断脚了呢？
1: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脚，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脚一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0: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1: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住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4: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5: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有个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情。
4: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5: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4: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5: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4: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

0: 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三天三夜，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1: 我们真的整整跟主机厂里面做了三四天相关实验，媒体就留下了这数据分析事项，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值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0: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1: 现在给我们在喀什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就是
2: 自主研发。
1: 对，
0: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对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0: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3: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迪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4: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数

0: 链，南边就是清晰度要高，雪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然后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1: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0: 最难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P7的时候，我们的供应商哪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起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1: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1: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热爱这个行业。
1: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4: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1: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鹤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

0: 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1: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2: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2: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1: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2: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1: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2: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1: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2: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2: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1: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2: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3: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2: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3: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常客

0: 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1: 就在加入中车常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0: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是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0: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他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他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1: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吃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

0: 关怀行动，海南有我。
1: 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成。

0: 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市级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以“正确正机关引领推动自贸港核心政策在海口落地见效”，范少军讲话；四海英道会指导张勇、蔡琼雅、梁谋、刘春梅参加学习。蔡琼雅督办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及重点建议办理工作，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封关半年，海口答卷，海口国家高新区区域协作向纵深，企业发展添沃土。我为群众办实事，我市物业服务进家庭首批试点落地，居民点单物业上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海口台消息，6月22日、24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市级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切实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市委书记范少军讲话，省委第一督导组组长司海英到会指导，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参加学习。与会同志采取集中自学、个人自学等方式深入开展理论学习，并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推动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见效进行研讨交流。范少军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要在自贸政策落地上聚力突破，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辅导，建立跨部门联动落实机制，提升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的适配性，丰富应用场景，打造标杆示范，确保自贸港核心政策在海口用得好、落得实，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勇当先锋，用好重点专项工作接榜挂帅机制，推动行政体制、国资国企、园区运营、财政管理等领域改革攻坚，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强化制度集成创新，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按时顺利推进。要在科技创新驱动上蓄势赋能，加快落实海口市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服务体系，持续优化人才服务，营造高品质创新生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塑造发展新优势。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争创一流，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优化涉外服务，积极探索制度性开放，以经营主体和群众满意度为导向，持续深化标准化加非标准化双轨服务机制，提振企业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海口台消息，6月2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率队督办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及重点建议办理工作，打通断头路是今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在五指山南路南段项目现场，蔡琼雅详细了解断头路打通进度。他强调，要严格锚定时间节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员力量， 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

提质增效，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关于完善海口市盲道建设与管理的建议，被列为2026年市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蔡琼雅来到世纪公园、五指山与大英山路交叉口、东寨港大道与秦学路交叉口，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与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盲道破损、中断、被占用等现状及整改情况，以及建议办理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情况。在督办中，蔡琼雅指出，盲道是视障人士安全出行的导航仪，完善盲道建设与管理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压实责任，限期整改，对破损被占用的盲道进行全面排查修复。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加强日常巡查和执法监管，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占用盲道现象。要强化部门协同，将盲道建设纳入城市更新和人行道升级改造统筹推进，确保盲道连续畅通安全。海口台消息，6月23日，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的农夫山泉海南饮用水及饮料生产基地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以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持续深化琼粤两地产业联动、服务互通、政策互鉴，为企业成长筑牢优质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累计引进企业1006家，累计完成投资 49.4 亿元，其中今年新引进企业126家，完成投资 12.7 亿元。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叠加海口区位与资源禀赋优势，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持续释放磁吸效应，大批优质企业纷纷布局耶城。农夫山泉海南饮用水及饮料生产基地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到今年3月首批产品下线，历时不到一年时间，在园区全流程服务保障下，跑出令人惊喜的项目，建设海口速度。农夫山泉海口火山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海军介绍，他们引进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首批进口设备减免关税200余万元。进口设备零关税不仅节约企业的建设成本，也帮助工厂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同时，加工增值免关税、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红利，助力企业降低运营成本，省下的资金可以更多的投入到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当中，让企业更好的借助自贸港平台走向世界。不远处，康佳海南装备生产基地一期项目也在加紧建设，建成后将重点围绕消费类电子、智慧停车控制模块及环保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招商，引领康佳电子科技产业链上下游在园区加速集聚发展。该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落地海口后，海口国家高新区推出一起一策对接机制和多窗口合一的极简审批服务，安排专员提供一对一服务，将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间较常规流程压缩2个月，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坚实支撑。近日，广州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携黄浦区新药申报服务中心专家团队到访海口国家高新区，通过座谈交流、产业调研、企业现场指导等多元形式，推动黄浦区十分周到生物医药审评审批创新服务模式拓展至海口国家高新区，进一步深化两地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的战略合作。此前，海口国家高新区已率园区生物医药企业专程赴黄浦区开展新药申报服务专场咨询，率先将十分周到、高效精准的审评审批服务对接海南生物医药企业，为园区企业破解研发堵点、加速产品上市提供有力支撑。海南贝特药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分周到服务能够较好地解决企业在研发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技术细节问题，早期主动的沟通机制对于加速药品研发、回避后期风险至关重要。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园区将持续吸引更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

0: 落地海南，不断扩大产业集群效应，推动十分周到服务与本地产业需求深度融合，为企业提供产品注册申报、政策对接等全链条专业化服务，让琼越协作的产业平台释放更大发展动能。海口台消息，物业服务进家庭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物业服务企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日前，我市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选取五个小区开展首批试点，通过创新构建基础公益加普惠便民加增值个性化三级服务体系，以居民点单、物业定制模式把服务延伸至家庭内部，让便利触达每一位居民。6月10日，记者来到城头蓝城印象小区，刚好赶上物业服务人员去 B6 栋503房，为一户居民检查漏电保护开关和用电线路，并为业主免费清理集成灶、更换水龙头。业主徐阿姨告诉记者，像这样的上门服务，物业是随叫随到。城头蓝城印象小区业主徐阿姨：
1: 什么电啊，还有煤气啊，什么外的，他一叫，要一叫就到的，就马上就到的。什么时候叫他们就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感到非常的信任他们，我们非常感到满意。
0: 蓝城印象小区建成于2013年，总建筑面积约22.7万平方米，共有11栋楼、1304户，常住人口近3000人。被确定为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小区之后，物业梳理出了包含维修和保洁等在内的90项定制化服务清单，助力居民畅享美好生活。城头蓝城印象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马学成：
2: 在这个试点小区内呢，我们是做了三大类的一个服务清单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基础类的服务清单，第二类呢是普惠类的服务清单，第三类呢就是增值类的服务清单。那么在我们那个基础类的服务清单里面呢，基本上是对业主是免费来提供这个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服务和便利。
0: 和城头蓝城印象小区相似，在大华锦绣海岸1期3栋3单元2楼李阿姨家，物业服务中心的楼管不仅经常和老人拉家常，保洁人员还义务为老人搞卫生，物业工程部的人员也是隔三差五去给老人检查线路和煤气管道，确保老人生活无忧。大华锦绣海岸业主李阿姨：
1: 我有事一打电话他们又来帮忙，真的对我很好，对我们老人很好，他父母很周到的，他跟我们小孩一样对我很好。有时候我坐在下面，他们也要给我们打招呼呀，有什么事啊，阿姨呀，您帮忙的也帮忙。
0: 李阿姨今年已经87岁了，老人家习惯自己一个人住，子女有空了就来看看老人，没空了就把老人托付给物业照顾，物业的尽心尽责让老人十分满意。大华锦绣海岸业主李阿姨：
1: 那您不是9月份我还在北京嘛，我打电话管家，他就帮忙我把窗了什么都搞好，就给我报平安，我就高兴，这样的管家好不好了，跟我女儿一样好。
0: 大华锦绣海岸小区推出了90项物业服务进家庭事项，像更换灯管、检修线路、免费拉窗帘、植物托管等多项特色服务，业主反响都很好。小区目前已经构建起基础公益加普惠、便民加增值个性化三级服务体系，将物业服务从小区公共区域延伸到了业主家庭内部，即使是增值服务也严格遵循透明合规、自愿选择的要求，让业主消费得明明白白。大华锦绣海岸物业服务人员云俊明：
3: 是业主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我们把业主当成家人，当成亲人去一个就是对待，所以业主对我们也放心。
0: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试点是我市探索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的社区服务新路径的有益尝试，通过细化服务清单，覆盖全龄段业主的不同需求，既保障公益便民属性，也满足个性化定制要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谭科：
4: 利用企业它既有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和优势，充分发挥我们物业服务企业这个的技术力量，然后因地制宜，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来逐步的把我们的服务向家庭延伸。目前已经有5个小区已经开展了试点工作，那么我们住建局会根据这个试点工作开展情况总结相关的好的经验， 然后在全市再逐步

0: 行推广。
1: 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碧海大道至春华南路规划路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该工程被列入2026年十项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中的打通断头路项目，将有效打通海淀岛西部片区交通堵点，解决眼红乐府小区及周边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进一步织密辖区之路微循环路网。据了解，该道路位于眼红乐府小区南侧，西接碧海大道，东至春华南路，全长 242.86 米，规划红线宽度12米，将配套建设道路、排水、照明、绿化、交通设施等内容，预计今年11月底完工通车。长期以来，受路网衔接不畅影响，该路段形成交通断点，周边居民日常出行不便，是群众持续反映的民生痛点。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美兰区统筹住建部门、属地街道、业主单位等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高效办结、测量勘查、用地选址、初设概算、施工图审查、工程规划许可、预算批复、施工许可等全流程前期手续，保障项目顺利开工建设。6月23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有序开展土方开挖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及时清运路段，积存土方与建筑垃圾，全面清除施工障碍，为后续路基整平、地下管网敷设、路面硬化等工序高效推进筑牢坚实基础。项目建成后，将全面贯通碧海大道与春华南路，搭建连续闭环交通路网，实现片区路网成网成环，进一步完善片区市政基础配套，提升整体环境品质。业主单位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施工进度，严把建设质量，细化施工安排，抢抓有效工期，克服天气影响，全力推动项目按期竣工通车。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后的首场重点活动金融赋新智引起共发展科技金融创新引起对接会在海口药谷生物医药创新综合体举办。本次活动由海口国家高新区科协、海口国家高新区孵化器联合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共同主办，汇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园区、科创企业多方力量，搭建高效务实的正引起对接平台，吸引园区及省内3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参会，精准打通企业融资政策对接堵点，以实干实效开启高新区科协服务科创企业全新篇章。对接会上，园区联动行业协会专业孵化器整合政策、信贷、保险、产业基金全链条资源，打造现场提诉求、现场匹配资源、现场化解难题一站式服务场景。省科技厅围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研发费用、财政补助、省级科技专项项目申报等企业高频关切内容开展专题解读，对申报条件、材料规范、资金申领流程作出清晰权威指导，帮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政策红利。金融宣讲环节精准锚定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难点，推出分层分类全周期金融服务，拓宽园区企业融资路径，完整覆盖债权、保险、股权全链条资金需求。座谈环节，企业代表结合研发投入、项目扩产、技术转化实际，现场提出融资额度、贴息政策、授信门槛等诉求与发展建议，现场交流氛围热烈。高新区科协、孵化器及各金融机构现场逐项答疑回应，可当场办结的事项及时敲定解决方案，需持续跟进的融资政策诉求明确，专人对接，建立台账长效跟踪，真正做到面对面纾困，实打实赋能。参会企业代表一致表示，本场对接会针对性强，实操性突出，可大幅降低企业对接政策、对接金融资源的时间成本，真切感受到高新区科协立足职能、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的务实举措。下一步，海口国家高新区科协将持续以各类资源对接活动为抓手，激活园区创新主体活力，夯实自贸港科创产业支撑，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区科协力量。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委宣传部

0: 部协办的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在阜城街道北关社区启动，将政策理论与基层服务相结合，推动工作重心下沉，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丰源村的村民自觉地将村规民约里面的罚款二字改为了什么？赔偿。我做错事儿，人家惩罚我，这叫罚款。赔偿的意义又在何呢？赔偿是我自己认为，哎呀，这个地方好像是我不太对，我自己要怎么样，要进行一个赔偿。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的关系。那这个呢，小小的一个词的改正，折射出什么？基层法治化的一个大进步。
0: 现场，中共海口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负责人、副教授肖斌结合基层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刻内涵，以及海南11431基层治理体系要求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进行讲解，推动基层干部吃透基本理论、上级政策，落实国家和海南基层治理的相关部署。专家的讲解既有高度又接地气，有助于基层干部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精准做好辖区治理工作。琼山区滨江街道北冲西社区党委书记周川奇，
2: 在我们开展书香活动的过程中，积极的去倾听民情民意，注意的收集这个民情排障，然后及时的发现我们的邻里啊，还有我们的居民的一些诉求，还有一些矛盾的点在哪，我们及时的提前去介入，然后呢再充分的把它化解在基层。
0: 琼山区凤翔街道麦营社区党委书记李丽菊，
3: 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像我们社区要是说有一些那个投诉案件，然后我们是社区网格员或者社区干部没去调解，没办法调解下来的情况下，我们会联动一些部门，像是中队啊、律师啊，还有就是咱们的那个各职能部门的一起上门去进行协调。平时工作上让网格员、社区干部多下到基层了解群众的一些需求，然后多听听群众的心声。
0: 据了解，此次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将持续一个月，采取实际走访、实地宣讲、实用案例、实在推动的 4S 工作思路。通过构建发现问题、理论宣讲、集体研讨、行动实践、成果转化的工作机制，结合琼山区接榜挂帅工作，聚焦基层治理堵点难点，梳理形成系统化治理工作举措。琼山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国威，
4: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整套培训啊，然后还有调研座谈，然后并且就是形成机制的这个方式，让我们的干部就是熟悉政策，然后掌握就是吹哨报道实战的一个方式方法，从而达到在矛盾纠纷化解啊和那个解决群众诉求方面能力能够真正的得到提升，然后遇到的困难能够化解在基层，做到那个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社区的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0: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6月23日召开的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改革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我市一市一款校服投票结果公示完毕，综合评分结果和排名已通过海口市教育局网站进行公布。根据线上线下投票，运动装三号款式椰风清月以63991票，正装三号款式海俊清怡以54378票分别位列第一，成为群众认可度最高的校服款式。此次校服一式一款改革全面放开校服市场，全程坚持家长自愿选购原则，校服分为运动装、正装两个系列，运动装分夏、春秋、冬季三款，校服款式公开征集评选，严格按照方案征集、现场评审、网络群众投票、结果公示四步推进，所有环节均邀请纪检、公证机构、媒体、律师参与监督，确保公开透明。据介绍，我市校服改革实行新生先行、分步过渡，以减少家长开支，避免资源浪费。2026年秋季起，全市公办中小学中职起始年级统一穿着新款校服，民办学校参照执行，非起始年级老生可继续穿着原有校服，也可自愿购置新款。校服改革设置三学年过渡期，至2029年秋季，全市所有学生统一使用新款校服， 推行一市一款校服是我市教育民生工程。

市委市政府部署实施全市一市一款校服改革，旨在进一步规范本地校服市场秩序，营造公平育人环境，打造具有海口特色的校园文化标识。后续我市将公示统一校服样式，各校服生产企业可量产新款校服。同时，我市将严格落实新旧校服平稳衔接、三年渐进过渡政策，旧校服正常沿用，多措并举，保障校服改革平稳落地。校服实行市场化供给后，售后服务与权益维权参照普通消费品法制化、市场化、标准化管理，消费者如遇尺码不符、产品存在质量瑕疵等情形，可凭购货凭证申请免费调换、维修或退货。海口台消息，记者从省考试局了解到，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5日上午10点发布，考生可以通过四种渠道查询。查询渠道包括海易办平台、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海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省教育厅或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考试、高考报考卡二维码。省考试局提醒广大考生注意错峰上网查询，避免网络拥堵。考生查询高考成绩后，如对成绩有疑议，可在6月26日8点至18点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到高考报名所在市县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新提出复合分数书面申请。省考试局将在6月27日至6月30日组织专人按规范程序进行复核，复核内容包括考生个人相关信息、是否考生本人答卷、是否有漏评等，复核结果将于7月2日前通知考生。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5日至27日举行。记者了解到，今年海南省中考九年级报名人数 13.7 万人，八年级报名人数 15.48 万人。全省共设18个考区，其中九年级设88个考点、4610个考场，八年级设93个考点、5205个考场，共抽调各级考务人员 1.7 万人。今年全省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预计超 10.2 万个，中职学校招生计划数 5.9 万个。按照工作安排，中考评卷工作将于7月1日正式启动，届时将有820名教师参与评卷工作，中考成绩预计7月16日公布。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中考期间，海口公共停车公司将开展沪杭中考停车无忧送考车辆免费停活动。此次开放的21处公共停车场共有约1600个停车泊位，包含秀英南北站配套车场、金牛岭停车场、红城湖公园等重点场地，可充分满足全市各片区考生家庭送考停车需求，有效分流考点周边车流。免费停车时段为6月25日零时至6月27日24时，完整覆盖中考考试周期。活动预约时间即日起至6月27日止，采用线上预约审核模式，考生家长可关注椰城泊车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提交车牌号、考生准考证照片及联系方式即可。此外，为确保考生准时到达考点应试，海口公交公司安排142条公交线路、1600余辆公交车全程参与爱心送考。海口台消息，暑期临近，为满足群众特别是学生家庭出游办证需求，海南公安机关即日起至7月底，在全省各市县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推出周末办证便民服务。服务专场于6月27日、7月4日、7月11日、7月18日、7月25日每周六上午8点至12点开放，无需预约，市民可就近直接前往现场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等业务，以贴心服务便利群众夏日出行。下面请听简讯。6月23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试点名单。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2026年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届时16支亚洲青年男排劲旅将齐聚椰城展开角逐，中国 U18 男排将开启

0: 主场作战。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兼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7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9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看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

0: 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机，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编辑室快评的板块，共同来关注练好钳工，守护生态家底。6月22日，海口一天之内接连召开全市总和股长暨六水共治工作会议和市级领长会议，治水与治林同一天部署推进，绝非时间巧合，而是海口以钳工守护生态家底的信心和决心。治水治林是钳工，也是钳技，不同于城市地标建筑的拔地而起，也不同于经济指标的数字跃升，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生态改善往往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显现成效。堤防加固、管网改造、森林管护、湿地修复，这些工作鲜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海口生态禀赋得天独厚，这份生态家底是大自然赋予海口的宝贵财富，也是海口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守护好这份生态家底，保护好绿水青山，是海口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守护好民生福祉的核心支撑。过去一年，海口治水治林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从水域环境更加向好，到城乡供水更有保障，从防洪屏障更加夯实，到节水成果更加丰硕，从护绿提质到产业扩张，桩桩件件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事，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前绩。两场会议要求压实各级合股长责任，实行多层级多主体联合督查机制，本质上是以制度约束，防止生态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急功近利，确保每一项部署都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这种对前绩的考核导向，是对急功近利心态的纠偏，也是对生态治理规律的尊重。守护生态家底，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不是面子工程，而是良心工程。期待海口生态优先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绿色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当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海口永续发展的不动产，这份沉甸甸的钳技终将转化为润泽百姓、惠及子孙的恒久福祉。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编辑室板块，了解审批流程做减法，政策支持做加法，海口城市更新跑出加速度，交房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圆了安居梦。如今横沟瑞湾 A 区成了横沟村回迁居民的新家，孤海云一家人正式告别城中村，开启现代化社区新生活。随着二季度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海口城市更新项目按下快进键，从安置房交付到新房选房，从示范区开放到配套建设提速，一幅幅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画卷正加速铺展，加快城市焕新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连日来，海口城市更新一线好消息接踵而至。5月18日，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回迁安置房正式启动交付，5栋现代化高层住宅取代了昔日杂乱无序的低矮房屋，超500户居民喜提新房。6月10日，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启动选房， 3249套安置房源将变成居民的新家。回迁户王海妹感慨地说，过去城中村楼栋密集，巷道拥挤，如今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周边教育、交通等配套同步升级，期待明年搬进新社区，迎来便利新生活。一批批好房子随着城市更新加快上市，人居环境持续跃升，城市居住品质不断升级。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中郊蓝色港湾二期示范区、下沉式会所、恒温泳池、全龄书吧、4.半学堂等多元社交空间彰显居住品质。该项目负责人刘东文介绍，项目二期致力打造好房子、好环境、好社区，推动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跨越。配建的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将于今年9月开学。近日，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推出的首个台版四代宅大华星宇，开盘首日销售额约3.42亿元，火热的场面印证了市民对城市更新发展的高度认可和期待。大华海南公司该项目营销负责人唐丽梅说，好房子受到群众认可，他们将马上加推2号楼，积极展示城市更新的成果。眼下海口一个个城市更新项目正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目前全市19个已实施的城市更新项目总计将新增道路60条、绿地485亩、中小学11所、学位1.6万个及幼儿园16所、学位0.6万个，新增15分钟生活圈工服设施约30万平方米。城市更新跑出加速度，离不开政府的强力保障与机制创新。为确保丁村片区选房工作公平有序，项目指挥部推出多项便民举措。选房现场执行副指挥林由明介绍，指挥部提前组织居民实地参观样板间，多次开展流程模拟演练，并逐户通知选房细节。依托先签约先选房的公平机制，分批次进行，有效提升选房效率与群众体验感。海口博雅片区二期城市更新项目营销负责人齐全全有感而发，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项目建设加快推进，6月计划再加推一批房源入市，项目预计明年进行交付。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海口通过审批流程做减法，政策支持做加法，全力护航城市更新项目提速，同时推行先安置后拆迁、封顶预售等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让多方享受政策红利。目前原海云鞋厂宿舍区改造、金城金店水岸等5个城市更新项目已竣工交付，全面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自2022年开展城市更新工作以来，海口累计开工城中村、城片开发及危旧小区自主改造城市更新项目19个，累计征拆面积约238.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5.3万人，并成功入选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站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新起点，海口将围绕城市更新3年行动高标准完成一批代表性项目，基本形成高质量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和实施路径，推动城市更新工作迈入新阶段，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海口经验。今天的新闻速览，我们一同关注本地权威消息。首先了解，我省启动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补贴申报时间为6月25日至7月24日。近日，为提升产业工人学历层次和职业能力，海南省总工会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正式启动。今年我省计划资助200名一线职工，每人可申领1000元学历提升补贴，申报时间为6月25日至7月24日。据介绍，该补贴对象需为海南一线在职工会会员，在线单位连续工作满1年，且2026年取得国家认可的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所学学历需为工作后通过在职学习获取，包含开放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等国家认可的学习形式。补贴面向5类人群：农民工、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专业技术人员、技能人员。需要注意的是，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参与申报， 每人每年限申领一次，补贴标准为每人1000元。申请人可关注

海南省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信息，并填写求学圆梦行动补贴申请表，携带相关材料到所在单位基层工会查验盖章，各市县总工会、省产业工会审核后报送，省总工会复核并公示，无异议后由各市县总工会将补助资金转账至申请人社保卡账户，补贴按总量控制、名额分配、重点产业优先、兼顾申请顺序原则审核发放。咨询电话0898-6534-8602。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专场招聘会举办。日前，聚力高新产业经贸积淀启航，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专场招聘会举办，吸引82家用人单位参会，共提供岗位2069个。本次招聘会岗位集中在机电、汽车、智能制造等高新区重点产业领域，与学校专业方向高度匹配，为毕业生提供了优质的就业选择。招聘现场，毕业生们手持简历，与用人单位代表面对面交流，咨询岗位详情、发展前景、技能培训等问题，现场投递简历，参与初步面试，为全方位护航毕业生求职。招聘会还设置了职业指导区、政策宣传区、 AI 智能求职服务等服务专区。据了解，本次专场招聘会是正校企协同育人、精准引才的生动实践。招聘会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精准匹配高校专业优势与园区企业用工需求，不仅为机电、智能制造等领域毕业生搭建了直面优质企业的就业平台，助力青年学子扎根自贸岗、实现职业理想，也通过高校的人才对接，为海口高新区企业吸纳了一批专业技能过硬的新鲜血液，为园区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现场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此次招聘的毕业生专业适配度高，实践能力突出，有效缓解了企业核心岗位的人才缺口，为企业长远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础。秀英区举办专场招聘会，工会帮就业 AI 来赋能。近日，由海口市总工会指导，秀英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工会帮就业乐业在秀英专场招聘会在秀英区新村工会驿站举办。本次活动采用线下现场洽谈加线上直播带岗双线模式，邀约20家优质企业参会，提供财务专员、直播运营、数据标注、普工、司机、游客服务等多元就业岗位559个，多方协同发力，为用人单位和求职群众搭建起高效对接的就业桥梁。当天上午，求职者们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个企业展位之间，主动与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咨询工作内容、薪酬福利、社保缴纳等问题。企业工作人员仔细解答疑问，结合岗位需求与求职者沟通工作经验、专业技能与职业规划，双向选择的交流氛围轻松融洽。不少求职者在深入洽谈后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本次活动设置的 AI 智能求职服务区成为一大亮点，依托先进的数字化工具，该服务区为求职者提供简历智能测评、岗位精准匹配、 AI 模拟面试三大核心服务。线上直播带岗环节同步火热开展，据统计，本次活动线下进场求职人员498人次，线上观看咨询1500人次。海南公安出入境暑期周末办证服务上线。暑期将至，为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学生家庭暑期出游办理出入境证件需求，海南公安机关即日起至7月底将在全省各市县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推出周末办证便民服务措施，于每周六上午8点至12点增设周末办证服务专场，群众无需预约，直接就近现场办理。周末办证专场服务活动时间为6月27日、7月4日、7月11日、7月18日、7月25日，每周六上午8点至12:00可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业务。据了解，海口暑期周末办证地址位于海口市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市民可前往世纪公园路1号海口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警方提示，周末办证专场无需预约，带齐材料即可直接办理，已满16周岁的学生需提供本人有

校居民身份证原件，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办理，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或直接在名监护关系的户口簿、公证书等监护人身份证，原出入境证件有效期不足6个月，或者短于拟申请迁住有效期，个人身份信息变更等情况确需换发证件的，请一并携带原件。同时请穿深色上衣到现场采集质证相片。据介绍，暑假期间除了上述时间段，我省各地还将结合本地需求，针对性推出延时办证、午间办证等便民服务。龙华法院首例全流程数字化素材案件办结。近日，龙华区法院素材庭在审判系统内完成首例全流程无纸化案件审结，案件从立案、审理到结案归档全程实现电子化操作。据了解，此次案件依托商事调解，通过云端司法确认程序实现调解成果与审判高效衔接，当事人线上申请，法官线上办结，电子文书及时生成推送，实现零跑腿、零等待，办案全流程实现电子化闭环，立案、送达、审查、文书制作等环节全程无纸化，纸质材料零流转，送达环节运用司法专递电子面单系统，一键操作即可完成数据同步，结案后电子卷宗自动归档，全程留痕，彻底消除纸质积存，归档效率提升。同时可通过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系统自动归类、文书智能生成系统一键生成裁定文书初稿、智能校对系统辅助核验文书瑕疵等功能，实现提速不降滞，充分彰显科技赋能审判成效。据悉，今年1至6月，龙华区法院素材庭新收案件超5000件，传统纸质办案模式下，卷宗流转耗时冗长，归档工作繁重。为破解效率瓶颈，法院以数字化办公为突破口，通过技术手段优化流程，精简事务性工作，全力推动审判提速。节目的最后，进入今天的编辑室观察，一起来观察海口建强暖新阵地，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连日来，海口龙湖天街人头攒动，海口市清凉一夏暖心市集主题活动现场，美团冰饮车巡回发放清凉茶水、中医理疗、义检、手机贴膜等便民服务，台前围满了外卖小哥和快递员，台上龙湖天街友好商圈揭牌、暖心地图发布，一批骑手成为基层治理新力量，台下骑手手持清凉饮品，笑意满满。这场由海口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10余家单位打造的专属市集，正是海口建强暖新阵地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6月17日，海口市暖心地图正式发布，外卖骑手王亮掏出手机扫描暖心地图二维码，首批上线高德地图的131家服务站点在手机屏幕上一目了然，可享受歇脚、纳凉、充电、饮水等服务。同时，龙湖天街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圈正式揭牌，商圈内设置了2个骑手专属停车位，发布包含周边暖心驿站、换电站、维修点。卫生院的友好地图挖掘第一批19个友好商家，文昌、邓继清、补粮运营部负责人杨木奇说，他们会把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家牌匾放在店面最显眼位置，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纳凉、充电、饮水服务，并常态化为他们及其家属提供8折优惠。同时，活动现场为友好商家代表颁发标识牌。暖心市集上，权益护航服务区的律师、医生、社保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微心愿互动区可登记生活小愿望。一位刚做完中医理疗的网约车司机感慨，以前觉得自己是过客，现在有了驿站歇脚，有了组织关心，还能参与社区事务，真切感受到被这座城市惦记着。目前海口已构建市级示范站、区级标准站、社区微驿站3级服务体系，建成300多个暖心驿站、86个工会驿站，从商圈到社区，驿站大门始终向新就业群体敞开。美团外卖员温世宝在接过食品安全观察员聘书时说，他们要保证餐品完整度，取餐时观察商家卫生情况，
食品包装确保合格，遇到

0: 问题真实反馈给相关部门。活动现场10名网约配送员获颁食品安全观察员证书，他们将化身移动食安哨兵，将监管触角延伸至食品安全最前沿，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与此同时，5名快递员获聘兼职网格员，并与社区网格员现场结对握手。顺丰速运金垦店快递员邢真成说，送快递时多留心，看到楼道堆杂物、电线乱拉，随手拍照上报，遇到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简单问问近况，有困难就反馈给网格员，利用送件的便利把网格小事做好。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越来越多新就业群体以主人翁姿态参与治理。今年我们将持续走进新就业群体，面对面收集诉求，为精准关爱打基础。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科科长严彪在介绍。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今天呢我们将跟您说说粤菜中鸡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任何

0: 宴席哈，鸡鸭鱼肉都是离不了的。
1: 对，四大门嘛。
0: 嗯，很多菜系都有自己鸡非常经典和招牌的做法，
1: 是
0: 粤菜也不例外。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粤菜中鸡的做法，我们先从一道非常有特点的盐焗鸡开始说起。
1: 好，盐焗鸡在粤语广东话里面叫盐锅盖，
0: 盐锅盖，
1: 盐锅盖。
0: 嗯。

0: 专业学过，
1: 哦，
0: 报了一个粤语班，那个老师呢，他上海人
1: 啊、哦，他不是广东人，
0: 哎、对他那个老婆是广东人、
1: 嗯，
0: 他在香港啊生活过一些年，所以呢能说一些粤语。当然，等后来我粤语程度高了之后，我也能知道他说的不对。
1: 您发现他那是二手的，
0: 哎、他二手，他有些发音就不是太准，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也在掌握一些发音的规律，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啊，你想不到说同一个字儿啊，它在不同场合用有不同的发声，或者说呢，同一个音在不同的字儿上发声不同。
1: 嗯，
0: 这么听有点绕口令，咱就说这鸡，这鸡呀、啊，你看，鸡普通话，机器的鸡也发这鸡的音，
1: 嗯、
0: 这个鸡肉。公鸡母鸡也发鸡的音，但是一到粤语这儿不一样了
1: 啊、嗯，就不是
0: 它不是了，机器它发什么鸡
1: 哦鸡
0: 哎，这个盐焗鸡呢，它发这鸡呢盐锅盖，它发盖的音，那个发鸡的音，这发盖的音，
1: 结果呢，
0: 我就误认为我知道鸡系哪发鸡的音
1: 啊，
0: 我就误认为盐。狙击就是演过鸡，
1: 您这切在哪儿漏的呀？
0: 就是在这个朋友中间，
1: 哦，
0: 广州的朋友点菜啊，到广州去点菜，他问我吃什么，我当时抓紧机会跟人就用粤语说呀，我他说什么呀，他问我什么呀，妈就是什么，也就是东西，那什么呀，我演过鸡。哎妹，演过鸡呀、啊！我就找那乐谱、
1: 啊，
0: 那个菜谱上、
1: 啊、
0: 演过鸡，他们哄堂大笑。
1: 哦，他也知道你是按照这个规律去推演了。
0: 嗯，塞鸡啊，演过盖啊，唔好我，不是鸡，是演过盖，行不行？就这意思。哦，这我才恍然大悟，感情在普通话里边发鸡的音，到这个鸡字人发盖。
1: 对，您把您那个切也露一下吧。
0: 是啊，
1: 关于猴子的啊。
0: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这也麻烦
1: 啊、
0: 哦。你比如举例子来说，我跟一群广州朋友到黄山，黄山呢有个地方叫猴子观海。
1: 观海
0: 猴子观海，
1: 嗯，
0: 我知道观这词儿在粤语里它叫望，望的发音叫猛，猴急猛怀，
1: 嗯，
0: 海洋大海啊，怀猛怀，如果说是我教人家猴急猛怀念这四个字一点错没有，
1: 嗯，
0: 但是可就有一样不对，这个猴子粤语里边啊
1: 它
0: 不叫猴子，它叫马喽，
1: 对，马喽，
0: 马喽就是咱们说的马字旁一个留，留学那个留，
1: 对，
0: 马留，
1: 嗯，
0: 所以你就发音这个猴鸡，也人家，哎呀，就是，哎，干嘛买猴鸡啊，马喽啊，就是马喽，
1: 嗯，
0: 所以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是这几件事儿啊，合起来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望文生义，
1: 嗯，
0: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浅尝辄止啊，实际上不对，那里面的水深了，
1: 对，
0: 它不是这么回事儿，
1: 有的时候还得低调一点是吧，在自己拿不准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就
0: 千万不能自以为是，
1: 嗯，
0: 千万不能啊，就是把别处的经验你永远无限制的到处去使
1: 您现在听到的不是粤语的语法和语汇的节目哈、啊，我们是因为这期节目要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盐焗鸡，所以呢给您讲了这么多关于广东的关于粤语的故事和笑话，
0: 是，当然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有不同的机会，比如去粤菜馆或者去那个广东一带，那么我觉得啊，如果咱们了解点当地的语言挺有好处的，
1: 嗯，
0: 一个是语言它是一种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的语言，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会说两句的话，你跟当地人沟通起来啊，哪怕你跟他打架啊，你会一二三四五，盐米三四五，老七八狗三，你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跟他讲价都省点劲，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会迅速的拉近和他的距离，贴近当地的这个文化。
0: 哎，咱们还回过头来说咱们这个盐锅盖，
1: 盐焗鸡、
0: 就是、啊、这个盐焗鸡呀、啊，它这个出现或者说它的出身还挺有传奇色彩
1: 啊、
0: 嗯，它不是啊文人或者说是匠人啊，就厨师发明。它是真是就是劳动人民发明，
1: 嗯，
0: 就是那些盐农，就是做这个做海盐的这些人，是吧？

0: 东江一带是吧？就是像惠州、惠阳啊、梅县这些，就是咱们现在就称为叫客家是吧？那些人有很多那个晒盐的那盐场啊。当时呢，那些晒盐的工人啊，因为这盐场离家里比较远呢，他就把一些吃的这些东西啊，就带出来。中午呢，在那儿放，找个凉快地儿放着。中午呢，这个就在那儿吃。后来说放哪儿啊？哎，干脆那放盐里边得了，盐又能防腐，
1: 嗯，
0: 是吧？另外呢，放盐里边，太阳还不至于直接晒着。另外呢，盐呢还有点味儿，是吧？于是呢，哎，就是这个把这个带出来的做好的东西放在盐里边，以后就发现这个盐呢，哎，保温挺好。你甭说做好的，你把生的搁里边都能搁熟了。
1: 嗯。
0: 于是呢，就把生的。啊，像什么肉啊，还什么鸡呀、啊？哎，这放到盐里头，啊，然后这个鸡被烫熟了，把盐抖了抖了，一吃，哎呀，鸡也是熟了，又挺鲜，还带有一定的盐味儿，还口还有。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后来呢，启发了厨师。
1: 嗯，
0: 厨师呢，就用比较讲究的方法，但是采用这种原理。研究出了这个，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盐焗鸡，哎，这个盐焗呀，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盐炒热了，把你要做的这个食品，比如说虾啊，鸡皮虾，或者是鸡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放到盐里边去加热。
1: 嗯，嗯。
0: 那盐焗鸡采用的什么方法呢？首先，它选一只大小合适的，2斤半到3斤的这样一个嫩母鸡，不要小笋鸡，小笋鸡啊，它太柴没肉。也不要用那大鸡，大鸡呀、啊，它搁这盐里边它不容易熟，
1: 嗯，
0: 等它熟了它也老了，所以就2斤多不到3斤的这个鸡是最合适啊。然后给它开膛，给它晾一晾，洗干净了，然后啊用盐搓它，里外给它搓一下，搓完了之后是吧，里边是吧，再抹用味精给它抹一抹，忘了让它有点鲜味是吧？那膛放上佐料。啊，就是鸡内膛放上什么佐料呢？很简单，葱、姜、大料和分酒。
1: 嗯。
0: 哎，分酒就起到料酒的作用，但是它更香啊，它是白酒。然后刷上酱油，外边刷上酱油，用一层纸给它包起来。
1: 嗯。
0: 包好之后，这纸外边再包一层纸，用什么纸呢？高丽纸。
1: 哦，
0: 这
1: 高丽
0: 高，
1: 纸。
0: 哎，高丽纸就过去糊窗户用的纸。这种纸有一最大的好处，它韧性比较好，同时它还比较薄，它软，你包出来它随形，是吧？你要用太薄的纸，很容易它就破了；太厚的纸，它不随形，它支棱着。包好了之后，咱们就说，下一步就干嘛？要腌一腌，腌一腌，差不多有这么半小时到1小时。哎，下一步就是叫盐焗了。当然，您在吃这个餐馆里边盐焗，它和盐场里边不太一样，是吧？它用一大锅、大边锅，里边放了这么6、7斤吧，这盐，这盐的量啊，要能把鸡整个给它淹没。如果你用的这个盐少了，它不能把鸡整个给盖起来，这事儿都不行。
1: 受热不均匀。
0: 对，太多了呢，也没有太大必要。太多了，你加热的时候嘛比较麻烦。差不多做一两只，哎，6到8斤这个大盐，大粒海盐就够了。先炒这盐，这盐给它炒到高温上，发点什么都发点白了啊。那锅呀也温度很高啊，下手是绝对下不去了啊。这时候呢就100多度了，然后扒开一个窝啊，拿手勺扒开一个窝，把那个鸡，咱们是用纸包好的鸡，稳到那窝里头。扒一窝什么意思？不要底下见了底，底下也有盐。
1: 就是让这个鸡的周身都是盐。
0: 对，拿盐给它包围，啊，然后上边拢一拢，啊，出来一小分头也行，不出来也行，给它糊了平了。这，你就继续加温，加定的温度以后，慢慢停火，哎，然后靠它这个余温，哎，慢慢加热这个鸡，加热到15分钟左右。把这鸡呀扒了出来，翻一个个儿，您原来可能是腿朝下啊，现在咱们反个个儿啊，然后还照刚才那方式再加热，
1: 因为
0: 再
1: 还
0: 加
1: 是底下的盐温度要高一点，
0: 热。对，当然呢，您这时候需要把盐也和了和了，把鸡在翻个的时候需要把盐整个也和了和了，和了和了它。

0: 它火力更均匀一些，
1: 嗯。
0: 是吧？再给它加热啊，拔出窝来，把盐弄好了，是吧？这鸡，哎，再过15分钟，那么前面一15分钟，后边一15分钟，哎，之后停火降温，直到哎差不多有这么5、60度的时候，手能下去了，这个温度，把这个鸡拿出来，啊，抖了外边的纸，给它把那盐粒给它抖了下来。然后带着里边这层纸上桌，
1: 哦，
0: 你别全打开，带着里边这层纸上桌之后，到客人面前，哎，把里边这层纸给它打开，
1: 嗯，
0: 这时候哎，一种扑鼻的香味儿就开始就出现了，是吧？当然，现在吃的时候可能它，
1: 我们可
0: 做
1: 没
0: 法，
1: 看见纸
0: 哎，
1: 啊，
0: 对，
1: 哪有盐鸡汁带纸的？
0: 做法是有点糊弄，现在
1: 嗯，
0: 啊，他就是有些甚至都不是用盐了，
1: 哦。
0: 都是用那个他用什么做的，得有点损，他用那个铝箔那膜给它包上，
1: 嗯，锡箔纸，
0: 哎，对，
1: 嗯，
0: 用那锡箔纸包上以后啊，搁烤炉一烤，
1: 嗯，
0: 跟盐没什么关系了。简单说啊，
1: 它
0: 这
1: 也叫
0: 盐
1: 盐
0: 焗
1: 焗
0: 鸡，
1: 鸡。
0: 对，所以呢，咱们得知道正宗的盐焗鸡是什么样。
1: 哦，
0: 您如果点了这盐焗鸡，10分钟就给您上来了，这绝对不是在盐里焗熟的。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它做好的呢？让它加热吗？
0: 那也不行，那时间长了这肉就老了，没人
1: 哦，
0: 点它不做。
1: 嗯。
0: 当然，除非啊，比如这家店盐焗鸡非常有名，你就像全聚德烤鸭店，它就流水了那么的
1: 对，
0: 这
1: 他
0: 下
1: 一
0: 料，
1: 直做，一直
0: 哎，
1: 做。
0: 就这那个有可能。
1: 嗯。
0: 假如说不是这种情况，那就我建议您最好先到它生产地看一看。它究竟是什么样？跟那烤鸭似的，明档明出亮灶，让您看。
1: 很多时候是厨房种地，闲人免进，
0: 对，
1: 我们想看也看不到哎。
0: 这里边猫腻就比较多。当然，咱们宁可相信它是吧？
1: 嗯。嗯。
0: 即便不是，您尝尝，它可能也和普通的那种烤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正常来说，我们点它的盐焗鸡，如果它是现做的话，得多长时间能上来呀？
0: 应该是半小时左右。哎，
1: 哦，
0: 就是说，他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做了，就流水似的那么投料，他也得应该20分钟左右。
1: 就像烤鸭得45分钟一样。
0: 哎，对对，
1: 嗯，
0: 有的烤鸭他告诉你45分钟，不到40分钟就出来了，就是因为他掌握这个客流量，
1: 嗯，
0: 他一看客人多，点鸭子多，他可能提
1: 事先
0: 前
1: 就
0: 就，
1: 做上了。
0: 哎，但是如果说啊，您下午是5点钟刚去，没过10分钟就出来了，这鸭子绝对是中
1: 中
0: 午
1: 午
0: 生
1: 生的，
0: 的，这，哎，
1: 嗯，
0: 您看着还倍儿亮。闻着还倍儿香，那没别的，就是他刷了2杯香油，
1: 哦，
0: 所以那个咱要注意这防止啊，就是您花了正宗的钱，您吃的是冒牌的，不是那东西，是吧？
1: 嗯，那我们去粤菜馆吃饭哈，我们怎么鉴别眼前这盘盐焗鸡，它是不是现做的，或者说它是不是用盐焗的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跟您说到的是粤菜中的盐焗鸡。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盐焗鸡的制作流程啊，但是如果我们去粤菜馆了，嗯，他上的这个鸡也挺快的，我们怎么知道这盘鸡它是不是也用盐给焗熟的啊？它是不是用其他做法做成的？我们怎么鉴别呢？
0: 这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验明正身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带着那盐，带着那包呢，是吧？
1: 啊，
0: 哎，他一层纸包着，外边你还能看见盐粒儿啊。这是如果咱们去的是比较正宗的，稍微讲究点的，他不会胡闹，他
1: 嗯，
0: 不会拿那铝箔包上以后烤，那么然后冒充，因为他没有必要砸了牌子以后影响他的生意。那么咱们从感官上看啊，如果您看不见那纸，也看不见那盐，没关系，咱从外形上看。是吧？首先头一个外形它要完整，外形不能啊，黑一块红一块，
1: 嗯。
0: 紫一块白一块，那个显然就是明火烤的，是吧？它绝对不是盐焗出来的，
1: 对，它不均匀嘛。
0: 哎，一定要很外边比较白生，是吧？稍微带点黄，因为鸡你要熟了以后它还是带点黄的，
1: 嗯。
0: 要完全白就不熟了，是吧？另外呢，如果你掰一下，是吧？那么一看里边啊，它是很均匀的熟。啊，里边你要是在粤菜馆或者说是广州那地方吃，它里边还带着点血筋儿，
1: 嗯，他们吃生一点
0: 哎，
1: 的。
0: 对，不是像咱们说的，整个都熟了， 啊，您可千万别说还没熟呢，您这怎么还带着血筋儿都没熟，这就对了，
1: 嗯，
0: 是吧？

0: 如果说不带血筋熟了，那就错了，那就不是广东厨子做的
1: 啊，
0: 那不是粤菜了，那就是吧。所以呢，那个如果说您不愿意吃带血筋的啊，这个五六成熟的，您一定要跟服务员说，说我要几成熟或者全熟。如果要我的建议，如果您不愿意吃那带着血筋的，您干脆别点这菜。
1: 哦，就讲究吃带血筋儿的。
0: 对，这个盐焗鸡，如果您让它全熟了，这还吃什么劲儿啊？
1: 老了。
0: 您干脆您来一个别的不就完了吗？是吧？粤菜那鸡的菜很多呀，是吧？如果您要是想尝粤菜的风味儿，那么您一定是吧，不要按照您的喜好去点这粤菜。
1: 既然都来粤菜馆吃了嘛，是吧？您要是特别老的那种，您吃其他的菜系是吧？
0: 是，
1: 嗯，
0: 就是那句俗话说啊。这个身子掉井里就不怕耳朵眼进水，
1: 嗯，
0: 就这意思。您到了粤菜馆，
1: 入乡随俗，
0: 入乡随俗，
1: 嗯，
0: 啊，非常重要。就是包括其他的菜也是这样啊。您比如说您到了川菜，您说不要辣，那您吃川菜干嘛呀？
1: 就是您换一家嘛，您是吃粤菜嘛？
0: 对，哎，所以呢，咱们说啊，从外形上啊，首先来说，正宗的它不应该不带血筋儿，带血筋儿是正宗，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呢，您闻那味儿，它是那种啊。不是烤的那种香味儿，
1: 对，
0: 哎，它是一种啊，在这阴熟粘熟的那种香味儿。这个咱们从文字上可能不太好表达，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您有那个蒸东西一接替闻的那个香味儿，它应该是这种香味儿、
1: 哦，
0: 一撕开那包，
1: 总之是和您闻那个烤鸭的味儿，就那种烤熟的味儿不太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这是咱们从味儿和形去判断。如果您吃到嘴里边啊，它觉得很细嫩很鲜，为什么呢？它整个是包起来的，没有这个汤汁啊这些流失，哎，而且呢，由于啊这个在里边闷的，它骨头都给你闷的有点酥了。
1: 哦，
0: 但是这种酥和炸酥又是不一样，它不离骨，只不过骨头呢你一掰，哎，它嘣一下它也折了。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掰折了有人吸髓。
1: 嗯
0: 啊，就觉得这个很不养，广东人他讲补啊，是吧？哎，他吃这个也是这样。哎，还有一种啊，就是不是用这个鸡，现在发展成什么呢？哎，用鹌鹑。
1: 哦，小一点。
0: 哎，这小一点，小一点相对来说啊，你一个人吃或者两个人吃就更方便。
1: 它制作也更快。
0: 对，也快，是吧？而且呢，它和其他菜配呢也好配。
1: 嗯，
0: 如果来说，比如说米夏，你和老公去吃了，你们两人点一只盐焗鸡，
1: 有点多。
0: 那你再点别的菜，你就吃不起来了，就是吧？哎，如果是一只鹌鹑的话，
1: 嗯，
0: 你看，
1: 迷你的鸡，
0: 对对对，
1: 嗯，吃起来，既是一道肉菜，同时呢，这个量也合适，
0: 是这风味您还尝着了，
1: 对、嗯，
0: 是吧？
1: 嗯。
0: 当然，这就不是正宗的粤菜啊！正宗粤菜没有，
1: 嗯、
0: 这就属于新派的改良的新派粤菜，啊，这是盐焗鸡。
1: 在这儿，我要问薛老师一下哈，就是您说那个纸高丽纸把这个鸡给它包上之后、
0: 嗯，
1: 在外面用盐给它加热，其实盐主要是起到一个加热的作用，它没有把这个咸度这个口传递进去。
0: 不。它能够透进你一点的
1: 哦，所以你用锡箔纸是根本不可以的。
0: 对对，
1: 锡箔纸就完全封闭了。
0: 它这个味儿来于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是一开始咱们用盐搓了一下，就是在鸡这个坯子加工的时候搓了一下，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咱们在焗的这过程中，有一些盐它也会渗透。
1: 哦，通过这个纸，
0: 它以分子形态它也会渗透。
1: 哦，所以才会有这种盐焗鸡特殊的口感。
0: 对，
1: 嗯，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新生，
10: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北京国贸桥上的月季花廊刷屏了，7.2公里的桥体，5.6万株亮粉色的月季同时绽放。这些月季呢，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约定。为了约定的盛放，育种人呢可以说是等了整整的15年。这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育种黑科技，有怎样的育种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约定月季的培育负责人，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波女士。王总您好。
13: 哦，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2: 约定月季哈，被大家喜欢啊，可以说是火了。这几天是不是特别忙，找您的人特别多？
13: 是的是的，有的好多是慕名而来，跟月季约定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哈。还有想那个就把月季带回家的。
12: 就这种被大家追的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
13: 怎么说呢，就是这一下子让我们就有点懵啊哈，这个就是心里也很开心。

0: 己培育出来的品种被大家去认可哈，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1: 嗯，是的，其实说到约定啊，北京最大的一个花类的网，它自身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您先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0: 嗯，约定这个品种呢，它初开的时候，就是你看着比较普通，但是它是越开越饱满。越开就是让您爱不释手哈，一个枝条上面少的可以开一个，就六七朵，多的话开到21朵，就一枝就能形成一个花束哈，就采下来，你可以那个插在花瓶里，就是一个自然的景观。
1: 对，我们风花月季，好多花，而且重重叠叠的。
0: 啊 是的，是的，因为丛花丛子呢，就是说它跟那个丰收的意思，就是说它特别多嘛哈，一开开就是那个群状的。花头非常多，这样呢，就是更能形成效果，就是
1: 嗯。
0: 做那个城市绿化，不管就是桥梁挂花，它都是很容易出彩的。
1: 嗯，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一朵美丽的花呢，它不是一夜长出来的，它是什么时候培育出来的？看到介绍说它是北京本土的培育品种。
0: 啊，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品种呢，当时是为了咱们北京大兴召开的世界月季周季大会。就是在16年召开这个大会呢，其中会有41个成员国的育种者，还有那个生产者、经营者，大概就是所有呢都是还有月季的发烧友，他们都会过来。那么就说国外这么多那个就是，有人就是我们那个同行来到咱们中国，来到北京，就说想起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就说让大家就是相约在北京，是所以是这样就定了一个名字叫约定。
1: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个故事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0: 哦，说到这块呢，这个名字是这样的，它是当时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每个品种它都有一个命名的时间嘛，给那个品种命名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说你是随便起个名字，那么我们是根据它这个花型，还有根据那个就比方说现在流行的趋势，还有一个是能起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赋予它一个生命，一个故事。所以那个起名字，大家都是那个绞尽脑汁都在想。当时起这个约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个团队一直在想，有的就说，哎呀，是不是起那个相约呀，或者是赢什么的，就是来回来的，就大概起了那个就20-30个名字，就是没有定下来。当时我儿子也在那儿说：“哎呀，这纠结啥呀？要不了那个什么呀？就说起个约定吧，哈，就是本身那个约呢，就是大家相约2016，那么就是2016的月季大会嘛，又在大兴召开，那么就是起一个约定，是特别贴合这个大会的这个主题。
1: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呀？
0: 我们孩子那时候他才16岁。
1: 那现在已经是26了，应该已经工作了。哎，他现在他取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月季花，今年一下子火爆了。哎，他有跟您交流吗？
0: 是的，是的，他跟我说那个，他说，哎，他说妈妈，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呀？就是现在这个约定，这几天在网上怎么这么火呀？这个名字是不是还是我起的呀？你是不是忘了？我说没有呀，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你起的哈。所以那个什么呀，他还说，那我觉得那个我起的一个那个莱拉，肯定这个品种也是会火爆的。他预感嘛，因为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品种。就是那个黄色的哈，就初开黄色，但是它开就上面有层红晕，而且这个小花蕾呢开出来的之后，它那个花型就像一张张笑脸一样，特别紧凑，就是花油特别多。他说呢那个什么呀，就这个品种呢，他说我就跟他起一个。那个莱拉，我说为什么要起莱拉呀？他说就是你像就是人家大家就来到咱们北京，来到大兴或者来到咱们那个纳博湾园区，这一张张的笑脸就像那个北京人跟打招呼的一样，就说哎您来了，就是这样，
1: 就
0: 哎，
1: 是来了那个词儿
0: 这个
1: 是
0: 也
1: 吧？
0: 挺好的，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哎，这个特别适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那个方向，非常接地气。那这个是他什么时候取的？
0: 前年起的，就那24年起的，
1: 挺有意思的，这个名字一般可能想不到，对吧？我们会比较传统的去想。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属于固化的那种哈。你像我们有的品种就是啊，紫气东来呀、啊，什么姹紫嫣红啊，就是这些的。啊，我们家说你们这就起的有点那个太传统了。现在有好些品种呢，就一出来的时候，它现在在国外还没回来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品种拍个照片就发给他，我说你看看，就是他起，我们大家也在起，就最后就是去选这个品种嘛。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品种叫首善之花，这个品种呢，就是它那个优势呢，就是像那个劳模胸前戴的那个大红花。 它是红色的嘛，而且又是咱那个北京。

0: 是首善之区，有首善之地的哈，就是正好就是一个首善之花，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北京之花嘛。
1: 嗯，是的，这个其实更多的是把花跟我们人的心情是连在一起的，
0: 对的，
1: 更有
0: 是
1: 拉
0: 的。
1: 近感。嗯，您刚刚提到约定的一根枝条，其实能开十几朵花，单枝就能做手捧花。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它的自然属性吗？还是需要经过一些特殊的养护？
0: 嗯，他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做育种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他的父母本是提前就是说优中选优的。那么我们现在那不湾呢，就定向的多头的，就是有分花型的、淡花型的，全部都是多头的。就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就是种在城市道路上，或者种在庭院里，种在家里面就养好的话，它一棵就是爆花，就是满满的，就是属于是一盆花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满满的。而且种在道路上特别容易出效果，你像。在国贸的这个展示，你看，就它只是单排的一溜花香，它给你的感觉就是满满哈。
1: 对，就特别
0: 而
1: 饱
0: 且
1: 满。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嘛，有的就说，相对时间急促哈，就是时间比较紧，采一朵花的话，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那个什么呀，去做插花。那插花的话，它是有那个美感的嘛哈，就是有艺术的这个方面。啊，可能要插不好的话，也是那个就不好看。那所以那个这个约定呢，就解决了这个大家这个顾虑。就你采一朵，就是直接往那个花瓶一放，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花束。有一个那个大枝条上面，就是那个36朵花。
1: 哦，就是最多的一个枝条有36朵，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怎么通过技术的方式实现的呢？
0: 嗯，做育种啊，又不会说100%的像你想象的那个方向去走哈。有的时候它也会突然当开盲盒，或者给你一个惊喜，就是这样。这个约定呢，就是其中的这个一部分。
1: 您刚提到一个词儿叫开盲盒，是所有的品种都是这样子吗？这个约定是怎么就从这个盲盒里开出来的？
0: 是这样，有的时候那个一个组合呢，你可能选几个优秀的品种，有可能就是几个组合选不出一个品种。
1: 之前你也提到过，有几千个副本和母本组合，可能也选不出一个新品种。这个是属于植物诞生的一个自然的属性约束，是吗？
0: 嗯，是的，因为它涉及到它的副本母本结合的不太好，或者是没有把它副本母本的特性展现出来。
1: 那像约定的话，咱们做了多长时间的培育才出来的？
0: 大概那个什么呀，就是做了5年时间嘛，就在优中选优选出来。
1: 那我理解是不是就是说，不停的来对它进行一个杂交组合，反反复复的来种植？
0: 倒不是，就是说选定一个品种的话，它是一次性的。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今年我选这个副本跟那个母本，就是它会出一部分，有可能我明年可能其实就是换。它的父母本就是再去做测试哈，就是来回来的选育它的父母本，跟它进行杂交，那可能就是说不一定哪一对儿它可能会出来一个就特别好的一个品种。那么它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去进行像5月份的时候是我们育种的最佳期间，等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把种子采下来，经过冷藏处理。完了，就是春节那个时候，就我们就播种下去。3月份就是苗床上就再跟它移栽到大田里。去进行观测，种植这个期间呢，也是到5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开花。那么在众多这个里面，这个月季里面，你去选啊，就从它的那个稳定性、一致性啊，哈，就是它的独特性。所以我们从各个方面，还有它的抗寒性，就是花型的枝株饱满度哈，抗病性，反正就是从 N 多个这个里面去选。就是像有的像孩子一样，他本身出生的话他就很健壮哈，这个苗也是一样的，就是在这里面你会选一些，就感觉哎他特别壮实，哎这是其中之一。那么第二呢，你就还得去选它的花型，它是不是跟现在就是市场上流行那样，它是近似呀，还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如果要是近似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再选它了哈，就是市场已经有成熟的品种了，那么我们就不会选这些品种，就会选它跟现在市场上的现有的品种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就是新奇特，就这方面。
1: 嗯，那通过您刚刚讲述哈，我觉得好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盲盒开的过程其实是挺长的，差不多要1年的时间，跟咱们其他开盲盒还不太一样，对，要等待 它的
0: 是的，
1: 培
0: 是
1: 育
0: 的。
1: 生长。嗯，第二个就是这个盲盒开的结果呢，可能您先开始预设不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买盲盒，我知
0: 对，
1: 道
0: 是
1: 它有
0: 的，
1: 多
0: 是
1: 少个
0: 的，
1: 品种，我开的是哪个，我能对照，这个我是完全预料不了的。
0: 对
1: 这种
0: 对，
1: 虽
0: 是
1: 然
0: 的，
1: 是不可预测，但是能够给我们很多惊喜。是，
0: 是的，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开完之后呢，我还要跟市场上大量的品种来进行比对，所以您要
0: 对，
1: 对市场上现有的这个月季的品种全面的了解，您才能够
0: 嗯，
1: 说哪个是新品种。
0: 对的，因为咱
1: 嗯，
0: 们园区就是现在已经种了3156个品种，所以我
1: 就
0: 们会
1: 是
0: 那个什么
1: 嗯，
0: 呀，对比哈。
1: 哦，3000多个品种。

0: 因为我们会看到哪个地方的本土培育的不同的地方，您的感受哈，它确实因为土质或者说环境的不一样，它种出来月季真的差别很大吗？
1: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咱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是我要拿到那东北，拿到那个拉萨，它就是属于是那个新疆，就昼夜温差大的这些地方。它可能那个花虽说开得晚，但是它会开得更艳丽，因为是昼夜温差大，花会开得非常非常好，可能会比咱们在北京、比南方要开出来那个花朵会更漂亮、更艳丽。那么我们在育种的时候会选一些，比方说它是适合南方的，那么就是选一些，就是它那个耐潮湿。这个方面就是它那个抗性要强，那么在咱北京呢，就是得选一些耐干旱、耐瘠薄，就通俗来说就是抗燥的品种哈，因为咱那北京风太大了嘛哈，就也比较干燥，所以就是对应的我们会选择这个适合咱北京地区的这些品种。
0: 您刚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叫耐干燥，第二个就是要抗燥。
1: 耐寒和耐旱，
0: 您刚说耐寒，我也想到了，大家对于约定啊这个期待，就是说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开，能开到今年的11月份。
1: 哦，是的，它从这个，你像在如果说在大棚里面，它是从4月20号就开了。今年国贸是我们是从4月22号上桥的。
0: 花的花期从5月份开到10月份，是指一枝上的花，还是说这个花凋谢了，其他的这个枝丫又长出来了？
1: 就是所有的这个月季，5月份是它最美的时候，而且是那个开花量最大。它是很整齐，同时会开放，就是爆盆的那种感觉嘛，哈，就是所有的。但是那个什么，过了5月，它不是说一直就像这么饱满的这么多花的持续开放，它是那个次第开放。因为您刚不是说了，这朵花开败完之后，它下一朵去开，一直会就有那个有花去持续开放，哈。只是5月份的时候是它最漂亮的时候，
0: 就是5月份的时候是花期最浓的时候，最盛的时候，
1: 对
0: 可
1: 对
0: 能接
1: 对。
0: 下来慢慢的花也有，它叶子也慢慢的长大了，然后到最后可能有叶有花，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它一定会持续开到11月份，只是花可能会少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对的，等到10月份的时候，它那花还会再多。如果要是按要求，我想让它什么时间开，可以提前，比方说45天的时候咱们做准备哈。我想让它啥时候开放，它可能就是同时还会像5月一样同时开放。
0: 我们希望某一天它也开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饱满的或者全盛开的状态，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做到的，是吗？
1: 是的，是的，首先观察它的天气，还有那个就是温度嘛，决定了修剪完之后，它这个花每一个品种开花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哈。你像有的那个从32天一直到45天这个期间，你得首先了解这个品种它的习性，它的是多长时间，你得这个时间算好了，你才能达到咱们预设的那个效果。
0: 就是温度加时间，这两个是最关键的因素。
1: 啊，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花的这个品种是早开还是晚开？
0: 它有的时候你种下去之后，它会很快开，但有的可能要等待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花瓣越少，它可能开的会越快；花瓣越多，开的就会慢一些。
0: 所以就是跟我们常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您刚刚提到哈，让它开放的时间可以控制。其实对于约定的这样一个爆火，有网友说的很有意思，说对眼睛非常的美好。重要的是，司机看到它也不会影响自己开车。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高度的问题。看到介绍说约定的基本的固定高度是在50厘米左右，哎，这个是怎么做到的？是我们的基因决定的吗？还是我们专门为了国贸，有是在桥上种月季？我们特别做的一些设计。
1: 这块是这样的，因为是约定它的高度，就是它本身它属于是个半扩张嘛，所以就是上桥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比方说经常司机师傅呀，经常开车或者是那个就是他坐车的那个高度，就是他平视就那个高度来定这个就花箱的高矮是这样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月季的高度，如果太高，可能大家得抬眼去看哈；如果说你要太低，你得低头去看。所以那个什么呀，这样可能都不太适合，就它影响它正常的那个行驶哈。所以我们就选择的是就平视，就是大概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您坐在驾驶室里哈，就是它平视过去，它那个效果是最美的，这样来定的哈。那么还有一些，如果就是它品种太高的话呢，你想咱北京风也比较大，特别是在桥上，那风更大，还有那个汽车的那个尾气啊，就是车速啊。 这会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哈。24年的时候，我们是上了三种品种，就是我们上的是约定，还有一个大花的一个粉扇哈，那同时上桥。那么就是最后的那个，对大家就一致的认定呢，就是说约定可能它是最适合的哈。如果上那个大花的初开的时候，它是非常漂亮，很饱满。但是呢，就是它上面一枝只有一朵，它开完了之后，我就说复花性比较差。这都是很多，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所以那个就是从那个去年嘛，我们总共是做了7000个花箱，就里面是一个花箱大概18棵嘛，总共做了560005万6000盆。所以当时那个我们那个约定呢，还有一个是它的量。一个量不够，今年呢，就是我们统一的，就是把国贸桥，就是一下子就是全把那另两个品种就换下来了，就是那个全部用的约定哈，没想到这一下就给火了。
0: 对啊，月季项链啊，太美了！很多人就是为了去看一下，专门开车从那个角度过去，专门打卡。其实是把桥上月季最适合的这个高度观浮，它的这个生长的条件和月季来对比，发现约定是最适合的，又不
1: 哦，
0: 能
1: 对，
0: 挡
1: 而
0: 司机
1: 且
0: 的
1: 是
0: 视线。
1: 它的颜色属于是亮粉色的哈，它也比较暖暖的，就这种感觉。因为夏天，你想那个就天气也热哈，比方说你遇到堵车的情况，可能它会引相对就是有点燥热的那种感觉。你要看到这个粉色的，就瞬间会让你就安静下来，就是不那么燥。
0: 对，还专门考虑了这个颜色对于我们心情的。哦，对，我还
1: 对
0: 看到
1: 的。
0: 是说这个颜色就是也不是那么扎眼，也不会太分散司机的注意力。
1: 是的，是的，就是反正就是说，让您处在那个花的桥上嘛，哈，就是在桥上，所以种满了花，你会感觉到置身在花的海洋里面，很舒服，
0: 所以我们刚才其实我们聊天，我们提到了约定的特点。首先，它是风花月季；第二，就是它高度可控，还有抗寒、耐尾气、超长花期，包括这个颜色啊。
1: 约定它现在是这样啊，在我们那个行业内，约定呢被大家戏称为开花机器，哈，
0: 开花机
1: 对
0: 器，
1: 对，是的。
0: 这个怎么理解？您
1: 它的花量就初开，别的花没开，它已经开了；别的花谢了，它还在开，就是一直在开花。
0: 特别适合就是我们做城市绿化。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是2016年命名了，然后2024年是少量的投放市场。我们绿化带进行一个实验种植，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哦，那个时候没上国贸桥吧？我看的是说2025年，就是去年他第一次登上国贸桥。
1: 对，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当时是怕月季它那个效果会达不到，所以当时我们是挂了其他的花卉。哦，因为24年我们就一直在做测试嘛，就是因为国贸桥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桥区哈，而且这个桥呢，它相对建的时候，它就属于是老桥。上面那个就是包括它的荷载量呀，各个方面就桥体的高低落差呀，还有那个会涉及到上面有那个灯杆儿，就是那个路灯怎么样，就是跟它结合在一块儿，还有一个它的荷载量哈，所以就通过 N 多个，我们大概就做了也小半年，就一直跟那个朝阳区园林局这块儿，我们一直在沟通哈，不停的在做测试，就是最后25年的时候把那个约定，还有就是其他两个品种嘛一块儿就挂上去。上去之后呢，也是很不巧，就是没上去几天呢，正好不是碰见咱们那个就513冰雹大暴雨，一下就等于把那个花都给拍了。
0: 当时听到说还遇到冰雹了，当时您听到那个消息，您当时反应是什么样，或者心里想的是什么？
1: 我们那个什么呀，我们都开着就直接就上桥了，就马上要去看他那个看花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
0: 那当时是什么样子？
1: 就是那个什么呀，因为雨特别大嘛，这个约定呢，它花量不是非常多嘛，就一个枝条就全是花，能十几个20几朵花哈，所以那个大雨就是猛拍，拍下来之后呢，就是等于是它没开开的时候，就是那个一下子不是被水就浸泡了，那个还有那个冰雹给打了，它有的那个花头不是抬不起来嘛，就是看着就有点小狼狈哈，
0: 是不是挺心疼的？那么多花，
1: 是的，是的哈。
0: 大家就是对这个事情觉得很遗憾哈。当然，我觉得美好它可能都是要经历一些遗憾才来。今年这样的一个美丽，确实让大家非常的震撼。那就是去年那个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呀？就是他遇到了冰雹之后，
1: 后来我们马上进行了一个修剪哈，
0: 错过了那个最花开的那个时期，所以去年没有
1: 对
0: 形
1: 的
0: 成。
1: 对的，
0: 今年这样的一
1: 是
0: 个
1: 的，
0: 盛
1: 是的，
0: 况。
1: 但是那去年国贸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0: 假设去年有媒体报道，但是去年可能因为网友
1: 没
0: 可
1: 有
0: 能
1: 引
0: 他
1: 起大
0: 就
1: 家的注意，
0: 对，
1: 它的量还是少，嗯。
0: 今年的量是比去年多了很多吗？
1: 啊，对，因为是它，你想7.2公里嘛，全部都是月季，56000盆，多几乎将近一倍哈。
0: 那其实也是因为，虽然去年经历了冰雹，它还是很坚挺的挺过来了，也是让大家
1: 是
0: 看
1: 的，
0: 到
1: 是
0: 了
1: 的。
0: 它的这样一个坚韧。它是4月22号，今年再次种上桥，然后25号就开了。这个3天的时间是属于咱们之前就是预计好了的，对吗？就是说3天它就能够开放。
1: 那个就是提前嘛，提前预设的。当时，我们就想的是，别的花都没开的时候，这个一。

0: 上桥，它直接就亮相嘛哈，就是盛开的。22号上桥，就是它已经就是初期，我们不是想五一的时候，就是它是那个爆花嘛哈，是这样。
1: 刚好是为了迎五一，我们要回到约定这个名字哈，是这个是属于我们北京的本土的品种。您当时从河南到北京来，选择在北京做月季的本土育种，就是这个初心是什么？
0: 因为是这样哈，就是我那个就是从事月季行已经达到35年了哈，就是平常也经常去国外去跟国外的交流。那么刚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们02年出去，人家好像就对就是一提，你想包括现在国内的所有月季，可以来说98%都是国外的品种，咱们自己本土的品种特别少，因为它是就是说它是应用嘛。就是因为在城市应用、公园各个方面，就应用的话，咱们所有的就是常态化应用的还是国外的品种占大头。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自育新品种呢，也是得到领导们的重视，提倡咱们要有自主创新的这些品种哈。所以呢，咱们国内的所有就是科研单位啊，包括我们那个企业都在努力的，就是做自己的创新品种哈。
1: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广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耳畔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齐秦，叫做少了自己。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自己到底有多少关系呢？是太关心自己还是太压抑自己呢？其实还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多多少少跟自己有关系啊。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强迫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当中发了一个内容的题目，叫做你的强迫指数与解脱之道。那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共享共探讨这个话题的朋友啊，我们的心理教研员林祥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刚刚我们的林老师说这一天工作非常的忙碌，大家会觉得就在我们很忙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反应，就是会主动休息，对吧？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哎呦，这个人在晚上失眠，或许他应该多去几趟健身房练一练，他就会睡眠比较好。对，当人身体疲惫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信号告诉你。当然，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也有一个信号，而这个信号很强，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以我为例子，当然我不是这个事情的主体哈，就是我呢爱干净，我出门之后啊，我回到家里，我必须要洗手。而且我不止洗一遍手，然后呢，手脏的时候马上洗手，这个脏，其实没必要洗手的时候我也在洗手，这好像就是想形成了今天这个闭环，又在
1: 还没开始呢，
0: 对，
1: 就开始闭环，
0: 就在闭环里，就我又在强迫自己，就是不停的洗自己的这双手，

0: 啊，我们今天聊强迫指数啊，您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觉得我就得必须这样，不这样我难受。这是因为什么？我们今天跟林老师聊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咱们放眼到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自己的小顽疾。
1: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它是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些固定化。

0: 有一次特别逗，
1: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0: 我有，对，有一次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下到楼下，然后已经走到了那个大门口，就马上要走上大马路了，我突然间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就是诶，我灯到底关没关？我对那个门到底关没关呀？就是锁上没上锁？我们
1: 这个描述当中，林老师应该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独自拥有一个办公室。你看看林老师是不是很棒？那就会有会这个想法，
0: 猜对了一小半儿。
1: 对，
0: 因为那是我最晚走啊。
1: 这个反馈确实会有，就是这个灯我是不是关了？有的人会说这个门我到底锁没锁上？锁了几下，都会有这个想法。
0: 以前我不会的，但是这个念头在那段时期出现了几次啊，因为呢有人没有关这个灯。然后呢，就是整宿都亮着。然后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大家就是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哎呦，大家好像心里就比较警觉一点儿。就是你看，就是一点点小小的这个，也不能叫小小，就是可能你心里的这个阀，就是这个阈值，就是怎么说调高了
1: 上来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你的这个警戒线哈，啊，这个让你的身体亮警报，或者是让你的头脑亮警报的这样的一条红线就出现了。然后呢，其实就那段时间之后，又过了几天之后，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1: 这不算强迫，我觉
0: 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出现了一点小小
1: 得。
0: 的，
1: 对，这是认真，这是为了节电，为了让这个灯没有按时关，你会觉得这个行为我要不出现在我身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对，那其实，在我们林老师每天上我们节目呢，不是每天，就每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会准备一张 A4 纸，自己手写，要么就机打的 A4 纸。我看到一个概念特别好，我们今天聊强迫，
0: 我以为你要问我这算不算一种强迫，
1: 不算，那算吗？
0: 算
1: 算
0: 呀，
1: 呀，
0: 这是不是算呀？
1: 算。
0: 哎，好像如果我没有这样一个准备的材料和内容放在我的手边，我是不是就会觉得我心里不踏实呢？是不是？
1: 其实完全可以脱稿，林老师，对吧？
0: 其实次次是
1: 是
0: 脱
1: 的。
0: 稿，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它其实是在我去准备它的时候很有条理，而且在我来的路上我是可以看的，
1: 没错。
0: 就是我还可以梳理，然后我还可以在脑子当中再去想一些其他的东西。它其实是我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
1: 你看，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这个是有点强迫。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我是有条理的，是帮助我们头脑思维比较有条理性，
0: 对，
1: 谈吐啊有这个规矩，对吧？有章可循。
0: 是。
1: 那今天看到了我们的林老师这个 A4 纸上的第一个概念，就写得非常清晰。我们说到强迫，我们会觉得，哎，这你不要强迫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你这儿有强迫症吧？强迫症，我们经常在口头上说这个词儿，但它是有概念性的区别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林老师跟我们说说概念性的区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谢谢大家。我就不打招呼了哈，打招呼也是强迫症吧？不是，是欢迎大家。那我强迫一下哈，欢迎这个5609，欢迎周准，欢迎我们的林老师，白河水加醋6081，还有这个。阿迪以及露头，没有留言的朋友，我都看到大家哈，谢谢大家光临我们的节目，还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您说说这个强迫症的概念啊？
0: 其实在这个临床心理学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表述当中，它其实对于强迫它是有不一样的概念的啊。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强迫症其实是一种障碍，心理障碍，它是焦虑症的一种。那么对于强迫症的这个患者来说呢，他其实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极度的焦虑和担忧，他特别害怕这个事情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比如说脏得太脏，东西乱放了之后找不着，比如说没有按照他的意愿来排列，就会特别无序，就是特别混乱，混乱到自己没有在这种环境里，他失去了秩序感以后，极度的恐慌。啊，它表现为就是一种，非常态的、超出一般状态的极度的焦虑和恐慌，而且它的功能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比如说，我会因为长期，比如说，就可能刚才您说的是洗手的例子，其实真正强迫症它的这个患者，他是因为反复洗手，洗到了破，他知道很疼，他会疼，但是他会仍然要忍不住再去洗。啊，就是这个部分，它就会，而且它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1: 这
0: 方
1: 明显
0: 方
1: 是
0: 面
1: 两
0: 面。
1: 个。

0: 两个
1: 两个维
0: 表现，
1: 度，两个维度，
0: 对对，
1: 明显是两个维度的
0: 嗯。
1: 情况，而且他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他，通常有强迫的思维的人，
0: 嗯
1: 他是有，通常也会有强迫的行为，
0: 嗯
1: 啊，那只有强迫行为的人还比较容易去，其实强迫症也不好治啊。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也听到过一些医生的朋友或者是大夫讲课的时候，他们也提到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不是太能接触到这个部分啊，不是太能接触到这个部分。我们常常会说到的这个强迫，是指对一些事情的执着
0: 嗯嗯嗯。
1: 或者是我们对于他的一些固定的看法，更像是我们一个人的个人特质和行为习惯。
0: 这个就好像能接受了，在我们生活
1: 对，
0: 当中出现的就比较频繁了，对
1: 对，而
0: 吧？
1: 且比较普遍，就是
0: 是，
1: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小执着，
0: 是的。那
1: 小坚持，
0: 刚刚那个是不是我们探讨的范围了？那个太困难了。我们说说这个第二种哈，你比如说刚刚您说那个出门，哎，灯关没关？哎，出门，哎呦，我这个钥匙放哪儿了？我是在身上了吗？哎，怎么没找着？有时候我们骑驴找驴。
1: 对，对。
0: 有时候我就经常没有换那个防盗门那个密码锁那个门之前，钥匙拿没拿？然后就在我的这个
1: 兜里，
0: 屁兜里头，就屁兜嘛，因为两侧都摸没有，也许关门的时候随手放在屁兜里，完了又丢了，那怎么办？进不去了，还得找开锁师傅来开锁。有没有被之后长得心眼儿，把一个锁放的，把一个钥匙放在一个大家不可察觉的地方？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我小时候就是看到很多叔叔阿姨都做这个，我长大也有受影响，把它放在那个大家不会察觉的地方，以防我真的路上这钥匙丢了，那没有办法，对吧？丢了那
1: 对，
0: 开不了门了，怎么办，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这个伟大的发明，密码锁、密码门，
1: 对，真的减轻了很多
0: 太好
1: 人
0: 了，
1: 的这个反复的这个确认，
0: 是，
1: 而且他其实这一个焦虑是有来源的，或者说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带钥匙，或者就是没有带钥匙而把门撞上了，它这个后续是有一系列的麻烦事儿的。
0: 那个画面我都能想
1: 或
0: 到，
1: 画面，
0: 咣，
1: 对，对，你是欲哭无泪的，
0: 怎么办？
1: 因为它是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嘛，所以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事儿真是费劲，是
0: 而且
1: 吧？
0: 手机也在里边呢，
1: 对对对，
0: 这个怎么办？现在手，你就以前你说还能打把手去打个电话，现在没手机，你没公共电话了，
1: 对，你没有手机，你都叫不来开锁师傅，是
0: 我的天！所以说，大家又开始因为这个门关上之后，钥匙落屋里了，手机赶巧又跟钥匙一块落屋里了。这一天，您肯定挺着急的。
1: 这是有一个现实的原因的，所以这个它不能叫做病症，就是因为它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我们会担心它，然后我们要 double check，就是要反复的
0: 确
1: 去
0: 定，
1: 确认它，
0: 对，
1: 它是有理由的啊，这也常见。
0: 是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在开播之前，我用我的抖音号直播了一会儿，跟大家说让大家来听我们节目，看到的各种各样有趣的现象。有的人就是两个兜儿，有两个兜儿，这个兜儿习惯放手机，左边的兜儿一定放手机，右边的兜儿一定放手机以外的东西。哎，
1: 刚才您说到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就噔的亮了一下，我就
0: 亮
1: 觉
0: 一
1: 得
0: 下，
1: 我就是类似这样的啊，因为我还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就是还比较，好像
0: 不一
1: 特
0: 样，
1: 别有规则和秩序。哎，我发现我是这个类型的，
0: 你个兜必放手机，
1: 就是我左手的兜我是会放那个手套或者是唇膏、
0: 这么严谨吗？必
1: 小
0: 须
1: 护
0: 的，
1: 手霜，
0: 哇天，
1: 没有三件，就这三件。
0: 等会儿啊，一个是手套，
1: 手，因为有的时候骑车嘛。
0: 都了解，左边的兜，
1: 左边
0: 手
1: 的
0: 套，
1: 兜、手套、
0: 护手霜，
1: 护手霜和唇膏。
0: 那兜得大一点。
1: 对，因为我出门有的时候就不带包，我就基本上两个兜解决
0: 右
1: 了。
0: 侧呢？右
1: 右
0: 侧
1: 侧
0: 是
1: 是手机，
0: 手机电话。
1: 手机包括我的这个纸。
0: 工作的纸张要放在那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这么自然而然给它分类了，是吗？
1: 还是觉得顺手，因为通常右手拿出来手机可能就开始操作，然后。这就不能所有东西都放在右边的兜里，因为一边就太沉了。用一些东西来平衡它，大概是这个意
0: 您
1: 思。
0: 这个还挺自，就是挺独一份儿的。
1: 还自圆其说是
0: 对，我这个应该有共同的共鸣者，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许没在我们聊天室，然后正在开车的司机师傅、私家车车主们，还有用各种方式听我们节目，有没有手机焦虑、没电焦虑？我就是其中一个。

0: 重症患者，
1: 嗯，
0: 我的手提电话只要到了20%，因为这个电池到了20%自然会变红，
1: 嗯，
0: 我就必须给它充电，
1: 嗯，
0: 我也不管这个是对锂电池有什么影响，我不管，
1: 嗯，
0: 就是到了21%的时候，我就会不停的看它，我就看它什么时候到达20%，
1: 哦，
0: 哇，这个是我以前没有察觉，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对这个手机的电是非常在意，因为现在大家出门有各种的这种随时的充电桩，付费那种扫码那个，但是我出门从来不用他们，我就自己带那个移动电源，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块没有充电桩，
1: 哦，有道理，
0: 有道理，我就
1: 有道理，我本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听你这么一说。
0: 然后我还给自己找理由。我还给，这不是强迫症吗？我还给自己找理由。你看，我这个手机是我工作需要手机，我联系业务需要手机，我付费需要手机，我监听重要的信息需要手机。
1: 对，
0: 手机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伙伴。
1: 嗯，进地铁站需要，
0: 对，
1: 刷个卡付费。
0: 很多朋友骑电动车还有需要手机
1: 啊，对，
0: 连在一起，手机非常重要。所以它没电了，我整个人也没电了。
1: 啊，对。
0: 以前没觉得，现在觉得确实有点焦虑。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充电器，而且充电器必须100%带出门。这给
1: 啊，
0: 它充电的那个充电器
1: 得
0: 必须是100%带出门，99%我都觉得我充满呗，再走呗，不差这1%。
1: 哦，哇，你真的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呢，
0: 是吧？
1: 对，
0: 这
1: 个是
0: 麻烦人吗？就挺麻烦，我就是这样。
1: 这个要是跟你一块出门的朋友，
0: 他
1: 就他省心了。先把你的这个用到60%，然后让你那儿着急。
0: 说你那充电器带了吗？我说我没带。他说不可能，你肯定带了。
1: 哦，真的了解。嗯，
0: 所以，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手机有闹铃这个功能？
1: 嗯，
0: 大家设置闹铃，比如说有重要的事儿，赶飞机，提前2个小时、3个小时，国际航班更早，国内航班提前2小时到机场。然后比如说你这个班机是9:30，那你7点就要醒吧，
1: 嗯，
0: 是吧，最晚7:30出门了，你不能再晚了。然后6:50闹铃响上了，我呢是6:50一个，6:45一个，6:40一个，我就以防我睡过头嘛，想是很美好的，睡过头没有一次睡过头，都是比闹铃先醒，
1: 嗯，
0: 就是这个6:20、6:30、6:45根本不用上，但是心理上觉得这个能提醒我，但是我每次6:20就醒了。
1: 生物钟，
0: 哎，生物钟，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经常犯的一个现象。看大家啊，大家有很多的，这个5609说，过度怀疑自己的行为，总觉得有事儿没做好，比如关门了吗？煤气关了吗？很纠结，很累，很累。
1: 嗯，
0: 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强迫症状大白话就是想法和行为停不下来啊，想法和行为停不下来。
1: 对，
0: 有对，很形象。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朋友说，我换密码锁之前把钥匙放了单位一把。
1: 哦，
0: 这个是属于什么？哦，换
1: 有备无患，
0: 有备无患，
1: 有备无患，
0: 不错，是。
1: 嗯，
0: 还有位朋友说，我收拾屋子是因为我不收拾就觉得受不了。
1: 嗯，
0: 啊，我收拾屋子就是因为我不收拾我受不了，我必须收拾屋子。
1: 嗯，
0: 他控制了我，让我常常累得不行。
1: 哦。哎呀，天哪！
0: 收拾屋子这件事情控制的人。
1: 哎呀，收拾屋子这个事儿，他确实体力比较耗体力。
0: 哎，对呀、啊。
1: 他不像您这个充一个电，插上插座是吧，就行了。
0: 还分不同的这个强迫
1: 事项
0: 啊，事项、
1: 啊。对，有一些可能要更调动我们更多的精力的。
0: 全身心的，还减肥了呢。
1: 对，有没有人这个一天不背到20个单词睡不了觉的？
0: 百词斩。多邻国这些软件真的是每天督促大家学习，好像。我还有一个戒烟软件，
1: 哦，
0: 有人戒烟之后怕复吸，然后下来 APP 每天提醒自己打卡，而且你打卡之后，它会告诉你健康恢复程度，
1: 哇，
0: 会告诉你一天少抽了多少支烟，
1: 嗯，
0: 同时节省了多少钱，
1: 哦，
0: 哎，这个就督促着你，你不要复吸，啊哒哒哒哒哒，你看，比如我每次打开这个软件，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1: 哦，
0: 节省的钱又为就让自己健康恢复，
1: 哎，
0: 这个很好。
1: 那这是一个带来的好处。
0: 你看它是有两面的，它不一定说强迫症就是压抑，强迫别人，对，这个不一定，
1: 对，
0: 是吧？
1: 是这个意思。
0: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1: 嗯，
0: 我们之前好像还说过这个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挺 挺重要的，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我们会想就是可能。

0: 我们常常会夸大或者放大了这个强迫给我们带来的麻烦、不舒服、焦虑的部分，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但我们刚才也聊到这个部分，就是
1: 也有点用。
0: 是的，是的，它会有很多的好处。
1: 就比如说背单词这事儿，
0: 嗯，
1: 学习其实很难讲说这个人每天主动学习、每天坚持很难。
0: 嗯，
1: 但是如果有一个软件，你每天学习有一个小组，
0: 嗯，
1: 每天打卡，这个小组的成员就会看到，哎呦，林老师今天又背了20个单词，
0: 嗯，
1: 他好努力，他好棒啊，
0: 嗯，
1: 我是不是也要紧跟林老师的脚步，每天我背15个，
0: 嗯，
1: 我争取坚持下来，其实就是一种督促，
0: 对，
1: 学习这个挺好的，
0: 榜样、示范。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我们这个选择越来越多，条件越来越好，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就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越来越智能。我们获得学习的方式越来越智能化 ，AI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大学课本一个月所受的课程，我们一天就了解了其中的内核。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要学到一个深处，达到一个技能的一个标准，得反复去练习这个事情。
0: 嗯。
1: 比如说讲话，比如说配音，比如说跳舞的内核平衡感，这个动作就是这8个动作，为什么他跳得比他好看？
0: 哦，
1: 这里边是有内容，是有技能的。
0: 嗯，
1: 所以你要研究这个好看的技能，而不是只研究这8个动作。
0: 嗯，
1: 如何把这8个动作有效的串联，让它协调、和谐，而不是生硬跳出8个动作，机械。
0: 嗯，
1: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平衡感吧。啊，所以要坚持，这个是你说背每天背20单词，坚持下来就是一种成功。
0: 哦，对，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可能强迫他其实也有一些人格的特质，
1: 嗯，
0: 就是这个人他是很自律的，
1: 哦，
0: 他是对自己很有要求的，哦，然后他是比较
1: 有没有这种林老师，就是我就不愿意家里太干净，我就希望家里写意一点，衣服是
0: 有，
1: 我有次去我同事家，他一开门，
0: 嗯。
1: 我当时我震惊了，我就觉得我够写意的，他更写意。
0: 就
1: 我说你这是故意的吗？他说我收拾了。
0: 啊，您看您就是这个有标准的，标准门槛高的。
1: 不是，就是我太乱了，太。这太把我当自己人了。
0: 不能想象这个画面，不能。
1: 一个男同事，我的天！看大家留言哈，这个充电宝，你看。这个大家说，哦，有的朋友说我出门必须先评估我的电量够不够支撑到我回家，提前做一个预判手机的电量。
0: 哎，这个很多人都会
1: 啊，是吧，
0: 都需要，现在真的是需要预判一下，
1: 预判一下的，
0: 嗯，
1: 对吧，
0: 现在是的，
1: 是吧，
0: 我今天晚上出门的时候还预判了一下，
1: 是吧，
0: 对，是对吧，
1: 然后
0: 还是有必要的。
1: 对，还有的朋友说我平时这个背双肩背包还有腰包，
0: 哦，
1: 也是自己带充电宝，
0: 哦，
1: 左右两个兜各放一部手机，这两部手机的朋友，还有3部手机的朋友呢。
0: 哇！
1: 有一次吃饭，去那个和生汇，底下不是有很多小吃吗？和生汇，我坐到一家这个叫什么，就是类似于寿司那种那个店吧，就是那种有是，就是看到一个女生，
0: 嗯，
1: 坐下了，
0: 嗯，
1: 心宽体盘的身材，
0: 嗯。
1: 拿着4部手机，
0: 哦，
1: 然后
0: 一字排开
1: ，在不停的点其中3部手机，
0: 哦，
1: 玩游戏，哦，当时被震惊了。
0: 哦，同时，
1: 我当时被震惊了，我觉得真的生活是不太一样的。同样是手机，
0: 哦，
1: 他会用4部手机同时玩一个游戏，那3个的不停的点。那个
0: 职业电竞选手，
1: 哇，他这3个手，这
0: 哇，
1: 这一只手5个手指照顾3个手机的操控，这只手。
0: 哇哇！
1: 然后用这个，用另外一只手时不时吃点东西，然后再回去。哇，我当时震惊了，
0: 从来没有见过。
1: 人生是这样的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大家不必惊讶，也不必讶异，身边出现了一个这个跟自己行为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不必觉得是个问题，存在即合理。
0: 嗯，
1: 接受并且了解就好了。
0: 嗯，
1: 啊，我们都有这个阶段。
0: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聊天区、聊天这个聊天室真是热闹，大家真的是在畅所欲言。而且我觉得我光在这儿看着，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都丰富了。
1: 那我得多富足呀！
0: 对，就是大家。 大家其实有着各种各样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坚持，
1: 大家在真诚的聊天很好。
0: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在这里让我突然觉得，就是哪怕我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反复做一些事情或者反复想一件事情，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因为有这么多人都有类似的一些习惯呢。
1: 对，你会发现
0: 很正常，
1: 社交软件聊天室的存在的功能意义就是大家在一个同样的时间里共同探讨一个话题，而且大家会觉得有相同点和不同点，你会觉得世界很有意思，
0: 很奇妙，
1: 很奇妙，
0: 很奇妙。
1: 对，我们今天聊这个不是聊世界很奇妙，我们聊世界很奇妙当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比如说我强迫症，我就出门我就害怕灯关没关，对吧？这个现象是为什么？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现象？大家有不同的一些强迫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把这个东西双向甚至多向去分析，我们就觉得它不是问题了。人不就是活这个道理吗？哈，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与时。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然后这首歌呢以前不觉得动听，没有到动听的程度，但是当方大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再回听他所有的音乐，觉得好珍惜。所以大家要珍惜现在拥有的生活和陪伴，也希望大同在天堂能够做他自己。很多想大同的朋友都会说晚安大同，希望你在那边好好的唱歌，继续坚持做你自己啊。坐到对面的是心理教研员林老师，欢迎。
1: Hello， 我们又见。
0: 对，我们今天这个聊强迫症，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自己生活的一些小要求，其实就是我不这么做嘛，那不是我了，我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出去晒太阳的时候，我就得戴个墨镜，我必须戴一个质量很好的墨镜，质量差的我不能戴。我就是戴最新上，就是人都有一些自己的追求，小确幸嘛，咱这么说。
1: 对，
0: 你把这些强迫症看成小确幸，是不是就好一些了？对吧？
1: 是，
0: 当然有点太美化它哈。但是大家其实生活当中非常多的一些小细节，我们都看到了。谢谢大家把这个聊天室当成是一个可以畅谈的地方。
1: 对，
0: 就像是一个榕树下一样。对吧？我觉得大家都非常
1: 树洞，
0: 对，树洞，大家聊，大家非常有边界感。就是聊的东西都是能聊的，谢谢大家的边界。感谢大家的进步，
1: 是的，
0: 是这些年我的收获。
1: 是的，哎，我觉得我们的聊天室好喜欢这样的氛围，就是我们说自己愿意说的话，同时我们不评判别人，
0: 非常好。
1: 同时我们也在聆听和观察，然后去设想更多的状况啊。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丰富自己的内心。我们不一定要去过100种生活，但是我们看着100个人，我们的同样的这个人生的宽度、厚度就都丰富和增长了。
0: 是的。就像这个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接受，都可以，算了吧。刚刚跟林老师探讨了一个生活的场景，我们俩哈哈一笑，觉得好开心。人上了一定年纪。好了。

0: 啊，
1: 这个词
0: 儿，好好休息啊。那个有的朋友说这个，宇宙尘埃，我的充电宝啊，他说大部分时间也是给同行、同行的家人啊、同行的家人、朋友用的，到自己想用的时候，都已经快没电了。这也是照顾别人的人，对吧？
1: 所以其实身边有一个有一些强迫行为的人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
0: 就比如说旅行这件事情，林老师，
1: 哦，
0: 在一个团队里，一定有一个路痴，一定有一个路方向感特别好的人
1: 啊，
0: 而那个路痴一定跟这个方向感特别好的人走得比较近。因为他不怕自己给走丢了，一定在这个团队里有特别研究吃的那一位。
1: 对，
0: 饭馆你不用操心，
1: 嗯，
0: 他都给你安排好了，嗯，这顿哪儿吃，吃什么，变着样的。还有一个负责调节气氛的，
1: 哦，
0: 在这个饭馆里饭局里就属他最能唠。
1: 哎，你说他
0: 好有意思，
1: 你说他是本来就这样的吗？还是他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系统里面，他自由的选择了这样的角色，
0: 就很神奇，
1: 很神奇，很神奇。
0: 或许他天生这样，
1: 嗯，
0: 或许他随遇而变化。
1: 哎，是的，
0: 哇，他好神奇。但是你发现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1: 嗯，
0: 好着呢，
1: 嗯，
0: 一定有一个这个团队里最讨厌的那个人，
1: 我最讨厌的，
0: 大家都讨厌他，
1: 哦，
0: 但是大家。他也不知道大家讨不讨厌他，他依然做着自己。
1: 哦，
0: 很奇怪。大家翻看我们的，
1: 是
0: 翻看我们的大合照，
1: 嗯，
0: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有打一个有，大家还如果还能打一个有的话，你会很惊讶的发现，总有一个男生躺在队伍的最前面。
1: 躺着吗？哦哦哦哦，
0: 他老
1: 合影的时候。
0: 老有这么一位，
1: 哦，
0: 好奇怪，
1: 哎呦，真的，你不说我没留意啊。
0: 他一定有英文名，
1: 哦，
0: 好玩的，他好玩极了，跟大家聊哈。这强迫症他非得就是大家都做得很好，他非得到前面来一个不同的姿势照一张，
1: 嗯，
0: 也是他的强迫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团体对他的需要。
0: 对，他就是，所以说团队当中都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扫兴的人永远在扫兴。
1: 是的，
0: 带充电宝的人永远不给自己充电。
1: 这，哎，这个太逗了。
0: 哎，这个
1: 你刚刚说团队，其实我想到有一些职业
0: 啊，
1: 有一些职业它是很需要有强迫的。
0: 是，
1: 你比如说啊。而且这种强迫是给人带来心安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护士，
0: 哎，
1: 他们对于那个那个环境就是卫生的那个干净整洁的程度
0: 有要求
1: 啊。对，对于这个事情是，
0: 嗯，
1: 是不是细致的做到位，
0: 嗯，
1: 是很有要求的。你会觉得这个部分让你觉得很心安。嗯，
0: 对，很踏实，无菌区。
1: 哦，对，
0: 无菌，
1: 对，是是是是
0: 是。嗯，
1: 比如说飞行员啊，或者说地面地勤
0: 视力。
1: 要检查检查非常多的这个多道工序，检查仪表盘等等，你就会觉得哦，他应该要这样，越是这样，
0: 嗯，
1: 我越踏实。
0: 嗯
1: 嗯，
0: 刚刚我们说这个在照片当中摆姿势那位有朋友，那叫 C 位，
1: 哦，那叫
0: 好吧，
1: 对对对，跟您学习了
0: C 位。这位朋友说，这个我在工作的时候文件。必须存放在固定的文件这个夹里头，这个很多朋友都有这个习惯，好习惯啊。名字必须一模一样。哦，就是电脑桌面图标也必须摆得整整齐齐。这不属，这也这是
1: 哦，
0: 对吧？
1: 这如果当然不属于强迫症啊，就是他就是确实对自己是很。就是很有条理，就是工作很有条理，
0: 对吧？
1: 他又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0: 啊，
1: 我的这个电脑的桌面上就是几个大图标，我不会把任何东西都往那儿放。
0: 啊，
1: 而如果有的时候实在是不行，先扔那儿，然后我会过一会儿马上就要把它拽到其他的地方，让它收起来。
0: 啊，
1: 我的桌面我也会让它比较整洁。
0: 哎，对，说到这个，因为电脑每天大家都在用嘛，
1: 对，
0: 无非就是 Windows 系统和苹果系统嘛，两种系统哈。
1: 嗯，
0: 那我那个是苹果系统。
1: 嗯，
0: 我所有的录音。日期写得清清楚楚。
1: 嗯，
0: 日期。
1: 哦哦，日期。
0: 对，
1: 明白。
0: 准。
1: 哦。
0: vocal。
1: 哦。
0: 必须是存 WAV 格式。啊，必须，因为 WAV 又大，它就比较还原这个文件的最好的一个音质。
1: 哦哦哦。
0: 我必须，我就不能存 MP3。
1: 哦。
0: 必须 WAV。

0: 明白，
1: 这是必须的要求嘛，对吧？
0: 这是您这个职业上的一个
1: 必须要求
0: 坚持，
1: 对，必须要这样，因为你要给人家传一个 WMA 格式的，给人传一个很采用率很低的 MP3， 以后人就不收了。
0: 对，对，
1: 是吧？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更像是一种职业的一个坚守、
1: 职业素养、
0: 素养。
1: 对，必须要这样的。
0: 是，
1: 对，还有的朋友啊。哦，那个刚刚说那个朋友是拿两个手机在另外一个兜里，他说一个苹果一个安卓，
0: 哦，
1: 那个系统不一样，有办不同的事儿。我们的另外一个嘉宾吴海老师他说，我自己的屋子乱到自己也不满意，这还挺理直气壮的感觉，还挺好。对，其实说到强迫症，您上面写了好多，您不妨找出一条您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个点，跟我们聊聊啊。您写的特别多的一些分支。
0: 正常的强迫想法吗？
1: 对对对、说说吧，
0: 对对，
1: 让我们重温一下啊。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过他和那个和临床心理学上说到的强迫的症状或者说是一些障碍它是截然不同的啊。那我们其实在平常人的生活当中呢也会有很多正常的强迫想法或者是正常的强迫行为。比如说我们刚刚都说到了，出门会怀疑我锁门了吗、我有没有关煤气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到了高处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哎呀好想这个趴在栏杆，是不是有一种要跳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有一种哎，这个确实是会有的会有的然后
1: 还有就是在高处的时候，就比如说上了一个这个天台，
0: 嗯，
1: 你会担心这个地方
0: 会不会
1: 断掉，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也是一种就
0: 是是是，这也是一种就是对一种焦虑和害怕的想法，嗯，然后比如说拿着重要的东西，却越是重要的东西，或者是抱着小孩、你可能会想，哎呦，他摔了可怎么办？
1: 越担心他的处境、安全。
0: 对对对对对，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是的，是的。
0: 那会有一些正常的一些强迫的行为，很多人关上门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下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要拉一下门把手，就拉一下。
1: 关上门
0: 或者推一下，哎，对对对，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推上、其实这也是强迫的行为。比如说刷牙的时候，哎、刷牙的时候
1: 刷牙怎么
0: 有人习惯要先刷右左边然后再放到右边
1: 门牙里边啊，有
0: 顺序，是吧？先是门牙吗？
1: 就是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顺序，
0: 每个人是有自己的顺序的，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强迫行为、就是、
1: 还有
0: 啊，
1: 还有
0: 啊，
1: 我身边的人，
0: 嗯，
1: 我的朋友，
0: 嗯，
1: 他的牙刷永远都是那种炸刺的那种，就是他刷牙很用力
0: 哦，
1: 而他刷牙的时候呢就在看手机，牙刷抵的牙不动、然后他以为他在刷，然后那个牙刷就很命苦，就毛都统一、不管软的硬的他的毛都是这样的。我说牙刷真是在你的口中没有发挥它的功能性。
0: 对对，就是刚才我也说到你会发现有的小孩儿，那个是很正常的强迫行为。家长如果看见了，千万别觉得我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哈。
1: 年龄吗？
0: 没有没有，也就是相对来说小孩儿，就是他有爱玩爱闹的那些小孩儿，其实这个部分特别关键。哎呦，带出来这个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的小孩他是会就是走路的时候他要走一个直线，你有没有看到在公园里或者是有在这个大马路上？大马路上有一条线，就是人行道上有一条线、那孩子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就踩着那个线走啊。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大人常常会想要让孩子避免一些行为，然后可能就会说你别这么干，或者就是要他每当想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小小的动作的时候，
1: 家长强迫症犯了。
0: 家长就要说你不能这么干，
1: 你不要这样，
0: 你不能那么干，就家长的控制，
1: 你不能这样走。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就这个意思，
0: 就来了。那这个部分其实反而会给他带来就是心理上的这种不满足未完的这个事件的感觉，他就越来越想干，越来越想干，
1: 逆反心理越来越重。
0: 人就是这样，就是你不想，就是你可能他有这个念想，然后
1: 逆来顺受，
0: 你也让他看，就是干着，然后他干完了就完了，他这个能量就消散了。但是他每次要这么干的时候，你就堵他一下，又堵他一下，他就越来越想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我们的家长朋友也会要提示自己，要提示自己。
1: 也别太把自己的焦虑放大到孩子这个行为本身上，是这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
1: 对、就是、
0: 孩子出现很多行为也是很正常的，其实他是易过性的，就是他一两次这样，你再看三四次就

0: 不这样的。
1: 嗯。
0: 我有个朋友，他们家的小孩在5岁多的时候，特别喜欢去公园里坐那个旋转木马。
1: 一个阶段哈、
0: 啊，对，他
1: 啊，嗯。
0: 每次去，他必要坐在同一匹木马上。有一阵儿给他妈妈就整得焦虑得不行，
1: 多好玩啊，这个。
0: 就是他每一次一定要去，
1: 这都焦虑。
0: 就是去公园，这个是他今天必做的事情，如果没做，今天就不能离开公园。
1: 哦，那我明白了，那妈妈
0: 所以
1: 会
0: 他
1: 焦
0: 妈
1: 虑
0: 妈
1: 一下。
0: 就会在想，就是大人会想，
1: 嗯，哎，我在想，
0: 你怎么这么依赖这个木马
1: 我有
0: 呢？
1: 时候小时候也没有过啊，没有那么，这有点
0: 是不是？
1: 偏执。
0: 这个部分就是，但是啊，这个孩子他。这个妈妈也很难，也很不怎么说，也挺棒的。
1: 那怎么呢？
0: 我们有一次聊过这个事儿哈，然后他就特别担心，就特别焦虑，就说起这个事儿。
1: 嗯。
0: 我说你可以接受他喜欢骑旋转木马多少时间？
1: 哦。
0: 嗯，就是你的那个期待值最大的期待值是多少？他后来想了想说，哦，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我可以一直接受
1: 就
0: 啊。
1: 是
0: 然后他就放松了，
1: 啊。
0: 但是你知道吗？自从他放松了以后，很快3个月，他的小孩就不再那么坚持的要骑旋转木马
1: 他倒失落了，
0: 了。
1: 我还在再调整，我刚把这个弦揉顺了，又要换调了。本来是个 G 调，又成 C 调了。生活就是这样的，那大家就是，其实就是个弹簧，你能够这个簧绷得紧了，你让它松一点，松的时候你再调一调，不就是修修补补、缝缝涮涮又一年嘛？就是这个意思哈。你别太较真儿，太较真儿了，你自己难过，别人也难过，身边的人也感到压力大。对吧？就是这样的。你看，再看大家聊天哈，然后刚刚说充电宝那事儿，那朋友说那就带俩充电宝吧。
0: 还得要俩，
1: 哎呦，
0: 就总有对策，
1: 都有对策。
0: 啊，真好。
1: 我们的海哥说，我的强迫想法就是多次检查电源是否关了，哦，电源，
0: 电源
1: 啊，
0: 哦，
1: 浪
0: 电
1: 费
0: 源
1: 时间，
0: 是。
1: 啊，高处我有想飞过去的冲动，
0: 哎，很多人会有。
1: 飞过去，哇！I believe I can fly，是吗？
0: 我天哪，您的这个联
1: 哇，
0: 想能
1: 太
0: 力
1: 帅，
0: 真棒！
1: 飞过去。还有一个朋友，哎呀，他说，海哥还说，我吃东西必须偶数啊！哇塞，吃东西必须偶数，1两包的，3个的不吃，得2两，吃不了也得吃，这意思吧？
0: 哇，真的，当我们这样去分享的时候，觉得好有趣啊！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小细节
1: 你看，
0: 啊。
1: 比如6个元宵，12个饺子，花生吃18个。
0: 啊，这是有什么说法吗？就是小
1: 是
0: 时候就
1: 偶
0: 觉得
1: 数吗？
0: 好事成双。
1: 好事成双吧，应该是吧？
0: 哦，
1: 哇塞！
0: 哎，有一个，对，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一个中学生，他会说，他说我如果我今天发生的都是一些好事儿，我特别高兴的时候，我一定要跟我自己说几个有可能要发生的不好的事儿。他说，因为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平衡了，我的那个好运气就不会，就是怎么说，就是不会把我好运气用光。
1: 就不会接不住，
0: 哎，对，就是哦，我说那这样的想法给你确实是带来什么呢？他说就会带来一种
1: 踏实呗，
0: 踏实。然后呢，就是我想到了这层，即便是出现，就是在我特别高兴的时候，极度高兴的时候，当我遇到了一两点不顺心的事儿的时候，我也能很快调整。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今天特别。不尽兴，扫兴啊！
1: 也能了解理解哈。这个朋友说，我有一个女闺蜜，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细菌啊，就是吧，充满了细菌，有这样的哈。
0: 有。
1: 这个出门的时候只看到俩眼，是吧？都给照得特别干净哈。那个必须靠反复清洁来换取安全感，甚至于一起去饭馆吃饭，她都自带碗筷和杯碟。哎，这个
0: 哦。
1: 我身边没这样的朋友，
0: 这个我身边会有，
1: 她好
0: 我
1: 洁
0: 有一，
1: 癖吗？
0: 是这个部分，就是肯定是他过去
1: 受过
0: 经历过一
1: 啊，一些事
0: 些，
1: 情
0: 对吧？就是可能跟卫生或者什么有关的，或者
1: 啊，
0: 说养育他的人哈，
1: 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0: 对这个部分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有些老人他会说，哎呦，这个特别脏，不能摸或者什么的，就是渐渐形成了这样。但是呢，这个行为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好处，可能什么呢？比如说就是那叫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对，有可能，
0: 对吧？
1: 对，
0: 因为
1: 自
0: 其
1: 己的
0: 实，
1: 嘛，
0: 对，我其实就看过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推荐，就是说出门其实最好是带自己的筷子，筷子，
1: 其实有必要啊。

0: 对，因
1: 像
0: 为尤其是公筷嘛，对吧？你其他的碗呀啥还好说，
1: 哎，
0: 大家不是也不会说就是凑着使劲吃那种感觉，但是筷子就难免。所以这个部分它是可以降低这个被感染的一些风险。
1: 支持，
0: 哎，对，
1: 这个支持啊，
0: 是吧？
1: 有这个想法的朋友支持哈、啊。还有朋友说，我单位有一个朋友，只要外出，回来觉得手脏了，总是在洗手间反复不停的洗。一天几十次，天天如此，
0: 啊、
1: 哦，
0: 习惯。他如果自己可以接受，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还可以、
1: 嗯。
0: 就是如果他自己不能接受，因此特别的痛苦，那个部分，可能才会比较麻，相对来说会难过一点吧。
1: 我们刚刚聊的这些都是自己的事儿，
0: 嗯，
1: 其实，在强迫的这个范围当中，其实有一部分是给别人带来不适的，亲密关系之间，
0: 哦、是的，
1: 对吧？就是必须以我的想法。我的经验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把你的想法强迫于对方身上的时候，对方会感到很别扭。
0: 是的，
1: 这种行为时常有。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其实也是一种控制。
1: 对，这是一种控制。其实这个很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的连接，进一步的发展。
0: 嗯，
1: 这个强迫症的一方以为是增强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所谓一个砝码，一个其实不是。
0: 嗯。
1: 看对方怎么看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就是你在打引号啊发号施令的时候，
0: 嗯，
1: 是发出一个信号的时候，别人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或者怎么去理解？
0: 嗯，
1: 大家试想，生活当中非常多的这样的细节，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谁说非得这个？再说特别简单的事儿，谁说吃完了饭那碗必须就马上刷呢？放一会儿不行吗？
0: 对，
1: 你有没有弹性，是吧？
0: 是的，
1: 工作还有弹性的，是吧？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两个人相处亲密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以你明白的你们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进行连接，
0: 嗯，
1: 而不是以你的一意孤行进行连接，
0: 嗯，
1: 这个是两个问题，
0: 对
1: 吧？这个有焦虑。
0: 您说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很像是就是去接受一些不确定性，接受自己的一些和别人的就是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啊、
1: 对，
0: 越来越能接受，其实我们就不再那么执着在某一些的想法和做法上。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如果有些朋友因为这个事儿会觉得比较困扰，其实不妨做一个练习。
1: 嗯、好，来了
0: 啊、对，就是不说我是有这个强迫的行为，而是说，我有，怎么说呢？就是我要反复洗手啊，我不是在强迫的我自己要洗手，而是说我有一个行为，或者说我目前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把我这个人和我的这个想法和行为分开。
1: 哦，这个还挺妙的。
0: 对，就是这个部分可以做练习，因为往往有一些强迫想法和强迫行为的人，他的脑子里是有一套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对于这些事情一定该怎么做的这样一个念想。
1: 对，
0: 所以当我去把这个部分只做一点点的松动，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那我还有好多想法呢，就把这个地方稍稍松动一点，那可能就会有大变化。
1: 对，
0: 嗯，
1: 大家试着了解、想象一下哈，
0: 嗯。
1: 你看，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海哥，
0: 嗯，
1: 我朋友外出自带床单、马桶垫，自带餐具很必要。李黄昏，公共交通工具会尽量选择同一个位置。哇，电影院选择同样的位置。
0: 哦，
1: 电影院选择同样的位置，
0: 选择同一个电影院，同一个位置吧。
1: 哦、哇塞，厉害。那个宇宙说，在家、餐馆还有食堂，我会吃光餐盘当中所有的食物，
0: 哇，
1: 一粒米也不浪费哦，
0: 哇，
1: 真的是、
0: 这个真的是光盘，原来这个词就是从您这儿来的。
1: 你看，您把它发扬光大，特别好、不是所有讲究都是强迫症，爱干净、爱整齐、有习惯、有节奏，那是生活方式，不是强迫症啊、我有我的生活方式，
0: 是的，
1: 我做我的主。
0: 是
1: 吧？我自己做我的主人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就是不要给别人带来压力。其实你自己开心就好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单身就好了。开玩笑，
0: 对，这个玩笑。
1: 一个人其实可以过很多样的生活、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想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一个新的连接和关系的话，

0: 你就得求同存异，就得适应，你不能一意孤行，
1: 是
0: 对吧？
1: 这样，
0: 因为他不是你，你更不可能是他，你也不是他的，前二十年你们不认识，是吧？所以必须要调和。
1: 对，
0: 你看大家都在说自己的事儿挺好的，我出门就得带俩手机，一个安卓，一个苹果，怎么了？我带俩充电宝，我给同行的人充，我没充，怎么了？我就得光盘，挺好吗？
1: 对，
0: 这都是没有影响别人的行为，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自带碗筷，去电影院选同样的位，这是我的权利。
1: 对，
0: 这是我的权利。我觉得这个位置音色很好，适合我的观看距离，我这个座位很舒服。为什么我家离得很近？
1: 对，
0: 这都是一些条件，
1: 是的，
0: 对吧？客观条件，这个没问题，没问题，这不叫强迫症，这是生活习惯。这个饭馆我就爱吃的这家这个菜。饭馆位置没变，主人换四家了，我还在那儿吃，我影响谁了？我，对吧？还有可能是我老在这个饭馆吃饭，主人没换，就吃这个菜，从小吃到大，这也是一种习惯，对吧？我这个没有影响别人生活嘛，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凡影响到别人的步调了、情绪了、节奏了，别人还分人呢，别人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陌生人，这个再想想自己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正在继续我们唱片回顾，首先为各位打开的是张学友1995年所发行的专辑《真爱新曲加真正精选》当中所收录到的这一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是由邢增华作词，李思松作曲，1995年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的银奖。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与作曲家李思松的个人经历是亲密相关的。当时呢，大概20多岁的李思松开始经历了一些情感上的挫折，他观察到身边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爱情当中表现得直接而莽撞，但往往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这些人似乎习惯了爱情的失败，却依然不断地为爱投入和付出。李思松从这些观察和自己的经历当中汲取到一些灵感，创作了《1000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深情描绘了失恋的男子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反映了爱情的复杂性和人生的挫折。歌曲的旋律动人，歌词深刻，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它不仅仅局限于爱情，也延伸到了人生的某些方面，提醒我们要学会面对痛苦，从中摄取到一些些的教训，继续前行，并珍惜眼前的幸福。

而接下来要为各位打开的是周华健2001年10月16号所发行的专辑《忘忧草》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专辑的筹备工作始于1999年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共同制作。周华健选择李宗盛作为共同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给听众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周华健。李宗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运用了泼墨画的概念，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专属的乐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音乐专辑。歌曲《忘忧草》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周华健收到了一首日本民谣歌曲的曲子，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打动了周华健，他觉得这首歌曲非常贴心动人啊，能够抚慰人心。2001年的9月17号，台北遭遇到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大淹水，这个事件更加坚定了周华健要创作一首能够为人民遮风挡雨的民谣歌曲的决心，于是《忘忧草》音乐

而生。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也展现了周华健的多样性和深度，比如说在这张专辑当中另外的一首主打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通过将周华健的经典歌曲的名字写入歌词，唤起了听众对于过去岁月的回忆和想象。整张专辑不仅包含了周华健招牌式的情歌，还有表现活力的摇滚风格，显现出了周华健在音乐上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而接下来要打开的这张专辑，是赵传1989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是由赵传深情演唱，由李宗盛精心作词作曲的歌，曾经是1989年赵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承载着赵传个人的音乐梦想，更深深地植根于他那些年的风雨历程。记得1988年赵传凭借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让自己的名字响彻云霄。在一次演唱会上，他那全身心的投入的演出，歌迷们热情如火的呼应，尤其是那些女性歌迷对他无尽的追捧，这一切都被李宗盛看在眼里。他被这个场景深深触动，于是一个关于成功与失落的故事在他的心中悄然酝酿。李宗盛用他的笔触描绘出了一个男人在事业巅峰之际却意外失去了挚爱的人。

这份灵感最终化为了我终于失去了你的歌词，字字句句都是对失去的深刻感悟与对美好回忆的珍视。这首歌不仅仅是赵传的演唱，更是他情感的流露。每当旋律响起，我们仿佛都能够看到那个在舞台当中深情款款的赵传。他的歌声如同时光的使者，带领我们穿越那些充满爱与痛的岁月。如今这首歌已经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人生，一种情感的共鸣。每当我们听到这首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对过往的怀念，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0: 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今天的音乐导航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交给陈奕迅给我们带来这一首《爱情转移》。这首歌就像是一杯陈年的红酒，越品越有味道。记得那部电影《爱情呼叫转移》吗？一个男人在12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他让我们思考什么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他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和这部电影太搭配了，于是他找到了这首歌的创作者，希望他能够为电影量身定做一首歌的歌词。这首歌它的旋律就像是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溪，清澈而又深情。这首歌的创作者对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哲理。陈奕迅的声音深沉而又充满感染力，他们一起让这首歌成为了我们记忆当中和我们心里的经典。歌词的第一部分讲述的是分手之后的那份回味和心痛，第二部分是同床异梦的那份惆怅，而到了副歌部分，他告诉我们经过反省之后，我们应该对爱情持有怎样的态度。爱情转移作为陈奕迅的代表作，他用深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向我们展示了现代都市当中爱情的困境和无奈。他描绘了一个人在感情受到挫折之后对爱情的困惑和挣扎。这首歌它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爱情面前的真实的模样。在音乐的结构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出爱情呼叫转移虽然说采用了常见式的那种音乐风格，但是这就是走心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再次聆听爱情转移，感受那份从心底涌动出来的情感和那份对爱情的深刻理解。这不仅仅是一首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爱情故事。下期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书籍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天下班的时候，电梯里的灯管闪了一下，但是那种很老旧的日光灯，在纯白和微黄之间稍微迟疑了半秒钟，把每个人的脸啊都印在不锈钢的电梯壁上，像是一排贴在货架上的冷冻标签。我前面站了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的眼镜片上，映出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对话框。他的大拇指滑得极快，几乎要把屏幕蹭出火星子了。你知道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每天我们在那个小小的方块里敲下来的文字到底流向哪儿了呢？我们是跟一个人在聊天，在说话，但其实那个屏幕把我们的文字内容，把我们的信息，不知道都传递给了一些什么人。这还是我们在网络当中的一种信息流失。而最近有一条新闻刷新了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有个媒体调查披露了一个新闻，说是有一款公开售卖的监控软件，几百块钱一套，它装在办公区域里，可以把员工的微信、QQ 聊天记录同步的一干二净，全程不被感知，也不会有弹窗提醒。啊，科技在这个时代展现了一种近乎温柔的残忍，它甚至不肯在我们桌面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红点来提醒你正在被观看。我们以为只是敲击键盘，给远方的朋友发去一句今天晚上吃什么，或者跟同事抱怨一句这周的报表太难缠了，可实际上这些带着体温的极度私密的字符正以零点几秒的速度变成另一台电脑屏幕上被自动加粗标红的风险词汇。我们陷进了一个巨大的系统里，像那些被装了定位器的候鸟，不察觉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广阔的天空里自由飞翔呢，但其实某个不知名的角落，一幅由数据构成的坐标图正在不断的闪烁。你什么时候停顿了？什么时候加快了语速？什么时候在一句未完的话后面点下了删除键？都会被一双冰冷的手指在后台记录在案。这种无声的窥视比大声呵斥更让人脊背发凉。

小时候都玩过一种游戏吧，一二三木头人。回头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在刹那间定格，把最滑稽、最不舒服的姿势锁死在半空中。那个时候的快乐在于，你清晰地知道那个转过头来的人是谁，你也知道只要他再转过去，你就能继续肆无忌惮地大笑、奔跑，甚至去揪他的辫子。可现在的职场呢，好像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隐形的木头人游戏。那个负责回头抓你的人，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主管或者老板，而是一段藏在系统底层的不到几兆的算法代码。没有呼吸，没有情绪，也不会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因为疲惫而去冲一杯咖啡，让你有一个短暂的空窗期，它会一直静静地伏在那儿，像是趴在树叶背后的蝉，冷眼看着你在树干上的一举一动。这种无感知的监控彻底打破了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信任边界。在过去，物理空间上的距离是天然的屏障，只要回到自己的格子间，拉上一点点挡板，那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微型城堡。躲在里面可以揉一揉发酸的眼角，可以偷偷吃一颗薄荷糖，可以在草稿纸上乱涂乱画。就是这些小动作成了我们高压工作里赖以生存的氧气阀。它证明了在员工这个身份之外，我们还保留着作为活人的杂质。可是当监控软件的触角伸进了聊天记录跟网页浏览数据的时候，这个城堡的城墙就变成透明的了。我们跟朋友聊父母的病情，查询某种慢性病的药效，甚至只是在午休的时候看了某一个招聘网站的页面，这些本是属于个人生活里的褶皱，被毫无防备地展平放大，铺在了管理者的办公桌上。我们成了没有秘密的人，而一个没有秘密的人，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一具被剥夺了防御本能的软体动物，好比蜗牛被拔掉了壳。

楚门的设计都看过，那个男人30年来的一切生活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直播，他的初恋，他的婚礼，他父亲的溺水，都不过是剧本里的桥段。我们那会儿看的时候呢，坐在屏幕之外抱着爆米花，为他的遭遇感到荒诞和同情啊，那不过就是一部带着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艺术作品好了，现实中怎么可能有人会忍受这样的生活呢？可是现在我们看看，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那个被格子间切得整整齐齐的写字楼，它怎么就不是无数个微缩版的楚门的世界呢？媒体报道里提到的那个制造监控软件的服务商，很自豪地声称已经服务了多家企业，多家，这说明隐私早就是明码标价的商品了，对员工的绝对掌控早就被包装成提高效率的高科技管理手段了。几百块钱买断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成年人每天8小时甚至12小时的心理安全感。而一旦我们意识到楚门的世界那个聚光灯已经打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呢？格子间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自己的行为，敲键盘会敲得越来越有规律，不敢再频繁地切换窗口，把每一个表情包都要大脑过滤3秒钟，因为你害怕，怕那个无弹窗的监控软件会把你的一句玩笑话解读为消极怠工，害怕自己的个人情绪发泄会变成下个季度考核里的扣分项。

个监控软件在兜售的时候做了一些数据分析表啊，有红色的柱状图，有蓝色的折线图，有各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百分比。在管理者眼中，这些图表很漂亮，有秩序，可控，生产力最大化。可数据是没有体温的，他不会知道员工为什么在下午2:15的时候，网页浏览记录里多出了一个重度失眠怎么办的搜索框。他也不会知道那个人在中午其实只吃了一个冷了的面包，而下午胃疼。他也不知道在微信里跟母亲说了一句我最近挺好的，工作不累，而实际上那些被监控软件同步过去的聊天记录，在剥离了具体的语境和人性的温度之后，往往会走向一种极端的扭曲。朋友间的一句吐槽可能会被贴上忠诚度存疑的标签，对行业新闻的一条浏览可能会被解读成有跳槽的倾向。科技本来应该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帮我们看得更远，听得更清，走得更有力的，但是在这儿呢，成了一个高效的过滤器，把所有的理解、共情、宽容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了冷冰冰的对立和防备。我们交出了自己的数据，同时也交出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被体谅的权利。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哲学的概念啊，叫全景场式建筑，是哲学家功利主义设计的一种监狱。四周呢是环形的囚室，中间是一座高高的监视塔。监视塔的窗户装的是百叶窗，监视者呢可以看到每一间囚室里的人，而囚室里的人却因为光线的缘故，永远看不到监视塔里到底有没有人，或者是谁在看着他们。那后果就是，即便监视塔中空无一人，囚犯也会因为总觉得有人在看我而进行长期的自我约束。200年后的今天，这个古老的建筑学概念在一个叫无感知监控软件的网线里复活了。现在的企业甚至不需要

需要在办公室前边安装一个巨大的泛着红光的摄像头了。这种实体的东西笨重，而且也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抗。现代管理艺术追求的是无痕，他把监视塔拆了，破碎了，溶解了，然后融在了操作系统里，成了一个你看不到的进程，后台运行，一个甚至不会引起系统卡顿的后台代码。而后果就是，当员工习惯了周围一直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的时候，最大的改变不是学会了隐藏，而是学会了提前对自己进行审判。这种自我审判是潜移默化的，一旦打出一句对公司流程有什么样的质疑，脑子里会先闪过那个看不见的监视塔，然后默默地把光标移到句子的最后，按住退格键，把那些带有利刃的字眼一个个删掉，换成一句四平八稳的收到，按既定方案执行。这就是那个全景场式剧场在心里留下的投射，会把那个藏在我们屏幕背后的系统后台的那个潜在的监控者移植到我们自己的心里来，修剪自己延伸出来的枝桠。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各种公司的企业文化都讲究信任，团建的时候也不断的培养信任，项目合作的时候呢，需要信任，甚至企业文化墙上也用加粗的字体写着信任，信任，互信共赢。可这些宏大的词汇在几百块钱一套的监控软件面前，就像写在沙滩上一样，潮水一冲什么都不剩了。一次团建要花的都不止几百块吧，一把稍微舒服一点的人体工学办公椅也不止几百块吧，这个钱都不够去改善员工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却足够买下一个管理层对员工所有的怀疑跟试探了。因为什么呢？在这些企业逻辑里，信任的成本太高了。真的去信任一个人，需要去理解他的疲惫，去跟他沟通项目的难点，要给他建立一个让他有归属感的工作环境，这都得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真正的人文关怀。而如果能用几百块钱的软件解决问题，谁还愿意花心思、花时间去听他们讲那些关于生活、关于压力、关于理想的废话呢？所以技术成了最廉价的替代品，用监控替代了管理，用数据替代了交流。当一个企业开始用软件去同步员工的微信和 QQ 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在宣告，我们之间不需要信任，我只要服从和证据。员工防备着自己的小动作被抓包，企业防备着员工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不纯粹。哼，这样的环境里再谈工作热情，谈创造力，荒谬。

我一直觉得摸鱼这个词儿在现代职场语境当中被严重妖魔化了。在很多人的语境里，摸鱼就是偷懒，不负责任，是对公司财产的野营盗窃。可如果是那些在办公桌前面已经坐了5年10年的普通人，你会发现所谓的摸鱼不过是咱们给心灵打补丁的时候。机器呀，都得涂点润滑油才能接着转呢。人的润滑油往往就是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荒废时光，就是偶尔的摸鱼偷懒。可是监控软件一来呢，把这些微小的缝隙都拿沥青给浇死了。聊天记录、屏幕、硬盘都被系统性窥探的时候，所谓的无感知成了一种持续的压迫。你不再有任何一个动作敢于偏离了标准工作流程，大拇指不能在同一个界面停留超过2分钟，鼠标必须保持某种高频的微动。这种对时间的绝对剥夺，也是对人性的异化。他会要求一个人在上班打卡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切断和自己真实世界的精神联系，把自己格式化，格式化成一个纯粹的生产单元。哪个人是冷轧钢板呢？不都是会累会疼，会因为天气变化感到莫名其妙沮丧的血肉之躯吗？当所有摸鱼时间会被当成犯罪证据给记录下来的时候，职场就不再是一个会让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而成了一个巨大的高压的真空包装袋了。

大家都很讨厌弹窗吧？但有没有想过啊，一个软件它肯弹出弹窗，是不是多少还算有点良心？它如果把这个广告啊弹出窗口呀，给你改成后台默认运行，它不提醒你，闷声发大财，占据你的流量，调动你的内存，然后完成它的广告任务，是不是更恶心？而现在这个监控软件就更恶心。这个用来监控员工的软件，它的核心卖点就是无感知、无弹窗。他倒是不想跟你发生冲突，不想因为他突然跳出来，让你感觉到隐私被侵犯而露出明显的愤怒。当然更不想承担因为激化劳资矛盾带来的管理成本，所以他选择的是绕过你的直觉，静悄悄地渗透进你的日常操作系统里。所以这样很文明的一个无弹窗的举动，恰恰让人失去了解释跟反抗的靶子，就会让人在工作里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束缚，会开始对每一句发出去的话都感到战战兢兢，但是你甚至没有办法指出屏幕上到底是哪个东西把你的底给泄露了，去指责他说看就是这个东西让我痛苦。没有，你的桌面干净的像一张刚洗出来的白纸，上面都是你涂抹上去的东西，你看不见那个监控你的内容，所有的压抑恐惧最终都变成了一个人的心理内耗。技术成功的把自己藏起来了，把所有的罪责跟负担都轻巧的扣在了正在电脑前面掉头发的那个普通人身上。所以这就是最彻底的控制，它不是用铁链把你锁在椅子上，而是让你以为自己正走在一条开满鲜花的道路上，却完全不晓得脚下的泥土早就被换成传送带了。是的，你知道自己的抱怨、吐槽、偷懒被发现了，但你不知道是怎么被发现的。你感觉四周是哪个人出卖了你吗？是哪个朋友背叛你了吗？你不晓得是那个无弹窗的藏在你电脑里面的东西。

我记得那个新闻里边啊，提到了几个词儿，从聊天记录到网页浏览数据，从屏幕到硬盘，这几乎是一个全方位立体的数字拓印了。聊天记录代表着你的社交网络，你的实时情绪，网页浏览呢，是兴趣偏好，潜在焦虑，屏幕是当下的视觉焦点，而硬盘代表着你的过去，所有你存储的资料、作品，甚至工作多年留下来的带有个人痕迹的思考碎片。当一个人的硬盘也可以被系统性窥探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在公司面前彻底失去了解释自己过去的权利，不光是当下的每一个眼神被定格。曾经为了某个项目熬夜改了10遍的初稿，在某个深夜随手写下的行业观察，都成了随时可以被调用审计和评判的资产。很多时候这种窥探，我想应该已经超出了职场管理的合法边界，延伸到了个人财产的灰色地带。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的笔记本电脑既是生产力工具，也是在这个陌生城市里的一块精神自留地。那里边可能存着他大学毕业时候的合影，存着写给前任的但是没有发出去的信，或者是自己偷偷画的插画。而当这些个人化的东西跟工作软件同时运行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之下，并且被一款几百块钱的监控软件全盘扫描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陌生人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不被你允许的情况下，穿着皮鞋在你的床上随意地翻看着你的日记本。这种对私人领域的粗暴践踏，在为了公司效益的宏大叙事下，被合法的令人发指。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科幻小说里，隐形人往往有着某种特权，他们能在人群里自由穿梭，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可在现实职场当中，透明人含义恰恰相反，透明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遮挡，因为你的所有一切在强光下都已经一览无余。面对这种系统性的窥探，身处其中的员工们开始发展出一种奇特的带有黑色幽默的生存哲学。既然微信和 QQ 要被同步，那就把它们变成最无聊的官方通稿发布台。大家都会在工作群里用一种高度格式化的语言大量的收到辛苦了，这就去办，加上一些毫无感情色彩的系统自带的微笑表情。人们不再在这些平台上分享任何带有个人情绪的观点，甚至连字数长短都开始向某种安全标准看齐。然后，真实的交流怎么办呢？开始向更原始的物理空间倒退。楼下便利店拐角，买午餐的时候的几句小声的耳语。在洗手间遇到的时候，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视。就是明明这些软件，交流软件是为了让人交流更加便利，沟通更加流畅的，可是因为监控这件事情，人们退行了，退回到了真实的物理空间。我也说不上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它起码是对高科技的一种讽刺，也是人类本能的一种自救。它证明无论系统多么严密，算法多么聪明，它是永远没有办法完全驯服那些属于人类的不可预测的灵性的。我们可以顺应你们的要求，交出这个透明的躯壳，但我们会把最核心的灵魂藏进那些数据不能抵达的阴影里。虽然这么活有点疲惫，有点窝囊，但这也恰恰是我们在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所能做出的最微小、最坚韧的反抗。我把真话从工作场景当中屏蔽了。

软件的开发者是何用心很清楚，为了逐利。而那些购买这些软件的企业管理者，他们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官方陈述里，核心则永远是效率。他们觉得只有员工不敢在上班时间看手机，每一秒都在为公司的项目敲键盘，公司的产出才会成倍增加。这是工业时期的一种管理思想，把人当成流水线上的织布机，只要梭子动得够快，布就会织得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忘了，现在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需要创造力、想象力和情感投入。创造力是不可能在监视器下诞生出来的。没有一个好的创意、惊艳的设计、动人的文案是靠大拇指在键盘上高频无意义的敲击出现的。相反，真正有突破性的想法往往是诞生在走神的空档、漫无边际的闲聊里，或者是一次争吵里。你倒是可以拿着鞭子逼着一匹马不停地往前走，但是你不可能用鞭子逼着它为你跳一支优雅的芭蕾。当他们买来了监控软件，把所有不确定性、非标准动作都抹杀的时候，实际上也抹杀了这家企业未来所有的可能。收获的是一群永远不会犯错，但是永远也不会带来惊喜的提线木偶。员工的智慧、热情，在长期窥探中被严重的矮化。他们不会再去思考怎么把事情做到极致，而是思考着怎么让自己的数据看起来是在认真的工作。即便是有效率，也是本末倒置的效率，虚假的繁荣。在一棵已经枯死的树干上涂点绿漆，看上去生机勃勃，实际上早已经腐朽不堪。

看到这种新闻，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这不违法吗？个人信息保护法、劳动法有限制啊。可法律层面上，很多企业通常会在员工入职的时候签一沓厚厚的字号极小的知情同意书来规避法律风险。那里边会藏着像公司有权对工作设备及工作账户进行合理审计这样的字样。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科技的发展总是处在清晨，它跑得快。每天都会诞生新的更隐蔽的窥探方式，而法律处在黄昏，它需要调研，需要论证，需要等到第二个清晨才能去打补丁。而黄昏与清晨之间的那个黑夜，就是这几百块钱的监控软件野蛮生长的温床。于是

一个普通人坐在电脑前面，他面对的不仅是一家公司，还有背后一整条完整的、技术成熟的、利益庞大的黑色产业链。开发软件的人敲着代码，想的是怎么优化他的无感知。销售人员呢，在 PPT 上向客户展示着如何一键掌握员工动态。在这个从科技到资本联手编织的网络里，个人的隐私和尊严脆弱的就像是一张在风暴里飘摇的纸片。我们不能仅仅指望个体的警惕来解决问题，或者是就那么一直的卑微的退回到我们的物理空间里去。如果缺乏对技术应用边界的硬性约束，今天被同步的是聊天记录，不晓得明天会不会是脑海里的脑电波呢？在楚门的世界最后，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风暴，终于驾着小船触碰到了那面伪装成天空的墙壁。那个墙上有一扇小小的黑色的门，上面写着 Exit。导演通过扩音器跟他说话，用一种父亲一样的慈爱语气劝他留下，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很虚伪很危险。而楚文笑了笑，对着镜头鞠了一躬，祝晚安、日安、早安，然后毅然决然地推开门，走进了那个未知的不完美的真实世界。可是在我们每天要面对的那个装了监控软件的职场里，那扇写着出口的退场门在哪儿呢？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对于大多数背负着房贷养着孩子需要按时缴纳医保的普通人来说，他们不可能像楚门那样很潇洒地挥挥手道声晚安、热安、早安就彻底离开这个摄影棚。他们明知道自己的键盘正在被监控，明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正在被窥探，可还不是在第二天定好七点的闹钟，挤上那条拥挤的车流，然后继续坐在那个透明的格子间里吗？这种明知而无能为力的困境，不才是现代职场人最深沉的悲哀吗？科技没有给他们带来生产力的解脱，反而像是一具精密的数字枷锁，把他们牢牢固定在生产线的最末端。

我想这样的新闻出现，它未必是第一条，恐怕也未必会是最后一条。那些公开售卖的监控软件，那些无弹窗的后台进程，可能在未来日子还会变得更聪明，更难以察觉。我们很有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继续和这些隐形的第三人共处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是我始终相信，有些东西是科技和算法永远无法践踏的。管理可以追求极致的秩序，但人的灵魂天然是从混乱感知和不可控中去获取灵感的。我们在键盘上敲的文字会被记录，但藏在文字背后的那些热烈的情感，那些对不公的反抗，对自由的渴望，我相信任何一个二进制系统都解码不了这么复杂的方程式。所以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还是应该把职场和生活做更好的切割。当我们不得不坐在那个装了监控软件的屏幕前，变成一个透明的标本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当我们离开那个空间，回归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去感受那些人间的烟火气，去感受自己真实的情绪，去推行到我们生存的物理空间，我们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让工作的归工作，职场的归职场，个人的归个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4: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想去你给我溜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
4: 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